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风雨最前线特别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全程直击一线的防汛动态，同时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实时的连线多路一线的记者，来播报雨情、水情、险情，还有救援的进展。
2: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设置了相关的互动话题啊，说说汛期出行或者是居家安全一定要上心。
3: 是的。
2: 那暴雨居家您会做哪些准备？有哪些实用的防雨、防积水的小妙招？雨天居家休闲都安排了什么样的活动，也可以来说一说您遇到暴雨的避险经验，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同交流一下防汛常识，做好安全防范啊。
3: 是，
2: 欢迎大家伙

0: 他也是愿所有户外人员能够平安，谢谢他的祝福、啊、
1: 对，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雨还是下的挺大的、嗯、但是我开的特别慢车、哎、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去添乱、嗯、可千万别在这种大雨刨天的天给咱们工作人员再去添乱。

但是整体的天气就是还比较。 这个降雨量不大，那今天呢，目前这个是有淅淅沥沥的中雨，然后整体雨量也是不大，但是因为房山区它是这个地处山区。

0: 医疗等等这个基础保障措施是运转比较良好的，然后被转移群众的情绪也比较平稳。那下中院村呢，是有14个这家住崩塌区或者是沿河居住的老人，然后孩子得到了这个转移，现场物资也是比较充足的。
1: 目前这个防山区的这个各项防汛措施基本是已经落实到位的状态，那记者也会持续关注我们这个降雨和应对的情况的。
2: 嗯，好，谢谢小区从房山发来的报道，最关键的是听到了平稳两个字，无论是我们的准备还是说我们的老百姓的心情啊，他如果是个平稳的这样的话呢，就不会乱啊。
1: 对，很踏实哈。
2: 对，谢谢小区的报道，再见。
1: 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插播一条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的研判呢，北京今晨至中午强降雨是比较集中的。那像平谷啊、通州、顺义、大兴、密云东部降雨比较集中，局地雨强较大。那其余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刚才呢，小区是在房山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报道啊。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目光连线转向门头沟区。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新闻广播的记者张博正在门头沟区。门头沟区呢是在八月 10号10点10分就提前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啊，并且呢，于昨天上午的9点钟启动了一级加强应急响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张博，来请他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张博，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那现在门头沟区是否出现了这个大范围的降雨情况？关于这个防汛，门头沟区都做了哪些提前的准备呢？
3: 好的，其实今天早上六

同时呢，各项举措也是陆续的展开。比如说，截至目前，文昌红区已经一共已经转移了13157人。这里面呢，像山区的这个斋场呀，还有燕翅镇、王平镇以及妙峰山镇这样的曾经有过这种受灾经验的一些村镇呢，一共是有15个村进行了一个整村的一个转移。另外按照这种一级加应急响应的这样的双要求呢，门头沟区各个领域也是全部动员起来，像教育系统有所涉及的军训的学校，还有13所民办的主题托管机构也都是全部落实了停课的措施。而作为文旅大区呢，门头沟的29家景区还有199家民宿以及4个帐篷露营地等等，也是这样的机构也都全部关停了，并且劝返了这个山区游客是达到166人次。而在这个施工方面呢，226个在施的工地也是全部的关停，转移了施工人员是3125人。农业方面呢，像大家有时候去参观的这种农村的大集，一共是全区的话是有6个，也都是还有43家这样的农业的星级的观光园。

区的这种反潜队伍在岗的人数是达到了5900多人，随时可以处置这种突发情况。另外呢，像协调了武警还有消防救援支队以及消防总队等520人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的支援力量，也是在昨天晚上9点之前已经全部潜至到了门头沟区进行备勤，可以随时出动抢险。物资保障方面呢，9处部队的这种驻屯点已经潜至了应急抢险的物资，而14家的这种保控单位也可以实现这个物资的一个快速保障。这个数量是达到了500吨这样的生活物资，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提供。另外在医疗方面呢，14个这种120的救援车组在全区也是不间断的运行。另外是7支医疗救援队呢，也是提前进入到了山区的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备勤。可以说整个措施还是非常完善的，而且经历过前多轮的这种暴雨红色预警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现在各项情况都

0: 远的一个负责啊。非常感谢张博的报道啊，再见。
1: 好，谢谢张博。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持续影响，怀柔区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并且启动了防汛一级的应急响应，针对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

像我在户外，我是需要穿雨衣，感觉还是有一点凉意。我是了解到呢，从昨天9点开始，怀柔区是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展开乡镇的这个人员转移。那截至到昨天晚上的6点，一共是完成了6856户、13858名群众的转移避险。那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它接纳的主要是刘立庙镇，还有燕青。

医护人员呢也是24小时驻点。对于比如说高龄慢性病的这种老人，他会定期的更新台账，来专人进行照看。而村干部还有党员呢，也是长期的驻点，他们熟知每户的情况，群众的诉求能够很快的来进行处理。那除了这一处这个主安置基地之外，我还了解到怀柔是准备了101中学等多处

0: 方的。
1: 三点刚过，郭大妈作为第一批转移安置的群众下了大巴车，走进了离家2公里的北京市十一学校通州实验学校安置点。郭大妈看着每一个铺位上都放着新的被子和全套的洗漱用品，显得很轻松。
0: 带点换洗的衣服，降压药了，安置这我们这就放心了，放谁也没事。
1: 这次转移安置的群众约300名，以家庭为单位，被安置在30间教室内。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员，还特别将其安置在距离卫生间比较近的位置。宋庄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周春豹告诉记者，居民在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都有专门的外送机构送餐，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都做了应急预案。
2: 咱们跟宋庄卫生院这边协调好了，医护人员24小时在位。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他需要用冰箱打胰岛素，所以说专门找了一个小冰箱安置在他们宿舍里面。
1: 除此之外，安置点还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周春豹说，
2: 组织看个电影了，小孩的话组织画画了，咱们还有心理咨询师社工来组织活动。
1: 宋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易良奇介绍，宋庄村地势较为低洼，比周边的通淮路低了约1米。
3: 考虑到本轮强降雨的时间比上次更长，降雨的强度更大，致灾风险更高，我们考虑在强降雨来临之前将所有的老百姓转移，在一级响应持续期间老百姓都是要在安置点生活，具体什么时候能返回镇里面再统一进行研判。
4: 风雨最前线，
5: 好，风雨最前线正在直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主播在线的特别节目，我们来聚焦的是北京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个暴雨的情况。把视线转向经开区，经开区多地呢在7月12号的时候就曾经遭遇过短时的暴雨，甚至部分道路是一度积水，给出行带来了不便。气象部门此前预报，本轮的降雨本是南部，也可能迎来强降水。此刻经开区雨势如何，道路是否出现积水险情呢？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刘旭。刘旭你好。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驹桥兴茂二街附近景安凉水河畔，这里呢是经开区和通州的交界的地区，日常很多工作的管辖都是经开区来进行的。那为什么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呢？一是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近，我过来很方便，另外也是因为在大约一个月前7月11号晚到7月12号的上午下了一场持续近一天的大雨，导致这附近有些路段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可以做一个类比的参照。那这次台风白海豚造成的降雨其实从昨天下午就开始陆断断续续的出现了，大家应该都有感受，但是昨天下午到傍晚到晚上前半夜，这个区域下的雨不大，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应该都算阵雨吧。我几次从家里下楼都没有赶上下雨，只是看到地面略有湿过的痕迹，但是到后半夜，准确的说应该是今天早晨5点左右吧，这里开始就持续的下雨，起初雨还不大，但是到现在连线的时间雨势便有变大一些的感觉，总体感觉甚至雨强还没有特别大。具体来看的话，7月12号上次那场降雨，我居住的小区最后因为周边四面有3个出入口都产生了积水，最后导致很多业主只能从仅剩的一个出入口开车进出，最后消防等多部门还来帮忙抽排水。但是这次目前来看，我所居住的小区周边4个出入口都目前都还没有积水，我刚才还专门下楼去看了一下，周边的很多道路通行也都非常的顺畅，可能原因也是刚刚我提到的，这场雨下起来持续的时间还不算太久，后续会不会有积水也只能说是静观雨势的发展。回过头来说，目前我觉得这个没有出现积水，包括这个交通也很顺畅的情况，也是因为这次预警比较的早，然后大家把这个很多防范的工作前置了，所以效果目前来看还不错。各部门在暴雨预警之后都做了一些准备，像我看到的，我们小区居委会从前几天开始就持续的滚动在业主群里发布各种提示的信息，包括昨晚提示所有业主不要把车停在小区附近几个低洼路段的路边，否则有泡车的风险。我刚才也看到这几个路段确实停的车屈指可数，只有个别车主头比较铁吧。另外一些防汛相关的部门也把很多工作前置了， 包括提前检查路口的雨水篦子，清理落叶、塑料袋等堵塞杂物，疏通排水管道，把抽水泵啊、应急沙袋全部提前布设在容易积水的点位。比如说小区里面有一个低洼的活动区域，物业就提前把几台抽水泵架好了，一旦开始有积水就随时可以往外抽排水。目前来看啊，虽然今天是工作日的一个现在早高峰的时间，但是路上的车都不多，比平时是要少一些的，应该也是受到这个上班族，很多上班族都是居家办公的一个影响。那目前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非常感谢刘旭从现场带来的报道，再见。
7: 再见。

0: 现在呢，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就在牛街街道法源寺片区的低洼院落来进行采访。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你所在的这个低洼院落啊，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积水情况啊？包括这个西城区平房院落比较集中，在防汛方面呢，都有哪些举措呢？
1: 好的，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记者张玉啊，现在呢是正在牛街天井胡同的这个七号院。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8:23，刚才的雨是特别大，现在的这个雨呢有点淅淅沥沥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院内呢，我看到没有这个发生这个积水的这个现象啊，因为这个七号院呢是法源寺片区啊一个典型的低洼院落，院外的这个市政道路呢比院内呢这个低洼

0: 宣南房管公司工程部的经理齐林齐森呢就在这个现场值守。那么下面呢请这个齐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这个非常管事管用的这个防汛的这个设施。
1: 2023年的时候，我们宣南公司呢对这个院加装了一套具有自动排水功能的排水系统，加装了2台3000瓦功率的抽水泵作为核心强排装备，可快速将院内积水排抽排至临近市政雨水管网。设备采用双机一用一备，确保单台故障时仍具备不间断排水能力。同时呢，又配备了这个沙袋一百个沙袋，遭强降雨时可快速布设。目前呢，我们宣南公司对辖区内隐患房屋呢也同时进行着巡查，防汛物资准备充分，然后并配备40人的抢修抢险队伍随时在岗，所有抢险设备提前调试运营，可随时使用。
0: 应该说呢，因为这个院儿是这个法源寺片区的一个低洼院的一个代表啊，应该说是也是每年防汛的一个重点，所以说呢每当这个雨情大的时候啊，都会有值守人员在这里看护这个设备，因为这有2个这个设备这个排水系统，它呢这个应该说是大雨来临之后呢，这个它里面有一个自动的浮漂会激发自动启动，因此呢对排水的这个环节啊是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及时有效的。其实啊，除了这个房管人员的值守呢，像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这个值守待命啊。那么法源寺社区党委书记张红兵呢现在呢就在我身边啊。张书记您好，那说一下咱们这个法源寺社区啊针对这一轮强降雨天气啊都做了哪些工作
2: 啊。您好啊，本周以来呢，法源寺社区针对平房院落密集、老旧房屋较多、低洼路段易积水的特点，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动态完善了危房管理台账，分片逐院开展拉网式摸排，持续巡查平房屋顶漏水、墙体渗水等隐患，第一时间做好上盖、简易堵漏等处置。针对街巷低洼点位呢，常态化清理雨水壁的杂物，疏通排水通道，防范道路积水、院落倒灌的风险。社区以危房台账为基础，重点关注危房内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落实一户一厕专人保保。目前呢，我社区共转移8户11位居民到安全地带。社区党委还搭建党建引领防汛联动平台，联动辖区的单位、产权单位、物业、党员、志愿者组建防汛应急队伍，实现险情快速响应。
0: 可以说呢，这个地洼院呢，也是代表咱们牛街街道啊，这个防汛工作的一个这个代表，也是呢咱们基层区防汛缩影啊。那么昨天呢，基层区就召开了防汛防台风工作的一个部署会，明确呢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进入呢战时防汛状态，全力呢做好本轮的这个强降雨天气的这个应对。其中呢就包括稳妥有序的做好人员的转移安置，对老弱病残、孕幼等重点群体啊，逐一呢落实这个这个帮扶的举措，确保呢不落下一户，不漏掉一人。那么做好这个低洼院落还有下洼式立交桥啊，在施工地的这些重点点位的风险防范工作。那么各级的防汛人员啊，这个抢险的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都是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全方位呢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张玉的介绍哈，再见。
0: 再见。
4: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下的人防工程。那么，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雨，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昨天呢，对辖区内的重点地下人防工程开展了防汛检查。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
5: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呢，您就跟西城区国动办去了哪些地方进行防汛的哪些具体的检查？
5: 好的，那么昨天下午3点半啊，我是跟随西城区国动办的工程管理科的检查人员，来到了西城区金融街北京银行大厦的地下3层、4层的人防工程空间，来检查防雨水倒灌、抽排设施等的一些准备情况。那么工作人员查看了污水泵能不能正常启动、防洪挡板和沙袋的准备情况、物业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使用防汛物资等等这些的一些情况。那么北京银行大厦地下3层、4层这个人防工程呢，现在的功能啊，主要就是停车。那么大厦物业项目负责人陆建磊说呢，他们对楼顶、天台、排水沟、排污泵、还有弱电机房、消防水泵、应急发电机等等，都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排查。 那么为了防范大雨伴随的大风呢，他们还在区域内的高空广告牌、外挂的设备设施，包括空调室外机等等，也全都进行了排查紧固，全都做好了迎接这次白海豚带来的大雨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主持人，
4: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大家呢，对于这个城景啊、红景情况之下呢，非常关心，就是地下人防工程里的车辆的安全。那遇到这种情况，市民要怎么办呢？放在这里足够安全吗？
5: 那么现在啊，全市的写字楼、居民区的地下人防工程大多数都开发成了停车位。那么西城区国动办的工程管理科科长王寻提示市民啊，车库管理单位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会对居民做一个提示。那么居民可以在一定时间之内呢，可以把车开出地库，那么找到一个比较高的、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停放您的爱车。那么一旦人防工程采取措施，比如说已经加装了这个防洪的这个挡板，已经堆上了这个防洪的这样一些沙袋的话呢，那这种情况，那么您就不能再开着您的车再出去了，因为这样的话呢，您就这又这个工作人员又会要必须得把那个这些防护设施拆掉以后，你才能开出来。那么您这样呢，是这个行为呢，就会影响在地库里其他车辆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防工程是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的，大家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主持人，
4: 好，谢谢晋旭从西城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报道。再见。
5: 再见。
3: 那通过刚才张玉和晋旭的介绍啊，可以看出来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像这个低洼院落，
4: 是的，
3: 还有这地下空间，是城市防汛避险的重中之重。
4: 是的，
3: 当然了，也是各地防汛保障的一个重点区域啊，各属地也是正在紧盯风险点位，全力做好隐患排查与人员保障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兴区啊。大兴区昨天9点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大兴区防汛办提示各有关单位呢，按照预案落实降雨的防范应对措施，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过程，做好防汛工作。那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赶赴了大兴区重点的防汛点位，也就是天宫苑街道的新店小区。那这里呢，不仅地势低洼，排水薄弱，还居住着86户，共194名半地下室居民。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施全泽，请他介绍一下现场情况。全泽你好。
6: 哎，主持人好。
3: 那目前你所在的这个点位降雨情况如何呢？
6: 主持人好，我现在就是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新店小区的现场。目前呢，这里还在下着雨，虽然比早上的雨稍微小了一点，但是雨还在下着中。那么昨天上午呢，大兴区就已经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店小区啊，一直是区里和街道的一个防汛的重点点位。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里的地势是非常低，

0: 我现在在小区路面呢，已经能看到会有一些些积水了。那么现在的雨还在下，整个小区呢共有六栋楼，住了659户，有1600多人，其中呢半地下室就有86户，194人。那么这些居民呢，都是这次小区转移的一个重中之重。主持人，
1: 那现在这个你介绍的小区半地下室的居民已经转移了吗？他们的转移情况如何呢？
0: 是的，主持人，这194名半。

0: 街道给每一户需要转移的居民都配备了包保干部，上门发放了转移明白卡，上面写清楚了去哪安置，去哪去哪坐车到了联系谁。我在现场呢也刚才也了解到了，这些居民已经全部转移完了。
1: 嗯，这也是充分考虑了当地的这个居民，可能他年龄比较大，或者是这个不太会使用一些这个对手机啊之类的去查询哈、相关情况。这个目前这个小区它的积水情况如何？这个小区它的排水设备运转是否正常呢？
0: 是的，我在小区也了解到，小区的东南角的最低洼的位置呢，建了一个应急物资的一个储备库，有四台大功率的排水泵，每台泵呢每小时能排400立方，四台加起来一共就是1600立方。那么这个位置呢也非常重要，是这个小区的一个最低的汇水点，水可能都会往这集中。那么到了汇水点以后呢，水泵它就会自动启动了，效率很高。整个小区呢会有8台排水设备，也都在正常运转。街道呢也是在前期重新规划了排水线路。把雨篦子和管线都彻底清除了一遍，现在呢，抢险人员也在现场盯着，只要水位上涨，马上就会启动强排处置。主持人，
1: 时刻准备着哈，非常感谢，全泽在大兴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鲜的报道哈，再见，全泽。
0: 哎，再见。
2: 那么其实呢，再来插播一下现在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么预计今天早晨到夜间，本市的降雨还会持续，强降雨时段呢是今天的早晨到中午，全市累计平均雨量是50到80毫米，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平谷、经开等区平均是70到100毫米，个别点位是200毫米以上，那么最大时小时雨强是50到90毫米。所以通州区也是这次的一个防汛的重点，而且在昨天的9点就启动了防汛一级响应，各属地单位、街道、乡镇是闻令而动，迅速集结，为群众筑起安全防线。鹿城镇不少平房村都紧邻着潮白河，所以这个地方的防汛压力也是很大的。那么今年的防汛当中呢，民情险情都浓缩进了一张张的村级防汛明白图当中。你看刚才施玄泽是明白卡，这接下来会有一张明白图。我们的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就在鹿城镇兴各庄村，我们来连线一下他。雅静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村庄的基本的防汛情况。
3: 好的，那么我现在是在鹿城镇的兴各庄村，那这个村呢是紧邻潮白河，常住户呢是585户，大概是近2000人。在汛前呢，因为这个

0: 居老人啊，还有一些危房，也是这个村委会重点关注的一些对象。那我了解到这个村一共是有两户的独居老人，目前都是已经由子女看护或者是接走。那么危房呢一共是有五户，那么也都是已经转移出来了。有一户的这个老两口是目前就住在村委会的二楼，其他的危房的人员呢都已经是自行的投亲靠友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还会定期的去巡视这些危房的一个情况，来确保他们的安全。主持人，
1: 是的，那刚才我也介绍了，现在民情险情啊都浓缩进了这个明白图里。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明白图都包含什么内容，它到底能在防汛方面发挥什么样的具体作用呢？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民情险情是一个复合底图，它这个图我刚才看到啊，它是一个高清影像的这个底，那么会有能够看到像民居啊、农田、水塘、道路，而且它是标注了这个地面的高程，也就是说这个数值一看就能知道村里哪儿高哪儿低，哪儿容易积水，哪里会有一些风险点。那村干部即使是刚来的这种网格员看到这张图也会非常迅速地了解到整个村里的情况，包括像一些养老驿站啊、一些这个防汛物资的存放处，还有应急安置点，这种关键设施也都清晰地标注。那么每一个村干部和巡查员的手中都会有这样的一张图，那么会定人定点，然后定路线，尤其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独居老人啊，一些危房，他会有专门的台账，会登记每一户这个名字、门牌号、联系方式等等，都能够迅速的来如果说出现这个险情，会能够快速的转移，不会落下一个人。同时呢，这个村图啊，这个上升到镇里还有一张防汛总图，这个总图当中就更多的包括像学校、医院啊、各村的安置点以及一些基础的设施，同时会提前有一个全镇的地势数据，会提前规划一个大转移的最优路线。那么村图解决的是往哪儿撤，而总图解决的是撤到哪儿。如果一旦有这种极端的险情，就会根据这个总图来统一的调配资源和统一的安置，那这样也会科学的来判断一些汛期的相关的风险和处置的方法。
1: 好，谢谢雅静现场的报道，再见。
0: 再见。
1: 我觉得他刚才提到这个明白图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哪怕是你不同的村庄之间都可以联动，可以互相帮忙，但是我们都可以依据同样的一个路线或者说一个方向来进行一个安置转移啊等等相关的工作。
2: 对，意图在手，心里踏实。
1: 对，心里不愁啊。是的。那其实呢，这次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汛情的这个影响啊，包括北京也是很早就发布了这个橙色、红色预警。但同时很多朋友也是对于这个从浙江登陆的白海豚不太了解，因为气象显示呢，它可能给咱北京带来影响，但是它现在此时此刻白海豚它已经停止编号了。
2: 是的，
1: 停止编号也就意味着它的影响有可能减弱。那么为什么白海豚仍然还有可能给北京带来一些风雨影响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资深的气象专家刘继军的分析解读。
3: 台风这个水系输送啊，它有三个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呢，就是台风外围啊，它一般都是偏南风形成的强劲的气流啊，会将这个东海啊、南海甚至太平洋的水汽啊向北输送。这种输送的话呢，就给这个台风啊提供了大量的水汽条件。第二个呢，当这个暖湿气流啊传到这个华北，就是在北方地区，通常呢在西部地区有西部来的潮线带来一定的冷空气，在这种情况下呢，暖空气呢就是被迫抬升，抬升之后水汽凝结形成云形成雨，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呢，水汽凝结之后啊，它释放出一部分这个潜热，加热了高层大气，降低了呢底层的气压，形成了呢正反馈的一种能量维持。所以说呢，即便是减弱了，现在是热带低压啊，形成了热带低压，但是它正反馈的循环能量补充是改变不了的。如果是台风，它能量补充的更多。

0: 登陆的减弱程度，再一个呢，登陆的位置，北上的位置，它都每个台风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不能说跟哪年的相比，跟什么的相比，天气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没有同一天的天气是一样的，没有同一天的天气是在一个天气形势下所形成的天气。所以说呢，这种对比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虽然都是台风，它登陆点登陆之后，它的移动方向移动速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每个台风啊不能那么比较法。
1: 是的，我们看到所有区预计8月11号傍晚到13号白天有大暴雨，也就是昨天我们提到的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怀柔和丰台，也会预计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那这样的一个降水量意味着什么？对于住在已经发了暴雨红色预警的一些地区的朋友来说，包括橙色预警的朋友来说，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继续来听刘继军的解读。
0: 这种雨强呢，它是属于一种时间的累计，虽然看着雨量大，但是呢时间长了，所以显这个雨强并不是特别大，比雷阵雨造成的雨强要小得多。所以说呢，一听到六小时150毫米，实际上你要除一下不就知道了，一个小时才下20多毫米，这种雨强并不是特别大。不过呢，即便是发了红色预警，那么呢就必须按照红色预警这个条件去预防。比如说有些山区啊，这个疏散一下人口啊，尤其是疏散人口，因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吧。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听从安排，不要固执。有些人可能有些老人呢不想动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呢，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么遇到红色预警危险地区，一定要疏散人员，把人员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这是最重要的。城区呢，公示排水系统这不好说了，在城市的平原地区一定要注意这个低洼地，不要盲目的去低洼地。低洼地呢，它排水系统不好，积水速度特别快，在这种情况下呢，危险性也是特别大的。大家呢，一个是尽量减少外出，第二个呢，不要去低洼地区，而且呢，开车不要盲目涉水，这几点应该是要特别注意。

0: 匹配。就比如说北京，那我是表示怀疑，未必那么大。为什么呢？它这个台风槽啊稍偏一点，那么北京的天气变化就很大。这个预报属于最大限度的预测它的强度，实际能否这么大，咱们还要看今天后半夜到明天这段时间雨下的情况如何。实际上来讲，如果说这次白海豚呢，应该跟通常台风影响北京的这个天气啊，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报个暴雨没问题，局地出现大暴雨或者更大一些，尤其是山区啊，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话呢，大家不要谈台风则色变，应该说呢，这次过程的雨强比通常雷阵雨的雨强要小一些。另外一点的话呢，这次降水量因为时间比较长，既然发了橙色预警、红色预警，那么作为市民来讲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防大不防小嘛，防大了那没有什么危险，你要防小，那一旦大了之后那就出了危险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1: 嗯，简单来说吧，你像昨天就是下午的时候六点当中，我走在广渠快速路上。
2: 嗯，
1: 说实话，我从朝阳区从建国门这走都出太阳了。
2: 嗯，
1: 但是我开到那儿的时候突然下大雨，我那个双闪打，我都最后我都不得不打双闪。所以我们就刚才季军老师也说了，其实这现在这个雨啊，大家可能觉得哎我家没下，哎你家怎么那样，这就是雨量分布不均。而且首先北京是北区域是分布很广的，而且我们有山区、有郊区、有城区，它每个情况不一样。但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根弦，就是说一旦你所在的区发布了橙色或者红色预警，你就得引起重视。

0: 商圈喝潮饮、看演出、玩转新场景，京城夏日潮流新地标等你来解锁，快约上朋友一起来打卡吧。
1: 好，那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
0: 对，北京新闻广播今年的这个溯源之旅啊，带大家看过广东茂名的沉香、四川凉山的南红，还有斯里兰卡的蓝宝石。那据听友们反馈啊，不仅是物超所值，更在源头触摸到了中华文化的脉搏。那这正是我们做文化探源的初衷。
1: 是的，上个月美哲从茂名归来，手腕上多了三圈沉香，见人就递着手腕让人闻香，彻底入坑了文玩女孩。现在潘家园的画风也变了，过去呢那是盘核桃的老炮主场，如今呢文玩女孩才是主力军，沉香、南红、菩提，姑娘们聊起来是头头是道。
0: 是呢，说到现在的文玩女孩的新宠啊，非绿松石莫属，它跟这个金银珠宝完全不同，它是活的。刚上手时呢它是

0: 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白海豚停止编号，全国多地受残余系统影响仍有大暴雨，本市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新发地24小时防汛，冷库囤货底气拉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白海豚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傍晚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不过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一直到15号，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山东、安徽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北京、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南、山东西部、上海、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北京西南部、河北中西部、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来看本市方面，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有险情采取封闭站口及停运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目前，本市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公众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再来关注，受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天对风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杨社、杨大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机场方面，首都机场昨天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大兴机场也启动汛情橙色预警，请旅客密切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安排。继续关注，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水汽影响，北京将迎来持续强降雨，不少市民担忧本地菜篮子供

0: 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0: 导、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2: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3: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4: 欢迎各位，现在北京时间早晨的九点

早晨的节目第一个品呢，给大家带点什么？其实咱们说到了这个季节，我还跟李红在抱怨，我说这个天儿啊，当然因人而异，我得开空调睡觉，就是晚上其实已经比较凉快了，但是得开空调睡觉。那您比如说我。

0: 其实在日常当中对于嗓子的保护要格外的注意。另外其实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人日常都要对于比如说自己的肺部啊，对于这个自己的嗓子稍微的做一些调节，这样呢我们生活起来也比较舒服啊。
1: 对对对
0: 啊，而且呢这梨其实不光是能买来直接啃的，也有不一样的做法，比如说很多梨园行的老前辈
1: 唱戏的
0: 以前的习惯是什么呢，把梨蒸熟切片然后含着。

0: 我们这次卖的这个梨呢，采用古法慢烤的做法，同志可能肠胃比较敏感，
1: 他
0: 吃凉的太多了不舒服，清爽有余，温润不足，而且梨呢普遍是比较粗有渣，就是它粗纤维，很多孩子也不太喜欢吃梨，就是因为这个。
1: 我从小不爱吃梨，就是因为那个大烟梨呀、或者包括我们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梨，它嚼完了以后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和渣子、
0: 粗纤维，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孩子就不太喜欢。
0: 对，那普通的比如说咱，那我拿水煮一下，我自己煮，那水分多，梨肉呢容易煮得特空洞发柴。

0: 啊，不发财，
1: 哎，
0: 而且咱们喝的时候啊，也像那小吊梨汤一样，有点黏黏糊糊的，也甜甜的，
1: 特稠哈、啊，
0: 特别的好喝。
1: 嗯，那说回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孝夹溪冰糖银耳烤梨啊，这个比较好的、
0: 哎嗯，
1: 今天价格和组合也是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首先主品带来烤梨15个，每个呢它那梨特大啊，不是说80克、90克，160克的那个、
0: 哎、3两多，
1: 其实有点像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梨啊，咱们菜市场买那种，
0: 而且比较整，给大家切的不是小块的，是整块整块的这个。梨，
1: 没错，等会儿再跟您说说这梨从哪儿来啊、
0: 嗯、
1: 然后呢，今天主品15个，赠品红赠多少个？
0: 哎，赠品还是15个，
1: 那就是等于是30个，
0: 哎，30个
1: 啊。
0: 那么市面上的价格呢是10块钱左右一罐、
1: 因为它

0: 是这个考例。那么银耳其实就算是配角了。
1: 对，银耳就是配角之一，但是给您配在一块就是也是去火的，而且让您整体口感从单薄的一种清甜啊，变得有点顺滑和醇厚。
0: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尤其是黏黏糊糊，
0: 它这个汤汁儿特润，就像这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哎，又有点甜味儿，润感十足，
1: 润感十足啊！这就是银耳的作用。
0: 这就算配角一号吧，
1: 配角一号。对，第二号呢就是这个枸杞了。枸杞不用说嘛，枸杞本身是补气的，又能让整体呢润而不虚，清而不寡，放一点等于是画龙点睛。
0: 那么这算配角二号，
1: 配角二号、啊、
0: 咱们再来说说配角三号。
1: 配角三号，配角三号有讲究了。配角三号给您来点大红枣，那为什么呢？补点血啊，避免一味的这个清润啊，有点有时候有点寒凉，吃起来呢更暖胃。冰糖最后算上，算是这组合。您看刚才不是仨配角一主角吗？算是这组合拎包的，
0: 对，后边跟包的啊，
1: 粘上的等于把这组合、
0: 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调和关键。你看啊，冰糖柔和提味，收敛色感，让这个甜度更加的干净通透，不齁
1: 不齁
0: 不腻。而且呢，在这个笑夹期的冰糖银耳烤梨当中，它放的量特别少。
1: 对，这您放心啊。
0: 而且它这个冰糖是必要的，您之所以放了冰糖以后，它才有各个这个原材料的调和。但您放心，它不齁甜啊，而且没有那种腻的感觉。另外，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所有的工人调味、人工添加剂。不靠科技提味，
1: 对，
0: 不靠添加剂保鲜。
1: 对，所以这个您放心，甭管是咱牙口不好、长辈嘴挑的小朋友，您都可以放心吃这款烤梨的罐头。那再说回来，笑颜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今天啊，主品每一个，我先跟您说，每一个罐头，每一个梨。

0: 原材料就是选择的是我们现在
1: 锡林郭勒，
0: 锡林郭勒草原，所以说呢，就是传统的酱牛肉的味儿，
1: 元大都那会儿。
0: 而且为什么我们卖了这么长时间，受到这么多咱们北京的朋友的欢迎，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味儿是比较正宗的。而且啊，咱们老说好牛肉，现在国内如果您说想买点正经的，好的、新鲜的，还是得看内蒙。而且。您发现没有，就是现在的这个内蒙牛肉，相比于就是我们进口有一些南方国家的、
1: 有一些家、明白明白、
0: 南半球国家的，
1: 是
0: 这个牛肉呢卖的并不便宜，是因为它的质量还是可以得到保障。
1: 没错没错，
0: 另外呢基本上全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个漂洋过海过来的冻的，是吧？
1: 哎，对，咱们点到为止啊，李红就点到为止。其实您说句老话啊，说大家这嘴真是挺刁的。咱们内蒙古的这个牛肉，刚才您也说了，李红也说了，高端超市很多都是小黑盒、小保鲜膜。其实呢，来源于内蒙古的肉就是特紧实。那咱们今天这款酱牛肉，既然也用的锡林郭勒的牛，而且还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它前腿的三花腱。
0: 哎，旭哥，您得给大家说说这个三花腱为什么用它，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去看这个酱牛肉，其实它是能看得出来，哎，它用的是这部分的好肉的。
1: 对，那您说随便来点酱牛肉都说三花腱啊，教您一招哈，您怎么看？拿到手之后就是什么叫三花腱呢？就是三条筋纹，就是那个筋啊。酱牛肉，您要说您一点不喜欢吃筋，那稍微有点柴火啊，三条筋纹。跟菊花瓣一样就在肉上散开了。这种肉有一特点，炖透了能分出七层口感。它里边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这个肥油油花啊、肥膘啊。对它呢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口感是很嫩的，是很爽。大家不要觉得哎是不是有三花腱这个筋儿我咬不动，您放心，绝对不会。它是滑的，是弹牙的，是嫩的，而且肉丝儿是特别那种细腻的。那也就是说您今天拿到这个产品打开，虽然是咱们说开袋即食哈，但是您说打开之后也都是一大整块，它不是切的碎肉一片一片的，
0: 不是拼的，而且呢都是正经的，来自于内蒙锡林郭勒草原的这个前腿的三花酱给大家去酱的。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啊要保证一些我们可能上了点年纪的听众的这个口感
1: 啊，要
0: 保证我们老说这个牙是自己的，但是它有意外，可能它就不是满口都是自己原生牙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这样呢可能要照顾一些啊，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惠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这个原材料选的是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1: 您听听，
0: 相对起来呢、肉质会比较嫩，另外它是有浓浓的那种牛肉味儿的，而且呢，惠七鲜有自有的牧场、自有的屠宰基地，牛肉的话，它是宰完不动，直接进工厂去做这个酱牛肉的，
1: 这个比较棒，
0: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不经过冷冻的这一下，它不容易有那个膻气味
1: 儿。它因为它不是久放，它没有那个，比如说屠宰完之后就你老放，那可不有味儿吗？
0: 对，它没有那个膻气味儿。所以说，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如果您讨厌膻味儿，就是喜欢那个干爽的一清到底的酱味儿的话，那么买这个是准没错的。
1: 那再跟您说一下惠七鲜的西蒙的草原酱牛肉这款为什么深受大家喜欢呢？性价比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来您听听啊，惠七鲜他们家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款每袋还是三两肉，150克，对吧李红？每袋是三两肉，然后主品是10袋，直接给您10袋啊。
0: 对，
1: 每袋三两，然后赠品今天李红赠多少？赠2袋，赠3袋。
0: 赠品我们依旧是按照之前的组合，把性价比拉满，赠8袋，
1: 那就是18袋，每袋3两肉。
0: 对，
1: 不少。
0: 北往之前的售价是299块钱，今天我们还有直播的特惠，284块钱，等于说，一袋酱牛肉合多少呢？10来块钱。
1: 有，那你这个要这么算，挺便宜的，10来块钱一袋惠七鲜他们家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就到手了。今天总共18袋，每袋3两，150克，直播到手包邮价格284块钱，
0: 284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可以跟大家承诺的是，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酱牛肉不是拼接的不是交粘的，另外每一块肉都是正经的，来自于内蒙的

0: 酱完之后给咱们装进来，就到了咱们今天收到的这个每一袋三两肉，您吃的是三两，但是来自锡林郭勒草原的，等于一袋才15块钱，15块多。
1: 对，咱们熟悉的这个酱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浓郁的。
0: 对，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锡林郭勒草原的这个酱牛肉，每一袋都是新鲜的，保质期，保质期是240天、嗯，然后它是抽真空的，在家里边呢，咱们也不占地儿，同时
0: 不担心，
1: 哎，能够吃比较长的时间。18袋的这个量，今天到手
0: 8袋，
1: 284块钱，
0: 284，18袋，每一袋都是三两肉，然后给您算了一下，合着您吃三两酱牛肉就15块钱，您肯定点不了了。
1: 对，
0: 现在一杯咖啡的钱。那您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这个牛肉一直卖特别好哈，您打电话可以优先抢购这个酱牛肉。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前两个这个产品啊。然后呢，我们在第三个产品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最近卖的比较火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瑞昌林的三种鱼罐头这么一个组合。
0: 三种鱼罐头，您一听这个慌了，我直接跟您说吧，不绕弯子，都是好鱼。第一，大黄花鱼，是吧？不错吧？第二，三文鱼，咱吃点这个海鱼哈。第三个是咱平常老百姓老喜欢炸点的小带鱼。
1: 其实这三种鱼为什么给它搭配，您发现没有，基本上全都是深海鱼类。那么为什么推荐大家去吃点深海鱼，其实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这个新鲜的海鱼啊，其实跟您说您很难挑选，您去菜市场呢也是鱼龙混杂，稍不留意就买着不新鲜的。而且跟您说这三种海鱼它们的营养组合，您吃起来肯定好，但是您撒海鱼买回去，刮鳞吧，去鳃，挖内脏，繁琐啊！即使您找菜市场说都给您弄好了啊，您弯腰低头回家，您不得再拾掇拾掇？
1: 老腰老腿的，
0: 对呀，
1: 不太舒服了。
0: 对，而且您做海鱼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点腥。那您调味就是技术活了。要么咸了，要么油了啊！您就那您想吃的心里都犯嘀咕。而且您要想换着口味做普通海鱼，就咱别说多，就刚才这三种，黄花鱼、带鱼、三文鱼。一次一次挑，一次一次处理，一次一次做。所以今天这个瑞昌林他们家的三味海鱼罐头组合，为什么受欢迎呢？就是您打开这三种鱼都在里边，不用挑，不用洗，不用做，打开直接吃，
1: 咱们还能吃到海鱼当中的营养。现在不是好多人都说这个要鼓励大家每周吃一次海鱼，或者说每周最少吃一次海鱼吗？
0: 有这说法。
1: 对于老人孩子来说，包括自己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但是就是刚才徐哥说的这几个问题，做起来麻烦，而且呢给家里边弄的腥气，
0: 腥太腥
1: 不太喜欢，而且呢比较费事儿。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呢，都是深海的鱼类，同时给大家做好了，同时它的味儿不太一样，每一种都是各具特色，同时它的这个肉感呀，味道啊，还各具有这个自己的特点。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您比如说哈，带鱼罐头来讲都是选的中段，它就是酥骨鲜香，鲜味比较足，肉量比较足，它是采取特殊的一个慢炖工艺，没给您用那种碎渣啊边角料啊，每一块带鱼都是比较肥厚完整的，肉质都
1: 是
0: 很紧实的。对，然后呢它用这种特殊的慢炖工艺炖了之后，那个鱼骨啊几乎您就可以忽略不计。
1: 我跟您说啊，就是我吃这个带鱼啊，我一

0: 赠品李红怎么说？因为我觉得这主品已经不少了，
1: 再过赠两罐，
0: 那就等于是一下变成36罐，
1: 36罐 啊，每罐依旧是150克，叫做足量畅享三味海鱼。
0: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北广平常售价269哈、哎，今天再给您打个直播的特惠，284块钱，
1: 嗯，
0: 连邮费带运费全给您包在里边，284，您今天就能带走瑞昌林黄花鱼罐头、带鱼罐头、三文鱼罐头各12罐，总共是36罐，284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三种鱼罐头，都是不腥、不油、不咸、不辣，突出鱼本身的鲜味儿、另外，它的这个外包装。以前咱买罐头都得用那罐头刀开是吧，
0: 哎呦那个有点危险啊、
1: 哎、现在这个罐头都是像那个开那可乐罐什么雪碧罐，
0: 甚至比那还好开，因为它那个拉罐的那个头大、哎、

0: 哎，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1: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0: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

0: 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零99块钱。
1: 但是啊，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0: 是的，
1: 999块钱，
0: 只有20个名额，
1: 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0: 嗯，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赠品是15头，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及时的辽刺参，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1: 哎，30克左右。
0: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1: 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0: 对，这个优惠力度更大。
1: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克左右的辽刺参。
0: 嗯，
1: 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名额，然后买什么？买90头那个
0: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1: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赵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0: 是的，
1: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刺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0: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1: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

0: 价格，前二十名都一样，999块钱。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交通行业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开放公交专用道和77条道路应急停车。西城区国动办对地下人

0: 关注，为应对本轮降雨，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昨天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近400支应急抢修、抢险救援队伍备勤，超过4000名专业人员分区驻守，335台应急发电车前置到位，操作人员24小时备勤待命，确保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应急供电。电力部门提示，暴雨减少外出，远离电力设施，遇到线路故障远离现场，拨打95598，购电可以线上办理。再来关注一条令人惋惜的消息，昨天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据央视新闻报道，郭兰英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脍炙人口，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最后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对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的2483批次产品实施了认证有效性抽查，涉及电风扇、玩具、载重车辆、家用燃气灶具、电动自行车、电线电缆等39种产品，认证机构覆盖率为 41.18%。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将抽查发现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信息通报到有关认证机构，部署认证机构开展认证质量追溯和风险排查。对此，认证机构已经对764张 3C 认证证书作出撤销处理。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

墨西哥秘鲁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

0: 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

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

0: 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夏日炎炎，气温高，雨过天晴，空气好，多喝温水，不烦躁，还是立心来读报。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骗局啊，尤其是人际交往，他利用的是人情关系。什么叫人情关系啊？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情。

0: 往少了说会两位病人同时跟这儿这个住院，多的情况下三位四位，有的那病房要是大一点可能会有六位病友
1: 啊，
0: 这个同病房的病友。那么这位阿婆呢，她住院，同病房的病友平时跟她聊天，俩人也挺熟啊。这里哎，有这么一天啊，晚上，按理说啊，这个晚上这个不是医院允许的探视时间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有相似的这个经历。他这个医院啊，探视时间是固定的，比如说下午几点到几点允许家属朋友过来探视，根据情况而定。比如说他要这个病人这个病区，他有这个自己的规定，对这个探视的人员的数量是有限制的，不能喝。

川卫住院这位，这是规律。你看这回啊反了，来探视这位啊跟住院这位他们不是朋友吗？探视这位65岁，这咱们简称啊加了引号的阿姨儿，说着说着那位说这是打哪个音乐学院学的。哎，音乐学院干嘛呀？这怎么了？这个哭了。哪位哭了？躺在病床上那位？不，正相反，没跟您说吗？反了。来探视这位啊跟那个住院的病人他那朋友，说着说着他哭上了。哎呦你可是不知道啊，其实你应该了解我呀，我的情况你应该明白呀。哎呀，我的处境啊，

0: 就够难的了，谁成想还有比我更难的。就这位，他一想啊，这个看他这个这女的坐那儿哭，这阿姨看不下去啊，主动的关切询问：“这位，我也不知道您岁数比我大比我小，我看着你应该比我年轻，哎，我叫你一声妹妹
1: 啊。”“是，我那个我65。
0: 我68。哎呀，那您就是姐姐。”“
1: 对对对对，
0: 老妹妹，您怎么回事情啊？”“
1: 嗨，别提了，我呀，
0: 哎，说出来都让您觉得笑话。你看我这也算是退休了，按理说安享晚年，可是啊，安享晚年呐，无奈我缺钱。”

有困难，需要帮助。哎呀，阿婆一琢磨，我都这把年纪了，家里头存那么多钱干嘛呀？哎，别人有难，我是能帮就帮。第二天清晨起来，老奶奶前往银行，取出了10000元现金，交给了这个女的，就65岁这个，啊，就俩人就是要是论起来的话，算她的妹妹，啊，所谓的妹妹，啊，就比她小吗？把这钱给她了，怎么样？那你先拿去花，不够再找我。好嘞。过了半个月，这女的又回来了。

还得住院啊，住院治疗啊，动完手术还得休息将养啊。在这个期间，呵，这女的好，就65岁这位真不含糊，全程陪护，细心照料。哎呀，这个阿婆呀，你要是躺着啊不方便，我帮你翻身。哎，回头呢，这个到了饭点儿，我去给你打饭。哎，我还给你喂饭啊，你身上哪儿不舒服，哎，我给你捶捶背呀、啊，啊，捏一捏揉一揉啊，哎，让你感觉特别的踏实舒坦，让你好好的睡觉，你休息好了，你手术之后才能更快的恢复啊。哎呀，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位阿婆。这个时候啊，其实呢，这您注意到了，一开始阿婆她出于对那个女士的同情借了她10000元，后来呢，这女的说我还要治病还要借钱，估计这个数目呢也不会太大，阿婆是留了分寸的，但是没说嘛，骗局骗子都有他的规律，这里头也有什么呀，这个阿婆刚才咱们交代了，就受骗上当这位，他是离异多年独居，这个人呢，这感情这方面孤单寂寞。哎，这个时候，哎呀，就他这所谓的老妹妹，哎呀，床前的照护，呵。

0: 改造工程是全面竣工。北京日报的消息，天安门长安街华灯迎年度体检，八月底完成。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
0: 是，
1: 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然后还得金沏，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哎，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哎，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0: 是的，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6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窖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
0: 也
1: 得
0: 香。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0: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 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0: 哦，
1: 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一斤茶。

0: 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六罐嘛，
1: 就相当于用了十斤的花来熏制
0: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1: 哎、
0: 啊，这个花香味儿是肯定您能满足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儿，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
1: 嗯。
0: 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
0: 哎、
1: 那赠品呢再加赠您一罐，到手一共是六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不筋儿的。绿不筋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

0: 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
1: 的汤
0: 的
1: 味道，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六罐是足足三斤啊，再给您送上三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三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1: 299块钱三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锦州城外不远，有一家极为普通的谢家客栈。这家客栈饭菜的花样多，价格便宜，所以锦州附近赶车的、跑运输的把式都喜欢来这儿歇歇脚。人来车往，川流不息的。1948年10月28日，这一天有点不同寻常。谢家客栈安静的有点过了头。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就在刚才，这里还熙熙攘攘地聚了不少的人，他们在凑什么热闹呢？原来是民兵队的赵队长从这儿

0: 胡胖子就这么被带走了。在带走的路上，他还从怀里掏出了一根金条往赵队长的手里塞。他哪里知道，就是这么一塞，让他更有问题了。一个逃难的农民哪里来的金条呢？接下来就是反反复复的盘问，每一句询问都在折磨着这个自称叫胡庆祥的人的神经，不断的有新解放的战士过来指认他。终于这个胖子扛不住了，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国民党最为精锐的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军校67，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是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曾特批他去法国军校留学。1946年1月，廖耀湘率领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一的新六军进入东北。这支全美械装备、美国人训练，甚至吃的都是印着 USA 的面粉的王牌军，给东北野战军的战士们可带来过不少的麻烦。而这个王牌中的王牌军长，手下兵强马壮，自己又是法国圣希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不到一个月前还气势汹汹地出沈阳、过辽河、剑指锦州城，为何如此短的时间就会落到这般地步？手下的十万精锐又为何会在这片白山黑水之间灰飞烟灭？他到底败在了谁的手上？是对手，是自己，还是他的上司？这一切我们还得从锦州城说起。
1: 1946年6月，由蒋介石挑发的内战全面爆发。面对国民党军队兵力以及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在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下，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经过3年的苦战，到1948年3月，在司令员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已经歼灭国民党军队57万人。此时国民党东北地区仅剩55万军队，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打响，毛泽东眼光独到，命林彪率领东野几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取锦州，意在将55万国民党东北部队关门打狗，就地歼灭。而蒋介石同样也认识到锦州的重要，他命令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自沈阳指令，组成西进兵团援直锦州，配合另外一支东进兵团，意图在锦州与人民解放军展开一场大决战。
0: 其实在锦州战役前夕，林彪对这一仗顾虑重重，用他们湖南人的话来说，就是准备了一桌子的菜，来了两桌子的客人，而廖耀湘兵团这个客人的胃口还不小，怎么办呢？于是林彪又在他的指挥室里头咯嘣咯嘣地嚼起黄豆来。这炒黄豆可以说是林彪唯一的零食，他一宿一宿地看着地图，一把一把地嚼着豆子，这黄豆吃多了就不觉得饿了。同样的道理，廖耀湘急匆匆的就是奔着锦州这道大菜来的，能不能先给他抛出点零食，让他打个尖儿，减慢一下他那坦克和吉普车的脚步呢？
1: 1948年10月11日，此时的中国东北是寒风瑟瑟，但对于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来说，今天的一切比起外面的天气来说，那是舒服的多。就在昨天晚上，他的部队没费太大的力气就打退了防守在这个区域的东北野战军，占领了人民解放军南下的重要补给点辽宁张掖。
0: 如此容易的胜利，让身处张武临时指挥所的廖耀湘感到有点奇怪，难道是国军的装备太具优势了吗？这一次解放军撤退的也太快了吧。这让毕业于法国圣希尔军校的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心里隐隐的有一丝不安。

张武等战略要点等等消息。但其实廖耀湘哪里知道，这张武就好比是林彪送给他打尖的一粒黄豆而已。这是一封1948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武的当天，中央军委给东北野战军发去的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的右上角只有一个电报类别的注明，作战类，里面是毛泽东亲笔写下的对放弃张武所做出的批示。一起来看一看。东总，十日六时电悉，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张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原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张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由电报可见，毛泽东对于敌人占领张武不以为意，甚至还对林彪的这个战术安排非常的赞成，拿张武换一个锦州，这买卖划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他已失去时间，一针见血。此时此刻的东北，一人一地一城都可以丢，唯有这时间丢不得。而此时廖耀湘的手里有大把的时间，他向卫立煌通报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兵团主力暂时控制住张武至新民新开河以东的地区，静等局势的变化。可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好几天，只等到他急了，等到他不能再等了，可是还得等。1948年10月12日蒋介石派到沈阳的总统府参军罗泽楷到达张武，他认为在张武停滞不前的部署与委员长的命令不符，一回沈阳，罗泽楷就给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的动作也很快，晚上电令廖耀湘星夜渡过新开河进占

意味着毛泽东关门打狗战略的第一意义。远紧远紧，突然前面的锦州没了，而身后的沈阳也有了相当的距离，所以此刻的廖耀湘

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廖耀湘把所有的一切又重新考虑了一遍，他的反应很快。还记得之前廖耀湘精心设计的那个翻盘计划吗？此时他决心要实施自己的这个计划。此时廖耀湘兵团的位置可以说是十分的尴尬，原本是东西共进，计划在锦州和林彪进行决战，现在东晋兵团在塔山无法前进，锦州守军被消灭殆尽，只剩自己一路

0: 经无心在东北纠缠下去，他要把国民党这五个军的10万精锐部队带进关去，而这个关口就在这儿，营口。只要到达营口，廖耀湘兵团既可以通过海上增兵锦州、葫芦岛，也可以利用营口港获得部队所急需的补给。最为重要的是，一旦战事失利，营口可以成为廖耀湘兵团离开东北畅通无阻的海上通路。应该说，1948年10月下旬，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将领中，头脑还算清晰的要算廖耀湘了。在抗战和内战当中，国民党军重要的将领大多为黄埔军校前四期，而以黄埔六期毕业这样浅的资历，年纪轻轻就可以做到兵团司令。廖耀湘的带兵作战能力和他的判断力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事情不是廖耀湘能够说了算的。
1: 1948年10月18日晚，廖耀湘做好了一切准备，突围营口。明天一早开始，廖耀湘的决心是，只要能救出兵团人员，我就决定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后再说。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向总司令卫立煌汇报时，卫立煌却犹豫了，说蒋介石19日要他去北平开会，等他从北平回来再做决定。而在这个时候的等待是致命。
0: 设想一下，如果廖耀湘的建议能够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或者廖耀湘能够再果断那么一点点，那么整场战役的走向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

直到锦州被解放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一封1948年10月18日林彪发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由辽沈

0: 目的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改，暴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来看这一句，均证明蒋介石在锦州失守后立即决定锦西沈阳两方援军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这就奇怪了，如果锦州还在坚守的话，那么东西共进援锦决战还可以理解，现在锦州已失，东进毫无进展，还让廖耀湘继续援锦，这明摆着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那么蒋介石此刻到底想的是什么呢？蒋介石到底在想什么？1948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北平召开会议，会上最想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恐怕就是他。国民党高级将领，毕业于黄埔一期，现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这两天杜聿明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你就拿这个会来说，商讨东北的战事，你蒋介石与卫立煌商量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叫我来听这个会呢？不会是派我去东北吧？杜聿明不敢再往下想，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向蒋介石辞行回徐州。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深夜，总统府参军罗索凯来了，他直截了当地对杜聿明说，老头子要你到东北去接替卫立煌，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杜聿明非常干脆地回答，我有病不能去。最后甚至说道，就是下命令我也不去。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0: 20日早上6点，彻夜难眠的杜聿明找到蒋

由廖耀湘去攻打锦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挽救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困境，蒋介石不得不屈服于美国人的旨意之下。而被蒋介石折磨得心力交瘁的杜聿明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走马上任。

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拒歼。毛泽东关门打狗的设想其中的两扇门，一扇是正门锦州走陆路，另一扇是侧门营口走海路，关闭这两扇门才是毛泽东关门打狗的真正意义。收到电报后的林彪也没有片刻犹豫，马上就在黑山一带部署兵力。目前廖耀湘

请求，彻底断送了他的兵。26日凌晨3点，已经打得精疲力尽的梁兴初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打来的电话，放下电话，梁兴初双眼放光，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梁大牙，顶住了，兄弟部队到了。1948年10月26日，在锦州以北、沈阳以南那块面积不太大、村庄稀疏的地域内，东北野战军共锦主力纵队悉数到场，国共双方总兵力超过100万人的部队，前所未有的密集的扭成了一团，双方任何一支部队都很有可能与对手擦肩而过，或是迎头撞上，整个战场呈现出了一派纷杂交错的局面。林彪给各纵队下达的命令是，第五、第六纵队插入敌后，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第一、第三、第八纵队担任正面攻击，直逼廖耀湘所在的黑山地区，第二、第七、第九纵队作为第二梯队迅速向前靠拢，位于长春的第十二纵队和各独立师兼程往南压，独立二师南下进攻营口，阻止敌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独二师本来是奔着营口去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林彪还专门派野战军作战处处长苏静带领着一个重炮连从锦州出发，直接去找独立二师，并且参与指挥。可苏静还在路上呢，林彪就发现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往营口撤退的迹象，独立二师赶到营口之后，很可能面临着无仗可打的局面。于是林彪又下令，命他们赶紧北上新民，从侧面打击廖耀湘。

可当他回头看的时候，廖耀湘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到窝铺和兵团指挥部。得到以乱治乱命令的东北野战军三纵21团3营，在无意间完成了一次斩首行动。

0: 东北我军在两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是敌人损失26个整师，共约30万人的兵力，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上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贡献极大。毛主席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全歼廖耀湘兵团之后，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战场唯有沈阳一处敌人，林彪也不整合部队，全军向沈阳出发，直指解放全东北。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

0: 术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蟹。

0: 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1: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0: 是的，
1: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1: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0: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0: 多划算！
1: 还有优惠
0: 啊？
1: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0: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0: 蒜瓣状的，
1: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0: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1: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

0: 透着还挺紧实，口感还挺 Q 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1: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正有钱可能你买不到，有钱可能真的吃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足不出户让大家吃到真正的来自于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野生的南极磷虾啊。很多的朋友比较着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是一袋100克啊，咱们将近2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这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0: 对，是
1: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0: 对，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状元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0: 嚯，
1: 好吧。
0: 那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1: 不用我们承担吗？
0: 不用你们承担。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手快。
1: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裸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0: 是
1: 而且它是肉偷偷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证到大家的口感，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自然晾晒，给大家达到了80%干，你吃到嘴里是软偷偷的，而且呢它不会扎嗓子。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咱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所以你就放心吃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那么市场价呢是29.8元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1: 对，
0: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前20名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0: 对，
1: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1袋29.8元吧，周老师。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0: 打一个5折了。
1: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海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0: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1: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0: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6: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7: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6: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7: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8: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各部门积极应对本轮雨情，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赛规则升级，两台机器人触球才算进，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关注降雨情况，各防汛专项分指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各区防指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力做好降雨防范应对和应急响应。市水务局分析研判洪水、山洪及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做好水库河道预泄调度。全市80座水库持续实施预泄，较汛县水位多，预留防洪空间约6.8亿立方米。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持续做好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和山区道路沿线崩塌风险研判，划定风险范围。市住建委落实全市3357项工地停工，涉山涉河工程及危险生活区1827名人员全部转移。针对419项深基坑工程、21项高堆土工程、44项涉山涉水工程，以及140处危房、372处疑似危房、433处低洼院落、269处易倒灌地下室、3399处住人半地下室，重点盯防。市民政局组织全市271家养老服务机构转移老年人5008人，4家儿童福利机构57人，5家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市文旅局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暂停乡村民宿营业4155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市交通委主动防御管控可能存在灾害风险的山区路段共108个，250条公交线路采取停驶措施，10条地铁线路限速运行，全市53个水运游船经营单位全部停航。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开幕。眼下，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正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训基地火热进行。记者探营时了解到，今年足球赛的规则有一个重要变化，进球的判定方式变了，需要2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2次及以上，进球才算有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今年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项分为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以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 U19 3对3组3个子赛项。大型组和中型组按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划分。随着场上机器人的一脚大力抽射，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在大型组赛场上，记者遇到了去年运动会5v5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介绍，今年赛队使用的是身高超过1.2米的加速进化 T 系列机器人。赛队在机器人的步态方面做了明显升级。
4: 相比于去年，我们今年是多了2个步态，一个是传球，还有一个是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说是传球，其实更像是一个近距离的带球，它可以踢一脚之后马上追上去，再去踢另一脚。
3: 北京联合大学 BUU 赤城队参加的是 5v5 中型组比赛，在当天的预选赛中以7-1的大比分获胜。队员曹琦说，他们选用的是身高95厘米的加速进化 K1 机器人，赛前主要基于组委会提供的预设代码进行调试。
5: 我们队是修改了大脑决定里面的参数，然后把官方给的一些比如行走、前进、射门力度，然后识别的范围，然后这个我们给修改，给它做了一个优化。
3: 队伍在进化，裁判规则也在升级。预选赛现场裁判介绍，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
6: 我们这次进球的判定呢，是需要由2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2次及以上，
4: 这个进球才算有效。他只有一台呢自己踢进门，这个进球是无效的。除非我们这个本方的队伍在场的机器人数量小于等于两台的时候，他以一台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有效。
3: 谈及清华大学火神队的目标，郭彤的回答很干脆，卫冕。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真正价值在胜负之外。
4: 足球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能够检验机器人运动能力的一个场地。首先它足够小，它有很多规则的限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也足够复杂，因为足球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它所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家庭机器人或者说援助机器人都是可以应用的。
2: 最后关注一条令人惋惜的消息，昨天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据央视新闻报道，郭兰英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脍炙人口，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6: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7: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8: Ready。
6: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7: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7: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6: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7: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6: 恭喜你成功通关。
1: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

0: 你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人
4: 累垮了，
3: 现代人
4: 虚透了，
3: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帮大家解答感兴趣的话题。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又见面喽。
7: 欢迎孟大夫。最近已经进入了末伏，其实大家也明显能感觉到随着天气变化，湿气越来越重了。那其实本期节目呢，咱们就聊聊末伏这段时间大家吐槽最多的烦恼就是水肿。哎，我有好多朋友都说啊，这初伏中伏都好好的，为什么一到末伏早上睡醒脸肿成包子了，而且下班回家明显感觉腿粗了一圈，而且就是按一下半天弹不回来，有那个印子，白印子。然后明明觉得体重没长，整个人看着虚胖一圈，喝口水都觉得身体发沉。
8: 哎，这个症状特别真实。

消一消啊。其实有很多上班族，尤其是女生，会用这样的方法。那这个方法究竟对不对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三伏天莫服了？马上这三伏天都要结束了，哎，怎么还是会有水肿的问题？那是不是？

它推不动，代谢不动了，就堵在了我们的皮下，变成了水肿。第二个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了，早晚感觉好像凉快了，中午的时候啊上蒸下煮了，这还是觉得有这种暑湿，所以就是早晚凉风往。

0: 它的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初伏阳气是往外散的，湿气能跟着汗排出去，末伏呢阳气开始往回收了，排水的通路啊没那么畅通，它变窄了，那这个我们说水湿啊就容易堆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1: 嗯，所以其实是身体里面积水了。那第二个问题，怎么快速区分自己是水肿还是真的长胖了？
0: 啊，其实特别简单的两个自测方法，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按这个小腿的，我们叫迎面骨，迎面骨其实就是咱们小腿前面这个胫骨两侧这个骨头旁边，我们按三秒的，您松开，看看这腿呢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凹陷，就咱老百姓话说的这腿啊，它胖不胖？如果好几秒它才弹回去，或者一摁一个坑，那个就是水肿了。
1: 嗯，
0: 如果您说我摁下去没坑，我白天啊到晚上这腿的粗细其实也都差不太多啊，但是我最近整体体重又增加了，那有可能就是胖了啊。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早晚的这个早晚差，如果是水肿的人啊，早上起来这个脸是最肿的，明显感觉就是眼皮沉啊，腿上肿，脚踝也粗啊，您稍微出去活动一活动啊，上个班这个一去单位，然后发现感觉脸呢下午中午的时候感觉稍微好点，甚至这个腿四骨都比原来细了，啊，其实我们说呢，长胖呢是全天津均匀的胖啊，那不可能白上午胖下午不胖，那长胖是均匀的，不会早晚差很多。但是如果您早晚的体重有差距，或者是您这个腿的粗细啊，包括您的自己的明显感觉到这脸胖不胖啊，身上胖不胖啊，就能判断出来您到底是水肿还是长胖了。
1: 嗯，区分完自己是不是真的水肿之后呢，其实水肿是不是有几种典型的表现？第三个问题，末伏常见的水肿有哪几种，分别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0: 哎，其实最常见的是四种水肿的类型啊，大家可以跟着症状咱们自测一下，对号入座。第一个呢，就是空调寒湿型的，久坐上班族最多了，傍晚的时候小腿和脚踝啊会有发胀的感觉，而且手脚呢常年都是冰凉的，一吹空调就觉得浑身发沉，而且大便容易不成形，这就是空调吹多了，久坐空调寒湿型。第二个呢叫做暑湿热滞型，暑湿热滞型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喝冰的冷饮，喜欢吃烧烤，喜欢吃夜宵，早上起来脸是胖的，肿的最明显，头发还容易出油，容易冒痘闷痘，嘴里边发黏发苦，大便还粘马桶，其实就是湿热太重了。第三个呢，我们说叫气虚疲劳型，熬夜多啊，老喊累啊，全天眼皮都很肿，稍微一动就心慌气短，说话没力气，出汗越多肿的越厉害，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气虚了，它推不动，它代谢不了了。最后一种呢，就跟咱们的生理期有关系，就是经期生理期，女性比较专属了，月经前一周她会浑身发胀啊，腰酸啊，腿肿胀啊，乳房肿胀，这种情况月经结束以后自己就消退了，和我们的激素水平变化，经前期综合症有一定的关系啊。那末伏

0: 以看一看符不符合孟大夫说的这些症状，然后对号入座。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水肿就等于体内湿气重吗？
1: 其实这个有很多人都觉得，我只要一肿就一定是有湿啊，一定是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啊。但是这个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的。我们说湿气重呢，水肿确实是一个是水肿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我们说湿气重啊，它其实确实是水肿最常见的一个原因，但是水肿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它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气虚啊，它推不动了，它代谢不动了，动力不足了，包括第二个寒湿啊，它这个寒气裹着湿气，你光祛湿不够啊，它这个凝固在那儿了，它堵在那儿了，以及血瘀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其实我们的调理呢，你看刚刚我们说既然有不同的类型，有寒湿的，有气虚的，有湿热的，有血瘀的，那所以调理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证明了可不是一杯冰美式适合所有人的啊。像寒湿型的越喝冰美式岂不是会越重吗？所以就意味着我们无论是想消水肿还是祛湿，都得先分清楚您到底是哪个类型才行。
0: 那分清楚类型之后呢，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水肿只是不好看吗？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呢？
1: 哎，其实当然有啊，这个话题其实引申到不只是水肿啊，其实有很多人说，哎，我糖尿病，我血糖高，我啥症状也没有，我也不疼，我也不痒，甚至我血压高，我都已经耐受了。我血压160，哎，你看我倍儿厉害，孟大夫，人家160都晕，我180没感觉。我说您还挺骄傲，看来。对，有人觉得我这个症状，只要是我耐受了，或者就是它是一个小症状，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管它？但是这些小症状背后往往提示的是大问题啊，我们不能以症状来判断。那有的说女生喜欢漂亮，这个她水肿，她觉得我想让小脸变微一点，我喝美式啊，我想办法。那我男士，我觉得肿就肿了，我就能一直肿着吗？其实不是，咱们说短期之内，咱甭说看着觉得臃肿啊，浑身发沉没精神，如果长期不管的话，这种水肿有的时候往往会提示现代医学，比如说这种可溶性的水肿往往提示了一些，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肾脏的疾病。那中医的角度我们也会看，那长期的水肿，那我们的湿气会不会越积越深啊，我们的这个寒湿啊，湿热啊，会不会越来越重啊？那它一旦重了之后，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脾胃功能被影响了，脾胃功能一旦弱了之后，那其实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那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就本身水肿没问题，但是之后它可能会因为这一个症状啊，这是表象，之后会引发更多更严重的症状，比如说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拍倒了，啪就都倒了。
0: 所以孟大夫，您刚刚提到的什么类型的水肿会比较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水肿是分了不同的症型啊，从中医里边讲，我们有气虚的，有湿热的，有寒湿的。但是如果您只是不，刚才我们也说了，水肿是什么，发胖是什么啊，您说我如果是最近我的腿只要是一摁一个坑的这种水肿，都是要提起重视的，无论您是哪一个分型。因为分型其实它只是干预了我们最后它的这个不同的侧重点，它的干预手段，它的这个我们说中医的症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或者方式去治疗它。但是只要是用可溶性的水肿，我们还要警惕什么？警惕是不是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它都需要除外一些，是不是肾脏出现了问题啊？包括之前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哎，我发现我的腿怎么胖了，是因为晚上喝了特别多水那天，然后第二天眼皮肿了，腿胖了，可能就是大量的一下喝水喝太多了，然后之后就好了。但是那天我都很紧张，我说，哎，我说原来从来没有过，然后就赶紧去查了甲状腺，赶紧去查了肾功，又查了尿常规，发现哎都没事儿。然后踏实的观察两天，发现哦，可能这那天晚上确实是喝了太多饮料。
0: 所以说。

零朝一米，我是不是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往往中医说的养生其实更倾向于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养生指的是您本身没有太多器质性的问题，我们说这种亚健康状态的调理，您喝点这种代茶饮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本身已经到了一个病理状态了，比如说他真是有肾脏性的疾病了，我们肯定也还会建议您，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因为中医西医是

的疾病，甚至有一些水肿和心脏也有关系。像心衰的病人，他也是，他代谢有问题，他也会出现水肿，甚至一些内分泌疾病，比如甲状腺激素紊乱，他也会出现这种水肿。所以就是，如果您是一种病理状态下的水肿，还要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但是您说我

0: 所以还是要正常的喝水，但是你说我喝点代茶饮行不行啊？其实是可以的、
1: 啊、那当然是很好了，用代茶饮来代替啊。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不爱喝水、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白水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好喝，是吧？
0: 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说，孟大你给我开点代茶饮，我说为啥，说白水没味儿
1: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原因啊。
0: 我
1: 有的时候
0: 我不是想喝奶茶、嗯、我就想有点味儿那个水，
1: 对，甚至有的时候自己加点柠檬啊，
0: 对
1: 对，柠檬水就觉得哎
0: 就很好，有点酸酸的味道，而且柠檬它本身补充维生素 C， 就是反流的病人要少喝、嗯、喝完了又容易反酸烧心，
1: 特别好。那这个误区我们解决了、嗯、第二个误区呢，有人说多运动多出汗，汗排的多了水肿自然就消了、嗯、
0: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因为水肿它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和湿气有关系的，那湿气重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多运动啊，微微汗出啊，似乎对这个排湿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说，那我大汗淋漓，我四脖子汗流，那这事儿是不是就哎，那我湿气排的多好啊，还真的不是啊。很多人觉得出汗其实就是排水肿啊，出汗和水肿其实它还是两个概念、嗯、所以有的时候他大中午的去跑个步啦，蒸桑拿啦，做高温瑜伽啦，都是为了我能把这个水多排一排。但是啊，我们说这个大汗淋漓，其实这么多期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啊，陪伴我们一路走来，肯定听孟大夫说，我说这个三伏天尽量不要大汗淋漓，是因为我们的气会随着汗一起消耗掉。那、
1: 嗯、
0: 刚刚说了有一种水肿，是不是就是气虚导致我们的动力变差了，您代谢不掉了，没劲儿了，
1: 是
0: 身体没劲儿了，它怎么代谢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汗出的太多，一方面是会消耗掉我们的气，第二个就是您消耗到也是身体里的水分啊。你看着当天感觉好像瘦一点，第二天你只要把这个水喝上去，立刻咱
1: 就
0: 补上
1: 了、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道理就跟什么呢，就有很多人他为了能够排湿，他就这个吃这种这个导泻的一些药物，他说我觉得我自己胖，我觉得我自己湿气重，我就拉肚子，我把这个水湿我都给你拉出去，然后包括现在喝很多市面上的各种这个汁儿那个汁儿，有这个帮助这个排便排。

0: 得知道您这个辨证带对了，您到底是哪一类类型的，是气虚的咱补气，对吧？湿热的清热啊，这个如果是寒湿的我们还得温阳化湿，所以它其实不太一样。而且本身呢，我们说薏米是个好东西，但是生薏米本身是偏寒凉的，如果您想祛湿的话，薏米一定要用小火炒过，就是炒成这个金黄色啊、微黄色啊。这个时候寒湿体质的时候喝的时候，您可以喝这个炒薏米水的时候再加两片生姜，再加点赤小豆，中和它的寒性。哎，也不用天天喝，一周呢咱喝个两三次、三四次其实就够了。
1: 嗯，没错，所以大家也要掌握这个正确的做法啊，不是不能喝，但是不能天天喝。那么第四个误区呢，有人说水肿就是胖，节食饿几顿就消了。
0: 哎呀，很多人把这个水肿当长胖了，开始不吃主食了，顿顿水煮菜了。但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水谷是精微物质，是滋养我们人体、滋养身体的。那节食，首先我们是不是得耗伤自身的气血？我得动用自己原来的储备了呀，对吧？我们说这个动用自身的气血，那气血生化无源了。我们说没有这个无。

0: 每天早上起来，比如说要化妆，然后特别是像我的话，有的时候还要上镜，我就想早上起来脸这么肿，甚至我会拿那个粉扑猛拍我的脸，我希望能够消水肿。
1: 甚至还有冰敷这种，
0: 对，
1: 就冰美式冰敷这些各种的，最不喜欢、最烦的就是这个啦，特别怕脸肿，那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如果是早上脸肿、容易出油、长痘、大便粘马桶的啊，而且口干口苦、舌苔黄腻的这种湿热体质，我们可以啊用新鲜的冬瓜皮啊，但是这个冬瓜皮你要把上面那个毛给这个洗掉哈，把它洗干净，用新鲜的冬瓜皮有个20-30克，洗干净了以后加水煮10-15分钟，然后温着喝，也不用放糖，这种冬瓜皮水就很好的利水消肿，同时消除脸肿的这种效果。如果本身我们说这个冬瓜其实是有一点性质平和，但是它有这种润燥，而且是稍微偏凉一点点的。如果您脾胃是怕凉的人，你就加2片生姜一起煮，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吃个海米冬瓜，吃这个冬瓜汆丸子的时候，你就把那皮留下来，再这个冬瓜浑身都是宝，吃完肉来喝皮，然后把这个冬瓜皮的水，然后咱喝起来，就能够很好的帮您消除湿热，恢复这个小微脸，然后消除脸部的水肿。啊，这是第一款。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一个食物啊，非常常见啊，这是我们家非常常见的啊。为什么呢？它有玉米须水啊。我们说下班的时候坐了一天了，小腿发胀、脚踝肿、小便也黄，这个时候我们要利水消肿，而且要温和的利水消肿。那这个时候其实玉米须水就非常的适合啊。但是玉米须呢，除了我们说它有这个消除水肿的作用，因为它比较适合这种久坐腿肿的，其实玉米须水也有很好的调节血糖的作用啊，所以有很多像我父亲就是糖尿病30多。

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类型，但是我总是顽固性的水肿啊。孟大夫说这么多，我自己似乎有点像这个，有点像那个，没关系啊。健脾这个消肿茶都是通用款，因为我们说的水肿它最主要的最底层的逻辑其实就是脾虚它代谢出现了问题、那么健脾这条路一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所有您但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哪种类型，我像、像雾像雨又像风啊，像一像二又像三，那怎么办？没关系，啊，所有水肿的类型主打健脾固本，从根源减少这个水肿的反复，最主要

0: 我就觉得很酸了，
1: 有点酸、嗯、对啊。还有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比如说您中午午休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把我们这个腿稍微抬起来点，放在旁边的这个椅子上、
0: 哦、
1: 像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妈妈就是跟我说睡觉的时候，她说你这腿累的，她说你就把这个腿稍微挺起来点、
0: 嗯、
1: 稍微这个口、
0: 嗯、
1: 这个
0: 搭一搭
1: 搭一搭，其实这个帮助我们下肢的这个、嗯、这个我们说叫这个血回流、
0: 哦、
1: 啊，对，它其实有改善下肢血回流的这个作用，包括我们可以去疏通我们的小腿的经络、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双手我们从大腿往小腿的脚踝推、
0: 嗯、
1: 再从小腿的脚踝推回来、
0: 嗯、
1: 啊，其实

0: 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

0: 过程当中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就会担心吃的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注意健康了哈，那就需要这个健康的油。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少见的而且特别健康的油，让您真正能做到在吃油的过程当中补充身体所需的健康的油脂。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
0: 是，那这个纯亚麻籽油呢，它是冷榨亚麻籽油。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冷榨亚麻籽油啊，就是指亚麻籽采用低温物理压榨工艺精制而成，它能够全面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
1: 那么为什么要保留亚麻籽的营养成分？为什么非得要物理压榨这个亚麻籽油呢？是因为亚麻籽油本身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比如说十几种左右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还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但是这些在亚麻酸面前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又称为 Omega 3脂肪酸，是人体内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食品来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我要说但是的是，健康人群当中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左右。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群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要达到10:1。这也是为什么在市面上很多的营养学者说要补充 EPA 和 DHA， 要补充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真正健康的油脂。首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这个 Omega 3也就是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告诉您达到了多少，57.6%以上。那么我要再跟大家说，这个整个行业当中和我们执行的标准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对于亚麻籽油有这样的一条要求，叫 GBT-8235-2019， 也就是2019年开始实施的规定，亚麻籽油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于45%以上才叫做合格的亚麻籽油。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亚麻酸57.6%，这个叫做好产品，这个叫做好的亚麻籽油，
0: 是
1: 这个才叫做健康的油脂。可以这么说，今天您一勺亚麻油下去，半勺以上都是能够给您健康提供帮助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样的油才叫做健康的油，这样的油才叫做好油。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特别特别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是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每瓶是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的时段来拨打电话呢，不管有没有拨通，再给您加赠一瓶，也就是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而这11瓶如果在市场售价就要450块钱以上了。
1: 尝尝它的味道，尝尝它的做法，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健康，符合您的预期，尝尝它是不是真正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味道一定给您带来深刻的影响。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价格一瓶就要4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0块钱都不到，199，带走的是10+1的整个组合，您觉得实惠不实惠？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来进行购买哈。您点进去之后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来为您进行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有集采团购需求，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也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来为您提供服务。
1: 来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卡尼维纳斯的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为什么它如此的优秀？首先它的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对，
1: 卡尼维纳斯的这个整个的选料都是来自于纯进口的，来自于温寒带地区，特别适合黄金亚麻籽生长的地方，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它的品质特别特别的高。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和制作的生产技术，
0: 它是这个低温物理压榨工艺，就是说它采用的是纯物理压榨工艺，全过程都在低温，也就是85摄氏度左右的状态下来进行，能够完整的保留亚麻籽油的营养成分。另外呢，它是先进的技术生产工艺， 冷轧亚麻油采用两项发明先进技术，就是脱皮的机器和技术，全封闭式生产工艺，严格的质量管理。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它是可以应用于咱们的中式的炒菜。

0: 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去进行煎炒烹炸炒菜的，它的烟点还是不低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瓶包装的设计，考虑到的就是什么，可能有一些中老年人的家庭，他的人口比较少，
1: 吃的少，
0: 吃的少，本身老人

0: 为什么要避光保存？这个其实也是关乎于它里边的阿尔法的亚麻酸的含量的。因为阿尔法亚麻酸它是需要避光，同时呢避免它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说您越是纯的油，越是要避光去进行保存。所以说这款油您在使用的时候也是稍微要注意一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在节目当中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和价格特别适合大家去今天进行抢购。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小瓶设计，每瓶是400毫升，今天带给您的总共是11瓶，买5瓶赠5瓶，但是您要保证在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来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能送给您这一瓶。这11瓶的价格呢，总共给您的是199元，而这个要在市面上呢，就要在450元以上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纯亚麻籽油。来，小麦跟我们说说它在日常当中的使用有什么优势？
1: 首先啊，它可以口服，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直接口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热食，您可以像这个咱们平常的花生油一样，您可以煎、炸、炒、做馅料、蒸煮，怎么吃都可以，它的烟点并不低，刚才李红给大家介绍过了。另外第三点就是您可以冷食。亚麻籽油它的这个油呢是色淡清香清澈透明，您可以直接作为凉拌菜来这个用油。另外呢，您可以冲调，比如说酸奶当中您可以加一点亚麻籽油，然后呢再加一勺蜂蜜，这样混起来冲调来使用。
0: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它的原因，是因为您在

0: 五瓶加五瓶、那额外呢，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还可以再给您加赠一瓶。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1瓶纯亚麻籽油。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老张，糟了，三家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龙溪水已就位，记者探访下凹桥值守现场；南水北调效益持续发挥，调水超过900亿立方米；多家期刊发布 AI 使用规范，严禁 AI 洗稿或替代人工学术把关。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新闻。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目前全市公路管养部门已全面布防，下凹市立交桥、韩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抢险机械和物资也已配足，确保突发险情后应急力量能快速响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这是一台抽水设备，每小时1500立方，俗名龙溪水。
3: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宋良路的丁各庄桥附近，尽管雨还没到，这里的抢险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正紧张有序地布设各类抢险设备。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高速通淮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交通节点，由于桥区上方有通烟高速和京请铁路，桥下地势低洼，雨水容易在此汇集。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丁各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介�绍，
2: 咱们丁各庄桥区配备14名抢险人员，现场配备一台龙溪水，每小时抽排能力1500立方米，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1台1000方的水泵，桥下如果积水到达27公分之后进行断路，然后抽排。
3: 目前通州公路分局已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全区集结436名备勤力量，对60条重点城市道路、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以及8处下穿式立交桥、5处排水隐患点落实专项防汛保障。针对本次暴雨预警，分局对五星路甘棠大桥、北运河紫河桥2座跨北运河的薄弱桥梁开展每小时1次巡视。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工作人员严小海告诉记者，
4: 河道巡护期间安排专人对跨北运河、潮白河、行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梁下1米，会有大型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3: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在通州区月亮河附近开放了4处避险停车场，共计1100余个停车位。北京市通州区利民兴盛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刘刚介绍，
5: 我们这4个停车场呢，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1号和月亮河花海2号。由于我们这个4个车场的地势也比较高，在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
1: 雨天开车怕涉水怎么办？有个好消息是，北京大约800处监测点数据已经接入导航。近日，市水务局与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实现厘米级展示，实时更新。后续更多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导航平台，不断扩大监测范围。公众依托高德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监测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程度进行分级预警，还可以一键查看车友实拍的现场路况。路面上的监测点位用不同颜色标注深浅，关键点位还会显示厘米级水深数字，能不能走，要不要绕，看一眼就有数。国内方面，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南水北调取得新进展。截至本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900亿立方米，为沿线48座大中城市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覆盖 1.95 亿人口。受益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的转变。南水北调造福百姓，也美了环境。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向沿线50多条河流生态补水超过131亿立方米。在华北平原，受益于南水北调，永定河等10多条河流恢复全线通水，白洋淀水生态得到恢复，青头潜鸭等珍贵野生鸟类相继出现。最后关注，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发布了 AI 使用规范，不仅约束作者对 AI 的使用，也对编辑提出了相应要求。消费经济编辑部日前发布消息，严禁由 AI 主导生成、改写、拼接或洗稿。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童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

0: 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5: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6: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5: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7: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5: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8: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

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

0: 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图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再我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夜间已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

0: 和花海一号和月亮和花海二号，由于我们这个四个车厂的地势也比较高，在这个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
1: 据八达岭长城微信公众号消息，北京市盐境区长城管理处8月11日晚发布公告，根据气象部门预警信息，盐境区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预警一级响应。为确保游览安全，8月12日起，八达岭长城景区、八达岭谷长城景区、八达岭水关长城景区暂停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公告。已预约购票的游客均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全额退票。暂停开放期间，请广大游客切勿前往景区，不要在景区周边道路、山体附近逗留聚集，警惕强降雨引发的安全隐患。今年1月1号，城平京平高速开通运营。八个多月以来，两条道路通行量超过2300万辆次，有效分流了既有京城高速的交通压力。在此期间，运营企业完成收费站智慧化升级和服务区设施改造，市民通行体验也越来越好。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0: 时间。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

0: 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

0: 为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宏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7月27号，日本讲谈社发布讣告称，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于7月23号凌晨因结肠癌去世，享年68岁。从1985年凭小说《放学后》拿下江户川乱步奖出道，到2026年出道40多年时，已出版小说106部，全球销量过亿。东野圭吾用40多年的笔耕不辍，为全世界读者凿开了一扇窥探人性的窗户。他笔下的案件从来都不只是谁做的，而是为什么做。为什么爱会扭曲成恨？为什么善的尽头却是恶？为什么最亲密的人反而最为陌生？翻开一本推理小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凶手吗？但是在东野圭吾的世界里，你找到的往往是自己。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

0: 东野圭吾先生小说的译者以及责任编辑，还有国内著名的推理小说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找到凶手的同时也找到自己。本期节目是8月7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嘉宾就是东野圭吾先生小说的好几部小说的译者，同时也曾经担任过东野圭吾先生好几部小说的责任编辑史诗女士。哎，史诗女士您好。
1: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史诗。那我之前曾经担任过东野圭吾作品的编辑，后来也有幸翻译了东野圭吾的好几部作品，可以说已经跟他结缘超过15年的时间。
0: 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胡延云老师。胡延云老师您好。
2: 你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写推理小说的胡延云。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呢本身也是既是推理小说的这个写作者，同时也是这个推理小说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代大宗师东野圭吾先生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0: 8月5号，东野圭吾先生的第106部长篇小说《永远的记忆》是正式的发售了哈。史诗老师当时正好在日本，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东野圭吾先生的这部小说在发售时候的一些您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吗？
1: 对，因为当时这个东野圭吾的最后这部遗作，它的发售真的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关注，所以当时主要的日本的媒体也都是不断的跟进报道，然后特别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呢，是在这个8月5号零。

也排队然后去购买他这个遗作，而且呢我看当时应该是有书店的工作人员以及这个编辑相关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来迎接读者，来感谢读者们的这种厚意。那当时我看这个日本的媒体也是进行了，就是现场有记者在那里这个长期蹲守在那里报道，然后呢也去采访了很多当时排队的读者啊，为什么要来购买这个书，而且其中甚至还有就是从中国来的读者啊，说着非常流利的日语，应该就是对日本文学是应该非常热爱的这种读者，也是专门加入到了这个凌晨十二点排队的大军，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够读到这部遗作。我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真的是大家为了去这个送别他，或者说为了对东野圭吾先生表达最后的敬意，可以说是很多人不惜这个。

0: 最后的敬意。
1: 对，读者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大概哈都说了一些什么样的，
0: 大概就是我看很多媒体采访，包括大家首先是表达这个震惊，就是说非常的惊讶啊，没想到啊突然就得知了这样的消息。然后呢，我印象很深是那位就是说是从上海来到现场，然后专门去买书的这个读者，他说他就是像《嫌疑人 X 现身》这样的代表作，他中文版就读了不下十次，然后呢，日文版也读了两三遍，可以说是非常资深的读者。我想当时参与现场的这些读者，肯定都是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忠实的书迷。
1: 我问一下胡彦昀老师，您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您在做什么？然后您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我那天想，我记得很普通，我就是在正在看书呢。然后那个正好我的一个，因为都有推理小说的这些爱好者的一个群嘛，然后发这个消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是吧，有很多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知名的人物啊，不断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说实话，当东野圭吾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感觉是非常震惊的。因为震惊的就是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东野圭吾先生不断的出书，然后这个时间不长我们就看到他的新作。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就是觉得这个东野圭吾先生很年轻，因为东野圭吾他等于是他平时接受媒体采访可能不多，所以呢，他呢始终我们平时在不管是讲东西也好啊，或者说是在一些发布一些就是有时候做一些活动秀的照片的时候，还是那些很年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在整个推理圈是绝对的重磅级的这个人物突然去世，确实给我一种很震惊很震惊的感觉。然后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跟我闺女说，我说那个咱们今晚上看一集这个《神探伽利略》吧，很心酸的。其实那个事情，
1: 史诗老师，您当时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一个，
0: 就是那天我是在参加别的活动，我也并没有说第一时间说是从日本的新闻上刷到了，是大概在这个新闻出来了5分钟之后，然后我的一位在日本的一个朋友突然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那个翻译的这个作家竟然去世了。我当时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新闻的截图，我当时先看到他这句话，我还想是哪个作家，看到这个朋友的文字信息的时候，我一瞬间想到了可能很多名字，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是东野圭吾。之后的整个那天下午到晚上，感觉就是一个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信息，因为周围很多朋友知道我曾经是他的编辑，然后也曾经翻译过他的好几本书，然后都来，就是大家，而且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看过，也都是东野圭吾的读者，可能看过的本书或多或少，
1: 对，
0: 但是呢，可能至少看过一两本、两三本。其实周围这样的朋友很多，
1: 很多，
0: 所以
1: 是的，
0: 对，然后所以大家都是在说，怎么可能，怎么这么突然？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史诗老师，您既是东野圭吾先生的几部小说的译者，同时又是曾经担任过东野圭吾先生小说的这个编辑哈。最初接触到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大概是什么时候？是哪部作品？您还记得吗？
0: 最初接触的其实是我就是入行当编辑的时候，在离现在15年前是我刚刚硕士生毕业，然后进入这个公司开始作为东野圭吾的编辑。那当时其实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要负责他的作品，我只知道我进入了负责日本文学的这个编辑部，交给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东野圭吾的《新参者》，是东野圭吾后来这个加贺系列

0: 了，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很有意思。在那之后，因为开始专门去担任东野圭吾的编辑，才开始大量接触了他的作品。
1: 嗯，
0: 那当时其实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作品的这种可读性之高，或者说很容易读。这个可能当时确实打破了我对一些推理小说可能之前有的一些怎么说刻板的一些印象或者偏见。因为其实我在那之前读推理读得非常少，说句实话，就是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学校的那个图书馆里有这个非常老的，比如说横沟正史，或者说是日本那一批非常老的作家，当年的那一批很老的引进版的图书，所以那个时候是出于对日本文学的兴趣而去读了一些，其实并不是出于对推理小说的兴趣，所以可能我最开始对推理小说的认知还停留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推理小说上面。可以说是在2011年，因为工作上接触到了东野圭吾之后，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推理小说可以这么好读，这么容易去进入。因为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一方面是他的题材的广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他每一本书都在涉及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背景的人啊，不同各种各样的各种年龄层的人物、各种职业的人物啊。再一个呢，就是他的作品的语言是非常非常简洁的，即使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日语并不是你的母语，但是你读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简明易懂，非常容易读进去。这个是东野圭吾先生最开始他给我的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这样的。
2: 魏云老师，您最初接触东野圭吾先生作品大概是什么时候，是哪部啊？还有印象吗？
1: 还有印象，印象还有，就是我接触特别最早，可能是当时，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时间了，不应该是2006或2007年。
2: 哦哦，
1: 那个时候，当时呢，那个看《神探伽利略》的第一部，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觉得呢，因为当时呢，我呢那个就对这种科学探案很有兴趣，然后呢，就找找网上有没有这个。当时并因为《神探伽利略》这个作品，实话实说，并没有是把这个，东野圭吾先生他最强大的那一面表现出来。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刚开始看的啊，就是只是一个科学探案，是吧？用物理啊或者化学的方法去探案。那我当时在网上就看到了当时的海南出版社，撰过几本，比如说《预知梦》《侦探伽利略》，就这几本。然后呢，看完之后，当时没有什么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那个推理，在我看来都比较简单。而当时可能国内的这个主流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大量去读林世行人的。啊，岛田庄司的啊，新本格的那种天马行空，还有就是那个奎因的作品的引进，那种逻辑流啊，给人的那种感觉，跟东野圭吾这个像这个侦探伽利略这种，肯定就是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是引起了我这个巨大的这种震惊的改变的是《新 X 先生》那个作品，我忘了第一版是零七还是零八年
0: 哈。
1: 我当时看完这部作品之后，就把我完全是就真的是就是震到外焦里酥的感觉。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因为在我看来，这首先这是一部社会派推理，我自己能看到它社会派推理，因为它要反映的是社会现象、社会问题，
2: 对
1: 吧？在传统概念来讲的话，刚才石老师也说到了，传统的这个日本的社会派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松本清张，比如说森村诚一，水上勉，像这些作家，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他那个推理小说中的推理成分，就如果这个小说是100%的小说的话，它推理成分可能占到50%就不错了，
2: 哦，
1: 大部分都是很。

0: 爱好者或者影视的爱好者，他会去这个他的这个作品拍的这个背景地，这个作者也会有意选择，我是真的我想在现实中找一个地方去取材，那么之后可以引起非常多的粉丝的这个反响。但是这一点其实在推理小说中其实是非常少的，可是呢在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当中其实是一个就是包括像《新探者》这样的代表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整个全书所有的地方都是有出处的啊，这个店铺它的原型是什么，然后这个那个店铺的原型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其实我是在2011年到2012年做的这个新参者的这部作品之后，2013年我专门去走了一趟他的这个新参者，包括后面他的这个后续的这个作品，像麒麟之翼，因为都是加贺的这个系列，很多人物和情形都是有重叠的，包括后面到祈祷落幕时，它是一系列的这个作品。然后所以当时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是最后发来了一个旅行类的杂志上，然后是为大家介绍，当你读东野圭吾作品的时候，你能怎样跟着他的作品去了解东京这个地方。回头想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因为说跟着一部推理作品的这个故事去走，大家感觉好像跟旅行不太搭边儿。比如说其实像松本清张的作品也是有好些地方，就是他是真实取材，我是从这个车站，比如说他的这种时刻表的推理，然后还有好多他的一些主人公啊，确实是在你能够找到他确实发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跟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0: 对，他这种作品会让

0: 可能是一个比如说空城计啊乌盆计、嗯、这种看起来是外地的一个小城，
1: 对，
0: 那么它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个真实的城市，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型，但是当然这个没法说就是了，
1: 嗯，
0: 但是涉及到北京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尽可能用我这个就是读者们能够找到的这个地点来写，比如说像鬼笑石。嗯，我当年一直觉得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来没准会有会有这个兵团战士们可能去鬼笑石上打卡，因为他们可能看。

0: 你是带着一种非常温暖的心来去走这些地方，然后去能够想体验一下小说里的它的这个环境，就是你可能真的就会像刚才说的，就是忽略了它其中的这些阴暗的部分，或者它确实发生过这个凶杀案的这些部分，而你是去想看看这些人的故事，他们在发生故事的地方，他们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们发生了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1: 对，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系列，可能我觉得他的最大的魅力是在这里。
1: 就是呢，因为东野圭吾先生他其实的这种一开始就亮明凶手，是就是凶手，这个人就是凶手，不用多猜，就是他。那么让读者们可能更加，比如像《恶意》这样的作品，那大家更关心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中间光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其实还出现了几次反转，因为他通过诡计来证明是吧，那个被害者才是坏人，是这样子。而那个最后发现这个加贺恭喜郎发现了真相啊，到底真相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的。本身在写推理小说当中，他的目的并不是说像过去传统的本格推理啊，最后我们看了一个很漫长的故事之后，经过18+2的这样的采访之后，最后要告诉读者一个让人震惊的凶手是谁。我们小的时候看推理小说是这么看的，看到最后那几页的时候要拿这个书把它遮住，一个字一行一行一行看，最后看到哇，是这个凶手，怎么可能呢？如果觉得震惊了好，如果觉得啊，原来就是他，没错，那就这个书呢，可能就有点差点意思。但东野圭吾先生他明显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呢，那个更多的这个志趣吧，应该是在揭示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不是通过这个小说来揭示一个非常让人难猜的一个凶手。既然他想揭示的更多的这个东西，那么他不妨把这个读者最需要费脑子猜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凶手是谁，拿出来。但是这个谜是解开了吗？没有，谜并没有解开。谜还要继续演下去，他的这个犯罪手法是什么？他通过这个犯罪手法是不是遮掩更多的东西？那么对于东野圭吾先生而言，还要探寻每一个这个犯罪当中所有的这个人，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是什么？有的是纯粹的恶意，还有一些可能最终发生这个案件的一切的原因，可能是出于某种善意，这些都会有。所以这也是东野圭吾先生他最为让人感慨万千的地方。
2: 嗯，对，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确定在找到凶手的同时也找到自己。在东野圭吾先生的很多作品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啊，不管是恶意，我们看到白夜行啊，嫌疑人 X 的现身，祈祷落幕时。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
1: 嗯，
0: 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木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木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6盒，然后送您2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2盒，也就是10盒这个蓝莓原浆。
0: 嗯，
1: 那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
0: 嗯，
1: 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1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
0: 嗯，
1: 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10盒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
1: 嗯
0: 啊，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摘的证明的。
1: 嗯，
0: 而且您可以在它的外包装盒上看到一个有机的标贴，
1: 嗯，
0: 这个标贴刮开以后，它是可以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

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夜间已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龙溪水已就位，记者探访下凹桥之首现场。受暴雨影响，八达岭长城景区8月12日起暂停开放。城平京平高速启用智慧收费站，北坞服务区完成改造。

0: 附近开放了四处避险停车场，共计1100余个停车位。北京市通州区利民兴盛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刘刚介绍，
1: 我们这四个停车场呢，车主可以通过导航进行搜索，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一号和月亮河花海二号。由于我们这个四个车场的地势也比较高，在这个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
2: 新闻广播消息，为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增加12把超快充的枪来弥补充电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楼里的呢，重点我觉得是卫生间，考虑了新风、香薰、照明，包括适老化的改造，优化了男女分区的布局。
1: 作为串联京津冀三地的快速通道，成平京平高速开通以来，车流量稳步上升，截至7月底，累计通行量已超过2317万辆次。首发成平京平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2: 从缓解交通压力的角度来看呢，京平成平两条高速通车呢，为北京市东北部地区呢打通了一条全新的快速通道，平谷城区到北京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这条道路呢，将北京东部发展带与河北承德兴隆、天津济州、河北廊坊、三河等区域紧密串联，进一步织密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网络，真正实现了一小时的通勤圈。
3: 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日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条讨论特斯拉在华业务的帖子下，马斯克做上述评论。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引用马斯克的这条帖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

0: 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的电网，正式成为海上油气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新技术路线，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步入了世界前列。海油安澜号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是我国首座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也是当前全球水深最深、离岸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风电平台，搭载了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投产后啊，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的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相较于半潜式平台，张力腿平台的稳定性、单位兆瓦用钢量都具有突出优势，并且用海面积更小，极大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

视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以及各系统的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哈伊高铁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了解到，由该所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对月球地质演化认知的又一次系统性重塑。从精细的年代划分到自主的编图标准，这一成果为月球研究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作品。

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的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最近多地牛蛙抽检接连爆出兽药、抗生素残留超标话题，牛蛙还能不能吃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大伟介绍，养殖牛蛙合理使用兽药不等于食品安全事故，但不同药物的危害性有着本质区别。牛蛙属于高密度集约化养殖品类，极易爆发细菌性病害，

0: 避免长期高频使用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
3: 昨天国家
2: 断过
3: 发
1: 明，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

0: 我们调查了以后啊，它其他的这个绿色植物都吃，包括我们行道树，包括我们小区里边栽的各种各样的花木、果树，甚至那些杂草，它都吃。因为我们防治的时候啊，往往就是防治树上的这些美国白鹅，那它可以吃那个杂草啊，所以说你把它防不进。这个美国白鹅的成虫，一个成虫一般都要产2000多粒卵，而且这2000多粒卵，它的这个孵化率也很高，这2000多粒卵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孵化成这个幼虫，所以说这个虫子它的生殖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因为没有前提的在自然控制它，把叶子吃光以后，影响我们树木的生长，再一个就是造成我们生态景观的一个破坏。
1: 而且我看您预测呀，说今年北京可能还会出现3代半现象，它的这个迭代速度啊，又是这个指数级的爆发，所以也是引发了关注。去年的暖冬，还有今年夏天的高温多雨，是如何加速美国白鹅发育的呢？
0: 去年冬天的这个温度比前年冬天的温度要高1度左右，因为每一种害虫啊，它在越冬的过程当中，对它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冻死一大批它的个体数量。那么去年由于这个暖冬啊，但美国白鹅大家都知道，它是吐丝结茧，在树皮裂缝、在那个墙缝、在砖头瓦块下面，包括在土壤。

0: 这个时候它就进入了报纸，过的时候啊，往往掉在你的身上，携带到其他地方去。那么你的车如果停在这儿，那上面就爬满了这个毛毛虫，也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说，现在在我们国家，从北方的那个辽宁省首先发现的，他们北京这儿发生，或河北省发生，在山东、在陕西啊，在河南等等这些发生，现在越过长江，又到了湖北、江苏，到了这个安徽，到了上海。
1: 对，是的，没错。今年也看到上海也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车主不堪其扰，说这个东西吧，不是很吓人，但是的确是膈应人。有一些胆子大的小朋友啊，甚至会捡起来这个毛毛虫玩儿。其实这块儿可能好多家长也担心，看它外面这个毛毛挺吓人的，这个毛毛有没有毒，会不会对人体的皮肤有伤害呢？
0: 这个毛毛虫啊，它这个毛本身啊，它不像毒蛾科的虫子，那个毛啊，毒性很大。啊，因为它这个毛下面连着有毒液腺，这个毒蛾科的往往对皮肤引起你红肿啊、疼痛啊等等。但是美国白蛾的这个虽然毛很多很长，但是它毛下面没有毒腺，个别的情况下把它的毛吸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去以后啊，往往引起你的咳嗽呀，引起你的过敏啊，有些这样情况发生。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也尽量的不要去抓。啊，你用那个镊子啊，或者用两个棍子，两个手指夹把它夹着都可以玩，不要用手直接抓着玩。
1: 小朋友们要探索去了解自然中的这些昆虫，倒也没有太大问题。用个工具，其实从科学家的角度，就是面对这样的外来入侵的物种，寻找本土天敌呢，是一个漫长适应的过程。那您是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了几十种本土天敌。最终是锁定了现在大量放出来的这个白蛾周氏镍小蜂，而且也是由您命名的。当初发现和命名这种小蜂的科研故事，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好的，我当时在西北林学院工作，当时这个陕西省武功县有一个572厂，那个厂区突然就是一个爆发了美国白蛾，把那个树叶啊，法国梧桐的树叶吃光，吃光了以后，他们下树。把下面的那个冬青树的绿篱叶子也都吃光，然后翻墙跑到墙外边这个厂区外边农民那个玉米地、棉花地吃那个叶子，对农作物造成伤害。所以说这样严重的一个害虫，调研的时候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就采了大概几天头、两三天头那个美国白蛾的蛹，刚才讲过它是以蛹越冬的，在实验室，进行饲养。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这个蛹里边有没有被寄生，没有被寄生的，它将来它这蛹里头出来的是美国白蛾的蛾子害虫。那么被天敌寄生，它一般都是内寄生。我们最后养的过程就养出天敌来了，比方说有五毒蛾、黑瘤季风，有日本锥季蝇，还有这个整个的广大腿小蜂等等这些天敌，几十种天敌，寄生率最高的就是这种周氏镍小蜂。就发现这个虫子以前我们没有见过。这种小蜂啊，在所有的寄生蜂里边，它的寄生率最高，它的70%多，73%到75%，就是它自然寄生率达到这么高，那么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天敌了。从一个美国白蛾的蛹里头，我最多养出了365头小蜂，可见这个小蜂有多大？很小，只有2毫米左右。
1: 对。
0: 那么虽然很小，但是它这个量，非常大。再另外，那么这个蜂子啊，雌雄比例是非常大，70%多到90%多，它都是雌的，雄的就很少。但是我们生物防治上，就主要的利用的是雌性的寄生蜂，它们可以给害虫身体里边产卵、寄生、消灭害虫。雄性的，越少越好，它这个任务就是交配，完成交配任务，它就死掉了。那么这个多方比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天敌。我当时做了鉴定以后啊，认为它是小蜂总科巨小蜂科里边的一个镍小蜂亚科里边的一个新属，以前世界上没有报道过。因为现在在生物界、生物学界，你要发现一个昆虫的新属，发表新种还基本上可以，你发表一个新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么我初步认为它就是一个新属，要发表一个新属啊，要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认可，慎而又慎。那么后来我又到了美国去学习。我把这个标本啊带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是美国这个史密斯桑尼。

institution 那个研究院，他那儿收集到世界上很多的标本，包括很多小分的标本都在那儿。我和他们相近的属种进行了比较对比。那么后来又请英国有一个世界上搞寄生蜂小分分类最大的权威，叫 Burchak 博士，让他把标本带着，也和英国的有关相近的属种做了比较。最后我们的共同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新属新种。所以我1983年发现，1989年才正式发表。发表了以后啊，这个虫子我。

我为什么是用周氏聂小峰呢？因为我的博士生导师周尧教授，他是我们新中国的工程学奠基人，奠基人之一吧，对我们新中国的工程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写出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工程学教科书。过去我们都是翻译的国外的，英国、美国啊和苏联的前苏联的那些专家们写的书，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工程学教科书。那就是周尧教授编写的，所以我为了表达对培养我、教育我的导师的感恩之情吧，把我平生第一次发现的这个天敌，就用我导师的名字给他命名了——《国际动物命名法规》。

0: 是最好的学术传承故事。我们现在的确在树上，然后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小峰的兵工厂，是一个坐蚕茧。在实验室里，您和科学家们是如何利用这个坐蚕茧实现了小峰的可以说是大规模人工繁育，而且现在是叫淹没式的释放战术，就是能养出这么大量，而且为什么又要释放这么大的量？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这个虫子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用美国白俄的蛹进行繁育。那么当时用美国白俄蛹，我们人工给它接蜂以后啊，平均下来一个美国白俄蛹里边只能养出了120多头蜂。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量的要释放这个天敌来防治美国白俄。刚才讲过，那么多天敌里边，就只有这种周氏孽小蜂，它的寄生率最高，它的雌雄性比最大，它是多年来少见的一个很好的天敌。周氏孽小蜂新属性种发表以后，那么日本人研究小蜂的专家叫卡米角，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当然是英文发表了，是《白俄周氏孽小蜂日本新纪录》。那么后来就是意大利有一个工程学家，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白俄周氏孽小蜂欧洲新纪录》。所以说，这个咱们中国人首先自己发现的这个天敌啊，后来在世界。

把它修剪的比较小一些，把那个它卵放上去，它这个着蚕，它在树上它自己去吃，吃树叶，最后长大，个儿又大，它量又多，又容易买，所以我们最后用它做实验，最后我们做的这个发现很成功。一个那个蛹，我们接蜂，刚才讲过，我们这个一个美国白垩周氏孽蜂啊，可以产卵，平均是270多粒。平均下来，有些是120多粒，有些是300多粒，平均是270多粒。那么这个一个蜂可以产卵270头，那么一个这个着蚕蛹上面能够那么多的营养，个儿大，里边的蛹的营养物质多，我应该接蜂接多少呢？一般我们接60头这个小蜂给它接上，这60头小蜂最后都在这一个蛹里边它产了，产量就很大。最后，这个一个着蚕蛹，我们经过实验以后，它可以出来最多12000多头蜂。那么后来就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这样释放，解决了这。

啊，提升美国白鹅的能力，它必须也要强啊。你虽然不是用美国白鹅的蛹养出来的，但是你这个给一定的温度，给一定的湿度，它繁育出来的分子就像和美国白鹅蛹里边养出来的。

0: 说我们的居民社区，我们的城市绿化，可不可以采用这个防治方法？
1: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完全可以。前年咱们北京，行道树两边上，你看每棵树上都有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左伞甲啊，在树上挂着，那都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利用天敌来防止它。那个只要有美国白鹅发生的地方，啊，都可以释放，哎，这个小蜂，因为这个小
0: 那
1: 蜂
0: 居民
1: 它很
0: 小
1: 安
0: 区
1: 全。
0: 里见的比较少。
1: 这个也完全可以放啊，这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小蜂它不会蜇人，也不会对其他的虫子啊，或者对其他的这个生态环境造成伤害，也不会对人有伤害啊，我这完全可以大量的可以释放，特别释放的时候一就说一定要，因为它寄生美国白鹅的蛹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蛹期释放，要掌握好放蜂的时间和时机。你如果在卵期美国白鹅卵期放，或者它的小幼虫期放，或者它的成虫期放，那肯定不起作用了，因为它这个虫子，这个小蜂在自然界最多也存活个10天左右，它没有可寄生的对象，它也就死了。所以
0: 所以
1: 说，
0: 要
1: 为什
0: 找准
1: 么？
0: 时机。
1: 哦，抓紧时机，因为这个美国白鹅这个小蜂啊，可以爬在老鼠的那个毛毛虫身体那个毛里，藏在里边，可以吸它的一些营养，促使它提前化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白鹅这个，它化蛹的时候毛毛虫啊，像那个小幼虫一样，它有扎堆儿这个化蛹的习性。那么我们光在蛹期这个释放的话，这个小蜂啊只能寄生这一堆美国白鹅蛹的表面那一层。那为了保证里边那一堆里边中间那些

0: 多少鸡味，大家也能够接受。所以这个一定要把两者要两个利用天敌释放小风和那个打药，我们一定要协调应用。我们在一边放风，我们一边还打药，那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了。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在放风之前打药，是吧？避开我们的这个放风器，这样的话就是保证我们的放风也能够起作用。你这些的打药完全也可以大量的消灭害虫，这两者都互相兼顾，才能够综合治理，才能够把这个虫子治下去。
1: 对，几个方法可以共用。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啊，说有的这个居民小区啊，他甚至都可能不知道可以释放这个周氏小蜂的这种生态方式。周氏念小蜂，我们这些小区想用，可以去哪里申请呢？
0: 这个可以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他们那边专门有防治的一个机构，管全市，可以向他们打电话，可以询问，问他们哪些地方、哪些公司在大量饲养。可以买到这个小蜂啊！现在北京市咱们养这个天敌的这个单位和公司也都不少，都可以买。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

0: 最大相对湿度 9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龙溪水已就位，记者探访下凹桥值守现场，受暴雨影响，八达岭长城景区8月12日起暂停开放，成平京平高速启用智慧收费站，北坞服务区完成改造换新亮相。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全市公路管养部门全面布防，在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配足抢险机械和物资，确保突发险情后应急力量能快速响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这是一台抽水设备，每小时1500立方，俗名龙溪水。
2: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宋良路的丁各庄桥附近。尽管雨还没到，这里的抢险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正紧张有序地布设各类抢险设备。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高速通淮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交通节点。由于桥区上方有通烟高速和京秦铁路，桥下地势低洼，雨水容易在此汇集。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丁各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介绍，
1: 咱们丁各庄桥区配备14名抢险人员，现场目前配备一台龙溪水，每小时抽排能力1500立方米，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一台1000方的水泵。桥下如果积水到达27公分之后，进行断路，然后抽排。
2: 目前通州公路分局已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全区集结436名备勤力量，对60条重点城市道路、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以及8处下穿式立交桥、5处排水隐患点落实专项防汛保障。针对本次暴雨预警，分局对五星路甘棠大桥、北运河紫河桥两座跨北运河的薄弱桥梁开展每小时1次巡视。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工作人员严小海告诉记者，
3: 河道巡护期间安排专人对跨北运河、潮白河、行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梁下1米，会有大型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2: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在

0: 接臂呢是四轴接臂，司机只要停在靠近接臂的位置，接臂通过 AI 识别能够主动找到司机的位置，伸出一个托盘去，然后很近，司机就可以把卡放在托盘里，放卡的同时呢，它自动读取卡内信息支付，直接一扫交易就结束了。
1: 两位司机表示，相比手动收费，采用智能设施更加方便快捷，
2: 挺方便的，我喜欢这种快速的模式，反应会更及时一些，人工可能会有一些迟疑，这个更快一些。
3: 这个方便快，过来直接就拿，自己就给弄了，至少能快一分钟。
1: 除了收费设施升级，沿线服务区也同步进行了改造。在北坞服务区，停车区周边点缀着与二三环路同款的月季花，重新装修的服务楼内部宽敞明亮。首发成平精品公司科创设计部副部长兼经营中心负责人魏增志介绍，
4: 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扩展和提升吧，新增了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总体的停车位是105个。新能源方面，原来呢北坞这边有28把充电枪，这次呢再增加12把超快充的枪，来弥补充电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楼里的重点我觉得是卫生间，考虑了新风、香薰、

0: 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金鲜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金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元一袋，
0: 对，26.7元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
1: 2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金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和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这两天估计很多人都在关注北京的雨情，其实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之下，北京城有好多人默默守候着。
3: 那是像咱们前两天说了，人家地铁的工作人员非常忙碌啊，在给咱们的乘客朋友免费的发放雨衣，包括还有一些负责城市保障工种的师傅们，也都在这样的大雨天坚守岗位。
2: 你像今天早上起凌晨6点多，在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西路附近就开始下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却让两个小伙子绷紧了神经
3: 啊！
2: 这两个小伙子值守的是一座下凹式的桥梁，
3: 所以每到暴雨的时候，下凹式的桥梁总是有很大的风险。
2: 没错，下凹式桥梁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过啊？它旁边会有一个警戒的水位线啊，这个积水一旦超越了这个警戒水位，将会第一时间封路，疏导车辆绕行辅路。从昨天到今天凌晨，两位05后的年轻人一直坚守岗位。
3: 那这么说，这俩小伙也就20出头，是不是？
2: 你怎么一说20出头，我就想起你自己。你说自己，
3: 我是20大几30出头，李克老师跟人家两个小伙相比，还是稍微有点年纪。
2: 您那出头一拐弯吧得。
3: 我前两年不太拐弯，这两年吧，这弯度有点大。
2: 05后哈。看似简单枯燥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场守护城市安全的保卫战。
3: 是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大兴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对下凹式桥、低洼路段这些积水点位提前布防备勤。刚才提到的清源西路，一座下穿铁路的地道桥就是其中一座。11号晚上11点多，记者呢来到了清源西路，虽然已经是深夜了，

0: 排水啊，这些专业力量会做后续的工作。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记者注意到秦浩涵一直抓挠自己的手臂，
1: 被蚊子咬了。
0: 哎呀，他说别说了，我特意还带了冰袖，白天防晒，晚上防蚊，但是旁边就是一片草地，蚊子太多了，喷了花露水也不管用，隔着冰袖还能叮我呢。
1: 您瞧瞧，这还是工作环境稍微有点艰苦。
0: 但是人家话锋一转，说不论怎么样，我们俩人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阵地，今天晚上需要盯在这里通宵守着。两个年轻小伙子值守的时候专注认真，让人不禁深生好奇，他们为什么20出头是吧，为什么选择这份枯燥又艰苦的工作呢？要说跟美哲多多少少有些小关系
1: 啊。您说
0: 你就不好奇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不会是我们的师弟吧？是不是？
0: 那倒不是。张海龙说我们俩人是同学，今年都20岁，来自河北石家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
1: 哦，
0: 你老乡。
1: 老乡、
0: 哎、
1: 但人家是在石家庄上学，不知道老家是不是石家庄的，但我觉得既然在石家庄上学就是一种缘分、
0: 那是趁暑假来北京啊，勤工俭学。俩人是学生，暑假勤工俭学，而且还考取了保安证
1: 啊。
0: 由于保安公司承接了地道桥防汛值守的协作任务，这秦浩涵和张海龙便参与到这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全市攻坚战，成为了消防这个防汛末梢的力量。
1: 但是像这样的末梢力量还有很多很多，都分布在各个的重要点位、
0: 哎、没错，一线值守辛苦，属地防汛部门也贴心做好保障。哎呀，这个记者采访当天，人家地道桥防汛单位的多名负责人来到现场，两个小伙子通宵盯守挺辛苦，容易疲劳，但是周边啊没什么能休息的地儿啊，所以我们特意租了一辆车，让你们啊有地方眯一会儿。
1: 您瞧多温暖的问候。
0: 哎，因为雨还没下，你们俩人可以2小时一轮换，确保一人休息一人在岗。
1: 像今天早上6点多不是那边开始下雨吗？
0: 是是是。今天早上起8点多，记者再一次来到清源西路，往来车辆畅行无阻，秦浩涵和张海龙都在工作

0: 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遇到长辈，咱也得主动问好。
1: 你像我们小时候，作为一个北京孩子，打小爹妈就说，记着叫人啊，见着人得叫叔叔阿姨，
0: 是是是，
1: 对吧？这叫人一直传到我这辈儿，我还得跟着我们家孩子说，接着啊，跟我上班，记着叫人哈。然后呢，这孩子也懂，从小北京孩子嘛，然后就叫叔叔阿姨。我们小的时候呢，后来说长大了之后，你得跟人聊两句，聊最多的，您吃了吗？吃了吗？您
0: 对很多朋友对北京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句非常温暖的问候，而且问到了肯劲儿上，民以食为天，咱们得问问吃了吗。
1: 作为一个70后，我觉得我有两个问候是凝固在血液当中
0: 啊，刻在基因里的。
1: 哎，一个是吃了吗您？吃了吗？这是常用的。
0: 对，
1: 还有一个问候是后天被强制刻在骨子里。
0: 被谁强制刻在骨子里？刻的是哪句话？我们洗耳恭听一下。
1: 英语老师。
0: 英语老师。
1: How are you? Fine.
0: Thank you. And you? 您别说，您是70后、80后、90后，好像也是这么学的呀。
1: 就是这套暗语啊，都是从课本上学的。
0: 哎，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再多问一句，你像您家老大，那算是10后，10后的英语课本还有这一套组合拳吗？
1: 前日子带他出国，人家就真的哈，就是人说今儿过得怎么样啊？那儿子看着我，
0: 没把那个 fine thank you，
1: 我就替他把说的把这套说了。
0: 那看来现在课本有调整，我估计是，
1: 估计是
0: 没有这个条件反射了
1: 啊，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问你今儿过得怎么样啊。反正我这套词呢，虽然属于比较隆重的回答，但是至少没有错误。
0: 对对对，你看咱们俩抛砖引玉了一下，今天也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也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在一些重大的节日啊、节庆啊，您送去和收到的问候都哪些，来自谁，送给谁，
1: 通过什么方式，
0: 对，通过什么方式，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目前咱北京市还处在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当中。那在这样的天气预警之下，首都的菜篮子怎么样呢？昨天下午啊，咱们记者也来到了新发地市场进行探访，只见现场的经营秩序一片井然。当天蔬菜的上市量达到了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8元，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在新发地市场的茄子交易区，商户杨萌正忙着给合作的超市啊、菜市场啊发货。他说啊，之前我每天的销售量都是35吨到40吨左右，这两天不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吗？
1: 对对对，
0: 每天的销售量啊在50吨到60吨左右。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就这两天有居家办公，或者是咱退休在家没事儿，也不愿意老出门老买菜，
1: 一下雨就不出门，就在家待着了，
0: 咱就把这一两天的菜提前买好了。所以人家商户也说，这两天的销售量啊反而有所提高，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在给商超电商备货呢。杨萌跟记者说，目前他经营的茄子主要的产地就在顺义，当然也已经联系了山东的货源地，万一出现供应的问题，咱能够及时调货。说到暴雨预警情况下的保供，新发地市场的总经理张月林说，请大家放心，保证市场供应充足。他介绍啊，新发地市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保供机制，从预警传导、产地调配到车辆周转动态储备，已经全都准备到位了，确保市场的供应。在预警发布之后，新发地市场还立刻通知商户，协调商户们加大备货量。您看， 昨天他们市场的蔬菜上市量比十号那天增加了约700吨。张月林说，目前北京市蔬菜的主要供应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暂时也没有受到此轮降雨的影响，蔬菜的供应渠道还是非常畅通的。而商户也是纷纷加大了采购量，保证咱们首都的蔬菜供应。另外啊，市场的低洼交易区还有下凹铁路桥这些重点的点位，工作人员这两天也已经全都到岗了，抽水泵预制到位，确保咱们新发地啊，首都市民的菜篮子能够运转一切正常。
1: 其实呢，我觉得在下雨天咱们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这两天真的有的时候通过平台买菜，通过家门口的超市买菜，哎，这个其实蔬菜水果真的没受什么影响。
0: 是，咱们其实大可不必抢购，如果您这两天确实不想出门了，咱把这两天的新鲜蔬菜瓜果备齐，我觉得就没问题。
1: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过送去和收到的问候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你看害羞小妞说的就是今天早上的、
1: 哦、
0: 说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来自我偶像的微信关心。今天早上啊，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咱们北京大暴雨橙色预警了，你可别再走路上班了哈，千万别遇到危险，不行你就坐个车吧，安全一些，在路上走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的积水，别趟深水，别走大树底下。你们下班比较晚，到家之后别忘了给我报个平安。
1: 哎呦，
0: 看到这消息顿时心里觉得热乎乎的、
1: 哎、
0: 追随了他那么多年，很幸运当初没有选错人呢，
1: 你瞧瞧，
0: 没选错偶像，
1: 这真是太细致了
0: 应该是一位歌手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哦、小妞还说今天给微信群里边的老年朋友发送了一条信息、非必要不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一定要在雨点小的时候再出去啊、
0: 哎、
1: 雨天减速慢行，如果是买蔬菜水果就别去了，现在网上都能买，半个小时就到家了，
0: 是生鲜平台也非常的方便。
1: 哎，
0: 苏敏的这个问候稍微特别一些、
1: 哦、
0: 不是来自真人的，来自人家购物过的品牌发来的生日问候、说我这个月8月份过生日，刚进8月份的时候就来到了各个商家的问候。
1: 哎呦，
0: 你看都是
1: 我过生日的时候也是属于各大银行
0: 哟呵、
1: 都给我发来节日的问候。
0: 那李凯老师，您这怎么还和各大银行都有
1: 银行卡比较多呗、
0: 你还天天惦记我那点工资，
1: 三桶油也都会给我发来亲切的祝福、中石油中石化
0: 是、但是您不是开电车吗，我弱弱的问一句，
1: 多年前、多年前入的坑啊，
0: 没事儿。钱在客户嘛，在人家的看来、是吧，哪怕这几年没怎么消费嘛。
1: 回忆学校，小念老师说送过的和收到的问候，今年同学结婚、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亲手写了一副对联儿送给他，同时呢这个祝愿他和另一半，祝愿他的另一半和他阖家幸福，财源广进。
0: 这是哪位朋友的留言？
1: 回忆学校小念老师。
0: 哎，说到这个对联，你看不喝水的鱼儿说的是春联和福字。他说我和我的邻居们处的都不错，像春节的时候我会给邻居送个春联啊，写个福字啊，或者送一些装饰的拉花什么的，每次出差回来也会给邻居家的孩子带一些小玩意儿，而邻居呢每年包粽子打月饼，到中秋节端午节的时候给我送来他自个儿包的粽子，自个儿做的月饼，而且人家邻居啊多才多艺，还会蒸年糕呢，有的时候送点年糕过来。
1: 哎呦，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工，这个食物
0: 我觉得一定是惦记着对方、才能想到给邻居逢年过节送一些礼品。
1: 哎，亮亮说去年3月回北京啊，时隔多年回母校问候各位老师。当时的数学老师朱老师已经退休了，我是西城区百文庄一所高中的美术专业，文化课和专业课得平衡，我属于3年间所有成绩中语文一直年级前二啊。
0: 哇哦，
1: 数学当然差点就不说了，其他中等啊。本以为
0: 佩服亮亮这心态，就是、咱这还挺有松弛感。
1: 是，本以为数学老师肯定把我给忘了，结果班主任说：“朱老师，从你毕业就到他退休，一直念叨。哎呀，我怎么就认几十年就教不会他呢？”
0: 给数学老师带来了、
1: 各种
0: 不知道面积等于多大的心理阴影、不是经常有梗说求老师的心理阴影面积吗、
1: 即使如此，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天天和数字打交道、研究生学的也是经济学，当然我也顺利毕业了。
0: 哎，所以你就说人生的缘分其实妙不可言啊。虽然在高中阶段学数学觉得相对吃力，但是后面的专业还真和数字打上了深深的交道。但是这么一说的话，我又对亮亮产生了新的认知，人家还会画画，应该是画得一手好画吧。您想高中时期集训，什么时候在咱们聊天室赶紧的可以给美哲姐姐和李凯叔叔画一幅肖像。你看我也不把咱们听

0: 当外人是不是、
1: 嗯、
0: 这就开始定制了。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送去和收到的问候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下雨，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其中有一样是最为担心，就是家里的房子漏不漏水。
0: 嗯，
1: 尤其啊，一些老楼啊、平房啊，都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咱总说未雨绸缪，这事儿应该大晴天的时候把那些风险隐患给它堵住了。
1: 是是是，上午10点走进新康园社区，抬头向上望。6栋24层到32层的高层住宅哈，楼的外立面修饰一新，原本老化开裂、鼓包松动的部位都被逐一修整，高空坠物的风险也被彻底消除，
0: 这不是挺好的？
1: 哎呀，社区书记尚红自豪地说你看啊，这个看到的其实只是外表。
0: 嗯，
1: 这次施工还同步解决了28户居民因为外墙渗水导致家里边漏雨的问题。

0: 历年汛期里边是社区最难啃的硬骨头。
1: 哦，这怎么说？您说说。
0: 回顾一下问历史哈。
1: 哎，
0: 高女士他们家住11号楼14层，从前几年开前几年开始，他们家就饱受漏雨之苦。由于楼外立面年久老化，以及外保温层之间的缝隙开裂，一下雨，雨就顺着他们家那裂缝渗进家里边了。高女士说，楼上邻居家啊，东南阳台那儿渗水。泡到我们家天花板，我们家顺水呢，又会影响到楼下邻居。就是、
1: 这不是水顺一溜、
0: 哎、
1: 是吧？
0: 就是楼上楼下谁也没跑。高女士说，雨大的时候，家里边的卧室、客厅啊，都得摆上水盆接水。为此，家里特意安装了摄像头，外出的时候都得查看一下家里边漏水漏的严重不严重啊。去年3月份，高女士不行，我得反映反映，打12345，反映自家漏雨的问题。这是当年社区接到的第一个漏雨问题工单。那时候啊，这个尚红啊刚刚调来社区不久，这个工单呢也引起了他的关注，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个例。于是呢，他们开始下笨功夫，翻旧账，把过去2-3年漏雨工单和来访记录全都找出来。果真发现，由于外墙渗水导致居民家漏雨的情况不老少，每年一到汛期就会接到漏雨投诉。
1: 嗯，
0: 社区里边的一些矮层楼曾经通过老旧改整修过外立面，问题最难的其实是6栋高层楼。去年通过各种途径征集问题户，就有100户啊。
1: 那咱不能年年汛期都让这100户担惊受怕的。
0: 我跟你说，想修这个不大容易
1: 啊。怎么不容易？
0: 你要是想修外立面，就得使用公共维修基金。但是这6栋楼的公共维修基金呢，早已经因为更换电梯这些事情啊都用光了。
1: 嗯，
0: 哎，
1: 没钱。
0: 涉及到高层外墙防水整修，还需要找具体具有这个高空作业资质的那种所谓的叫什么蜘蛛人呢。
1: 嗯，就是
0: 拴着那个、就是、
1: 他一根绳在那个户外作业、
0: 哎、
1: 高空作业呢，
0: 请一次至少得花1000块钱以上，
1: 这又是钱，
0: 哎，这也是笔不小的钱。
1: 嗯，
0: 材料费、人工费、高空作业费，这些费用从哪儿出？眼瞅着当时汛期就要来了，尚红压力大的睡不着觉。
1: 我觉得既然是给咱们居民朋友办事儿，这事儿还是得跟居民朋友商量商量啊。
0: 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挨家挨户社区就走访漏雨家居民家，耐心听他们的诉求和建议。有居民就说了，说其实啊，我们可以出这个材料钱，但是请蜘蛛人作业啊，我们自己请不了。一个呢是贵啊，第二呢涉及整个社区的安全问题，对吧？你说那咱瞎说，你要是从窗户谁没关，要进去偷东西呢？
1: 哦，虽然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0: 啊、
1: 但是人家也考虑到了，
0: 哎，这种想法呢给社区启发，相当于等靠要，居民、社区、物业共担成本和责任。那么各方压力都减轻，哎，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于是呢，社区召集居民坐下来一起商量，通过多次讲方案、讲细算账，有居民问题可以啊说这个咱们可以一块协商，最后呢大家可以同意尝试一下。
1: 嗯，
0: 三方共担共治模式很快落地推开，物业一户户上门查看，为当年反映问题的居民制定了一户一策的方案。
1: 因为每家人被泡雨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0: 哎，居民呢自行啊购买材料。你知道这个新康里边社区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了
1: 啊？
0: 过去哈那儿你知道在哪儿吗？
1: 我真的没什么概念。
0: 西三旗、
1: 哦、
0: 西三旗那个就是昌平和海淀交界那儿，原来有好多那个建材的大棚
1: 啊。那这不是挺方便买材料的，
0: 特别近。当然后来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我有日子没去了。反正再请这个社区蜘蛛人

0: 块钱，
1: 哎，
0: 这大家好接受的多吗？
1: 明平摊一下，而且材料都是用户啊，这个自己承担了，对吧？今年大雨一场接着一场，家里边再也没有漏过一滴雨。高女士说：“这是她这几年过得最安心的雨季。”
0: 嗯，
1: 哎，真不错，
0: 真好啊！你看这两天咱北京城又迎来了比较大的降雨天气，新康园社区的居民朋友们也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度过今年的汛期，
1: 哎，
0: 咱踏踏实实睡一个好觉了。
1: 是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啊，送去和收到的问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出门在外啊，路边有一个情况让很多朋友觉得特闹心。
1: 什么呀？
0: 违停。
1: 哎呦，
0: 市民张女士就说，她每天呢都前往通州区九棵树地铁站通勤，沿途的违停现象太普遍了。
1: 嗯，
0: 让张女士大为不解的是，路边啊明明有一处大型的停车场，
1: 嗯，
0: 而且往里头一望还有不少的空置车位，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司机选择违停车辆呢？记者最近先后在中午12点左右、傍晚6点左右和晚上9点左右这三个时间点来到现场，都看到停车场四周的道路上啊，见缝插针的停着不少机动车。另外呢，九棵树地铁站外也停放着大量非机动车，路边乱停的机动车让本就拥挤混乱的道路雪上加霜。
1: 不是，这有停车场啊？
0: 是啊，
1: 嗯，
0: 不是刚才说了吗？那个停车场能装上百辆车，但不管是白天的高峰期还是夜晚的时段，都有很多车位空着。一位九棵树地区的居民说，哎呀，为什么不往里停啊？这个路面停车场啊，它收费有点贵。
1: 哦，
0: 白天每个小时6块钱。
1: 九棵树啊。
0: 啊啊啊，是。
1: 我天。
0: 晚上每个小时，哎，您要晚上停可以。
1: 我干嘛去我？
0: 晚上每个小时才5毛。就是他这个是实行的是白天贵，晚上便宜的计价模式。
1: 附近的居民倒是可以，对吧？
0: 您不问一个细节的问题吗？
1: 啊，
0: 就是我所说的晚上是从几点开始算晚上？
1: 几点开始算？
0: 9点，晚上9点开始就算是每小时5毛钱的晚间时段了。
1: 要我说，就大城小事结束那点6点就开始算晚上得了。
0: 那不行，那不行，李克老师，那时候正是咱们那下班回家高峰期呢，那人家怎么挣钱是吧？这个人说了，晚上计时是从9点开始，但这居民说，我7点呢下班回家，这就算白天呀，
1: 嗯，
0: 算下来一个月的停车费5-600块钱，哎呦，觉得有点贵。记者咨询了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得知您可以办个包月呀。
1: 哦，包月多少钱？
0: 给您点优惠，每个月400块钱。但是一听这价格，居民还是直挠头，
1: 嗯嗯，
0: 觉得贵贵贵。你看那旁边瑞都国际小区的地下停车场每个月才350。
1: 哎呦。
0: 另外一个居民说，其实临停也不便宜啊，这处停车场临停价格是每小时6块钱，但是 K2 玉兰湾第一个小时临停免费，
1: 嗯，
0: 之后的每小时呢才收4块钱。
1: 嗯，
0: 而通州临展广场可以通过积分兑换2个小时的免费停车。凡是在那儿上班的生活的朋友，其实哪个停车场什么计价模式大家都摸得门清，
1: 哎，知道哪儿便宜
0: 心里也会算个账。
1: 对
0: 无独有偶，咱们再去丰台区瞧一瞧。家住丰台区方庄6号院的王先生最近也反映，承寿寺桥附近啊，总有机动车占用骑行道停放，明明到处都竖着禁停的标志，但是违停现象屡禁不止。
1: 嗯，
0: 承寿寺桥下的停车场紧邻居民楼以及一座商场，还有一座商务楼。它的信息牌显示，这个停车场临停的价格呢更贵一些。
1: 多少钱？
0: 白天每小时8块。
1: 哦，
0: 晚上每小时4块。有一位车主说，这处桥下的停车场距离远，这不说啊，远不说，价格比商务楼和商场还贵不少呢。记者注意到，旁边紧邻的商务楼的地面停车场白天临停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5块钱，这是白天。
1: 嗯，
0: 晚上呢也是每小时5毛钱，而附近的那个商场停车场的收费是每小时6块钱。 在采访当中，多位居民跟记者说，因为停车场的价格偏贵，停车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就是地儿它占了，但没有车愿意停进去，这不是挺可惜了的吗？即使是市场调节价，也得充分考虑到社会效益啊。如果停车的价格能够更加亲民一些，其实反而会有更多的车主朋友愿意把车停进正规的停车场，减少车辆对道路资源的侵占。
1: 其实这个车费贵，没人停，空着他也挣不着钱。
0: 对，
1: 对，
0: 其实是这理儿。咱稍稍的如果说在价格上愿意做一个合适的让步，那没准儿咱们就是司机是吧，顾客盈门，可能对于停车场的营收来说反而是好事儿。
1: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希望能够做一些市场上化的调节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送去和收到的问候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你看刚才说停车场的事儿，80407说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停车场，它是每15分钟作为一个计价单位，15分钟3块钱，那这么算的话一个小时就是12块钱。
1: 对啊，
0: 说基本上是空的，没人往里头停，
1: 相对来说贵了一点点啊。我自己说北京人啊，说话凡事都爱说个您，好像在全国说出这说的话处处带您的，就北京这儿最明显。北京人早上起来就您吃了吗您，见到长辈得说您，和陌生人聊天得说您，北京人开口跟别人说话，这个说您啊刻在骨子里，这是可能就是从小都这么教的。有的时候平辈儿啊也说您，对待朋友啊，家里的另一半啊，当然对小辈儿就没那么讲究，就不用说您了啊。
0: 是不是对小辈儿说您的话，可能他这个话里会带另外一层意思。
1: 左美哲，您说。
0: 李凯老师，您再配合上您刚才面部表情，我跟您说我那汗毛都要竖起来
1: 了。哎呦呦呦呦呦，
0: 李凯老师的威慑力那是200%的增长啊。
1: 您想怎么着？
0: 下一步感觉就是拍桌子瞪眼了。当然有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之间开玩笑也会说您怎么样，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小乐趣。
1: 对，我跟美哲算关系比较好，我有时候也说您呐，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或者是您呐，终于来上班了。是不是李凯老师每天见我都得说一句？
1: 对。关键不积极上班。
0: 那不是，主要李凯老师总要蹭食堂的早餐是吧，要不就是午餐，所以来的，你就多吃一顿饭。您看看，
1: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聊天，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亮亮给咱们发来了一幅他的画作，说是去年8月份回北京在家里画的一幅画。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没时间也没地方，不画画了，真的特别治愈的一幅画，叫小咪酣水图，这是我起的名儿。
1: 嗨，够憨的。
0: 你看是不是一个像是小橘猫，然后它在，这也不知道是在礁石上酣睡啊，还是在
1: 这猫舒服吗？
0: 挺舒服的呀，团成
1: 礁石上酣睡，
0: 那要不就底下是被子吗？反正这我觉得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力，都可以想象一下。
1: 1527说每年母亲节都会收到儿媳妇的问候。

0: 人，是不是？
1: 哎
0: 挺好挺好。刚才为什么说教师节呢？我看到7758说每年教师节我都会给我的老师送去亲切的问候，也会给老师寄一份小礼物，每年老师都特高兴，也觉得特别欣慰啊，学生没有忘记他。
1: 7758还说我刚下楼去扔垃圾去，看见楼下大姐在扫卫生啊，清理垃圾，我还问候了一句辛苦了。
0: 其实咱们小区的物业人员有的时候这个打扫起来也比较辛苦一些哈。工体三哥说收到的最好的问候是2018年6月3日、参加了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是鲅鱼圈吧，应该是这地名啊。马拉松比赛，说比赛当天是我61岁的生日，当天早上没想到能收到马拉松组委会的庆生短信，
1: 哎，真不错哈。然后庆阳说的这个比较伤心一些，送出去的问候不少，得到的回应不多，
0: 有点受打击了。但有的时候咱说人情不就是有来有往吗？有的时候单方面的付出也不能说一直维持吧，可能早晚会让一个人觉得心寒。如果真是借着这个机会咱

0: 记挂着呢。贺晶说，我收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短信祝福，说我现在这个短信啊，除了查收验证码之外，唯一的功能就是接收各种祝福。
1: 挺好听的，我那个短信现在原来还有这个叫强迫症，就是那个短信上面不能有小红圈，一个两个两个微信那个几个数，
0: 得点了。
1: 后来我也懒得点了，因为验证码就很难再点，是吧？它自动就识别了，对吧？
0: 是，我后来会集中的把那些验证码给它删一波。
1: 我现在500多个未读短信，
0: 嚯，
1: 凑合吧。
0: 哎呀，李凯老师还是挺能忍的，
1: 忍了。
0: 嗯，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
0: 鲅鱼卷，七个隆咚锵。这位朋友说的，还是我不知道啊，这我没去过。
1: 你要说羊卷呢、啊，牛卷，马卷呢、啊？
0: 但是人家说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当地的朋友可以。
1: 你待会儿问问冰冰，
0: 可以辅证一下。
1: 你待会儿给冰冰发个微信
0: 啊？是吗？
1: 他们家就那儿的。
0: 好嘞，好嘞，待会儿就发。
1: 接下来是个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冰冰回你了吗？
2: 回了回了。冰冰老师说鲅鱼圈
1: 他当地就这么读的。
2: 但是等会儿啊，冰冰老师给我回答的非常严谨，让我来看一下原文。是沈阳人和锦州人认为是圈，不要加儿化音。谢谢冰冰姐，不知道是不是正在听我们节目啊。当然刚才看到奥利胖也说他说应该读营口鲅鱼圈。
1: 反正不管怎么说，
2: 大家能理解啊，当地的一个地名。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送去和收到的问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当然，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些送出去的祝福问候也会收到一些尴尬的回复？
2: 什么叫尴尬的回复？
1: 快乐单身汉。说起问候，令我尴尬的问候是前年年三十儿。12点给原来单位的一个领导发了个春节好的问候。
2: 哦，就是在凌晨0点的时候是吧？半夜12点的时候。
1: 对，这不是新年过年好，你得发这个问候。原来我也发，我还群发，你知道吗？

0: 首都乳品供给的重任，优先给孩子呀患病配送的瓶装鲜奶。据老人们讲，其实我们打小啊没有现在超市这么丰富，我们那时候订奶。
1: 哦，
0: 你订过吗？
1: 好像我小时候也订过，家里门口除了有爆箱，还有一个奶箱。
0: 奶箱，他每天给你换，就把旧瓶拿走，给你放一新瓶。
1: 是是是。
0: 哎呀，爆箱、奶箱，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

0: 西大街，鼓楼那些好好的那些建筑啊都还在，对吧？75号呢就像一个时光坐标，一头连着老城胡同的烟火过往，一头牵着京城乳业的新生。
1: 嗯，
0: 您可以去逛逛周边，什么鸭儿胡同啊、大石桥胡同啊、宋庆龄故居啊、广华寺、银锭桥啊、美哲最爱的什么。

0: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发来早安的图片
1: 啊，对，他那还不是俩汉字，
0: 人家是表情包，
1: 哎，带表情包或者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图片。
0: 我就这么说，您看有没有点画面感哈？有的表情包是荷花盛开的背景，上面写个早安；有的是朝霞满天的背景，上面写一个早上好；有着还配上平安喜乐、心想事成等等祝福语。您看，您一看一大早起床收到这样的祝福，是不是心里头还暖暖的？
1: 哎，
0: 但是。日复一日，回复变成了一种甜蜜的负担。
1: 关键人家天天发，
0: 天天发，你说我回不回啊？回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早安呢？
0: 啊，就也回一个是吧？
1: 啊、你把那个图啊、动图啊多保留几个，你弄那个七八个，每天不一样，
0: 每天互相来回的发啊。你要不回呢，又怕伤了老人的心。老人为什么爱给？

0: 老人发早安问候，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也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但如果突然有一天不发了，其实反而需要引起关注。有一些养老工作者就利用老人爱发问候信息的特点，为老人织起了一张隐形的守护网。比如一年365天，这坚持了好几年，突然断了。这问候断了，可能咱们这个养老工作者还真得留意一下，是不是老人身体出了什么样情况，还是遇到一些什么意外了。所以啊，就把发信息变成了一种报平安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收到了一些长辈或老人的微信问候，我们起码确定的一点是老人的生活状态还不错。
1: 是，这至少生活没什么问题啊，当然也

0: 啊，那就是社交嘛。你比如坐一个电梯，
1: 啊、
0: 有那么半分钟的时间，
1: 哎、
0: 你就得聊两句。
1: 对，嘛去？
0: 嗯，
1: 吃饭了吗？
0: 啊，今天忙吗？
1: 还没下班啊？
0: 嗯，
1: 啊，对吧？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词儿。
0: 对对对、嗯，我觉得这都算是轻社交吧。咱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生活当中的一大负担，
1: 嗯、
0: 那其实也挺没必要的。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啊，送去和收到的问候，
0: 嗯、
1: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啊。关于这个工体三哥还说呢，说这圈和卷啊，有的时候你得随当地的习惯，
0: 是是是。
1: 对吧，他说我1978年工作单位是北京崇文区啊、修管处。马圈自行车修理铺
0: 哦哦哦，这个地名在咱们节目也偶尔出现吗？
1: 我那片熟，
0: 李老师又熟啊。
1: 那可不是吗，他小住马圈，然后23路总站，就是广渠门小学对面，没拆之前
0: 嗯，
1: 有个第5门市部，
0: 嗯，
1: 每天都得去逛一圈
0: 啊。那里头卖什么好东西？酸奶，
1: 酸酸色
0: 酸，我就光听个酸，我以为是酸什么呢，
1: 山楂片。
0: 嗯 嗯, 嗯，
1: 然后给我1分钱的

0: 时的回忆啊。魔兽医生说，哎呀，你们今天聊的这话题太棒了、
1: 哦、
0: 我就是每天早上都能收到问候，刚开始的时候特别高兴，有人惦记那心里能不高兴吗？但时间一长也觉得有点负担、
1: 嗯、
0: 而且时间特别早，每天凌晨5:30就给我发祝福了，
1: 对，人家起床了，
0: 愁的我呀都想扔手机了。主要是啊，我不是在家还得弄一个1岁的孩子吗、
1: 嗯、
0: 在家忙着带孩子呢，他醒了我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1: 哎、
0: 真是头疼。
1: 哎，这个头疼，多余这只猫也头疼。
0: 嗯，
1: 可别提了、
0: 嗯、
1: 我初中一同学每天早上起来都给我发早安的问候。
0: 啊、
1: 哦、开始啊你来我去的我还回一个。
0: 嗯，
1: 架不住时间长啊，
0: 啊
1: 真有负担了。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说咱就别太客套了啊，有事常联系。
0: 然后呢？
1: 然后人家把他拉黑了。
0: 哟，这解释一句还真不高兴了、
1: 啊、
0: 还不如不解释冷处理好像更好一些、啊、
1: 冷处理没准儿人家也把他给拉黑了。
0: 哦、嗯、要是因为这点事儿吧，我觉得就把这个老同学拉黑也
1: 拉黑就拉黑
0: 了，
1: 对吧，您能怎样，
0: 行、就是、希望。嗯，
1: 对，就是每天早上你发个问候，
0: 是
1: 这个交情。
0: 我想说，就是咱们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想帮大家、嗯。

0: 感动了几代人的旋律当中，一起送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啊。这个听到消息，昨天晚上我们上直播的时候，这个最新的消息，所以今天也借此歌曲致敬我们的人民艺术家。
1: 是，在我们听听 FM 大。

0: 时将在群内实时的分享探矿见闻和专业的干货。
1: 嗯，
0: 哪怕您是刚刚入圈的小白，也可以快速的懂行比坑。
1: 对，现在进群呢还立享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啊，群内呢还可以参与不定时的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以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哈，名额有限，加持呢也在群里边和大家一同来探秘哈。
0: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接下来我们来说。

0: 极高，装机性价比。那个办公电脑啊，因为是这个上个世纪的型号，基本上实在是不行，扛不动了。然后呢，这个我们俩就自费买了两块固态硬盘，终于能够使上了。
1: 是，那应该是这笔投资没白花。
0: 哎，你看，
1: 但是您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我看了我那个电脑，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
0: 那我还比你近一些，我2012年的。
1: 对，那不能说是上世纪。这
0: 电脑在10年前的电脑还能使，在我眼中那就是好
1: 古董了，是吧？
0: 那真是古董了哈。我们也没办法，这个单位的就这样啊。

0: 重组快则一年，可以实现一定的产能扩张，但是如果要新建工厂则需要两年的时间。他分析，本轮内存从短缺从2025年三季度开始，至今已经持续一年，部分产能已经开始释放，但是由于新建厂的设备速度比较慢，全面缓解可能得等到最快也得是明年下半年了。
1: 所以啊，就还是那句老话吧，如果是刚需的朋友，那您必须得有一台办公的电脑，咱就该买得买。
0: 分情况，您办公像我就用个 Word。我连 Excel 我都不怎么用，
1: 就不必买特别高的配置。
0: 对对对，所以我自费弄一个固态硬盘，其实也无所谓。
1: 如果是不那么刚需的朋友，咱真不妨再等。

0: 是咱们对安定社会秩序、健康生活方式、丰盈精神世界的本能的向往。
1: 没错，
0: 不仅是海外封神，本来就是神，这是一位网友的评论啊。
1: 嗯嗯，
0: 东方美学自带着蓬勃的生命力，守护着咱们的文化底气，咱们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美好事物穿越审美周期，迎来高光的时刻。
1: 没错，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
0: 嗯，
1: 哎，这个有的时候再听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就特别的自豪，
0: 我们会有一种深深的归属感、认同感。
1: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博荣说，每天早上起5:30开始收到各种早上好的问候，
0: 嗯，
1: 有图片，有视频。

理论上是可以叫我，但我多久能来根据雨情情况决定啊。你看故意笑这位朋友平常没来和咱们互动，今天来了、哦、前天咱节目刚聊了羊喇子，昨天就羊喇子

0: 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降雨的情况怎么样？
1: 嗯，好嘞。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昨天到今天的降雨。
0: 嗯。
1: 昨天到今天呢，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降水呢，出现在密云区的穆家峪这个地方，是206.1毫米。而且很多站点都出现了1小时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所以的对这个昨天，尤其是今天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对大家的这个出行影响比较大。那么目前来看呢，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来看，西部地区的降雨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咱们东部地区呢，还有一些这个弱的这个降雨回波，降雨呢，比较弱了，它目前看它正在逐渐的向东移动，对于晚高峰呢，有些许的影响，但是已经没有早晨那么大了，今天傍晚呢到夜间。降雨呢是明显的减弱，有一点地方会出现中雨，大部分时间呢是分散性的阵雨，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上下。那么明天白天呢，云量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有分散性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左右，预计这个降雨呢会在前半夜左右结束，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上下，这个湿度比较大啊，明天感觉会比较闷热，比今天要稍微的难受了一些，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情况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魏工？
1: 从目前的最新的这个气象资料分析来看的话，14号，也就是周五到一直到周日，北京多这个主要是受到这个宽广的这个低压槽控制，多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呢，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20到23度。目前看的话，即使有降雨呢，它量都不是很大，可能个别地方稍明显一些，而且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很长，就是时断时续的这种。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大家还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刚才也说了，就跟明天的天气差不多，就湿度比较大，户外感觉会。

0: 到橙色预警这个程度，但是个别地区可能要想大一些，比如说系统是从南边过来的，
1: 嗯，
0: 那么呢垂直于这个气流的山前，它受山脉的影响，进一步呢使气流抬升速度更快一些，更猛一些，所以的它的降水的条件更充足一些，所以它才发出了红色的预警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预警。
2: 那么根据统计呢，密云区穆家峪的降水量达到了大暴雨级别，但是呢也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说自己家附近的雨下的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这次的雨下的这么的不均匀呢？那大家根据自己家附近的降水情况和个人的一个主观感受来判断雨下的大不大，这样科不科学呢？那在气象学上又怎么判断这场雨是否达到了暴雨的量级呢？让我们来听听刘继军的介绍。
0: 根据自己家判断也是比较科学的。为什么讲呢？就说呢，它就平均而言，那么呢，你可能你家那个地方正好在平均数当中，那么话呢，它的雨并不一定很大，或者是呢，在平均数以下，那时候呢，你下的可能恐怕还会更小一些。那么具体到个别地方，比如说是延庆，延庆呢，它正好在山前，那个地方呢，受这个偏南气流的影响，偏南气流呢正好顶着它这个山脉，和这个山脉呢它走向几乎是垂直的，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山脉的抬升作用，它就更进一步加速了气流的对流性，这时候呢那个地方雨是很大的。有些地方呢可能是它有些夹角可能不是90度，可能是这个30度或者是60度。它根据不同气流和山脉的这个影响，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整体雨量的不均匀性，是这么一个道理。咱暴雨它就是一个24小时50毫米，实际上24小时50毫米啊，如果大家感觉若是比较均匀的下啊，大家感觉就是个小雨水平
1: 哦。
0: 你想一想吧，24小时整个你是下50毫米，那说句实在话，满打满算你一个小时才有2毫米，那就是一个，说句实话感觉上就是一个零小雨水平。
1: 对对对对，
0: 它只是在时间累计上，我累计了24小时，达到了50毫米，这个雨呢才是个暴雨。但是暴雨呢，在大家心目当中感觉很大，实际上作为平均而言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往往夏季的降雨它具备不均匀性，而且呢，具备着突发性。而且呢下的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
1: 是
0: 可能比如说我10分钟我就下了10毫米，那就雨是非常大的了，是不是？你想24小时你下了50毫米，那肯定很小啊，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从这是一种感觉上的一种误差，实际上分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就是以24小时这个累计雨量而定下来的。比如说你今天大部分地方都是下一阵停一阵。

0: 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受威胁人员服从安排，尽早转移。避险转移后不要擅自返回。同样也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的洪水、滑坡、泥石流。如果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早上8点联合发布了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计当前到明天早上8点，北京西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那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呢，应该按照应急的预案做好相关的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依据撤离信号及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

0: 斗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当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五大流域目前没有超警情况，城市的河湖、北运河有序实施预泄，16座中小型水库已经提前采取了铺设彩条布等防漫坝的措施。
0: 北京352条山洪沟道已经全部封闭，北京市水务部门组织8000多人在岗值守，同时协调下游河北省强化流域的协同调度。
1: 为了应对强降雨，8月10号上午，北京排水集团启动了二级响应。昨天，集团252组防汛单元在全市主要风险点位备勤到位，严阵以待，全力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行。今天上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了上清桥点位采访，来听他发自现场的报道。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现在呢我是在北五环辅路上清桥的西北角，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钟，这里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我旁边呢是一台北京排水集团的中型抢险单元，现场作业人员杨健说，
3: 上清桥是一座消逝的立交桥，根据经验，如果发生降雨天气的话，这里容易产生机制水，所以每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我们集团都会在这里布控，来随时处置一些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2: 随着雨势增强，工作人员将电缆抖开，拖拽到路侧的草坪中，草坪里有排水集团于2025年6月份建好的一眼长排井，其中布设了2台整体抽升能力达每小时1600立方米的水泵，工作人员将电缆与水泵连接，并启动发电机进行测试。北京排水集团第3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赵旺说，
4: 在我们桥下产生一定积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座强排设备强行把桥区的

0: 我们到达了这个布控的防御现场，我们公司的这个宗旨就是雨不停我们不走。
1: 从十一号下午开始，北京排水集团252组各类型防汛抢险单元都已经布设在了全市的重点风险点位，以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积水治水情况，来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行。
2: 截至今天下午3点，这次降水累计出现36处积治水点位，全部已经处置完毕，平均处置时间是75分钟。
3: 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成平京平高速启用智慧收费站，又有新台风生成，台风浪卡来了，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4: 假期，老夫想看电影，孩子想去书店，老人想下馆子，我想去运动。
5: 别愁，一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票根，搞定全家心愿，近300家品牌优惠，电影低至40元，图书85折，老字号8折起，运动场馆8折。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姑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3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9: 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1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1: 您的消费32元。
1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3: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1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5: 贫僧修心不修房。
1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5: 何为全包员？
14: Q7 Pro 新皮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5: 当真？
14: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5: 贫僧先打为敬。
1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西城区又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那针对西城区老旧街巷密集以及低洼院落容易积水等防汛的重点，西城区多措并举加强了防汛的工作，确保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7: 早上8点，记者冒着大雨在牛街法源寺片区低洼院天井胡同7号院看到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侯大妈说，
18: 原来外边往我院往里头灌水，一个劲儿的灌水。
19: 对，因为比这个外面的市政道路低嘛。
18: 啊，低，哎呦，往里头灌呢，嗷嗷的往里灌。这一宿我们俩都是不敢睡觉，他下那雨这上屋里去。
19: 就现在怎么样？好多了。
18: 这现在痛快多了。是睡觉踏实了。
17: 由于院内低洼处比院外市政道路低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成为防汛重点点位。而如今让侯大妈能睡个安稳觉的是院中安装了应急墙排设施。正在现场巡查的德源宣南房管公司工程部经理齐森说，
20: 2023年我们加装了一套这个自动排水的排水性的抽水泵，可快速呢将院内的积水呢排到这个室外市政的管线，同时 又准备了膨胀止水袋100袋。目前呢，我们宣丹公司抢修抢险人员在岗，然后防汛物资呢也是备足，可随时到达这个抢修抢险的现场。
17: 除了房管人员的值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巡查风险点位。法源寺社区党委书记张红兵说：“
9: 社区这个平房比较密集，老旧房区比较多呢，所以说我们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动态的完善管理的危房的管理台账，针对街巷低洼点，常态化的清理的雨水、雨篦子等杂物，疏通了排水通道。社区呢，以危房台账为基础呢，重点关注危房内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人员、特殊人员，并且呢，做一户一厕。目前呢，我们已经更转移8户11名居民。
21: 多长时间没休息了吧？
9: 从昨天9点到现在24小时。”
17: 游街低洼院防汛举措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缩影。8月11号，西城区召开防汛防台分工作部署会，明确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进入战时防汛状态，全力做好本轮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其中包括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逐一落实帮扶举措，加强低洼院落、下洼市立交桥、采石工地等重点部位的风险防范，各级防汛人员、抢险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清晨经开区也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短时雨强较大。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12号，一场极端强降雨曾造成经开区多处的地铁站周边低洼路段积水，道路通行受阻。时隔一个月，这次降水经开区全区主要道路、地铁站周边都没有积水。那么经开区是如何补齐短板、交出亮眼答卷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2: 为保证游客人身安全，公园及遗址已临时闭园。
23: 早上8点，经开区通明湖公园所在区域雨势正猛，公园里一个游客都没有。由于暴雨预警，公园当天不对游客开放。湖边步道上，一辆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排水救援车正在作业。现场负责人、中国安能南昌救援基地肖立伟告诉记者，今年汛期他们接到调派驰援北京防汛，此前一直在顺义区备勤，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他们又紧急赶到经开区。
24: 我们于11日12时之前抵达通明湖公园备勤，我们用的这台设备，它每小时的排水量为3000立方米，它采用了子母式分体设计，母车可以停在安全的区域，子车可以前进到低洼地域，包括隧道和地下车库等一些低洼地区。目前这台设备是抗洪抢险和城市内涝的主力抢险设备。
23: 记者看到排水车的子车在湖边源源不断地将湖水抽出，通过一根数十米长的管道排到紧挨通明湖的通惠河灌渠内。

0: 建设处处长毕雪瑜介绍，七月十二号强降雨时，经开区缺少这种大排量的排水设备。
1: 明湖公园是一个平地两用的设施，汛期主要体现蓄涝的功能。设计能力是70万方，大约36万方的生态水位，有30多万方的调蓄的能力。但是那天7/2汇聚了大约有100多万方的水，地铁站的水是要排到市政管网里，通过市政管网再往湖区排。如果湖区的水位控制到位，不会顶脱咱们的市政管线，地铁站周边就不会出现积水。7月12号那场强降雨比较极端，通明湖的水位最后跟路面都齐平了，所以路面出现积水。
0: 除了更专业的排水设备，经开区还将所有防汛工作尽可能前置，在这次降雨前对辖区所有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排涝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疏通。
1: 我们在7/2之后多次复盘了，那回应对白海豚也是提前布置，在8月9号红色暴雨预警以后，通过强排设施和移动泵车把湖区的水位尽量的降低进行腾融。目前整个经开区非常平稳，没有出现道路积水的情况。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京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其中房山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韩村河镇、夏中院村三面环山，存在着一定的地质灾害风险，56名村民需要在暴雨前转移到村中的高地堡垒安置点。昨天中午，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郭征记录下这场从容的撤离，让我们来听报道。
3: 红色预警了，这次好几天，而且不定时间啊，咱们先转移，提前转移。
4: 8月11号中午，雨还没下，但云已经压得很低，空气中弥漫着雨季特有的闷热。中午刚过，韩村河镇夏中院村口就陆续有了动静，干部们扶着老人，牵着孩子，三三两两往村里的高地堡垒安置点走。一位85岁的阿姨正坐着轮椅

0: 个羽毛球拍，背后的小书包里装满了宝贝，手机、充电线、编花绳。对他来说，转移的紧张感正在被一次次演练稀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和安心。
1: 有手机啊，充电线，还有编花绳。
2: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好像就没带什么了。
2: 作业没带，
1: 我写完了。
0: 下中院村党支部书记郭东明说，56名需要转移的村民中，有42人自行投亲靠友，14名集中转移人员已经全部抵达安置点。
3: 刚才我们正在把这14个人已经转移到高级包来，还有42人自行转移，自行转移是投亲靠友，我们都是逐个一一的打电话核实。都落实好转移到哪儿。
0: 最难说服的是养羊的于大爷，以前每次要转移他总是不肯走，家里没人，羊怎么办，鸡怎么办。今年村干部换了办法，由专人负责帮村民喂羊喂鸡，提前备好狗粮，让村民可以无牵无挂的转移。郭东明说，
3: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级包。

0: 中午晚上必须保证一荤一素两个菜，还一个汤，主食也比较丰富，米饭、馒头、烙饼都有。
1: 高地堡垒隔壁村卫生站的护士崔静正在整理药箱，她拿出血压计和血糖仪，清点了一遍常用药、降压药、降糖药、中暑药和外科消毒药，这些都是转移期间必不可少的医用物资。
2: 我们为下中院居民预备了血压监测，然后血糖监测，然后有外科的突发事件，咱们有那个相应的药膏、止伤药、消毒药，还有那个糖尿病、高血压的常见用药。
1: 下午两点，热闹的高地堡垒已经逐渐归于平静，不少村民已经安顿下来开始午睡了。高玉彤小朋友还拿着球拍时不时向窗外看去，安置点外有一块不大的空地，不下雨的时候居民就可以在户外活动。

0: 位被安置在30间教室内，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员还特别将其安置在距离卫生间比较近的位置。宋庄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周春豹告诉记者，居民在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都有专门的外送机构送餐，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都做了应急预案。
1: 咱们跟宋庄卫生院这边协调好了，医护人员在什么医护值班室24小时在位，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他需要那个用冰箱打胰岛素，所以说专门找了一个小冰箱安置在他们宿舍里面，随时可以取用。
0: 除此之外，安置点还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周春豹说，
1: 组织看个电影了，小孩的话组织画画了，咱们还有那个心理咨询师、木泽社工来组织活动。
0: 宋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易良奇介绍，宋庄村地势较为低洼，比周边的通淮路低了约1米。
2: 考虑到本轮强降雨的时间比上次更长，降雨的这个强度更大，致灾风险更高，所以呢，本着还是为这个地方老百姓生命极端负责的态度，我们考虑就是在强降雨来临之前将所有的老百姓转移，在一级响应持续期间老百姓都是要在安置点这个生活，具体什么时候能返回镇里面再统一进行研判。
3: 台风白海豚的外围水汽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那不少市民呢就担忧本地的菜篮子供应承压。昨天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探访新发地市场，来看市场如何稳货源、平物价、筑牢民生保障线，来听他的报道。
4: 今天我摊位到的是50多吨的茄子，很多呀，是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开始加单，本来是今天晚上需要采购的，白天就陆续在加单。
5: 一大早，茄子商户杨萌就忙着组织工人卸货。今天他摊位到货茄子比平日的35吨多了15吨，
4: 价格平稳，跟我底下的下游的所有的商超都会有合同，主打就是长期合作，总体的增长了10多吨，也是备货嘛，产区一直在发车啊，自己的车不够了，雇货拉往那发。
5: 胶类批发商也提前做好准备，多做冷库，全都备货充足。许老板告诉记者，
6: 不影响保供这块，因为我们提前做好提前量了。一个冷库是200多平，8个托儿1000多平都有货。
5: 供应链采购员李文锁一会儿就记下满满两页蔬菜报价单。
7: 其实目前来说，就拿胶类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跟我前两天采差不多。
5: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也提前部署多项保供举措。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给出最新数据。
8: 8月11日，市场的蔬菜上市量呢是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2.8元每公斤。对比的话，就是昨天是1.3块美金，今天是1.4块美金，变化不大，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5: 防汛保供同步推进，市场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8: 特别是对地势低洼的交易区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一个防范，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24小时进行值守。第二个呢，提前对接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地区核心主产区，做好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收和储备。第三个呢，我们实时的监控大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上的缺口啊，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生在北京的其他方面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就将开幕。眼下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正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训基地火热进行。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探营时了解到，今年足球赛的规则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方式变了，需要2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2次及以上进球才算有效。来听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项分为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以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 U19 3对3组三个子赛项。大型组和中型组按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划分。随着场上机器人的一脚大力抽射，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在大型组赛场上，记者遇到了去年运动会5v5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介绍，

0: 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仍然在我国的中东部持续。从浙江、安徽到河南、湖北多地出现了大暴雨、暴雨。那么雨带呢呈现弧状，对应逆时针的环流，东侧、南侧的水汽卷入。
1: 其中呢，河南武冈降雨二百。

0: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在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正在伊朗同伊方多名官员会晤。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8月1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透露，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者协议的方向发展。按照他的说法，他表示过去2-3天传来的信号表明，他们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
2: 此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同日访问了伊朗。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纳克维将就两国关系等议题与伊朗的多名官员举行会晤。
0: 谈判期即将于8月18日结束。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第三条，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800万桶，但是海峡在战争之前是一天要有2000万桶石油出来，即便按现在说的说，陆上要修几条绕开海峡的输油管道，就是那些都修完之后，按最乐观的估计，到2030年左右，那么只有大概战争前的50%左右的石油可以绕开海峡。就是始终还有50%左右的石油绕不开海峡，更何况就是你如果说要绕开海峡。

元拉升至了155一线。然而呢，截止到现在，这个美日联合干预汇率市场带来的日元升值的这个效应呢，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因为日元又回到了接近1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0: 制将彻底终结。
1: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2: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3: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

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2: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

0: 于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

0: 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

0: 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六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1: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2: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

0: 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现在北京健康
4: 中心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0: 本期嘉宾何清华，北京。

上嘌呤含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白肉，白肉它的嘌呤含量是中等的，比如说这个鸡肉和鸭肉，它是白色的啊，它也是可以适量的摄入的。那么这里的建议，对于动物性的食物的摄入的建议，就是要尽量的避免食用这个动物的内脏啊，还有一些浓的肉汤啊，涮锅呀。那我们吃的时候，尽量可以选用一些瘦肉，比如说尽量煮把那个这个汤去掉啊，吃这个瘦肉。另外，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低脂的乳制品，这个嘌呤含量都很低，是可以增加我们蛋白质的摄入的。啊，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可能没有重视的，就是我们只看到食物中的嘌呤，而不去控制它的总的热量，还有一个脂肪的含量。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个高脂肪啊，高热量的食物啊，尤其是咱们现在油炸的，高热量食物，因为它口感很好啊，大家都爱吃。那这些食物吃完了之后，它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肥胖的发生，而肥胖的发生，它是会增加我们高尿酸血症的发生概率的。所以呢，我们不仅仅要关注食物中的嘌呤的含量，我们也要控制每天的总的热量，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要适当的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比如说这种燕麦呀、糙米啊、全麦的食物，这个粗粮等等，这些食物是可以我们适当的增加的。

0: 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优质的这个蛋白质所减少，将来等老了的时候，因为肌少症可能附带的一些风险会更多一些啊。
1: 是的，是的。
0: 以后有机会请何主任再给我们讲讲肌少症的一些这个风险的问题啊。
1: 行，好的。
0: 这个确实是大家不能够偏走极端啊，这个还是均衡营养哈。
1: 对对对。
0: 那咱们再说回来，因为健康的人群当中，对饮食上面来说，就是没有高尿酸血症、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在饮食上面就不用特别的顾虑哈，这个吃起来相对来说选择余地更大一些。
1: 嗯。
0: 那可能很多人会说，何主任，我这个高尿酸我现在控制的不错啊，我这个指标多少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这个上回想问您，控制到多少是合格线，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在饮食上说就可以当成一个正常人，我就可以比如说好吃个海鲜我就吃个海鲜，好喝啤酒的喝一口啤酒，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嗯嗯。
0: 啊，
1: 对，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还是一个幸福感觉，是一个幸福感的问题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至少是我在想吃的时候我能吃一点点。
0: 嗯嗯。
1: 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尿酸的一个控制目标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这个其实是有我们指南里面是有确定的，哎，给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推荐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推荐的话呢，实际上也是确实是有一些个体化的差异，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达到某一个值。
0: 嗯。
1: 那这个推荐的这个目标值，它根据我们是不是合并有一些并发症，就比如说你是单纯的一个高尿酸血症，
0: 嗯，
1: 那它的要求就会放宽一些。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合并了一个高血压，或者是合并了糖尿病甚至冠心病，那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
0: 严格，
1: 比如说我们要求，尤其是合并有一些慢性肾病或者是冠心病的人，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会甚至我们要求把尿酸水平控制在300，不要超过300。
0: 哦，不要超过300
1: 啊，这是比较要求
0: 严的
1: 、嗯，对，因为我们认为如果高了之后，它会增加我们的一些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0: 嗯，
1: 那具体呢，落实到某个人，你要控制在多少？那这个确实是要根据我们的个体差异来看的。
0: 嗯。
1: 我们也不是说越低越好，比如说你没有任何危险因素，就刚才说的，
0: 嗯，
1: 我要求300，这个时候我们幸福指数可能会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啊，根据我们的具体的一个合并的疾病的情况，
0: 嗯，
1: 我们设定一个个性化的控制目标，是可以实现刚才您提到的，我是不是在保持稳定的尿酸稳定的情况下，我适当的，来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膳食的一个选择，是可以做到的。
0: 嗯。嗯，所以这个首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去问一下大夫啊。您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控到360，大夫说就可以了，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有些人就到300哈。
1: 是的，嗯，
0: 因为具体的情况现在叫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没错，
0: 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嗯。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在饮食上面一定要听大夫的话，而且呢，就是咱们多说一句啊，就是定期的随诊啊，这个
1: 定期复查，
0: 定期复查，定期监。

0: 西它也不好。那么这个鸟苷酸呢，它的会直接推高我们的尿酸的水平，
1: 哦，
0: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双重的危害。
1: 嗯，
0: 另外呢，喝啤酒我们都知道，通常我们不会只喝100毫升，
1: 喝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对的，那不知道几个一百了哈，然后再乘以这个浓度，你就会很高。另外呢，喝啤酒你得喝点什么烧烤吧，
1: 嗯，
0: 搞点肉吧，
1: 哎，
0: 都是高嘌呤的食物。
1: 对，
0: 这个也是为什么啤酒很容易出现高痛风的原因啊。
1: 嗯，
0: 然后就是白酒了，那白酒相对来说它的嘌呤含量偏低一些，大概是100毫升是0.4毫克，
1: 嗯，
0: 啊，0.4毫克，嘌呤低，但是白酒里面的酒精度数高吧，
1: 对，
0: 一般都得50度左右吧，嗯，是吧？所以呢，它的酒精的浓度高，然后酒精又会刚前面提到了抑制到我们的尿酸的代谢，
1: 嗯，
0: 所以呢，它也是其实也不太好，然后。

0: 朋友来说，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如果身体允许，医生也可以许可，每天要多喝水哈。
1: 对
0: 啊，能够起到一个降低尿酸的一个样的这个作用啊。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

0: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质量目标，我要降到多少我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吃喝的情况哈。那么也提到了就是就一些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就没有危险因素的，我们可能降到420以下就可以了，血尿酸微末每升哈。如果你合并有慢性肾脏病的，那就需要控制在360以下，如果你得过冠心病的还放过支架的，那你就得在300以下了。
1: 你看不同的分层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所以呢那咱们每个人可以去咨询一些医生的建议哈，看看咱们的目标是多少。前面这个是诊断啊，那么诊断里面也提到了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诊疗的方法，以前我们就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有没有一些辅助的诊断的措施，现在也有了，因为咱们技术也先进了嘛，超声和这个双能的 CT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直飞国际商业航线，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赛规则升级，北京352条山洪沟道已全部封闭，成平京平高速启用智慧收费站。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从今天起，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航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就将开幕，眼下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正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训基地火热进行。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探营时了解到，今年足球赛的规则有一个重要变化，进球的判定方式变了，需要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算有效。请听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项分为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以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 U19 3对3组三个子赛项。大型组和中型组按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划分。随着场上机器人的一脚大力抽射，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在大型组赛场上，记者遇到了去年运动会 5V5 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介绍，今年赛队使用的是身高超过 1.2 米的加速进化 T 系列机器人，赛队在机器人的步态方面做了明显升级。
2: 相比于去年，我们今年是多了两个步态，一个是传球，还有一个是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说是传球，其实更像是一个近距离的带球，它可以踢一脚之后马上追上去，再去踢另一脚。
1: 北京联合大学 BUU 赤城队参加的是 5V5 中型组比赛，在当天的预选赛中以7-1的大比分获胜。队员曹琦说，他们选用的是身高95厘米的加速进化 K1 机器人，赛前主要基于组委会提供的预设代码进行调试。
3: 我们队是修改了大脑决定里面的参数，然后把官方给的一些比如行走、前进、射门力度，然后识别的范围，然后这个我们给修改，给它做了一个优化。
1: 队伍在进化，裁判规则也在升级。预选赛现场裁判介绍，

0: 成平精品公司科创设计部副部长兼经营中心负责人魏增志介绍，
1: 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扩展和提升吧，这新增了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总体的停车位是105个。新能源方面，原来呢北坞这边有28把充电枪，这次呢再增加12把超快充的枪来弥补充电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楼里的重点我觉得是卫生间，考虑了新风、香薰、照明，包括适老化的改造，优化了男女分区的布局。
0: 作为串联京津冀三地的快速通道，成平京平高速开通以来，车流量稳步上升，截至7月底，累计通行量已超过2317万辆次。首发成平京平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2: 从缓解交通压力的角度来看呢，京平成平两条高速的通车呢，为北京市东北部地区呢打通了一条全新的快速通道，平谷城区到北京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这条道路呢，将北京东部发展带与河北承德兴隆、天津济州、河北廊坊、三河等区域紧密串联，进一步织密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网络，真正实现了1小时的通勤圈。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触摸创新脉搏。

好，研究人员根据观测确认了残骸的来源，其表面具有与航天器材料地球并在带有更远的轨道，消耗的燃料更多。那这枚火箭第二级完成任务之后，没有足够的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最终它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地改变轨道，撞向月球。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的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计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要后续确认。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2026年度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开课， AI 类的课程名额上限即秒光，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全免费，最火的 AI 营销、 AI 短视频、大模型应用手慢根本抢不到，30到45岁的在职人士周末充电已经成为了新风尚，有人从软件跨界学机器人操作，有人搞电器硬件跑来学编程，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上手就能用。在工业机器人教室，学员们正围着机械臂练故障排查和偏差修正，培训老师一句话点破了关键，通过零基础教学他们很快就能上手。珠三角智能制造人才太紧缺了，市场供不应求，免费学完就业面直接拓宽。电子信息技术学员邓俊说的更实在，他说啊，学堂解决了我模型适配和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应用

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降低20%， 肝癌风险降低24%， 肝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31%。 喝咖啡为什么能护肝呢？关键在这一声一降，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会越高。与此同时，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会随着咖啡摄入量增加而明显降低。不过咖啡虽好，但每天也别超量。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每日摄入不超过400毫克咖啡因是安全的， 大概就相当于3到5杯普通的黑咖啡，每杯240毫升左右哦。

0: 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正值暑假，孩子们在家呀，不仅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明显增加，

0: 系统的解读。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张主任，其实这个知道您在儿童屈光不正斜视弱视的这个规范诊疗领域啊经验很丰富，也长期参与全国性的共识和指南的研究。

已经近视的孩子，我们要控制他的近视度数的这样一个进展。这个五健活动就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工作中要以预防为主。

十一。那么根据这百分之十一，大家看这个学龄前的儿童的近视的发病率也是不低的。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我在回答前面一个问题的时候提到，我们要将近视防控的端口前移，要尤其重视学龄前儿童的一个近视的发病，这也就是这组数据又证明了我说这句话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发现，在六岁以前，尤其在学龄前的这些孩子，其实很多家长对于孩子这种用眼的这种习惯呀。

0: 这个远视储备的快速消耗，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孩子玩这种游戏呢，其实现在目前上也是很热的一个游戏哈，小朋友们都很喜欢。那我觉得呢，这个游戏它本身的一个跟近视相关的一个比较大的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要做一些比较精细的这种手工或者这种游戏，因为大家知道他那个拼豆需要看的那个孔啊是比较小的，而且那个豆嘛它比较小。其实整个孩子在玩这个游戏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他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如果说他不注意这种玩的这个时间，那么长时间的这种近距离用眼，其实就是导致我们近视发生的一个原因。那咱们经常提倡现在近视防控要做这种多户外运动，还有一会儿我给大家讲到的要遵守什么20/20/20原则呀，就是说咱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远眺6米以外的这种物体20秒以上，其实都是为了在咱们近距离用眼的时候，我们要让眼睛去休息一下。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啊，玩这个拼豆游戏，如果家长不去管理他的这种用眼的时间呀，跟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近距离的这种用眼，必然会导致他这种远视储备的一个消耗。那么正常来说，我们的孩子在3个月的时间，一般眼轴增长控制在0.05毫米以内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个孩子，如主持人所说，他这么短的一个时间，眼轴是增长了0.15毫米，其实是远远超出了这么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眼轴增长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范畴。
0: 我们再科普一下啊，就是说大家一般会以为说这个眼轴增长其实就是要近视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其实我们近视的一个发生就是我们的眼轴增长过快，它的一个长度超出了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就导致了这样一个近视的发生。其实近视的发生说根本问题就是眼轴过长了所导致的，这是我们说的真性近视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原因。
0: 现在啊，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用眼卫生，也知道要保护青少年的眼睛，很多家长都已经很上心了，说电子屏幕孩子不能看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看了那肯定近视。其实现在防电子屏幕也是有点这个草木皆兵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使用是近视的元凶吗？尤其是现在假期嘛，小孩难免上上网课，看看动画片。
1: 其实来说呀，这个视频类的电子产品的一个过量的使用，其实目前来说也是导致这种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说它导致近视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看电子屏，比如例如手机和 iPad 等等这种小屏幕的这种电子产品，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孩子玩那个游戏，或者说读书写字时间过长一样，我们都是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所以说目前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就是对于这种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一般来说就不建议他使用任何的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那么对于3到6岁的这种幼儿，我们是尽量避免他接触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啊 iPad。 那么对于这种小学或初中阶段的这种高中阶段的这种学生，那么有时候他不可能去避免去使用，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作业啊，可能都需要用这种电子产品去完成。那我们建议他非学习目的的使用这种电子屏幕，单次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来说累积的使用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就是使用一段时间，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了，我们一定要做刚才我说的20/20/20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其实看手机屏幕也是近距离用眼，我们20分钟以后要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以上，去充分让我们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来达到这种防止这种眼轴增长过快呀，这个远视储备消耗过快呀，这种向近视发展的这种可能性。
0: 那我们其实再聊几个大家常见的做法，您看看就是这个做法对不对。有些家长说看这个手机屏幕动画片，哎，这个对眼睛不好，投到电视上看，因为电视屏幕大。还有做法说把 iPad 这个屏幕的亮度调的稍微暗一点，或者是贴一个就是那种磨砂的护眼膜，觉得这样能更好的保护眼睛。还有的家长就很担心说孩子一旦戴上眼镜了，以后这个度数就会越戴越深。我们先以这3个为例啊，您说说这3个做法对不对？
1: 的确是很多家长都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就很多疑问，尤其是对我们孩子的这种眼睛关注度啊越来越高，那很多家长呢，就是到我门诊来就诊的时候啊，都会拿出一。

0: 一个手机或者拿着一张纸，上面记着密码，很多的这种问题，都是一些生活上的这种他不确定的这种点。那么包括主持人提出的这几个可能的误区啊，那我来解读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手机比这个电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手机上的一些视频投到电视会更好。其实目前来说，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其实我们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不提倡他过长时间的用各种的这种电子屏的这种电子产品，包括手机、iPad， 也包括电视，还包括很多家长可能我不放在电视上，我投个屏是吧，我投屏给孩子看一下是不是就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屏幕越大导致啊，它这种近视发生的这种风险啊，可能会相对来说越低。我们屏幕越大来说，它的安全系数来说应该是更好。但是它毕竟也是属于这种电子产品，我们也是不建议说，哎，我用比手机大的这种电视，或者我投屏了，我屏幕大了，我就 OK 了，我可以让孩子看多长时间都行。那我们也是不是提倡这样的？我们还是提倡刚才我提到的20/20/20原则，就是如果说孩子必须得看这种电子屏，那我们希望建议家长使用这种屏幕比较大的这种大屏这种投屏，或者这样让孩子去看。那么同时，我们家长也要关注孩子的这个看的时候的用眼时间，看一段时间也要让孩子看远处，充分的休息眼睛，来避免他的远视这种储备的消耗过快，像近视的这种发展。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屏幕是不是调暗就不伤眼睛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真的不主张就是孩子尤其是比较小的孩子去用这种电子产品。那么我们不得不用的时候，其实不管说你越暗或者说你调的过亮，对于孩子来说都会增加他的视觉的不适，对孩子眼睛是有损伤的。不是说你把屏幕调暗了就对孩子眼睛就没事了。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戴越深。其实很多家长都有这种误区。那我在我的门诊呢也是看过几个家长，查出来三通验光证明他的孩子已经真性近视了。他说我不戴眼镜，我肯定不戴，因为越戴越深得他走了。过了半年再到我门诊来看的时候，发现他的孩子度数一下增加了200度，当时他特别的吃惊，他说我都没让戴眼镜，怎么还这么加深。其实对于这种已经近视的孩子，戴和不戴眼镜我们做过这种临床实验，就是我们给他配一个合适的眼镜的这种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速度远远要比已经近视了但是我不戴眼镜这种孩子进展的这种速度就是要慢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佩戴合适的眼镜反而能够延缓我们近视的一个增长的速度，而你近视的孩子越不戴眼镜，他近视的增长的速度其实是越快的。所以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跟各位家长要说一下，我们孩子如果真是在医院检查是近视了，一定要尽快的给孩子戴上一个合适的一个防控的一个眼镜。
1: 那我们这一块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了，怎么去科学的去防控近视，有哪些科学的手段。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药品，也包括一些眼镜类的，是能在假性近视阶段有效来抑制这个发展的。
0: 好的，其实从这个近视的防控来看啊，首先要做好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用眼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尤其是上了小学和中学的这种学生，我们一定要读书写字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要求。很多听众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这个要求，我们要保持坐姿的这种正确，才能控制一个我们眼睛和你书本的一个正常的距离。过近的读书写字的时候离得过近，其实就会导致这个视疲劳的一个出现，会导致孩子过快的一种近视。所以说读写姿势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要保证的。第二就是刚才我反复提到的一个20/20/20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读书写字20分钟，一定要让孩子，嘱咐孩子啊，要远眺6米以外的这种物体20秒以上，让他眼睛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休息。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户外的一个活动，现在这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因为研究也显示每天累积2个小时以上的这种户外的一个活动是预防近视发生，而且是对于已经近视的儿童和青少年，已经近视了来延缓他度数过快增长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所以说我们提倡孩子一定要每天坚持阳光下的这种户外的活动2个小时以上。 那么还有比较重要的日常，就是我们对于电子产品的一个管控，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赘述了，前面我已经回答了。我们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一定要控制他电子这种产品的使用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保证均衡的这种饮食习惯，保证孩子一个合理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这些对于这种日常对于防控近视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些手段。那么还有主持人刚才提到了，现在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来说，我们也有了很多这种有效的这种防控的手段。第一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框架的眼镜，现在我们有了很多这种离焦的这种眼镜，利用离焦这种原理所配的这种框架眼镜，跟 OK 镜的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 OK 镜是戴在这种夜戴型的 OK 镜，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第二天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视力的同时，可以起到我们延缓近视发展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很多这种离焦的框架眼镜，它的原理跟这个 OK 镜是一样的，那我们白天戴这个框架眼镜其实也可以起到我们延缓近视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目的。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市面上已经有了这种有效的，通过这种前期的临床实验正式可以有效抑制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快速进展的这种低浓度阿托品的这种眼药水，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的应用过程中也发现这些一些眼药水也可以真实的起到延缓我们儿童青少年眼轴过快的增长，那么抑制它近视的发生，甚至说延缓近视发展，都可以起到很好的这样一些作用。
1: 补充一点，就是低龄的小孩怎么去做这个近视的筛查和检查呢？
0: 对于我们就是低龄的这种儿童，其实国家卫健委曾经发布了一下这个0到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的规范的这样一个试行版，其实也是规定了对于我们0到6岁的儿童，我们要在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要规定要进行13次标准的这样一个眼保健和视力的一个服务的筛查。那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会根据他配合的一些程度，会给他做一些追视啊、注视的检查，还有一些常规的，等他到了3岁以上可以配合这种视力的检查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定期的做这种视力的检查，以及屈光状态的这种筛查。其实我们都已经配备了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适合他们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手段，家长都不用担心，这些检查手段一般都是无创的，可以很快的检测出孩子的一个眼球的屈光状态是不是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还有当他会查视力以后，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的一个视力标准，根据孩子检查出的视力情况，可以评估他是否达到了这个年龄段这个孩子应该达到的一个视力的情况。如果说他出现这种异常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给孩子做进一步的这种检查，包括这种有没有可能存在眼球的一些病变啊，包括眼底病变的检查，我们会给孩子做散瞳眼底检查。那么对一些屈光异常的孩子，我们可能对不同年龄的孩子采用不同的这种散瞳验光的方法，去尽早发现他的一些异常的这种屈光的情况，可能会采用一些戴眼镜啊等等。或者说有弱视的孩子，我们会给他制定这种个性化的弱视的治疗的手段，去尽快的提升他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情况。
1: 关键是家长一定要去做这个筛查，不要说0到6岁都没有这个动作，就不了解孩子的这个眼睛的变化。那么其实我们说可能还并不是一个非常重的眼睛的疾病。前段时间我看到国家儿童肿瘤监测年报发布了，就是说儿童肿瘤不同癌种5年的生存率，那其中视网膜母细胞瘤最高是可以达到90.4%。其实我知道您就是儿童视网膜母细胞瘤方面的专家，您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疾病以及目前的治疗进展。
0: 好的，主持人。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啊，可能很多的家长啊都不知道这个肿瘤，其实它是一种罕见病。它呢是在16000到18000个正常出生的孩子里面是存在一例这种新发的病例。视网膜母细胞瘤其实是我们儿童眼内最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说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疾病如果延误诊断和治疗的话，这个肿瘤会转移到我们孩子的眼外，可能会转移到我们的孩子的头颅里或全身的其他组织器官，最终造成孩子死亡的这样一个风险。大多数视网膜母细胞瘤呢是发生在3岁以内。为什么会这个肿瘤发生在 3岁以内的孩子呢，是因为他跟这个肿瘤的起源的细胞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比较小的这种孩子的眼内啊，存在这种未分化的一种视细胞，我们称之为视锥细胞，也是负责我们正常人呢白天的视力的一个这种一个视细胞。那么它呢出现了一个基因的突变的时候，它就容易从一个正常的细胞转化为一个肿瘤的细胞。那么目前呢，针对这个肿瘤呢，国内外的这个专家呀，也是开展了很多的有大量的临床的研究。那么近些年来，针对这个肿瘤的治疗手段呀，也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那目前针对这个肿瘤呢，我们主要是采用的是全身和局部结合的这种化疗的一个一线的这种手段。那么总体来说，那么近些年来，除了化疗以外，我们还出现了很多这种更新的这种治疗手段，包括这种前后房的一个双房的一个注射化疗，还有就是玻璃腔的注射化疗，以及还有这种很多的这种医生那么采用了这种剥切的一种手术来治疗这种视网膜母细胞瘤。那么这一系列新的治疗手段的一个应用，那么就大大提高了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的一个生存率。那么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他们还能保住自己的这种有问题的这种眼球，甚至说保存了一定的这种有用的视力。
1: 嗯，
0: 所以说就近些年来，随着我们治疗手段的这种更新，对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这种治疗的预后已经较10年之前有了一个大大的一个飞跃和进步。
1: 嗯，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那么尽管说这是一个罕见病，那我们可以在节目最后稍微科普一下，就是视网膜母细胞瘤早期有哪些信号呢？
0: 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信号啊非常有特点。那么最常见的啊，一共它有两大这个有特点的一个表现。第一大就称之为白瞳症。怎么回事？就是很多家长在这个给孩子拍照的时候，或者说在阳光下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瞳孔啊，咱们孩子的黑眼珠的中心那个瞳孔的位置反出的光是一种黄白色的，有点像猫的那种眼睛。大家看到那个猫的眼睛，它的那个在阳光下的一个反光就是一个黄白色的。那么正常的孩子，他的反光应该是一个红色的反光，但是视网膜正常的反光反出来的应该是红色的，但是这种有肿瘤的这种眼睛，它从瞳孔反出来的光是黄白色的。为什么？因为它反出来的是肿瘤瘤体本身的一个颜色。所以说在临床上，大多数的孩子到门诊就诊，他的主诉就是家长说，我为什么带孩子来看你的门诊，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孩子的眼球出现了一个异常的一个反光。所以说这种白瞳症是临床上这种发现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最主要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大常见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这孩子出现了一个斜视。你想一般来说孩子正常的孩子他眼双眼是协调运动的，非常的正，因为出现肿瘤以后会导致他这个眼底结构的一个破坏，会导致这个患眼直接的一个视力下降，那这个孩子呢就会有可能会出现内斜视或者是外斜视。那么很多家长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现斜视以后到我们门诊来检查，我们给这个孩子做了一个眼底检查以后呀，发现他眼底存在这样一个肿瘤。所以说这种白瞳症和这个斜视其实是我们视网膜母细胞瘤早期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特征，一个特点。
1: 那么其实还想给更广泛的家长提供一些暑期帮助青少年护眼的实用建议，最后你也可以提纲挈领的给我们说说暑期护眼最重要的要做到什么。
0: 暑期啊，因为是很多孩子都放假了，那我想呢，我们家长朋友们跟孩子的接触时间呢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尤其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暑期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期的同时，也要保证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用眼。那么刚才我提到了其实很多关于我们如何爱眼护眼呀，还有防控近视的这些手段，那么在最后呢，我要给大家归拢一下，提几点重要的点。第一点，要让孩子走出去，就是很多孩子可能一到放假就宅在家里，在家里面看看书打打游戏就不愿意出去。那么刚才我提到了，其实每天保证2小时的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是我们有效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孩子在暑期能够更多能跟大自然去接触，那么增加他们的一个户外的活动，不单单这个户外活动能起到我们这种防控近视的 同时那么也能够充分的锻炼孩子的一个身体，增强他们的一个体质。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让孩子就是说完成暑期这种规定的作业之余，也让孩子要轻松的放松眼睛，尤其是就是学习一段时间，刚才我说的20-20-20原则，又提到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让他看一段的近距离的学习写作业以后，我们一定要提醒孩子一定要停下来去看看远处，要让孩子的眼睛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放松。那么还有一个第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暑期的时候要管控好孩子的一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时间。那么刚才我已经在节目的开始对于各个年龄段的这种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述，那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按照我说的这个时间，尤其在暑期要监督好孩子，那么按照规定的时间每次单次使用的这种非学习目的的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超过1个小时。而且暑期那我们不上学了，那我们也希望家长也能够保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作息时间，保证他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要保证他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膳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几点。
1: 走出去，提示孩子放松眼睛，良好的作息，充足的营养，做到了这几点，相信啊，这个暑期后门诊进。

0: 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2: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3: 成为游客的奇形之具。
1: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已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已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轮降雨36处机制水点全部处置完毕；北京8站2场累计向旅客发放一次性雨衣超20000件；伊朗天然气日产能有望大幅回升。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截至今天下午3点，本次降雨累计出现36处机制水点位，已经全都处置完毕。平均处置时间为75分钟。再来关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0: 态的转移。郭冬明说，
1: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低保垒，保证让他羊饿不着，鸡饿不着，专门去给你喂。
0: 下中院村的高地堡垒位于村里的党员活动中心，这里地势较高，不靠河道，总面积34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08人应急避难，食物、饮用水等基础物资早已备齐。郭冬明介绍，
1: 我们专门设了伙房，这个一日三餐都必须保证好，早晨基本上牛奶、粥、鸡蛋，还有油饼、馒头、酱豆腐，然后中午晚上必须保证一荤一素两个菜，还一个汤，主食也比较丰富，米饭、馒头、烙饼都有。
0: 高地堡垒隔壁村卫生站的护士崔

人事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帮大家解答感兴趣的话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又见面喽。
0: 欢迎孟大夫。最近已经进入了末伏，其实大家也明显能感觉到随着天气变化湿气越来越重了。那其实本期节目呢，咱们就聊聊末伏这段时间大家吐槽最多的烦恼就是水肿。我有好多朋友都说啊，这初伏中伏都好好的，为什么一到末伏早上睡醒脸肿成包子了，而且下班回家明显感觉腿粗了一圈，而且就是按一下半天弹不回来，有那个印子，白印子，然后明明觉得体重没长，整个人看着虚胖一圈，喝口水都觉得身体发沉。
1: 哎，这个症状特别真实，也有很多门诊的朋友们来这儿会说，他说孟大夫，你说，他说我觉得我整个人胖了，我肿了，然后我甚至每天为了让自己消水肿，我要敷面膜，或者是我要喝这个冰美式，然后我试图想把我的这个水肿消一消啊。其实有很多上班族，尤其是女生，会用这样的方法。那这个方法究竟对不对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三伏天末伏了？马上这三伏天都要结束了，哎，怎么还是会有水肿的问题？那是不是因为我喝水多了，还是因为暑湿寒气，或者这些啊，它凑在一起给我堵卡壳了？今天。

对号入座。第一个呢就是空调寒湿型的，久坐上班族最多了，傍晚的时候小腿和脚踝啊会有发胀的感觉，而且手脚呢常年都是冰凉的，一吹空调就觉得浑身发沉，而且大便容易不成形，这就是空调吹多了，久坐空调寒湿型。第二个呢叫做暑湿热滞型。暑湿热滞型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喝冰的冷饮，喜欢吃烧烤，喜欢吃夜宵，早上起来脸是胖的，肿的最明显，头发还容易出油，容易冒痘闷痘，嘴里边发黏发

了它。但是只要是有可凹性的水肿，我们还要警惕什么？警惕是不是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它都需要除外一些，是不是肾脏出现了问题啊？包括之前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哎，我发现我的腿怎么胖了，所以晚上喝了特别多水那天，然后第二天眼皮肿了，腿胖了，可能就是大量的一下喝。

0: 没有太多器质性的问题。我们说这种亚健康状态的调理，您喝点这种代茶饮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本身已经到了一个病理状态了，比如说他真是有肾脏性的疾病了，我们肯定也还会建议您，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因为中医西医是治疗手段，我们也会建议您，比如说中医院他也有肾病科呀，他也可以去肾病科进一步的看，比如说有一些像肾病综合症啊，或者一些这种 IgA 肾病啊，就是他其实肾病的种类有非常多啊。
1: 嗯，
0: 那这种不同种类的肾病，我们无论是采用中医的治疗方式还是西医的治疗方式，它也是需要寻求专业医务人员的帮助的。所以就是今天孟大夫跟您说的水肿，其实要跟大家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种我们说了就在您除外了器质性疾病，您说我已经啊体检过了啊，体检里边我的尿常规也是正常的，我的肾功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就是早上起来觉得可能是我亚健康状态，我脾胃运化不好，早上起来觉得脸是胖的，稍微活动活动感觉哎这个脸就尖了，我喝点这个代茶饮觉得脸就尖了啊，这些我觉得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您真的本身就有一些肾脏问题，无论是肾病综合症、IgA 肾病，或者是慢肾衰这些肾损伤的疾病，甚至有一些水肿和心脏也有关系，像心衰的病人，他也是他代谢有问题，他也会出现水肿，甚至一些内分泌疾病，比如甲状腺激素紊乱，它也会出现这种水肿。所以就是如果您是一种病理状态下的水肿，还要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但是您说我都查了，我就是一个亚健康状态，我就是想啊调整我的脾胃功能，我调整我自己的身体对血液的代谢好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医的养生、中医的代茶饮就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您发挥作用了。
1: 嗯，那有什么代茶饮我们在后面的部分给大家揭秘一下，埋一个悬念啊。刚刚孟大夫五个问题快问快答回答完，我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了，知道自己大概是哪种水肿了。但是光知道还不够啊，很多人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消肿，对不
0: 对？
1: 但有的时候越消越肿啊，很多人自己瞎调理，看网上的很多偏方，一些养生的误区，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板块，专门给大家踩刹车，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好，欢迎来到养生误区粉碎机。今天我们就专门来拆解大家消肿时最容易踩的四个大坑，看看您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水肿就是水喝多了，少喝水就能消肿了。
0: 哎，这其实是最常见的一个逻辑错误，但其实恰恰相反啊，您越缺水的时候，您身体肯定就会启动储水自保的这个模式了，拼命的把这个水它才锁在你的细胞里，锁在你的身体里啊。这个时候越不喝水，有的时候不是说不喝水你就不肿了啊，反而不喝水会让您的血液变稠，代谢变慢啊，它代谢更差了，湿气更排不出去了，您就更肿了。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说，他说孟大夫啊，我怕我湿气重，哎呀，我这两周我这个太渴了，我说谁跟您说湿气重不能喝水了，谁跟您说水肿不能喝水了。其实只要不是这种心衰或者特殊肾脏疾病的一些病人，您正常来讲咱老百姓喝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说您可千万别说您湿气重了不敢喝水，您又没啥基础病，我说您到时候哪天去西医院看病，您说这中医大夫这跟你说啥了，不让你喝水，这水可是生命之源，我说您可别砸我牌子啊。我说孟大夫说了，只要您没有特殊的疾病，心衰啊包括肾脏的一些疾病，您正常的饮水是一定的，水一定是生命之源的。而且但是喝的时候有讲究，你比如说孟大夫说能喝水，我吨吨吨吨吨吨吨啊，一下喝了一瓶500毫升，或者直接干了个一升的，说喝完了之后我怎么这么撑呢，那个时候是不行的啊。正确的饮水方式，少量多次喝温水，尽量不要喝冰水，每次呢咱小口啜饮，别大口吨吨吨猛灌，每天呢咱喝够1.5升到2升左右就可以了啊，尽量不要喝冰水和冰的饮料。咱别说哎我没喝水，我今天喝几杯奶茶，我没喝水，我喝5杯咖啡啊，我没喝水，然后我喝点啊，其实不是的啊，所以还是要正常的喝水。但是你说我喝点代茶饮行不行啊？其实是可以的，
1: 那当然是很好了，用代茶饮来代替啊。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不爱喝水？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白水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好喝？是吧，
0: 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说，孟大夫给我开点代茶饮，我说为啥，说白水没味儿。
1: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原因啊，
0: 我
1: 有的时候我
0: 不是想喝奶茶，我就想有点味儿那个水。
1: 对，甚至有的时候自己加点柠檬啊，
0: 对
1: 对，柠檬水就觉得哎
0: 就很好，有点酸酸的味道，而且柠檬它本身补充维生素 C， 就是反流的病人要少喝，喝完了以后容易反酸烧心。 特别好，那这个误区我们解决了。第二个误区呢，有人说多运动多出汗，汗排的多了水肿自然就消了。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因为水肿它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和湿气有关系的，那湿气重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多运动啊，微微汗出啊，似乎对这个排湿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说，那我大汗淋漓，我四脖子汗流，那这事儿是不是就，哎，那我湿

自己排的多好啊，还真的不是啊。很多人觉得出汗其实就是排水肿啊，出汗和水肿其实它还是两个概念。嗯，所以有的时候他大中午的去跑个步啦，蒸桑拿啦，做高温瑜伽啦，都是为了我能把这个水多排一排。但是啊，我们说这个大汗淋漓，其实这么多期我们的这个

0: 说了有一种水肿，是不是就是气虚导致我们的动力变差了，您代谢不掉了，没劲儿了。
1: 是
0: 身体没劲儿了，它怎么代谢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汗出的太多，一方面是会消耗掉我们的气，第二个就是您消耗到也是身体里的水分啊。你看着当天感觉好像瘦一点，第二天你只要把这水喝上去，立刻咱
1: 就
0: 补上
1: 了。
0: 对，所以这个道理就跟什么呢？就有很多人他。

0: 就是本来把这个正常的水给它排下去，一方面对咱们的气不友好，那气虚了，另外一方面，那你说我们的这个水代谢掉了之后，血液浓缩了，血液变浓了，这其实还是不好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在比较凉快的时候叫适当运动，微微出汗就够了，微微出汗它既不损伤我们的气，同时又有排湿消水肿的这个效果，您可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
1: 没错，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觉得这个水肿不好看，所以就会选择这种偏极端的方式，比如说猛运动，然后不喝水，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误区啊，有可能会造成你这个更加水肿，或者说造成身体其他的一些负面的反应。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有人说天天喝生薏米水、凉茶，靠寒凉的食材祛湿消肿。
0: 其实这个也是错的啊，肯定就我们说祛湿消肿，因为现在说的最多的是湿热，因为大家你工作压力大，最喜欢吃什么？吃点肥甘厚味的，整点辣的，整点小烧烤了，对吧？再喝个小酒了，咱们总说湿热，所以现在网上有很多都是以这个清热祛湿为主的这种这个代茶饮也好，凉茶也好啊，一搜全都是说消肿啊，因为大家其实鉴别能力上面，我们说大家有的时候就说我只看到了它能消肿，但是我无法鉴别它是消哪个类型的水肿，我只要看它说消水肿。我就觉得对我是有用的，网上一搜全是祛湿神器啊，这生薏米啊，这老朋友了，生薏米一直这个高度返场啊，包括蒲公英茶各种凉茶，但是呢这些我们说只适合短期且是以湿热症型为主的人喝，
1: 是的，
0: 就是怕热啊，口苦，大便秘急，然后口干舌燥，容易脸出油，头发出油，嗓子疼，起口疮，这些人才合适。对于很多本身在空调屋里待着手脚凉，怕冷，脾胃弱，不喝这些恨不得都拉肚子的人群，您再喝这个，喝完了以后脾胃的阳气就会更弱了，那脾胃一虚，那运化岂不是能力更差了，对吧？那运化能力更差，水肿水湿就会反反复复，就变得很顽固了。所以正确的做法，首先我们最好是根据大夫的这个科普也好，或者你去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帮助也好，首先得辨证，得知道您这个辨证带对了，您到底是哪一类类型的，是气虚的咱补气，对吧？湿热的清热啊，这个如果是寒湿的我们还得温阳化湿，所以它其实不太一样。而且本身呢，我们说薏米是个好东西，但是生薏米本身是偏寒凉的，如果您想祛湿的话，薏米一定要用小火炒过，就是炒成这个金黄色啊，微黄色啊，这个时候寒湿体质的时候喝的时候，您可以喝这个炒薏米水的时候再加两片生姜，再加点赤小豆，中和它的寒性，也不用天天喝，一周呢咱喝个两三次三四次其实就够了。
1: 没错，所以大家也要掌握这个正确的做法啊，不是不能喝，但是不能天天喝。那么第四个误区呢，有人说水肿就是胖，节食饿几顿就消了。
0: 哎呀，很多人把这个水肿当长胖了，开始不吃主食了，顿顿水煮菜了。但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水谷是精微物质，是滋养我们人体、滋养身体的。那节食，首先我们是不是得耗伤自身的气血？我得动用自己原来的储备了呀，对吧？我们说这个动用自身的气血，那气血生化无源了。我们说没有这个五谷杂粮，没有这些均衡的饮食了，这个首先来报道的什么气虚啊？脾胃气虚是肯定逐渐会出现的。那气虚严重了，最后体重看似掉了，但是为什么脸还是肿的呢？因为气虚推动发力，我们说这个水液代谢还是会有问题，脾胃反而被您搞坏了。脾胃搞坏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变成我总节食，后来一吃就反弹，喝水都胖。为啥？其实就是整个基础代谢被您变慢了。基础代谢慢了，那这个时候您以为饿几顿是节食啊，是水肿消了，但其实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没错，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说的，
0: 对，
1: 16+8，
0: 5+2，
1: 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极端去节食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负面作用。
0: 包括人家5+2，人家也是控制饮食，
1: 是
0: 对吧？人家也不是让你不吃，对。但是有的人这个节食是真的叫断食，一断食就是我直接饿7天，我直接饿21天。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看真正的辟谷也好，这他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你吃，他还是要科学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消肿啊，它的根本其实是什么？它是一直要利水嘛。甚至有人说我消肿吃点利尿剂是不是行？其实不是的，我们消肿的根本是啥？我们的根本是要改善它的水液代谢，对不对？刚才说了，我们已经把这些器质性的有问题的病排出去了，我们现在剩的都是亚健康状态的啊，我没有查出重要脏器有问题，但是我就是肿怎么办？那其实和我们的脾胃代谢功能有很大作用，所以消肿的根本是健脾，是要让您好好吃饭，甚至您可以吃点这种健脾祛湿的食材啊，可不是让您饿肚子。您好好吃了，有的时候比您饿肚子消水肿，它还有效。
1: 是的。

0: 饮、特效穴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那首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孟大夫每期都会给大家推荐的一些 DIY 消肿的茶饮，
2: 今天呢其实给大家准备了四款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其实都特简单，而且都是常见的食材，不会让您说我买不着我找不着，咱简单的煮一煮泡一泡就能喝，就有一定的这种消除水肿的一个作用。首先我们说水肿的人最烦的是什么啊，我最烦脸肿，对吧，脸一肿尤其是小姑娘，我就不喜欢这个，脸肿的不好看，我的小微脸都没有了。
1: 对，而且每天早上起来比如说要化妆，然后特别是像我的话有的时候还要上镜，我就想早上起来脸这么肿，甚至我会拿那个粉扑猛拍我的脸，我希望能够消水肿。
2: 冰敷这种，
1: 对，
2: 就冰美式冰敷这个各种的，最不喜欢最烦的就是这个啦，特别怕脸肿那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如果是早上脸肿容易出油长痘大便粘马桶的啊，而且口干口苦舌苔黄腻的这种湿热体质，我们可以啊用新鲜的冬瓜皮啊，但是这个冬瓜皮你要把上面那个毛给这个洗掉哈，把它洗干净，用新鲜的冬瓜皮有个20-30克，洗干净了以后加水煮10-15分钟，然后温着喝，也不用放糖，这种冬瓜皮水就很好的利水消肿，同时消除脸肿的这种效果。如果本身我们说这个冬瓜其实是有一点性质平和，但是它有这种润燥，而且是稍微偏凉一点点的，如果您脾胃是怕凉的人，你就加两片生姜一起煮，特别简单，您在家里边吃个海米冬瓜，吃这个冬瓜汆丸子的时候，你就把那皮留下来，哎，这个冬瓜浑身都是宝，吃完肉来喝皮，然后把这个冬瓜皮的水，然后咱喝起来，就能够很好的帮您消除湿热，恢复这个小微脸，然后消除脸部的水肿。啊，这是第一款。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一个食物啊，非常常见啊，这是我们家非常常见的啊。为什么呢？它有玉米须水啊。我们说下班的时候坐了一天了，小腿发胀，脚踝肿，小便也黄，这个时候我们要利水消肿，而且要温和的利水消肿。那这个时候其实玉米须水就非常的适合啊。但是玉米须呢，除了我们说它有这个消除水肿的作用，因为它比较适合这种久坐腿肿的，其实玉米须水也有很好的调节血糖的作用啊，所以有很多。像我父亲就是糖尿病30多年了，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买玉米的时候就买那种一整个没有包好的那种，
1: 对对对，
2: 就他好多现在卖的是那种直接一节一节包好了的，还有那种他就是一整个然后穗儿啊这些都没包好，然后我们就自己买回去了以后把这个皮儿撕掉了之后，它就是一个玉米前面带这个穗儿，其实带这个穗儿就是玉米须，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了之后，玉米啊蒸了煮了，对，然后把它当成主食，优质碳水嘛，它生长指数没有那么高，又有饱腹感，
1: 没错，
2: 然后同时玉米须水再给它煮，当然你得洗干净再给它煮水，对于这种利水消肿尤其是下半身水肿的人来讲特别适合。而且它最主要的是，我还真的是我爸喝的时候我一看，我说我也是孟大伟腿粗，我说那我也消消水肿然后因为久坐嘛天天不动，这下半身代谢太差了，然后我去喝这个玉米须水发现哎，甜甜的，它是完全不用加糖的，就是玉米糖玉米的那个甜味儿啊，非常天然。
1: 所以大概要煮多长时间呢？
2: 一般来讲煮个10分钟左右就行，10-15分钟。而且它其实很蓬的这种，就煮个10-15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1: 您看孟大夫刚说这个冬瓜皮水、玉米须水，一个消脸肿，一个消腿肿啊，也是解决了大家
2: 对上下合璧。
1: 对，可能夏天露在外面的地方都消了，特别好。
2: 对，
1: 那还有什么呢？
2: 我们再说说消这个中焦的这个啊，我们说上下都消了，那中焦我们怎么能让它动起来呢？刚刚说了，其中有一个类型是寒湿气虚导致的肿啊，因为气虚气不够了，推动没劲儿了，或者是寒湿凉。寒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点冰天雪地的意思。那冰天雪地给大家感觉冰什么是冻住了，对吧？它冻了。我中医里边一说寒，指的就是固定在那儿了，它凝滞在那儿了，它不动了，所以它疼，它会有这个胀有堵的感觉。所以寒湿凉，寒湿把脾胃凝固在那儿了，冻住了，它不动了，然后那脾胃一虚了啊，它不动了，那气就没有地儿生化了，就会出现气虚。那对于这种寒湿或者是气虚型的啊，这个季节姜枣茶您依旧可以喝起来，不是说到了立秋啊，是不是会上火呀？不用担心，生姜3片加大枣去核啊，去皮儿有个3-5颗，加水也是您煮个10分钟左右啊，我们喝就很好了。而且特别适合这种手脚凉啊，一受凉了之后就觉得肚子中间堵了，有很多这个小伙伴的描述是孟大夫，我在单位都不敢 坐在，就感觉我得拿个东西捂着，就感觉我一吹空调，立马吃完的早饭就堵在这儿，就下不去了，肚子就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下午的时候感觉那裤子都要解开了，嘣嘣的啊，其实就是
1: 中焦不通，
2: 都不通了，就是因为寒气啊堵在这儿了啊。我们说气它气虚则气必滞，为啥呢？它气虚了以后它不愿意走了，它就堵在这儿了。所以呢，姜枣茶、生姜、红枣啊，加水煮一煮，在这个季节依旧可以喝起来。而且怕上火的朋友们呢，一定要保留生姜皮，因为生姜是散寒温中的，但是生姜皮有一定去虚火和扶热的作用。
1: 哦，学到了。嗯，
2: 对。
1: 那还有呢，比如说有些人说那个前面说的这个薏米、茯苓都是祛湿健脾的嘛。
2: 嗯，薏米、茯苓其实它是我们的老朋友，返场率非常非常高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边，肯定大家有很多我们的家人都已经在家准备了啊。每次哎，孟大夫老说这几个，因为一个是它比较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本身它的作用也很好，口感也很好啊，不能说是喝的太难喝呢，谁也喝不下去。
1: 是的。
2: 所以像这个我们可以用这种，如果您是，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类型，但是我总是顽固性的水肿啊，孟大夫说这么多，我自己似乎有点像这个有点像那个，没关系啊，健脾这个消肿茶都是通用款。因为我们说的水肿，它最主要的最底层的逻辑其实就是脾虚它代谢出现了问题，那么健脾这条路一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所有您但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哪种类型，我像雾像雨又像风啊，像一像二又像三，那怎么办？没关系，所有水肿的类型主打健脾固本，从根源减少这个水肿的反复，最主要的是性质很温和，您长期喝的话对脾胃呢也没有太多的损伤。其实就是陈皮、茯苓炒薏米，陈皮、茯苓呢各五克，炒薏米10到15克啊，沸水冲泡、焖泡或者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喝了。它有很一个是有这个炒薏米的米香，同时呢还有陈皮的柑橘的香气，是一个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祛湿利水肿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小方子，顽固水肿通用款。
1: 通用款，所以大家都可以使用起来啊。那除了我们的 DIY 的茶饮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比如说，哎呀，上班久坐了，我发现我腿有点肿，我按一按就有用的呢？
2: 是可以，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咱们大部分都在坐着，所以特别容易往要水往低处流嘛，所以下肢尤其是腿特别容易肿。所以两个穴位给大家分享，一个叫做阴陵泉穴。阴陵泉穴呢，其实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啊，我们说在膝盖的这个里边，这个胫骨内有一个凹陷的这个地方，摁着呢其实有点酸酸胀胀的，它是我们的健脾祛湿的第一穴。也就是说不管您是哪种水肿啊，只要是这种亚健康状态的这种水肿，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调身体的水液代谢，尤其是改善下肢水肿啊、身体沉重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您说孟大夫，您这不小腿内侧膝盖下面的胫骨内侧凹陷我找不着怎么办啊？没关系啊，阴陵泉啊，我们可以上大的搜索引擎上面，我们到这个平台上，现在这种引擎平台太多了，
1: 因为确实我们用语言去表述这个几尺几寸的，
2: 对，您看不着，主要是
1: 直观。
2: 对，所以就是不妨您上大的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您去搜一下啊，看看阴陵泉在哪儿。这个人体的健脾祛湿第一要穴在您的小腿内侧啊，尤其是膝盖旁边的哪个地方，您按一按就很好的这个通调水道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叫做水分穴，你看听这个名儿就很有水分，
1: 是按了这水就会流出去的感觉。
2: 对。它在肚脐儿上方的一寸，大概也就是一横指的位置，也就是肚脐儿的正上方，您拿大拇指比一横指啊，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咱这个你要不好摁啊，没事儿啊，把手掌搓热了，用手掌心按住，顺时针的去按揉它啊。每次我们说的，无论是这个阴陵泉也好，或者是水分也好，按个2-3分钟就行。它的这个水分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啊，消水肿、消肚子都管用。早上起来揉一揉啊，它有这个帮助我们排气啊，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代谢啊，消除水肿的作用。所以这两个穴位其实您可以按一按。
1: 而且有的时候消化不良也可以按一按这个穴位。
2: 是的，是的。
1: 好嘞，那我们讲完 DIY 茶饮和穴位之外呢，有没有什么小动作是可以教大家比如说办公或者居家都能做的？
2: 是可以的。办公室啊，它其实我们可以每天做3到5分钟的这个消腿肿的一个操啊，您甚至都不用站起来，您坐在那儿
1: 就
2: 行。其实就是脚尖往上努力的勾，再往下踩，就是勾脚尖的往下踩，两只脚每只脚做20次。它其实在做什么？其实就是在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在这儿我现在正在和练文做。
1: 是的，
2: 对，
1: 而且是我们的脚后跟是抵在地上，
2: 对，脚后跟抵在地上，
1: 然后光踩脚尖，
2: 对。 啊，因为为什么啊？其实有体重运动啊，但是体重运动您得站起来做，
1: 嗯，
2: 对吧？所以而且做完了以后小腿肚子可能会有点酸，有点不舒服。
1: 嗯，
2: 但是哎，如果您坐在这个，您说我实在是打工牛马站不起来呀，这一堆这个 PPT 和 Word 在等我呢，没关系，您一边写着 PPT， 您就把这脚尖往上勾，然后再往下踩，每只脚做20次，有很好的改善下肢血循环的作用。
1: 我发现这动作真累啊，我做了大概10个，我就觉得很酸了，
2: 有点酸。嗯，对啊，还有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比如说您中午午休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把我们这个腿稍微抬起来点，放在旁边的这个椅子上。
1: 哦，
2: 像脚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妈妈就是跟我说睡觉的时候，她说你这腿累的，
1: 嗯，
2: 她你就把这个腿稍微挺起来点，稍微这个口，
1: 嗯，
2: 这个
1: 搭一搭
2: 搭一搭，其实这个帮助我们下肢的这个，嗯，这个我们说叫这个血回流。
1: 哦，
2: 对，它其实有改善下肢血回流的这个作用，包括我们可以去疏通我们的小腿的经络。
1: 嗯，
2: 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双手我们从大腿往小腿的脚踝推，
1: 嗯，
2: 再从小腿的脚踝推回来。
1: 嗯，
2: 啊，其实它这样的来回的这种腿，这个我们说这个揉推啊，其实也不用特别用力啊，您也不用搓出泥儿来啊。
1: 嗯，那这个推是上面这一面呢，还是推侧面这一面呢？
2: 两侧，其实我是建议您两侧。
1: 嗯，两侧都
2: 推。对，两侧，对，两侧都推。
1: 嗯，
2: 这样的话其实你就特就是用您的手把大腿攥住，攥住了之后往下呀推到我们的这个脚踝。
1: 嗯，
2: 哦，然后再上来啊，其实就是去帮助我们的这个经络的这个疏通，然后帮助我们改善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循环啊，它就很好的消除我们水肿，促进循环的一个作用了。
1: 好嘞，如果您最近感觉自己有一些水肿，然后想要调理一下，根据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一套下来，全都给大家安排明白了，而且在家随手就能做。
2: 嗯，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咱这莫服消肿，千万别只盯着排水啊，咱的核心一直都是健脾补气。
1: 嗯，
2: 一边呢咱把多余的湿气排出去啊，咱代谢变好，一边呢咱也把脾胃养好，水肿才不会反反复复，而且能让您安然的走入秋天。但是如果您是全身持续的严重的浮肿，眼皮也肿啊，这个腿也肿，咽一个坑啊，还伴随着胸闷啊，小便有明显的异常啊，少尿啊，多尿啊，或者无尿啊，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啊，别在还在靠食疗调理呢，我这吃冬瓜呢，哎，不行啊。我们说了，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这种养生保健的方式，一定是在您除外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
1: 嗯，
2: 如果真的有心脏啊或者肾脏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听自己的医生给您的建议啊。
1: 是的，生理性的湿气水肿咱们可以居家调理，但是病理性的一定要及时就医。好，那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莫服水肿源于气虚脾弱，分寒湿、湿热、气虚、经期四类，可按小腿凹陷对比早晚身形差自测。二，少喝水，大汗排湿，喝生薏米凉茶，节食消肿都不可取，易加重反复。三，对症选冬瓜皮水、玉米须水、姜枣茶，通用炒薏米茯苓茶，按揉阴陵泉穴，辅助消肿。
3: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9: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0: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0: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已有中雨转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已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国产大飞机

0: C919 正式直飞国际商业航线。本轮降雨36处机制水点全部处置完毕。新发地24小时防汛，冷库囤货底气拉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就将开幕。眼下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正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训基地火热进行。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泰营时了解到，今年足球赛的规则有一个重要变化，进球的判定方式变了，需要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算有效。请听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项分为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以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 U19 3对3组三个子赛项。大型组和中型组按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划分。随着场上机器人的一脚大力抽射，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在大型组赛场上，记者遇到了去年运动会 5v5 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介绍，今年赛队使用的是身高超过 1.2 米的加速进化 T 系列机器人。赛队在机器人的步态方面做了明显升级。
2: 相比于去年，我们今年是多了两个步态，一个是传球，还有一个是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说是传球，其实更像是一个近距离的带球，它可以踢一脚之后马上追上去，再去踢另一脚。
1: 北京联合大学 BUU 赤城队参加的是 5v5 中型组比赛，在当天的预选赛中以7-1的大比分获胜。队员曹琦说，他们选用的是身高95厘米的加速进化 K1 机器人，赛前主要基于组委会提供的预设代码进行调试。
3: 我们队是修改了大脑决定里面的参数，然后把官方给的一些比如行走、前进、射门力度，然后识别的范围，然后这个我们给修改，给它做了一个优化。
1: 队伍在进化，裁判规则也在升级。预选赛现场裁判介绍，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
4: 我们这次进球的判定呢，是需要由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这个进球才算有效。它只有一台呢自己踢进门，这个进球是无效的。除非我们这个本方的队伍在场的机器人数量小于等于两台的时候，它以一台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有效。
1: 谈及清华大学火神队的目标，郭彤的回答很干脆。

0: 规则的限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也足够复杂，因为足球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它所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家庭机器人或者说援助机器人都是可以应用的。
1: 新闻广播消息，新闻广播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8月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新闻广播消息，截至今天下午3点，本次降雨累计出现36处机制水点位，已经全都处置完毕，平均处置时间为75分钟。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外围水汽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不少市民担忧本地菜篮子供应承压。昨天，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探访新发地市场，看市场如何稳货源、平物价、助劳民生保障线。请听报道。
2: 今天我摊位到的是50多吨的茄子，很多呀，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开始加单，本来是今天晚上需要采购的，白天就陆续在加单。
3: 一大早，茄子商户杨萌就忙着组织工人卸货。今天他摊位到货茄子比平日的35吨多了15吨，
2: 价格平稳，跟我底下的下游的所有的商超都会有合同，主打就是长期合作，总体的增长了10多吨，也是备货嘛，产区一直在发车啊，自己的烧不够了，雇货拉拉往那发。
3: 胶类批发商也提前做好准备，多做冷库，全都备货充足。许老板告诉记者，
4: 不影响保供这块，因为我们提前做好提前量了。一个冷库是200多平，8个库点1000多平都有货。
3: 供应链采购员李文锁一会儿就记下满满两页蔬菜报价单。
5: 其实目前来说，就拿胶类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跟我前两天采差不多。
3: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也提前部署多项保供举措。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给出最新数据。
6: 8月11日，市场的蔬菜上市量呢是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2.8元每公斤。对比的话，就是昨天是1.3块美金，今天是1.4块美金，变化不大，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3: 防汛保供同步推进，市场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6: 特别是对地势低洼的交易区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一个防范，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24小时进行值守。第二个呢，提前对接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地区核心主产区，做好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收和储备。第三个呢，我们实时的监控大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上的缺口，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外卖也送到齐，用餐愉快。
8: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
9: 哎，这个看着不错。
8: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8: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 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县城车站，夜色笼罩，特快在这里根本不停，呼啸而过。穿着棉袄和军裤的林瑞背着军挎包，上衣和帽子都塞在包里，满手血淋淋地跳过车站的钢筑墙，手是在爬大队外围的铁丝网弄伤的。他没有东西包扎，也顾不上包扎。

0: 个时候才知道疼得要命。没有别的可以包扎的，他就把自己的贴身背心撕了，包好自己的手，光着膀子穿上棉袄。林瑞吸着冷气，他本来想从候车室混过去，去了才发现根本不可能。这个县城车站本来就没有几个人搭夜车，他这个打扮就更显眼了。于是他只能翻过来，想趁列车员不注意混上车，但进来发现也不可能，因为除了列车员和乘警，他居然看见了武装士兵。一看就知道是大队警通连的，长服上的臂章不会是别人。现在怎么办呢？他看着整个车站伤脑筋。又一列特快呼啸而过，林瑞的眼睛一亮。在下一列特快经过的时候，一个敏捷的黑影突然跑出来，拼命一跳就攀在了车门上。林瑞咬牙忍疼，抓死了车门把手，腿还在拖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蜷缩小腹和腿。三个月的艰难训练给了他强健的体魄。林瑞终于错手爬到了车厢接口，他将军挎里面的攀登爪用牙咬着叼出来，右手接过，一下子就甩到了车顶上，然后按照训练掌握的要领上了车顶。特快呼啦啦地开，林瑞贴着车顶在找进去的位置，费尽力气爬到了餐车上。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透油烟的天窗，林瑞不加思索地进去了，于是陷入一片油烟当中。但他不敢咳嗽，强忍着往里面爬，一直找到甲板窗的位置，他才停下来。这是餐车的厨房，厨师马上要下班了。林瑞等了半个小时，等彻底没人了，他才打开窗户跳下去。落地声音很大，但他已经不害怕了。严酷的训练已经让他熟悉了面对这种黑暗。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林瑞打开了反锁的门，这不会比他受训的时候学会的撬锁难，根本不用什么力气。然后林瑞在洗漱间清洗干净，把军服上衣拿出来，想了想，摘掉了领花和肩章，就这么着穿着走进车厢了。硬座车厢不熄灯，但是睡着的人不少，由于人太多所以不查票，这个林瑞是知道的。林瑞找了个拐角蹲下，仔细想着这些事儿。他已经有了基本的特种兵军事素质，不过心智还不成熟。18岁的孩子，你也不能要他太成熟。车到了一个大站停了，林瑞就下去透透气儿。他穿着绿色军装，虽然没有带军衔领花，但是骨子里面已经有了士兵的感觉。他伸伸胳膊，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这个时候发现车里有双眼睛在看他。人心虚，一点办法也没有。林瑞就是一个机灵，冷静下来仔细往里看，看见一双恐惧的眼睛。再揉揉眼，没错，距离不远处的车厢窗户里有人在往外看他。他装着活动身体走过去，侧眼看见是个长发披肩的女孩，用一种害怕和乞求的眼神看他。女孩的手指在车窗上轻轻动，林瑞清楚地看见女孩在有雾气的窗户上写的是 SOS。 林瑞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再看看女孩旁边都是男的，而且气质也不像亲属，就明白了。林瑞没有声张，又是踢腿伸腰转胳膊，然后离开。他在找警察的身影，但是看见了有犹豫，自己报警，我是谁？逃兵啊！ 这怎么说？找抓呀！林瑞打消了报警的主意，想了想，又上车了。他从人群当中挤过去，找到了跟女孩对着的地方站着。车上站的人很多，所以他并不显眼。女孩的眼睛一直看着他，不敢说话。林瑞也不作声，就是把自己的挎包打开，好像随便看似的，拿出了自己的军帽，对着女孩。对着女孩的是军徽。女孩的眼泪就在打转，但是旁边的几个男人一看她，她就低头了。林瑞把帽子放回去，自己合计着该怎么办。车到一个大站以后，女孩被几个男人夹着下了车，经过林瑞的时候绝望地看了一眼。林瑞也下车，看见女孩经过警察的时候慢了一下，就被旁边的男人用裹着衣服的手推了一下。林瑞明白里面有刀子，他数了数，三个男人，一个中年人，他们出站，林瑞没票不能出站，他就跑步到车站围墙那儿翻出去，出去之后就加速跑往出站口。出站的人很多，所以那个女孩不可能马上出来，这个林瑞是清楚的。果然跑到门口，远远看见女孩还没有出来，在人群当中，女孩远远看见林瑞，眼睛又睁大了。现在已经是清晨，空气很好，林瑞就大口深呼吸。那几个人打车，林瑞也打车，上车才想起来自己没钱，但是顾不上那么多了，林瑞就说跟上前面那辆车。前面的车到了一个僻静的小旅馆停住，林瑞也让司机停车，他下车，司机拉住他，钱呢？林瑞没钱，于是司机不让走，两个人正在争执，前面的几个人回头了，女孩也回头了。那几个男人发现这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在火车上出现过，脸色就变了，以为是警察，他们急忙又打车要走。林瑞见状急了，他不可能打车再跟，他一把推开司机，司机想抓他，被他用军挎砸了一下就松手了，高喊着抢劫抢劫。出租车司机都很抱团，听见这个，前面那辆车便不走了。那男人就催司机边解安全带，一边就说我先把那小子抓了再走。林瑞冲上来，正好迎面是司机拦着他，他一着急又抡了一军胯砸在司机脸上，司机抓住军胯，林瑞拽没拽开就松开军胯，直接给了司机一脚，司机抱着胸口呻吟。他这一脚可不是高三学生林瑞的一脚，是预备役特种兵战士林瑞的一记正蹬。那三个男人见状就拔出刀子，林瑞也不多说话，直接就打进去。旁边的人看得眼花缭乱，林瑞出拳和踢腿的速度非常快，腿也掰开了，所以出腿位置也高，动不动就直接踢在脸上。那三个男人哪是林瑞的对手，林瑞手下也不留情面，自己也被刀子划伤了，所以打得更狠。三个男人没几下就倒在地上，林瑞甩开他们，直接冲向那个中年妇女，一把揪过来就举起拳头。
1: 别打我呀。
0: 中年妇女吓坏了，
1: 我是他们家保姆。
0: 林瑞就看那个女孩，女孩知道自己安全了，高喊，
1: 就是他把我骗出来绑架的，他到我们家当保姆就是为了绑架我要钱。
0: 林瑞还是没打女的，一把把她推在地上，结果这个妇女倒在地上的时候，从兜里摸出了一把乌黑的手枪，对准了女孩。周围的群众都高叫退后，女孩的脸也白了，尖叫了一声。林瑞毫不犹豫的一个鱼跃前扑，压在妇女拿枪的右手上，随即就是一个有力的锁喉。妇女翻着白眼挣扎，可还是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林瑞的

0: 也不担心警察追上，警察跑过来抓住女孩。你是什么人？这都谁呀？他们是绑票的，我要给我爸爸打电话。那你爸爸是谁呀？女孩一说她爸爸的名字，警察伸了一舌头。乖乖，你怎么也被绑了？哦，这几个都是绑票的是吧？抓起来。
1: 一个年轻点的警察拿着手铐过去，看看他就苦笑着回头，所长，不用了，都他妈一滩烂泥了。
2: 警察同志，那小子坐车不给钱还打我。
1: 两个司机相互搀扶着过来。
2: 那，这是他丢下的。
1: 警察接过军挎，里面就是军帽、领花、肩章什么的。女孩拿过军帽翻过来， 里面写着林瑞的名字和部队番号。陈勇和田大牛一下火车就直接奔往市政府去找林瑞的爸爸。陈勇刚刚当干部，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百年不遇的倒霉事儿。他不幸地挑选林瑞进了他的特战一排，更不幸的是，林瑞在他当特战一连代理连长的第一天的时候 就跑了。下午几个新兵分到他排上，晚上林瑞就没了。陈勇更是火不打一处来，被各级领导海训了一顿以后，何志军和耿辉就命令他把人给抓回来。陈勇就带着田大牛上了火车，车上还没座，他们站着走了十几个小时。林瑞的爸爸已经知道林瑞跑了， 所以陈勇刚刚到门口，看门的武警就给里面打电话。林父立即出来。
3: 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林瑞又给部队添麻烦了。
1: 林瑞的爸爸是个中年干部，一看就知道脾气涵养都很好，只是被林瑞气得够呛，出来的时候脸都是黑的。
3: 我们在这儿别说话，走走走，去家里。
1: 谁都要面子，更何况还是政府机关，这个道理陈勇是懂的。到家里坐下后，陈勇严肃地说：“这个事情我们没跟武装部说，就是想把事情控制在可以解决的范围内。您是国家干部，应该知道逃兵的后果。”林瑞的父亲诚恳地说：“是是，知道，希望部队能再给林瑞一次机会。”
3: 他毕竟还是孩子，不懂事儿。这些只能等他回去以后再说了。您有没有林瑞的消息？没有啊，他没跟家里联系过。那林瑞的妈妈呢？我们已经离婚8年了。
1: 陈勇就不好问下去了。田大牛马上就明白过来，林瑞的鸟个性跟什么有关系了。 陈勇就问：“林瑞从部队跑那天，有个叫谭敏的女孩来找过他。我们怀疑林瑞跑，可他有关。您认识谭敏吗？”林瑞的爸爸脸色变了，拿着手背的手不稳。怎么？又是那个小狐狸？陈勇还没说话，有人敲门。林瑞爸爸一开门，居然是两个警察，脸一下子就白了。 如果说前面他还在硬撑着，那么现在就彻底崩溃了。他扶着门站着，显然已经无法承受这种打击。警察笑眯眯地问：

是不是又到外面惹事儿了？警察一把抓住林瑞父亲的手，他当时腿就软了，要往下倒。警察赶紧扶住他，陈勇和田大牛也冲上来抱住他。你们是？警察看着两位军人，陈勇敬礼：“同志，我是林瑞的班长。林瑞现在是现役军人，如果他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请您告诉我。”警察看着陈勇，又看看林瑞的爸爸，激动起来：“哎呀，感谢你们呀，感谢你们培养了这么一个好儿子。”警察握住林瑞爸爸的手，随即又握住陈勇的手：“也感谢你们培养了一个好战士啊。”陈勇纳闷了：“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啊，是这样，林瑞同志啊，在探亲回家途中见义勇为，为我们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他一个人勇斗四名持枪歹徒，营救出来被绑架的女大学生徐杰啊，这是在全国挂号的大案啊。林瑞同志立了大功，我们这次啊是专程来找林瑞同志的家长报喜的。另外一组同志已经和被营救的女生家长去部队了。感谢你们呀，培养了这么出色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我们要给林瑞同志庆功。哎，我们的同志啊都很佩服林瑞同志的身手呢。”陈勇冷冷地说：“这不算什么，他不过是个新兵。那林瑞同志不在家，他已经回部队了？”“我们也在找他。”陈勇说完想了想，还是把逃兵两个字吞了下去。这是部队内部的事情，没有必要闹得满城风雨。特种侦察大队的常委们确实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了。前来感谢林瑞的徐杰家长举着锦旗，跟着警察和新闻记者们一起到了大队门口。到底怎么应对，真的是个难题。一个逃兵成了英雄，这个话题在特种侦察大队引起了轩然大波，官兵们都是议论纷纷。但是该面对还是要面对，老让人家在门口等着也不是回事儿。耿辉最后决定高调接待，低调处理，对徐杰的家长要进行热情接待，但是谢绝一切新闻媒体采访。这种事情何志军是不愿意掺和的，于是就带队训练去了。大会议室一坐下，耿辉才知道林瑞居然是救了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徐公道的独生女儿。徐公道还是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的秘书长，算是有身份的人物。来的带队警察是省厅刑侦总队的副总队长，规格也是很高的。这是在公安部挂号的大案，所以记者们也都很兴奋。耿辉笑道：“大家来到部队，我们很欢迎。但是啊，我得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没有经过军区职工部批准，我们不能接受新闻采访啊，所以啊，请各位记者把自己的家伙事都收起来啊。第二呢，林瑞是我们一个普通的新战士，从战士成长的角度考虑，我希望啊不要对他进行报道。”记者们当然很有微词，徐公道则表示理解，他提出见一见林瑞。耿辉淡淡一笑：“林瑞同志不在部队，出去执行任务了。”这当然是谎话，但耿辉只能这么说。难道说你们前来感谢的是一个逃兵？笑话，军队的尊严往哪儿放？自然得招待大家吃饭，于是一连的食堂让了出来，客人们吃了一顿部队特色的大锅饭。当时特种侦察大队初创，还没有来得及建小食堂，这算是第一次迎接外面的客人。最好的炊事员集中到这里，部队特色的红烧肉、白馒头、鸡蛋汤一摆上来，连从不吃过分油腻东西的女记者们也吃得很香。饭后，耿辉

0: 辉陪着徐公道和警察们参观部队，记者们则被拦在训练场以外。这是部队的规定，得罪人也得这么办。徐公道对部队看来不陌生，他甚至提出自己去试试攀登楼。耿辉没法拒绝，就让他系着安全带爬。没想到穿着西裤和皮鞋的徐公道不是吹的，居然蹭蹭蹭就上去了。
1: 嘿呦，妈了个巴子的，我当是谁呀？
0: 何志军在那边的观礼台上用他厚度超长的嗓子喊：
1: 徐狗玩，你他妈的什么时候改了洋名字了啊？改成叫徐公道了。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
9: 时空，你着迷了吗？
10: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和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的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这期节目将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清末的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专门的介绍过了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为您继续讲述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1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9: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9: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0: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小白菜的丈夫莫名死亡，与杨乃武有仇的县官刘希同想借机进行陷害，于是他就逼迫小白菜供认与杨乃武有奸情。屈打成招的小白菜供出是杨乃武提供的砒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杨乃武被抓进了县衙，一连几堂，杨乃武也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过他毒药。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知道弟弟受到了诬陷，她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要为他伸冤，
12: 事态的发展到底会是怎样的呢？要为弟弟伸冤，杨菊珍知道首先得去找沈玉氏。除了她是葛品莲的母亲之外，杨菊珍还知道沈玉氏在县里和府里的口供不一致。接着他又找到了爱人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的母亲和伙计，他们都说杨乃武从没有向他们买过砒霜。这样杨菊珍的心里头更有底了，冤情是十分明显的。于是他决定到各级的衙门告状，谁知道官官相护，这些人都认定袁沈吴要照袁拟的罪名报给巡抚去定罪。当时浙江巡抚是杨昌俊，余杭县官刘希同就重金贿赂他的属下，结果以无冤无滥下了结论，按照杭州府原来拟定的罪名判定，这样看起来已经是铁案难翻了，只要刑部的回文一到就得立刻执行。杨乃武的亲属都认为这次是没有希望了，只有杨菊珍不死心，他入狱探监，和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乃武自拟的状词，细述自己的冤情，以及各级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呈状写好之后，由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陪同杨菊珍进京，因为当时女人是不能递呈告状的。杨菊珍与杨乃武的妻子詹氏和一双儿女身背皇榜，历尽了千辛万苦，走了两个月，终于到达了北京城，向督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督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了浙江，仍然交给巡抚杨昌俊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但是杨菊珍仍不死心，誓死要为弟弟洗脱冤情，他准备二次进京告状。杨菊珍二次进京，得到了当时非常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支持。这位胡雪岩先生曾经在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开办钱庄、开办洋务，后来又在杭州开设了胡庆余堂药店。他有资金3000万，田地10000亩，用钱捐了个江西候补道台的功名，成为了有才有势的官商。胡雪岩从小家境贫寒，又是学徒出身，所以对贫苦百姓的生活比较关心，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的冤案发生的时候，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是最早了解冤案内情的一个人。胡雪岩有个好朋友叫吴以桐，和杨乃武是同学，知道杨乃武平日为人正直，这次获罪一定是有人陷害，他就把杨菊珍上京告状及准备二次进京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表示愿意出资帮助。在吴以桐的引荐下，杨菊珍拜见了胡雪岩。胡雪岩不仅慷慨资出了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到京后所有开销也全都包了下来。这已经是同治13年9月的事情了。就在杨菊珍准备二次进京告御状的时候，恰好有一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的编修夏同善在家守孝期满，回到了京城。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桐作陪。席间胡雪岩和吴以桐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答应合适的时机会给予帮忙。不料这件事成为了日后杨乃武的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13: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12: 话说杨菊珍二次进京后，由夏同善引荐，叩见了浙江籍的在京官员30多人。夏同善

0: 与大学士翁同和商量，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另外，夏同善还同御史王欣亲自上书皇上，为杨乃武平反。于是呢，朝廷就派了礼部侍郎胡瑞兰为钦差到浙江勘察此案。浙江巡抚杨昌俊得知胡瑞兰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了很多次，不可能冤枉杨乃武，最好也不要轻易改判，否则会引起文武官员的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情。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宝成、嘉兴知府罗子森一同审理此案。边宝成是杨昌俊的湖南老乡，又是刘希同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宝成动用了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牵拖，惨不忍睹。就在这样的严刑拷打之下，钦差审案完毕，依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来审理的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设席宴客，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而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认为，此案的主犯数次翻供，又数次招供，而且杨菊珍两次上京，认为肯定有曲折的隐情。有一些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30余人联名向督察院和刑部提出了控告，揭露此案。县、府、按察、督府和钦县7次审理、7次定案，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把案犯带到京城彻底审讯，昭示天下。在京的官员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是有冤情不能平反，不仅仅是杨乃武、小白菜两条人命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于是夏同善、张家湘取得了刑部侍郎袁宝恒、大学士翁同和等人的支持，向两宫太后陈诉冤情，要求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最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评审，其实是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初由大学士翁同和向两宫太后当面陈述案情，这就引起了慈禧的高度注意。他没有直接的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俊亲自审问，但是他同时派了御史王欣到浙江私访案情。对于此案是否提请复审，开始的时候慈禧是犹豫的，他对地方官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意轻易的更改。但是后来杨乃武冤狱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到处哄传，又加上官员不断上书奏请提京勘察，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叫刑部彻底根究。刑部大审经过开棺验尸后，认定葛品莲并非中毒而死，刑部就将复审和勘验的情况呈禀给了两宫太后，而这时候已经把刘希同革职查办了。而对于原审各级官员为什么审理的不真实不公正，要刑部再彻底追查。在是否承办各级办案官吏的问题上，江浙派与两湖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大学士翁同和为首的江浙派力主承办这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而另外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多是两湖籍的官员，所以也称为两湖派。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区区两个平头百姓处理这么多的官吏。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奏折一直拖了2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3年的2月10日奏折才递了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俊、钦差胡瑞兰并没有提出参阁，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况也没有提及，马虎了事。直到2月16日以光绪帝的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这二人革职。杨昌俊虽然革了职，刘希同虽然是充军到了黑龙江， 但是刘子汉却完全的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啊知县也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的事儿。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早已经痊愈。经历了3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吏的残忍的折磨，杨乃武虽然死里逃生，家人团聚，但是受此打击，人虽没亡，而家已经破了，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夺欢少啊。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杨家人回到余杭县后已经一贫如洗了，生活更是艰难。杨乃武依靠亲友的帮助赎回了几亩桑地，继续以养蚕种桑为主。这时他虽然只有36岁，正当年富力强有作为的年龄，但是经过了这场灾难，棱角已经被磨平了，他心灰意冷，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致志研究富裕蚕种。余杭盛产丝棉，畅销全国，杨家世代养蚕，对育种有一定的经验。过了3年，杨乃武所育的蚕种的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购买。杨家的蚕种牌技是风采牡丹杨乃武技，凡是杨家出卖的蚕种都会盖上这个牌技。每到育种的时候，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的生活也日渐好转。杨乃武就是这样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1914年去世，终年74岁。小白菜出狱之后回到了余杭，同样万念俱灰，在南门外石门堂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头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为生，从此就在青灯古佛旁。

0: 外的文昌阁旁，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坦然，墓址选在了河岸路旁。杨乃武一案得以平反昭雪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杨乃武是举人出身，家境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京城有很多的浙江籍的官员支持他们。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有些案子是很难最终平冤昭雪的。小小的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案件是很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审理，浙江的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全都是曾国藩所统帅的湘系军阀的手下。那么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曾国藩率领自己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镇压了太平天国，在当时江南一带各级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湘系的军阀，他们没有多少知识，凭借着军功担任了这样的职务，他们很少受过严格的审判经验的教育，因此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而且有了冤案之后，因为都处于湘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扶持相互维护，从而使案子迟迟难以发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想杀鸡儆猴了，早就想找到一个契机来弹压一下湘系军阀的势力。杨乃武小白菜案件的发生正好给了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找到了朝廷压制湘系军阀气焰的契机。之所以最后100多位官员的顶戴花翎全部被摘掉永不续用，实际上就是有着压制湘系军阀这么一层功效。好了，听众朋友，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今天就暂时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明陵杨月楼的冤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杨月楼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人，他在1890年就去世了，也许人们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喜欢京剧的人一般都很熟悉，他叫杨小楼。我们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就是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当时都赞誉他玉立亭亭，一间文武。同治11年到12年期间，杨月楼在上海租界著名的戏园金桂园演出的时候倾倒了上海滩，一般不是偏爱京剧的人去看戏，只为贪看杨月楼。然而同治12年的冬天，杨月楼却因为与一个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最初跟着他的父亲杨二喜来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在天桥这个地方摆地摊，但是他受到了另一个名家的注意，这个人叫张二奎。以后他跟着这个人渐渐地开始入道，主攻京剧当中的武生。咱们都知道京剧当中分为不同的门类，生旦净末丑，生主要指的是男演员扮的是男性的这些角色，当然最早演戏的都是男性。那么旦角呢，主要表演的是女性的角色。日后人们对杨月楼的评价叫做文武兼备，他有几出戏是非常有名的。据说杨月楼到了20多岁的时候，渐渐的就出了名，在京城就叫得很响了。杨月楼有名了之后呢，据说当时有一本书叫做《同光两朝名伶13绝》，写的是13位最有名的唱戏的人，里面就有对杨月

0: 说他有几出戏唱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出叫做《长梦》，这出戏一登场，人们就会鸦雀无声，马动的紧张，整下的观众叫做都十分的看好，他就开始四处去巡演。金桂园优于金桂园，所以金桂园为了能够闯自己的名声，就重金聘请了杨月楼。杨月楼这次到上海没有去丹桂园，而是在金桂园唱戏。当时开办不久的《申报》曾经引述一个人所写的《竹枝词》，描述杨月楼当时演出的盛况。这四句是这么说的：金桂何如丹桂幽，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惊掉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杨月楼在上海演出的剧目叫做《樊王宫》，说的是男女情事，演出非常动人，连演了三天。这三天当中，就有一对广东籍的富商妻女连看了三天，而其中这个看戏的小女子叫韦阿宝，年方17。这位韦小姐连看了三天戏啊，就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之情，而且是此情难已，她也就不顾什么传统的礼数，私自写了一封情书，托她的奶妈王氏传给了杨月楼。在这封情书里头还附着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生辰八字。对女孩子来讲，这不是可以轻易示人的东西啊，所以这种种的举动都在表露着这个女孩对杨月楼的倾慕之情。而杨月楼看完了这封信之后也是半信半疑，也就是他有点紧张。他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这和当时的世俗观念和法律规定不无关系。在晚清时期，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地区，自从开埠设立租界之后，西洋人就不断地涌进这个海边城市，自然带来了洋人的商业贸易与文化艺术。十里洋场的外滩比起皇都京城，那当然是更显得热闹与繁华了许多。西洋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了这个城市，以往依据传统的社会身份和特权地位而形成的上下尊卑的身份等级关系也就大为松弛，以往的封建礼教思想也渐渐退出了主导地位。而本案的女主人公韦阿宝出身豪富之家，自然耳濡目染，颇受影响，在当时写出这样一封求爱信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说到这儿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该结束了。如果你想知道杨月楼和韦阿宝到底会如何发展下去，这件案件的冤屈又到底会出现在哪里，希望您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迷幻时空。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多措并举应对强降雨。
2: 成平、京平高速启用智慧收费站，北坞服务区完成改造换新亮相。
3: 又有新台风生成，台风浪卡来了。
2: 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行业航班。
3: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
2: 美国防部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稍后来听专家解读。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魏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降雨的情况怎么样？
4: 好嘞。简单回顾一下昨天到今天的降雨。昨天到今天呢，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降水呢出现在密云区的穆家峪这个地方，是206.1毫米。而且很多站点都出现了1小时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所以的对这个昨天，尤其是今天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对大家的这个出行影响比较大。那么目前来看呢，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来看，西部地区的降雨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咱们东部地区呢还有一些这个弱的这个降雨回波，降雨呢比较弱了，它目前看它正在逐渐的向东移动，对于晚高峰呢有些许的影响，但是已经没有早晨那么大了。今天傍晚呢到夜间

0: 那么明天白天呢，云量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有分散性的这个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左右，预计这个降雨呢会在前半夜前左右结束，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上下，这个湿度比较大啊，明天感觉会比较闷热，比今天要稍微的难受了一些。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情况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呢？魏工，
0: 从目前的最新的这个气象资料分析来看的话，14号，也就是周五到一直到周日，北京多这个主要是受到这个宽广的这个低压槽控制，多这个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呢，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20到23度。目前看的话，即使有降雨呢，它量都不是很大，可能个别地方稍明显一些，而且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很长，就是时断时续的这种。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大家还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刚才也说了，就跟明天的天气差不多，就是湿度比较大，户外感觉会闷热一些。那么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多这个雷阵雨天气，而且前期这个降雨比较充沛，所以朋友们要远离山区、河道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魏工。
0: 不客气，再见。
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因有中雨转分散性的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来到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因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北京的天气。
2: 今天早晨北京降雨明显，不过降雨分布不均，整体呢东强西弱，小雨到暴雨都有。
1: 那目前北京的降雨分布仍然呈现时空不均的特点，各地的差异也比较大。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下午1点，全市共有230个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占比23%。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达到205.6毫米，属于大暴雨量级。
2: 今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昌平国家级气象站的一小时降水量达到了90.7毫米，在今天上午10点的全国降雨量排行榜上位于第一位，打破了当地。

0: 是受白海豚外围残涡云系的影响。同时，高空槽云系和白海豚外围残涡云系已经合并，加上台风灿红的水汽也在向北京输送，三个系统在北京地区汇合，形成了一条非常宽广的南北走向的云带。云带的移动速度变慢，导致了降水时间比较长。不过，云带也有分布不均的特点，意味着未来的降水有时强，有时弱，下一阵儿停一阵儿。
1: 昨天下午五点，中央气象台已经对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今天早晨不少朋友出门的时候还是赶上了雨。那台风停止编号，这是什么意思呢？停编之后的残余环流到底又是什么呢？它是怎么跟北方的冷空气一同给北京带来这场大雨的呢？那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节目组采访了资深气象专家刘继军，让我们来听听刘继军的解读。
2: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停止编号啊，它只是它的只进入陆地之后逐渐减弱，减弱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停止编号了，和这个其他的都没有任何关系。停止编号之后残余的这个现象呢，它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即便是台风这个停止编号了，但是呢它的这个系统是存在的，只是一种减弱，并不能说明其他的东西。至于下雨的问题呢，是这样，因为它残留的系统它的这个强度还是存在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水汽输送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只是呢这个比编号之前这个系统变弱了，并不能说明其他方面的东西。
0: 为了应对这次降雨，全市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其中有七个区一度发布了红色预警。那为什么气象预警要分区分级发布，而不是全市统一呢？刘继军为我们做了解释。
2: 因为这个降水呢，它有一种不平衡性，尤其是对流性降水，就是属于这种这个对流性阵型降水，它就分布是不均匀的。所以呢，根据各地发展不同，各种条件的不同，所以呢才会形成不同的预警信号。比如说这次对北京市整个而言，他发了一个橙色，发了橙色就是说呢，就普遍而言平均可以达到橙色预警这个程度，但是个别地区可能要下大一些。比如说系统是从南边过来的，那么呢垂直于这个气流的山前，它受山脉的影响，进一步呢使气流抬升速度更快一些，更猛一些，所以的它的降水的条件更充足一些，所以它才发出了红色的预警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预警。
1: 那么根据统计呢，密云区穆家峪的降水量达到了大暴雨级别，但是呢也有听众跟我们反映说自己家附近的雨下的没有那么大，那为什么这次的雨下得这么的不均匀呢？那大家根据自己家附近的降水情况和个人的一个主观感受来判断雨下的大不大，这样科不科学呢？那在气象学上又怎么判断这场雨是否达到了暴雨的量级呢？让我们来听听刘继军的介绍。
2: 根据自己家判断也是比较科学的。为什么讲呢？就是说呢，它就平均而言，那么呢你可能你家那个地方正好在平均数当中，那么话呢它的雨并不一定很大，或者是呢在平均数以下，那时候呢你下的可能恐怕还会更小一些。那么具体到个别地方，比如说是延庆呢，它正好在山前那个地方呢，受这个偏南气流的影响，偏南气流呢正好顶着它这个山脉，和这个山脉呢它走向几乎是垂直的，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山脉的抬升作用，它就更进一步加速了气流的对流性，这时候呢那个地方雨是很大的。有些地方呢可能是它有些夹角可能不是90度，可能是这个30度或者是60度，它根据不同气流和山脉的这个影响，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整体雨量的不均匀性。

0: 真没那道理。哎，咱暴雨它就是一个24小时50毫米，实际上24小时50毫米啊，如果大家感觉如果是比较均匀的下啊，大家感觉就是个小雨水平。
1: 哦，
0: 你想一想吧，24小时整个你是下50毫米，那说句实在话，满打满算你1个小时才有2毫米，那就是一个，说句实话，感觉上就是一个零星小雨水平。
1: 对对对对，
0: 它只是在。

0: 家心目当中感觉很大，实际上作为平均而言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往往夏季的降雨它具备不均匀性，而且呢，具备着突发性，而且呢，下的时间比较短，在短时间可能比如说我十分钟我就下了10毫米，那就雨是非常大的了，是不是？你想24小时你下了50毫米，那肯定很小啊，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从这是一种感觉上的一种误差。实际上，分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就是以24小时这个累计雨量而定下来的。比如说你今天大部分地方都是。下一阵停一阵，而且下着一阵儿并不是特别大，它的对流啊并不是特别强，所以呢大家感觉上没有太大的雨。但是呢你想它是以24小时为标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下个暴雨或者大暴雨也没有特别大，
1: 明白，
0: 这是一种感官上的误差。
2: 那最近不少朋友感觉啊，说最近几年呢，咱北京夏天的雨啊，好像变多了。那从气象专业的角度看，北京雨季的降水量和遭遇强降水的概率是不是就增加了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刘继军的观点。
0: 实际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增加。为什么这么讲呢？每年下雨啊，它的时段不同。比如说今年吧，今年主汛期是这个七夏八上，实际上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并没有降什么雨，实际上是今年后半夜正规下的，那么这就是已经超出了主汛期这个时段，所以说呢并不是说降雨量增加了，它只是一个大的周期，因为这个大气环流运动啊，它这个大周期非常大，基本上都在50年左右，有些年份呢恐怕要是多一些，有些年份略微少一些，有些年份呢还是特别少雨，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周期性的变化，并不能说明它是从今年开始增加了，并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你看去年前年雨都不少，但是话呢从总体来看它比正常年份都多不了多少，因为本身天气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周期，有些年份呢可能前十年前二十年可能是冷冬，那么后边呢逐渐的变暖，后边变成暖冬了，现在这么多年都是暖冬啊。它并没有更多的变化，因为这和全球变暖是合拍的。
3: 下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

0: 永垂不朽。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9点，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根据情况停学及停止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有险情，采取封闭站口及停运相关措施。根据天气情况的预报，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
0: 本市雨情汛情处于动态的变化中，请山区的险村险户、滞留游客，包括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受威胁人员服从安排，尽早转移。避险转移后不要擅自返回。同样也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的洪水、滑坡、泥石流。如果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早上8点联合。

0: 仍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那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呢，应该按照应急的预案做好相关的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依据撤离信号及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做好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当前全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五大流域目前没有超警情况，城市的河湖、北运河有序实施预泄，16座中小型水库已经提前采取了铺设彩条布等防漫坝的措施。
0: 北京352条山洪沟道已经全部封闭，北京市水务部门组织8000多人在岗值守，同时协调下游河北省强化流域的协同调度。
1: 为了应对强降雨，8月10号上午，北京排水集团启动了二级响应。昨天，集团252组防汛单元在全市主要风险点位备勤到位，严阵以待，全力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行。今天上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了上清桥点位采访，来听他发自现场的报道。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现在呢我是在北五环辅路上清桥的西北角，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钟，这里的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我旁边呢是一台北京排水集团的中型抢险单元，
3: 现场作业人员杨健说，
4: 三天桥是一座消逝的立交桥，根据经验，如果发生降雨天气的话，这里容易产生机制水，所以每到强降雨天气的时候，我们集团都会在这里布控，来随时处置一些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2: 随着雨势增强，工作人员将电缆抖开，拖拽到路侧的草坪中，草坪里有排水集团于2025年6月份建好的一眼长排井，其中布设了两台整体抽升能力达每小时1600立方米的水泵，工作人员将电缆与水泵连接，并启动发电机进行测试。北京排水集团第三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赵旺说，
5: 在我们桥下产生一定积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座强排设备强行把桥区的积水给它抽升至旁边河道内，保证这个桥底下没有积水，可以保障这个市民的车辆正常通行。
2: 赵旺

0: 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西城区又出现了强降雨的过程。那针对西城区老旧街巷密集以及低洼院落容易积水等防汛的重点，西城区多措并举加强了防汛的工作，确保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早上八点，记者冒着大雨在牛街法源寺片区低洼院天井胡同七号院看到，院内没有发生积水的现象。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侯大妈说：“
4: 原来外边往我院往里头灌水，一个劲儿的灌水。
5: 对，因为比那个外面的市政道路低嘛。
4: 啊，低！哎呦，往里头灌呢，嗷嗷的往里灌。这一宿我们俩都是不敢睡觉。他下那雨，这烧屋里去。
5: 现在怎么样？好多了。
4: 这现在痛快多了，这睡觉踏实了。”
3: 由于院内低洼处比院外市政道路低80厘米，以前每到汛期就会出现积水现象，成为防汛重点点位。而如今让侯大妈能睡个安稳觉的是院中安装了应急墙排设施。正在现场巡查的

0: 系统是由两台3000瓦的这个自动的抽水泵，可快速呢将院内的积水呢排到这个室外市政的管线，同时又准备了膨胀止水袋100袋。目前呢，我们宣丹公司抢修抢险人员在岗，然后防汛物资呢也是备足，可随时到达这个抢修抢险的现场。
1: 除了房管人员的值守，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巡查风险点位。法源寺社区党委书记张红兵说：“
2: 社区这个平房比较密集，老旧房区比较多呢，所以说我们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动态的完善管理的危房的管理台账，针对街巷低洼点，常态化的清理的雨水、雨篦子等杂物，疏通了排水通道。社区呢，以危房台账为基础呢，重点关注危房内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人员、特殊人员，并且呢，做一户一厕。目前呢，我们已经更转移8户11名居民。
3: 多长时间没休息了吧？
2: 从昨天9点到现在24小时。”
1: 游街低洼院防汛举措只是西城区防汛工作的缩影。8月11号，西城区召开防汛防台分工作部署会，明确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进入战时防汛状态，全力做好本轮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其中包括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逐一落实帮扶举措，加强低洼院落、下洼式立交桥、采石工地等重点部位的风险防范，各级防汛人员、抢险救援力量和城市运行保障人员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清晨经开区也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短时雨强较大。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12号，一场极端强降雨曾造成经开区多处的地铁站周边低洼路段积水，道路通行受阻。时隔一个月，这次降水经开区全区主要道路、地铁站周边都没有积水。那么经开区是如何补齐短板、交出亮眼答卷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为保证游客人身安全，公园及其实临时闭园。
6: 早上8点，经开区通明湖公园所在区域雨势正猛，公园里一个游客都没有。由于暴雨预警，公园当天不对游客开放。湖边步道上，一辆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排水救援车正在作业。现场负责人、中国安能南昌救援基地肖立伟告诉记者，今年汛期他们接到调派驰援北京防汛，此前一直在顺义区备勤，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他们又紧急赶到经开区。
7: 我们于11日12时之前抵达通明湖公园备勤，我们用的这台设备，它每小时的排水量为3000立方米，它采用了子母式分体设计，母车可以停在安全的区域，子车可以前进到低洼地区，包括隧道和地下车库等一些低洼地区。目前这台设备是抗洪抢险和城市内涝的主力抢险设备。
6: 记者看到排水车的子车在湖边源源不断地将湖水抽出，通过一根数十米长的管道排到紧挨通明湖的通惠河灌渠内，再一路向南汇入距离不远的凉水河，最后流入大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局水务建设处处长毕雪瑜介绍，7月12号强降雨时，经开区缺少这种大排量的排水设备。
8: 通明湖公园是一个平地两用的设施，汛期主要体现蓄涝的功能，设计能力是70万方，大约36万方的生态水位，有30多万方的调蓄的能力。但是那天7/2汇聚了大约有100多万方的水，地铁站的水是要排到市政管网里，通过市政管网再往湖区排。如果湖区的水位控制到位，不会顶托咱们的市政管线，地铁站周边就不会出现积水。7月12号那场强降雨比较极端，通明湖的水位最后跟路面都齐平了，所以路面出现积水。
6: 除了更专业的排水设备，经开区还将所有防汛工作尽可能前置，在这次降雨前对辖区所有排水管网、雨水篦子、排涝点位开展全方位排查疏通。
8: 我们在7/2之后多次复盘了，那回应对白海豚也是提前布置，在8月9号红色暴雨预警以后，通过强拍设施和移动泵车把湖区的水位尽量的降低进行腾融。目前整个经开区非常平稳，没有出现道路积水的情况。
9: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京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其中房山区启动了防汛1级加强应急响应。韩村河镇、夏中院村三面环山，存在着一定的地质灾害风险，56名村民需要在暴雨前转移到村中的高地堡垒安置点。昨天中午，新闻广播记者李小趣、郭征记录下这场从容的撤离，让我们来听报道。
10: 红色预警了，这次好几天，而且不定时间啊。

0: 岁的阿姨正坐着轮椅被村干部们推出门。她说，
1: 每回都推着我，我腿疼，走都给脸走道，走道多了喘。
0: 12岁的高玉彤跟着哥哥和姥姥走在转移的队伍里，她左手拎着一个羽毛球拍，背后的小书包里装满了宝贝，手机、充电线、编花绳。对她来说，转移的紧张感正在被一次次演练稀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和安心。
2: 有手机呀、充电线，还有编花绳。
3: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好像就没带什么了。
3: 作业没带，
2: 我写完了。
0: 下中院村党支部书记国东明说，56名需要转移的村民中，有42人自行投亲靠友，14名集中转移人员已经全部抵达安置点。
4: 刚才我们正在把这14个人已经转移到高低包来，还有42人自行转移，自行转移是投亲靠友，我们都是逐个一一的打电话核实。都落实好转移到哪儿。
0: 最难说服的是养羊的于大爷，以前每次要转移他总是不肯走，家里没人，羊怎么办，鸡怎么办。今年村干部换了办法，由专人负责帮村民喂羊喂鸡，提前备好狗粮，让村民可以无牵无挂的转移。郭东明说，
4: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低包来，保证让他的羊饿不着，鸡饿不着，专门去给你喂。
0: 下中院村的高地堡垒位于村里的党员活动中心，这里地势较高，不靠河道，总面积34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08人应急避难，食物、饮用水等基础物资早已备齐。国东明介绍，
4: 我们专门设了果房，这个一日三餐都必须保障好，早晨基本上牛奶、粥、鸡蛋，还有油饼、馒头、酱豆腐，然后中午晚上必须保证一荤一素两个菜，还一个汤，主食也比较丰富，米饭、馒头、烙饼都有。
0: 高地堡垒隔壁村卫生站的护士崔静正在整理药箱，她拿出血压计和血糖仪，清点了一遍常用药、降压药、降糖药、中暑药和外科消毒药，这些都是转移期间必不可少的医用物资。
5: 我们为下中院居民预备了血压监测，然后血糖监测，然后有外科的突发事件，咱们有那个相应的药膏、止伤药、消毒药，还有那个糖尿病、高血压的常见用药。
0: 下午2点，热闹。

0: 来的暴雨，通州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昨天下午，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大约300名村民转移到了安置点，确保安全。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记录了转移过程，来听报道。
1: 下午2点多，烈日当空，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的郭大妈已经和家人一起给家门口垒好了半米高的沙袋，准备转移。她回忆说，7月份的那场大雨，他们家就进了水，
2: 院里的屋里的都进水了。前几年也是，都过期了，那水臭水沟那水跟那旱厕那水，全都是反上的，全是粪汤子。
1: 3点刚过，郭大妈作为第一批转移安置的群众下了大巴车，走进了离家2公里的北京市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安置点。郭大妈看着每一个铺位上都放着新的被子和全套的洗漱用品，显得很轻松。
2: 带点换洗的衣服，降压药了，这样安置着。

0: 的时候呢，返回湖镇里面再统一进行研判。
1: 台风白海豚的外围水汽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那不少市民呢就担忧本地的菜篮子供应承压。昨天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探访新发地市场，来看市场如何稳货源、平物价、筑牢民生保障线，来听他的报道。
2: 今天我摊位到的是50多吨的茄子，很多呀，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开始加单，本来是今天晚上需要采购的，白天就陆续在加单。
3: 一大早，茄子商户杨萌就忙着组织工人卸货。今天他摊位到货茄子比平日的35吨多了15吨，
2: 价格平稳，跟我底下的下游的所有的商超都会有合同，主打就是长期合作，总体的增长了10多吨，也是备货嘛，产区一直在发车啊，自己的烧不够了，雇货拉往那发。
3: 蕉类批发商也提前做好准备，多座冷库全都备货充足。许老板告诉记者，
4: 不影响保供这块，因为我们提前做好提前量嘛。一个冷库是200多平，8个库点1000多平都有货。
3: 供应链采购员李文锁一会儿就记下满满两页蔬菜报价单。
5: 其实目前来说，就拿蕉类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跟我前两天采差不多。
3: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也提前部署多项保供举措。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给出最新数据。
6: 8月11日，市场的蔬菜上市量呢是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2.8元每公斤。对比的话，就是昨天是1.3块美金，今天是1.4块美金，变化不大，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3: 防汛保供同步推进，市场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6: 特别是对地势低洼的交易区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一个防范，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24小时进行值守。第二个呢，提前对接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地区核心主产区，做好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收和储备。第三个呢，我们实时的监控大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上的缺口，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生在北京的其他方面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就将开幕。眼下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正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训基地火热进行。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探营时了解到，今年足球赛的规则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方式变了，需要2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2次及以上，进球才算有效。来听报道。
9: 今年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项分为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以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 U19 3对3组三个子赛项。大型组和中型组按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划分。随着场上机器人的一脚大力抽射，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在大型组赛场上，记者遇到了去年运动会5v5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介绍，今年赛队使用的是身高超过1.2米的加速进化 T 系列机器人。赛队在机器人的步态方面做了明显升级。
10: 相比于去年，我们今年是多了2个步态，一个是传球，还有一个是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
11: 说是传球，其实更像是一个近距离的带球，它可以踢一脚之后马上追上去，再去踢另一脚。
9: 北京联合大学 BUU 赤城队参加的是 5v5 中型组比赛，在当天的预选赛中以7-1的大比分获胜。队员曹琦说，他们选用的是身高95厘米的加速进化 K1 机器人，赛前主要基于组委会提供的预设代码进行调试。
12: 我们队是修改了大脑决定里面的参数，然后把官方给的一些比如行走、前进、射门力度，然后识别的范围，然后这个我们给修改，给它做了一个优化。
9: 队伍在进化，裁判规则也在升级。预选赛现场裁判介绍，今年最大的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
13: 我们这次进球的判定呢，是需要由2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2次及以上，这个进球才算有效。它只有1台呢自己踢进门，这个进球是无效的。除非我们这个本方的队伍在场的机器人数量小于等于2台的时候，它以1台机器人触球2次及以上，进球才有效。
9: 谈及清华大学火神队的目标，郭彤的回答很干脆，卫冕。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真正价值在胜负之外。
10: 足球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能够检验机器人运动能力的一个场地。首先它足够小，它有很多规则的限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也足够复杂，因为足球

0: 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它所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家庭机器人或者说援助机器人都是可以应用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仍然在我国的中东部持续，从浙江、安徽到河南、湖北多地出现了大暴雨、暴雨，那么雨带呢呈现弧状，对应逆时针的环流，东侧、南侧的水汽卷入。
3: 其中呢，河南武冈降雨209.5毫米，湖北襄阳169.1毫米，都打破了当地八月单日降水量记录。
2: 河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7:30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早上8点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
3: 此外，浙江宁海连续4天出现大

0: 且持续时间很长。
1: 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表示，除了白海豚导致的强降雨，8月10号晚上到昨天，因为冷风过境，内蒙古等地出现了带状降雨。未来冷风的降水与台风的残涡的降水还可能会连在一起，所以未来2天河南依然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此外，从东海上还有水汽涌入浙江和上海，因此这一带的降雨也可能会很强，都需要注意防范。
0: 又有一个新台风，中央气象台最新介绍，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
1: 另外，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昨天晚上7点登陆了日本本州茨城县之后呢，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凌晨风力是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今天凌晨2点对于灿红停止编号。
0: 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今天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当地机场将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 C919 接风洗尘，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1: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未来将常态化的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的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
0: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了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昨天下午5点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郭兰英塑造了《白毛女》当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当中的小琴等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脍炙人口，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1: 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了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平昌冬奥会首金，也是唯一一枚金牌。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了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在8月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正在伊朗同伊方多名官员会晤。
1: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8月1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透露，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者协议的方向发展。按照他的说法，他表示过去2、3天传来的信号表明，他们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
0: 此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同日访问了伊朗。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纳克维将就两国关系等议题与伊朗的多名官员举行会晤。
1: 谈判期即将于8月18日结束。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第3条，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0: 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日，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若按此来算的话，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
1: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是否存在达成临时协议的空间？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听他的看法。
3: 现在达成一个临时的协议的可能性和空间是存在的，但是它跟8月18号那个到期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嗯，
3: 因为8月18号那个

0: 要就双方所有的问题最后达成一个一揽子的协议，包括海峡的问题，包括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问题。但是呢，谅解备忘录从7月7号实际上已经崩溃了，现在所谓的要达成的协议已经不是原先设想的一个一揽子的全面的协议了。现在达成的协议主要是关于海峡，关于海峡现在大体上也分为两阶段了。就海峡达成一个一次性的全面的协议可能性也很小，现在谈判的就是说能不能就海峡打通，达成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一个协议，就是在这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再就海峡的永久开通再进行谈判。现在要达成这个协议的内容已经比之前谅解备忘录设想的那个要小很多了，但是现在即便是说就海峡未来临时一段时期一两个月开通，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的。
1: 虽然调解方巴基斯坦方面传出了有关美伊即将达成协议的信息，但是美国与伊朗这两个冲突的当事方却没有予以任何的回应，反倒是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上边进行博弈。
2: 那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景并不明朗，全球能源价格持续震荡，倒逼地区产油国寻找绕道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将会失去战略重要性。
1: 那么如何看待今后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地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教授的分析。
0: 从总统到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现在都在说海峡没那么重要了，说海峡现在是开通的，现在海峡完全掌控在美国手里。为什么他们说这些呢？主要是他看到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了，海峡一时半刻打不通，国际油价就上涨，美国又中期选举快来了，美国压力这边就比较大，所以美国现在这边就都淡化海峡的重要性。但是实际上海峡未来还是很重要的，即便是按美国财政部长本森特所说的，就是说现在海峡他自己说，海峡现在就是绕过海峡或者从海峡一天出来的石油大概差不多有800万桶，但是海峡在战争之前是一天要有2000万桶石油出来，即便按现在说的，说路上要修几条绕开海峡的输油管道，就是那些都修完之后，按最乐观的估计，到2030年左右，那么只有大概战争前的50%左右的石油可以绕开海峡。就是始终还有50%左右的石油绕不开海峡，更何况就是你如果说要绕开海峡，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去绕开海峡，那么如果伊朗要打，那么陆上的输油管道伊朗也可以能打得着，所以要说海峡不重要了，完全绕开海峡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这样的路径。他主要就是要那个说这些，主要是要说给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和说给国际能源市场听的，他就是要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和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紧张的情绪。所以特朗普昨天又跟记者说海峡是完全开通的，海峡完全在美国控制之下的，那这说的肯定不是事实。海峡战争之前一天通过2000万桶石油，那么最近几天一天只通过200多万桶石油，那么美国确实是控制了海峡了，美国在海峡外边的波斯湾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把海峡封锁了，但是伊朗也通过导弹和无人机也封锁了海峡了，所以海峡现在确实美国也在控制，伊朗也控制，并不是说美国一个国家完全控制了海峡。如果美国一个国家完全控制了海峡，那它完全可以让2000万桶石油每天都出来，那么现在美国的压力也没有了，但是它做不到，所以他说这些主要还是说给国内的人和国际市场的人听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日元汇率宽幅震荡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2: 请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期日元走势的情况。
4: 好的，在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呢，这个日元是持续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是一度接近了159.50一线，再次是接近了这个160的整数关口。七月底呢，日本与美国是自1998年以来是再度的实施了一个联合的协调干预。具体操作就是日本央行呢先下场抛美元买日元，之后呢美国财政部选择卖出欧元买入欧元买入日元，来明确支持这个日元的一个态度。这一联合操作呢将日元的汇率呢从近40年的一个低点，也就是164日元对一美元，拉升至了155一线。然而呢，截止到现在，这个美日联合干预汇率市场带来的日元升值的这个效应呢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因为日元又回到了接近160的这一线。此前呢，在这个日元汇率触及160之后呢，日本央行曾这个多次下场干预汇率市场来托举日元。具体操作的模式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日本央行卖出手中的美债获得了美元，然后在市场中呢通过这个美元呢卖出美元，大量的买入日元，从而提振日元对美元的一个汇率。但是往往这个效果呢也就持续一周，日元的汇率呢会再次从这155左右呢

0: 日元，然后抛日元买美元，再买入美债的这么一种套利的行为。此外呢，市场对于日本财政前景的这个担忧，以及广泛做空日元的操作呢，会进一步加剧日元的贬值。今年以来呢，日本央行已经至少下场了5次来干预汇率市场了，投入的金额呢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这被市场认为是这个绝好的一种撒钱的机会啊。因为包括这一次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个短期的救市行为啊是无法扭转日元持续贬值的趋势的。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官员呢近期经均公开表态，说有必要的话将再度采取联合行动，但这个呢仅仅是起到了恐吓这个日元空头的作用，无非也就是增加了一些潜在做空日元的成本，而不是根本性的扭转市场去看涨日元。市场目前认为呢，如果日本央行能够在9月顺利加息的话，或将能维持日元维持在这160日元对1美元一线，不再继续贬值。因此呢，在这个美日利差显著缩窄之前呢，日元是难以走出较大的反弹局面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为您介绍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雨转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1级优。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曼宁许可，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3: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0: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7月27号，日本讲谈社发布讣告称，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于7月23号凌晨因结肠癌去世，享年68岁。从1985年凭小说《放学后》拿下江户川乱步奖出道，到2026年出道40多年时，已出版小说106部，全球销量过亿。东野圭吾用40多年的笔耕不辍，为全世界读者凿开了一扇窥探人性的窗户。他笔下的案件从来都不只是谁做的，而是为什么做。为什么爱会扭曲成恨？为什么善的尽头却是恶？为什么最亲密的人反而最为陌生？翻开一本推理小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凶手吗？但是在东野圭吾的世界里，你找到的往往是自己。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纪念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先生的特别节目，为大家邀请到东野圭吾先生小说的译者以及责任编辑，还有国内著名的推理小说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找到凶手的同时也找到自己。本期节目是8月7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哈，一位嘉宾就是东野圭吾先生小说的好几部小说的译者，同时也曾经担任过东野圭吾先生好几部小说的责任编辑史诗女士。哎，史诗女士您好。
1: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史诗。那我。

0: 嘉宾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哈，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胡延云老师。胡延云老师您好。
1: 你好，那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写推理小说的胡延云。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呢本身也是既是推理小说的这个写作者，同时也是这个推理小说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代大宗师东野圭吾先生的一个忠实的粉丝。
0: 8月5号，东野圭吾先生的第106部长篇小说《永远的记忆》是正式的发售了哈。史诗老师当时正好在日本，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东野圭吾先生的这部小说在发售时候的一些您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吗？
2: 对，因为当时这个东野圭吾的最后这部遗作，它的发售真的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关注，所以当时主要的日本的媒体也都是不断的跟进报道。然后特别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呢，是在这个8月5号凌晨，因为当时我最开始还以为这个发售肯定就是8月5号的上午书店开始营业，比如说10点钟开始发售，结果没想到呢是在这个新宿的这个吉一国屋书店，然后在8月5号的凌晨就做了一个发售仪式，是吸引来了非常多的读者，就是彻夜排队然后去购买他这个遗作。而且呢我看当时应该是有书店的工作人员以及这个编辑相关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来迎接读者，来感谢读者们的这种厚意。那当时我看这个日本的媒体也是进行了，就是现场有记者在那里这个长期蹲守在里报道，然后呢也去采访了很多当时排队的读者啊，为什么要来购买这个书。而且其中甚至还有就是从中国来的读者啊，说着非常流利的日语，应该就是对日本文学是应该非常热爱的这种读者，也是专门加入到了这个凌晨12点排队的大军，就是为了第一时间能够读到这部遗作。我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真的是大家为了去这个送别他，或者说为了对东野圭吾先生表达最后的敬意，可以说是很多人不惜这个夜里去排队。而且呢我看当时吉一国屋书店还在门口专门做了一个倒计时的仪式，他们用这种视频的方式，然后出现了像54321这样的倒计时的数字，然后来迎来这个发售的时刻。所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隆重，也是真的是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场所或者一个机会，由这个出版社的编辑们还有这个他的读者们向这位可以说是大师表达最后的敬意。
0: 对，读者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大概哈都说了一些什么样的
2: 大概就是我看很多媒体采访，包括大家首先是表达这个震惊，就是说非常的惊讶啊，没想到啊突然就得知了这样的消息。然后呢我印象很深是那位就是说是从上海来到现场然后专门去买书的这个读者，他说他就是像嫌疑人 X 现身这样的代表作，他中文版就读了不下10次，然后呢日文版也读了2-3遍，可以说是非常资深的读者。我想当时参与现场的这些读者肯定都是可以说是他的这个忠实的书迷。
0: 我问一下胡延云老师，您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您在做什么，然后您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我那天想我记得很普通，我就是在正在看书呢，然后那个正好我的一个因为都有推理小说的这些爱好者们的一个群嘛，然后发这个消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是吧，有很多这个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些知名的人物啊，不断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说实话，当东野圭吾的名字出现的时候，感觉是非常震惊的。因为震惊的就是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已经习惯了东野圭吾先生不断的出书，然后这个时间不长我们就看到他的新作。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就是觉得这个东野圭吾先生很年轻，因为东野圭吾他等于是他平时接受媒体采访可能不多，所以呢他呢始终我们平时在不管是讲东西也好啊，或者说是在一些发布一些就是有时候做一些活动秀的照片的时候，还是那些很年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在整个推理圈是绝对的重磅级的这个人物突然去世，确实给我一种很震惊很震惊的感觉。然后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跟我闺女说，我说那个咱们今晚上看一集这个神探伽利略吧。很心酸的。其实那个事情，
0: 史诗老师您当时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一个
2: 就是那天我是在参加别的活动，我也并没有说第一时间说是从日本的新闻上刷到了，是大概在这个新闻出来了5分钟之后，然后我的一位在日本的一个朋友突然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那个翻译的这个作家竟然去世了。我当时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新闻的截图，我当时先看到他这句话我还想是哪个作家，看到这个朋友的文字信息的时候我一瞬间想到了可能很多名字，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是东野圭吾。之后的整个那天下

0: 这样的朋友很多，
1: 很多，
0: 所以
1: 是的，
0: 对，然后所以大家都是在说，怎么可能，怎么这么突然？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史诗老师，您既是东野圭吾先生的几部小说的译者，同时又是曾经担任过东野圭吾先生小说的这个编辑哈，最初接触到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大概是什么时候，是哪部作品，您还记得吗？
0: 最初接触的其实是我就是入行当编辑的时候，在离现在15年前是我刚刚硕士生毕业，然后进入这个公司开始作为东野圭吾的编辑。那当时其实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要负责他的作品，我只知道我进入了负责日本文学的这个编辑部，交给我的第一个作品就是东野圭吾的《新参者》，是东野圭吾后来这个加贺系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但实际那个时候呢，加贺系列还没有按照系列来出，因为当时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最先在国内出版的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就是他在日本已经取得了非常好销量的作品，然后之后才是出版了一些他更早期的作品。所以其实加贺系列真正开始出名的是他的第4部恶意开始，
1: 恶意，
0: 对，然后呢之后到了这个红手指和新参者这两部达到了一个他的巅峰，他的这个知名度的巅峰，那个时候包括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有改编啊。所以呢其实呢就是等于是先接触加贺系列的单本的作品，然后最后慢慢的经手去做成这个大家现在所熟知的这样一个加贺恭一郎的这么一个系列的作品，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时接到新参者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一种，但是这个惊喜其实并不是来源说我是东野圭吾的粉丝所以我很惊喜，其实在那之前我没有读过东野圭吾的作品
1: 哦，
0: 但是呢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是东野圭吾的书迷，所以当时我拿到我的第一件工作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跟他分享消息，我说我要编辑你喜欢的东野圭吾了，所以其实是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所以在那之后因为开始专门去担任东野圭吾的编辑，才开始大量接触了他的作品。那当时其实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作品的这种可读性之高，或者说很容易读，这个可能当时确实打破了我对一些推理小说可能之前有的一些怎么说刻板的一些印象或者偏见。因为其实我在那之前读推理读得非常少，说句实话，就是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学校的那个图书馆里有这个非常老的，比如说横沟正史，或者说是日本那一批非常老的作家，当年的那一批很老的引进版的图书，所以那个时候是出于对日本文学的兴趣而去读了一些，其实并不是出于对推理小说的兴趣，所以可能我最开始对推理小说的认知还停留在那个年代的这个推理小说上面。可以说是在2011年，因为工作上接触到了东野圭吾之后，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推理小说可以这么好读，这么容易去进入。因为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一方面是他的题材的广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他每一本书都在涉及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背景的人啊，不同各种各样的各种年龄层的人物，各种职业的人物啊。再一个呢，就是他的作品的语言是非常非常简洁的，即使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你日语并不是你的母语，但是你读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简明易懂，非常容易读进去。这个是东野圭吾先生最开始他给我的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这样的。
1: 魏云老师，您最初接触东野圭吾先生作品大概是什么时候，是哪部还有印象吗？
3: 还有印象，印象还有就是我接触特别最早可能是当时，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时间了，不应该是2006或2007年。那个时候当时呢那个看神探伽利略的第一部然后看完之后呢就觉得呢，因为当时呢我呢那个就对这种科学探案很有兴趣，然后呢就找找网上有没有这个，当时并因为神探伽利略这个作品实话实说并没有是把这个东野圭吾先生他最强大的那一边表现出来，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刚开始看的啊，就是只是一个科学探案，是吧，用物理啊或者化学的方法去探案。那我当时在网上就看到了当时的海南出版社撰过几本，比如说预知梦，侦探伽利略，就这几本。然后呢看完之后当时没有什么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那个推理在我看来都比较简单，而当时可能国内的这个主流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大量去读临时行人的啊，岛田庄司的啊，新本格的那种天马行空，还有就是那个奎因的作品的引进，那种逻辑流啊，给人的那种感觉跟东野圭吾这个像这个侦探伽利略这种肯定就是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是引起了我这个巨大的这种震惊的改变的是新 X 现身，那个作品我忘了第一版是零七还是零八年，
0: 零八年
3: 哈，我当时看完这部作品之后就把我完全是就真的是就是 震到外焦里酥的感觉，就是什么什么干。

0: 概念呢，就是我们，因为在我看来，这首先这是一部社会派推理，我自己能看到的社会派推理，因为它要反映的是社会现象、社会问题，
1: 对
0: 吧？在传统概念来讲的话，刚才石老师也说到了，传统的这个日本的社会派的作品，比如说这个松本清张，比如说森村诚一，水上勉，像这些作家，其实我们现在回头看，他那个推理小说中的推理成分，就如果这个小说是100%的小说的话，他推理成分可能占到5%就不错了。
1: 哦，
0: 大部分都是很简单的诡计，一眼可破。
1: 嗯，
0: 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可以看出这些作家对这些推理没兴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推理小说中的这个本格派，就日本的本格派，那么不管是刚才提到这个横沟正史先生也好啊，还是这个这个临时行人岛田庄司他们这些新本格的作者来讲，他们特点就是天马行空，这个作品没有什么太多现实的设定，也不想去接着什么现实的社会问题，
1: 嗯，
0: 是吧？而且在我们这种推理迷看来，这个本格派和社会派天生就不搭嘎，就两个是各是各有各的事儿。
1: 嗯，
0: 本格派它一定是一个基于一个非常虚拟的一个设定，是吧？一个孤岛也好啊，别墅也好，
1: 暴风雪山庄，
0: 对，这种啊，这个一般跟现实没有什么关系。而这种现实当中，在我们看来，现实写一部现实的这个小说，社会派小说，写一个案子，然后写到警方说警方破不了这个案子，这个呢，可能只是小说的设定，是吧？我们都明白，这个真正的警察一来，是吧？就问两句就招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自己呢，当时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假如我有一部小说，我看了一部小说，它是社会派的，但同时他写那个案子，就是以我对当时的这个就是不管是刑侦科学呀、还是现实中，因为我自己也采访过一些刑警啊，这些以我的了解，如果这个小说当中设计的这个轨迹警察真的对付不了，那么这就是一部极好的小说。但是当时我没有看到过
1: 哦，
0: 但是新 X 现身看到了，我当时看完之后就给我的一个，就是他不是警察，他是公安大学的
1: 哦，对对对，
0: 一个朋友去看，看完之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假如这个案子这个轨迹真的这么干了，咱们的警察能破吗？然后他沉默了很久，他说我要跟你说现实一点的话呢，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犯人可能不会有，因为这个办法这个轨迹太极端了。他说，但是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吧，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它里边的那些逻辑线条一个一个堵得很死，就是当然我们后来也看到有些这个读者会说它的有些 bug 什么的，但是那个已经真的是这个没，就是真的是鸡蛋里挑骨头了
1: 啊。对，
0: 在严格意义上来讲，那个作品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本格派加社会派的一个完美。后来我说，假如推理小说这么写的话，就到头了，没法这么写了，
1: 它
0: 太厉害了，太完美了，就这种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东野圭吾先生的很多小说里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在真实有的这样一个很现实的地方。比如说在几年之前哈，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聊过这个《白鸟与蝙蝠》这部作品，这也是东野圭吾先生大概2022年吧，23年大概国内引进的这部作品哈。这部作品有一个地方就是门前中厅这个地方，大概就是应该是在东京的江东区。因为那里我很熟，我一看，哎，这里有这个地方，哎，然后我就看那些店呐、那些路啊，怎么回事？哎，似乎好像我的思路啊、脑中就闪现了门前中厅的那个地方。包括像您第一部接触担任责任编辑这个新参者这部作品当中，出现了人行厅和小船马厅这样的地方。因为这几个地方我也去过好多次，对那里的道路啊，说也是比较了解。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是不是就是即便它有很多的轨迹设定，其实也会很容易把人带到那样一个情境当中去？
3: 对，是的，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我一直认为这一点是东野圭吾先生作品的一个与其他的推理作家可能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很多其他社会派的作家，他的人物的设定包括年龄层包括各种职业也是非常广的，但是呢，很多作家他的作品可能始终是在他的作品本身，在作品之内去发生，他与现实可能我们还是把它脱离开来，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在一个故事里去看。但是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就是像我觉得是很难得的，就是一个推理的作品，我们可以去跟着他做圣地巡礼， 就是日文柳这样的一个词，就是这些，对，就是这些，比如说动漫爱好者或者影视爱好者，他会去这个他的这个作品拍的这个背景地，这个作者也会有意选择，我是真的我想在现实中找一个地方去取材，那么之后可以引起非常多的粉丝的这个反响。但是这一点其实在推理小说中其实是非常少的，可是呢在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当中其实是一个就是包括像新探险者这样的代表作，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整个全书所有的地方都是有出处的啊，这个店铺它的原型是什么，然后这个那个店铺的原型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其实我是在

0: 因为都是加贺的这个戏里很多人物和情形都是有重叠的，包括后面到祈祷落幕时，它是一系列的这个作品。然后所以当时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是最后发在了一个旅行类的杂志上，然后是为大家介绍，当你读东野圭吾作品的时候，你能怎样跟着他的作品去了解东京这个地方。回头想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因为说跟着一部推理作品的这个故事去走，大家感觉好像跟旅行不太
1: 对
0: 搭边儿。比如说其实像松本清张的作品也是有好些地方，就是它是真实取材，我是从这个车站，比如说它的这种时刻表的推理，然后还有好多它的一些主人公啊，确实是在你能够找到它确实发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跟东野圭吾先生的作品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是吧？
0: 对，他这种作品会让你特别有一种现实感，你可能会觉得我跟着他走，我可能就忘了说推理小说中那些偏阴暗的部分，我可能就真的进入到了他那些塑造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生活中，然后去重新去理解，我好像走进去，我知道他们的生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而且特别当时这个新滩者他是有这个拍了影视版，也是非常成功的，这阿部宽来主演的这个影视版，所以呢这个影视作品也是在很多时候也是还原了就是东野先生走过哪个店，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店来拍
1: 啊，
0: 所以当时很有意思，我就去了他每一张里面出现的那个店的原型，那么他们很多店铺里都贴着这个东野圭吾的小说的封面，然后说我们，而且甚至还有些我们是第一话，这个新滩者第一话是那个仙贝店的这个女孩啊，他们那个仙贝店我也去了，我还在他们家买了东西，他们贴着好多这个书的封面，对，然后说我们是第一话仙贝店的女孩，我们就是他的原型地。然后所以更有意思的是最后，因为那个新滩者他的这个最后他的凶器不是陀螺的陀螺绳吗，他

0: 然后是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互动和呼应，他们也很欢迎，就是哎，如果你是书迷，欢迎你来我们店来打卡，就是是一个非常温馨有趣的氛围，可能都让你会觉得你忘了这是一个推理小说，对，
1: 是有案件的，
0: 对，是有案件的。然后，但是你当你走到这个环境中，你会

0: 吧？《空城计》的小说里面，那个是虚构的一个城市哈。那就是在您的写作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作品故事的发生地真正的放到某一个现实当中存在的一个地方去，还是我完全就架空啊一个虚构的一个城市？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然后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城市和架空的，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差异？读者读起来
1: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就是接着刚才石老师的这个刚才那个话，我觉得很有感触一点，就是他提到，就是当年的像苏本清张先生他们那一代也会写这个真实的地点，但实际上他更多是把它作为一个犯罪的场景，只是场景。而东野圭吾先生他一个特别大特点是，他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有情的街道，有情的城市啊，有情的地点，甚至一个有情的先辈店，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他把情感已经注入到小说里边之后，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读者可能会去

0: 所以其实我的大部分的作品当中都是有真实的，哪怕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比如说空城计啊乌盆计、
1: 嗯、
0: 这种看起来是外地的一个小城，
1: 对，
0: 那么它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个真实的城市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型啊、但是当然这个没法说就是了，
1: 嗯，
0: 但是涉及到北京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尽可能用我这个就是读者们能够找到的这个地点来写，比如说像鬼笑诗、嗯、我当年一直觉得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来没准会有会有这个兵团战士们可能去鬼笑诗上打卡，因为他们可能看到这部作品之后会觉得啊，鬼笑诗原来有这么一些兵团战士曾经在那块聚集过，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样写起来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对我的写作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每次想我自己的作品构思也好创作也好的时候，我知道真有这么一个地方在那里处理着。
1: 其实我有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因为我偶尔也会写一些小说哈，纯文学的作品，然后我有时候会想说把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设定在哪里，如果太真实太具体了，我会有一种怎样的顾虑呢？就如果别人读起来的话，会觉得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就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0: 会有会有。所以这个就是鬼笑诗那本书这个翻开之后，开始我做了一大段的这个可以说是很长的一段，说明这个小说是纯属虚构，然后这里边书里边的人物单位事件从未发生，
1: 嗯，
0: 请不要对号入座，是吧、
1: 嗯、
0: 这个如有雷同皆属巧合，
1: 嗯，
0: 其实都要说明这一点的。
1: 啊，东野圭吾先生的小说里面出现了一些真实存在的地方的时候，似乎他并没有在小说的最开篇写一些特别的话，
2: 对，从来没有，
1: 我记得没有，
2: 从来没有写过、对，他就是非常如实的描述说这个地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可能比如说有人可能会忌讳我天天走的这个地方，或者甚至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案件的发生地。我这个包括当时我去这个做这个新探者的，还有包括麒麟之翼的这种街道的探访的时候，甚至当时在这个麒麟之翼里面，它涉及到这个凶杀发生的场景，就是这个误杀发生的场景是一个地下道，这个地下道是哪个地下道都是有明确的这个具体的指向的，因为这个作品后来被影视化了，大家知道就在这个区域，然后所以之前我去参考这个日文的这个网站上，他这个一些日本的粉丝对他的考证，然后就发生在这个地下道，然后所以都是已经具体到了这个很细的这个点，但是实际上去了以后，我也把这些点全部都走过了，我还是个游客哈，我只是说走一次，那个地下道对于旁边那些上班族来说，他真的就是每天他都要通过的这个地方，但是可能大家我感觉也并没有说特别有这样的觉得非常。

0: 一系列的作品，它所营造的这种整体的氛围，让你会觉得你是带着一种非常温暖的心来去走这些地方，然后去能够想体验一下小说里的它的这个环境，就是你可能真的就会像刚才说的，就是忽略了它其中的这些阴暗的部分，或者它确实发生过这个凶杀案的这些部分，而你是去想看看这些人的故事，他们在发生故事的地方，他们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们发生了这样的故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1: 对，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觉得《新参者》这部小说呀，还和那些传统的我们大家熟悉的这种推理悬疑小说不太一样，因为加贺他在不停的走访，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故事啊，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后他通过他的走访一点点一点点，其实讲述了很多很多家的故事。
0: 对，
1: 他和我们这种大家固有化的概念啊，刻板化印象当中的推理小说不太一样。
0: 对，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加贺的系列可以说是一个可以看到东野圭吾在小说创作中是一个成长和变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为什么用成长这个词呢，因为是他的第一部这个放学后是他在1985年，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1: 对，
0: 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年轻的一位作家，而且当时并没有造成说很大的影响，就是普普通通的这样出版了。那他之后他在这个系列当中通过加贺这个人物的陆续的不断的登场，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在不断尝试去尝试新的写作方式、新的叙事手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他这个系列可能到第一个小的巅峰就是《恶意》啊，这部作品出来以后。那么其实第二个我还是想提一下，他这个其实在《新参者》前一部，有一部叫《红手指》的作品。这一部其实我觉得他的尝试比《新参者》更大胆，因为《新参者》虽然他是以这种几个散的小故事一点一点拼凑出来，最后大家发现真相是什么、凶手是谁。那但是呢，在这个他前一部的这个红手指里，可以说是一个很多推理作家绝对不会这么选择的，就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然后但是为什么他能够仍然在你知道凶手的一开始就知道凶手的这个前提下，仍然这个故事能够吸引你看下去，你希望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案件，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但当然他这个尝试很成功，我觉得就是这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也是一个我一直觉得加贺这个系列可能他从本身的案件上来讲，如果从案件的曲折推理手法来讲，他肯定不是说最精彩的，但是呢它的故事性我觉得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我觉得这个是加贺这个系列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1: 对，恶意这部作品其实开始没有多久就知道被这个凶手是谁，
0: 对，
1: 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
0: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其实一直在探索，
0: 对，一直在探索为什么。所以其实到红手指他还是在用的这个同样的这么一个大胆的尝试，然后最后这个尝试非常成功，就是我觉得他是始终他在这个系列里，我觉得他创造了像加贺恭一郎这样一个人物，实际就是他是始终在用人情再去串联起这些故事，用人情再作为这些推理作品的一个基底，然后去把大家吸引到其中。我觉得这个是这一系列可能我觉得他的最大的魅力是在这里。
3: 就是呢，因为东野圭吾先生他其实的这种一开始就亮明凶手是就是凶手，这个人就是凶手，不用多猜，就是他。那么让读者们可能更加，比如像《恶意》这样的作品，那大家更关心的是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中间光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其实还出现了几次反转，因为他通过诡计来证明是吧，那个被害者才是坏人，是这样子。而那个最后发现这个加贺恭一郎发现了真相啊，到底真相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的本身在写推理小说当中，他的目的并不是说像过去传统的本格推理啊，最后我们看了一个很漫长的故事之后，经过18+2的这样的采访之后，最后要告诉读者一个让人震惊的凶手是谁。我们小的时候看推理小说是这么看的，看到最后那几页的时候要拿这个书把它遮住，一个字一行一行一行看，最后看到哇，是这个凶手，怎么可能呢？如果觉得震惊了好，如果觉得啊，原来就是他没错，那就这个书呢可能就有点差点意思。但东野圭吾先生他明显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呢那个更多的这个志趣吧，应该是在揭示这个案件背后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不是通过这个小说来揭示一个非常让人难猜的一个凶手。既然他想揭示的更多的这个东西，那么他不妨把这个读者最需要费脑子猜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凶手是谁拿出来。但是这个谜是解开了吗？没有，谜并没有解开， 谜还要继续演下去，他的这个犯罪手法是什么啊？他通过这个犯罪手法是不是遮掩更多的东西？那么对于东野圭吾先生而言，还要探寻每一个这个犯罪当中所有的这个人，他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是什么？有的是纯粹的恶意，还有一些可能最终发生这个案件的一切的原因可能是出于某种善意，这些都会有。所以这也是东野圭吾先生他最为让人感慨万千的地方。
1: 嗯，对，所以今天我把这个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确定在找到凶手的同时也找到自己。在东野圭吾先生的很多作品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不管是恶意，我们看到白夜行啊、嫌疑人 X 的现身、祈祷落幕时这样的作品，我们虽然说在看一起案件啊，会被这个案件的整个的进程所吸引，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些动机，它所隐藏在背后的人性的善与恶，我想每一个读者都会受到打动，所以说也找到了自己啊。

东野圭吾先生的推理悬疑小说作品还有哪些特色？在他的小说引进翻译出版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和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这两天估计很多人都在关注北京的雨情，其实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之下，北京城有好多人默默守候着。
2: 那是像咱们前两天说了，人家地铁的工作人员非常忙碌啊，在给咱们的乘客朋友免费的发放雨衣，包括还有一些负责城市保障工种的师傅们，也都在这样的大雨天坚守岗位。
1: 你像今天早上起凌晨6点多，在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西路附近就开始下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却让两个小伙子绷紧了神经
2: 啊！
1: 这两个小伙子值守的是一座下凹式的桥梁，
2: 所以每到暴雨的时候，下凹式的桥梁总是有很大的风险。
1: 没错，下凹式桥梁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过啊？它旁边会有一个警戒的水位线啊，这个积水一旦超越了这个警戒水位，将会第一时间封路，疏导车辆绕行辅路。从昨天到今天凌晨，两位05后的年轻人一直坚守岗位。
2: 那这么说，这俩小伙也就20出头，是不是？
1: 人家是你怎么一说20出头，我就想起你自己说自己，
2: 我是20大几，30出头，李克老师跟人家两个小伙相比还是稍微有点年纪。
1: 您那出头一拐弯吧得。
2: 我前两年不太拐弯，这两年吧这弯度有点大。
1: 05后哈，看似简单枯燥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场守护城市安全的保卫战。
2: 是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大兴区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对下凹式桥、低洼路段这些积水点位提前布防备勤。刚才提到的清源西路，一座下穿铁路的地道桥就是其中一座。11号晚上11点多，记者呢来到了清源西路，虽然已经是深夜了，但是车辆往来不息。路边一把大伞，两把露营椅，便是值守人员刚才提到的两位05后的年轻人，一位叫秦浩涵
2: 啊，
1: 另外一位叫张海龙，这就是他们俩人的工位。
2: 哦，
1: 伞下呢还摆放着雨衣、指挥棒、救生衣、扩音器这样的装备，以及用来救援涉水被困车辆和人员的破窗锤和救生圈。身着反光马甲的秦浩涵说呀，我下午就来值守了。
2: 昨天下午，
1: 我们的任务比较简单，实时监测桥下积水，一旦超过20厘米警戒线，我们就把那个路障啊、指示牌啊、警示灯啊放在路中央，提醒车辆前方禁止通行，引导他们走一帮的辅路。
2: 哎，虽然小伙子说我们这工作并不复杂，但关键是这个岗位它离不开人，
1: 没错，
2: 你得随时监测着。
1: 是一个特别需要责任心，不能够这个，比如说中间我翘个班，这个肯定不行，对吧？他们的工作相当于前区预警，积水超过警戒线之后，像消防啊、交管啊、排水啊这些专业力量会做后续的工作。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记者注意到秦浩涵一直抓挠自己的手臂，
2: 被蚊子咬了。
1: 哎呀，他说别说了，我特意还带了冰袖，白天防晒，晚上防蚊，但是旁边就是一片草地，蚊子太多了，喷了花露水也不管用，隔着冰袖还能叮我呢。
2: 您瞧瞧，这还是工作环境稍微有点艰苦。
1: 但是人家话锋一转，说不论怎么样，我们俩人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阵地，今天晚上需要盯在这里，通宵守着。两个年轻小伙子值守的时候专注认真，让人不禁深生好奇，他们为什么20出头是吧，为什么选择这份枯燥又艰苦的工作呢？要说跟美哲多多少少有些小关系
2: 啊。您说
1: 你就不好奇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不会是我们的师弟吧？是不是？
1: 那倒不是。张海龙说，我们俩人是同学，今年都20岁，来自河北石家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
2: 哦，
1: 你老乡。
2: 老乡。
1: 哎，
2: 但人家是在石家庄上学，不知道老家是不是石家庄的，但我觉得既然在石家庄上学就是一种缘分。
1: 那是。趁暑假来北京啊，勤工俭学。俩人是学生，暑假勤工俭学，而且还考取了保安证。由于保安公司承接了地道桥防汛值守的协作任务，这秦浩涵和张海龙便参与到这场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全市攻坚战，成为了消防这个防汛末梢的力量。
2: 但是像这样的末梢力量还有很多很多，都分布在各个的重要点位。
1: 没错，一线值守辛苦，属地防汛部门也贴心做好保障。哎呀，这个记者

0: 因为雨还没下，你们俩人可以俩小时一轮换，确保一人休息一人在岗。
1: 嗯，像今天早上六点多不是那边开始下雨吗？
0: 是是是，今天早上起八点多，记者再一次来到清源西路，往来车辆畅行无阻，秦浩涵和张凯龙都在工作岗位上，并且换上了雨衣，说雨从早上起六点多下的，但是桥下排水很快，没积水，值守了一夜，张凯龙脸上有点倦意。但是他却说，下雨之后我们更要打起精神，时刻关注桥下积水情况。
1: 嗯，
0: 说其实啊，这是我们第三次看守这座地道桥了，
1: 之前还有经验。
0: 哎，其实一开始也不太明白，哎呦，这什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儿是吧，对防汛也没什么概念。说现在明白了，这份工作虽然不起眼，但是也能起到保卫大家安全的作用。雨点敲打伞面的声音越来越大，秦浩涵的回答坚定且清晰，他没有因为这是一份兼职而态度敷衍。要说人学生真不错啊，勤工俭学，认认真真完成工作。
1: 是，
0: 说这份暑期勤工俭学让我长了见识，有了特别的意义和回忆啊。
1: 可能再过若干年回忆起来，这个夏天对于这两个小伙子来说也是非常有特别意义的。像您说的啊，虽然这个工作并不算多么的复杂，但就我们说得有责任心，而且你得坐得住，你得在关键的时候反应还得快。
0: 没错，
1: 也在大雨期间啊，像我们各种一线的保障工作人员，咱们致敬点赞。
0: 其实您说啊，就这种防汛的末梢，到底有多少普通人，他们背后付出的辛苦或者是付出的努力，我们是不太了解，
1: 所以得通过咱们大城小事这样的渠道，我们这样的平台，把这么多平凡劳动者的故事讲出来，让大家知道感受。
0: 除了要点赞，我们也送去我们的问候啊。
1: 对，
0: 辛苦了哈，
1: 辛苦。
0: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礼尚往来，礼节，就是问候，是一件特别看起来不起眼儿，但是有的时候能够暖人心的事情。
1: 是，总说咱们是礼仪之邦，其实从小到大家里的老人也会教你很多做人的道理。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遇到长辈，咱也得主动问好。
0: 你像我们小时候作为一个北京孩子，打小爹妈就说记着叫人啊，见着人得叫叔叔阿姨。
1: 是是是，
0: 对吧，这叫人一直传到我这辈儿，我还得跟着我们家孩子说，接着啊，跟我上班记着叫人哈。然后呢，这孩子也懂，从小北京孩子嘛，然后就叫叔叔阿姨。我们小的时候呢，后来说长大了之后你得跟人聊两句，聊最多的您吃了吗，吃了吗您。
1: 对，很多朋友对北京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句非常温暖的问候，而且问到了肯节儿上，民以食为天，咱们得问问吃了吗。
0: 作为一个七零后，我觉得我有两个问候是凝固在血液当中
1: 啊，刻在基因里的。
0: 哎，一个是吃了吗您，吃了吗，这是常用的。
1: 对，
0: 还有一个问候是后天被强制刻在骨子里。
1: 被谁强制刻在骨子里？刻的是哪句话？我们洗耳恭听一下。
0: 英语老师，
1: 英语老师
0: ，How are you? Fine,
1: thank you, and you? 您别说，您是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好像也是这么学的呀。
0: 就是这套暗语啊，都是从课本上学的。
1: 哎，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再多问一句，你像您家老大，那算是一零后，一零后的英语课本还有这一套组合拳吗？
0: 前日子带他出国，人家就真的哈，就是人说今儿过得怎么样啊？那儿子看着我。
1: 没把那个饭 thank you，
0: 我就替他把说的把这套说了。
1: 现在课本有调整，我估计是，
0: 估计是
1: 没有这个条件反射了
0: 啊，就是比较简单的问问你今儿过得怎么样啊。反正我这套词呢，虽然属于比较隆重的回答，但是至少没有错误。
1: 对对对，你看咱们俩抛砖引玉了一下，今天也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也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在一些重大的节日啊、节庆啊，您送去和收到的问候，都哪些，来自谁，送给谁，
0: 通过什么方式，
1: 对，通过什么方式，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都可以来聊一聊。
0: 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目前咱北京市还处在全市的暴雨橙色预警当中。那在这样的天气预警之下，首都的菜篮子怎么样呢？昨天下午啊，咱们记者也来到了新发地市场进行探访，只见现场的经营秩序一片井然。当天蔬菜的上市量达到了 2.07 万吨，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 2.8 元，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在新发地市场的茄子交易区，商户杨萌正忙着给合作的超市啊、菜市场啊发货。他说啊，之前我每天的销售量都是35吨到40吨左右，这两天不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吗？
0: 对对对，
1: 每天的销售量啊在50吨到60吨左右。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就这两天有居家办公，或者是咱退休在家没事儿，也不愿意老出门老买菜，
0: 一下雨就不出门，就在家待着了。
1: 咱就把这一两天的菜提前买好了，所以人家商户也说这两天的销售量啊反而有所提高。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直在给商超电商备货呢。杨萌跟记者说。

万一出现供应的问题，咱能够及时调货。说到暴雨预警情况下的保供，新发地市场的总经理张月林说，请大家放心，保证市场供应充足。他介绍啊，新发地市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保供机制，从预警传导、产地调配到车辆周转动态储备，已经全都准备到位了，确保市场的供应。在预警发布之后，新发地市场还立刻通知商户，协调商户们加大备货量。您看，昨天他们市场的蔬菜上市量比十号那天增加了约700吨。张月林说，目前北京市蔬菜的主要供应地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暂时也没有受到此轮降雨的影响，蔬菜的供应渠道还是非常畅通的。而商户也是纷纷

0: 其实呢，我觉得在下雨天，咱们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这两天真的有的时候通过平台买菜，通过家门口的超市买菜，哎，这个其实蔬菜水果真的没受什么影响。
1: 是，咱们其实大可不必抢购。如果您这两天确实不想出门了，咱把这两天的新鲜蔬菜瓜果备齐，我觉得就没问题。
0: 来看看各位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过送去和收到的问候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你看害羞小妞说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说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来自我偶像的微信关心。今天早上啊，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咱们北京大暴雨橙色预警了，你可别再走路上班了哈，千万别遇到危险，不行你就坐个车吧，安全一些。在路上走的时候也要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的积水，别趟深水，别走大树底下。你们下班比较晚，到家之后别忘了给我报个平安。
0: 哎呦，
1: 看到这消息顿时心里觉得热乎乎的，追随了他那么多年，很幸运当初没有选错人呢，
0: 你瞧瞧，
1: 没选错偶像啊，
0: 这真是太细致了
1: 应该是一位歌手吧，如果没记错。

0: 误过的品牌发来的生日问候，说我这个月八月份过生日，刚进八月份的时候就来到了各个商家的问候。
1: 哎呦，
0: 你看都是
1: 我过生日的时候也是属于各大银行，
0: 哟呵，
1: 都给我发来节日的问候。
0: 那李凯老师，您这怎么还和各大银行都有？
1: 这银行卡比较多呗。
0: 你还天天惦记我那点工资，
1: 三桶油也都会给我发来亲切的祝福。
0: 哎、
1: 嗯、啊，中石油、中石化
0: 是、哦，但是您不是开电车吗？我弱弱的问一句，
1: 多年前、
0: 哦，
1: 多年前入的坑啊，
0: 没事儿，钱在客户嘛，在人家看来是吧、
1: 哎？
0: 哪怕这几年没怎么消费嘛。
1: 回忆学校，想念老师说送过的和收到的问候。今年同学结婚，
0: 嗯，
1: 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亲手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同时呢，啊，这个祝愿。啊，他和另一半祝愿他的另一半和他阖家幸福，财源广进。
0: 嗯，这是哪位朋友的留言？
1: 回忆学校想念老师。
0: 哎，说到这个对联，你看不喝水的鱼儿说的是春联和福字儿。
1: 嗯，
0: 他说我和我的邻居们处的都不错，像春节的时候，我会给邻居送个春联啊，写个福字儿啊，或者送一些装饰的拉花什么的。每次出差回来，也会给邻居家的孩子带一些小玩意儿。而邻居呢，每年啊包粽子、打月饼，到中秋节、端午节的时候，给我送来他自个儿包的粽子，自个儿做的月饼，而且人家邻居啊多才多艺，还会蒸年糕呢，有的时候送点年糕过来。
1: 哎呦，这些都是比较复杂的工，这个食物，
0: 我觉得一定是惦记着对方，才能想到给邻居逢年过节送一些礼品。
1: 哎，亮亮说，去年三月回北京啊，时隔多年回母校问候各位老师。
0: 嗯，
1: 当时的数学老师朱老师已经退休了。我是西城区百文庄一所高中的美术专业，文化课和专业课得平衡。我属于三年间所有成绩中语文一直年级前二啊，
0: 哇哦，
1: 数学当然差点就不说了，其他中等啊。本以
0: 佩服亮亮这心态，就是哎、咱这还挺有松弛感。
1: 是，本以为数学老师肯定把我给忘了，结果班主任说：“朱老师，从你毕业就到他退休，一直念叨。哎呀，我怎么就认识几十年就教不会他呢？”
0: 给数学老师带来了、哎。
1: 各种
0: 不知道面积等于多大的心理阴影、不是经常有梗说求老师的心理阴影面积吗、
1: 即使如此，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天天和数字打交道啊。研究生学的也是经济学，当然我也顺利毕业了、
0: 哎、所以你就说人生的缘分其实妙不可言啊。虽然在高中阶段学数学觉得相对吃力，但是后面的专业还真和数字打上了深深的交道、但是这么一说的话，我又对亮亮产生了新的认知，人家还会画画，应该是画得一手好画吧。您想高中时期集训，什么时候在咱们聊天室赶紧的、可以给美哲姐姐和李凯叔叔画一幅肖像。你看我也不把咱们听友当外人、是不是这就开始定制了。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送去和收到的问候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要说下雨，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其中有一样是最为担心，就是家里的房子漏不漏水。尤其啊，一些老楼啊、平房啊，都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咱总说未雨绸缪，这事儿应该大晴天的时候把那些风险隐患给它堵住了。
1: 是是是，上午10点走进新康园社区，抬头向上望。6栋24层到32层的高层住宅哈，楼的外立面修饰一新，原本老化开裂、鼓包松动的部位都被逐一修整，高空坠物的风险也被彻底消除，
0: 这不是挺好的？
1: 哎呀，社区书记尚红自豪地说：“你看啊，这个看到的其实只是外表。这次施工还同步解决了28户居民因为外墙渗水导致家里边漏雨的问题。最近几场大雨，居民啊也没再投诉过。
0: 瞧瞧，
1: 哎，而这几栋如今换新的高层楼哈。”历年汛期里边是社区最难啃的硬骨头。
0: 哦，这怎么说？您说说。
1: 再来回顾一下历史哈。
0: 哎，
1: 高女士他们家住11号楼14层，从前几年前几年开始，他们家就饱受漏雨之苦。由于楼外立面年久老化以及外保温层之间的缝隙开裂，一下雨就顺着他们家那裂缝

0: 渗进家里边了。高女士说，楼上邻居家啊，东南阳台那儿渗水，泡到我们家天花板，我们家顺水呢，又会影响到楼下邻居。就是、
1: 这不是水顺一溜、哎、是吧？
0: 就是楼上楼下谁也没跑。高女士说，雨大的时候，家里边的卧室、客厅啊，都得摆上水盆接水。为此，家里特意安装了摄像头，外出的时候都得查看一下家里边漏水漏的严重不严重啊。去年三月份，高女士不行，我得反映反映，打12345、
1: 嗯、
0: 反映自家漏雨的问题。这是当年社区接到的第一个漏雨问题工单。那时候啊，这个尚红啊刚刚调来社区不久，这个工单呢也引起了他的关注，说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个例。于是呢，他们开始下笨功夫，翻旧账，把过去两三年漏雨工单和来访记录全都找出来。果真发现，由于外墙渗水导致居民家漏雨的情况不老少，每年一到汛期就会接到漏雨投诉。
1: 嗯，
0: 社区里边的一些矮层楼曾经通过老旧改整修过外立面，问题最难的其实是六栋高层楼。去年通过各种途径征集问题户，就有100户啊。
1: 那咱不能年年汛期都让这100户担惊受怕的。
0: 我跟你说，想修这个不大容易
1: 啊。怎么不容易？
0: 你要是想修外立面，就得使用公共维修基金。但是这六栋楼的公共维修基金呢，早已经因为更换电梯这些事情啊都用光了。
1: 嗯，
0: 哎，
1: 没钱。
0: 涉及到高层外墙防水整修，还需要找具体具有这个高空作业资质的那种所谓的叫什么蜘蛛人呢。
1: 嗯，就
0: 是
1: 他一根绳在那个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嘛。
0: 请一次至少得花1000块钱以上，
1: 这又是钱，
0: 哎，这也是笔不小的钱。
1: 嗯，
0: 材料费、人工费、高空作业费，这些费用从哪儿出？眼瞅着当时汛期就要来了，尚红压力大的睡不着觉。
1: 我觉得既然是给咱们居民朋友办事儿，这事儿还是得跟居民朋友商量商量啊。
0: 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挨家挨户社区就走访漏雨家居民家，耐心听他们的诉求和建议。有居民就说了，说其实啊，我们可以出这个材料钱，但是请蜘蛛人作业啊，我们自己请不了。一个呢是贵啊，第二呢涉及整个社区的安全问题，对吧？你说那咱瞎说，你要是从窗户谁没关，要进去偷东西呢？
1: 哦，虽然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但是人家也考虑到了，是吧？
0: 哎，这种想法呢给社区启发，相当于等靠要居民、社区物业共担成本和责任，那么各方压力都减轻，哎，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
1: 嗯，
0: 于是呢，社区召集居民坐下来一起商量，通过多次讲方案、讲细算账，有居民问题可以啊说这个咱们可以一块协商，最后呢，大家可以同意尝试一下。
1: 嗯，
0: 三方共担共治模式很快落地推开，物业一户户上门查看。为当年反映问题的居民制定了一户一策的方案，
1: 因为每家人被泡雨的情况还不太一样。
0: 哎，居民呢自行啊购买材料，你知道这个新康那边社区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了
1: 啊。
0: 过去哈那儿你知道在哪儿吗？
1: 我真的没什么概念。
0: 西三旗、
1: 哦、
0: 西三旗那个就是昌平和海淀交界那儿，原来有好多那个建材的大棚
1: 啊。那这不是挺方便买材料的，
0: 特别近。当然后来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我有日子没去了。反正再请这个社区蜘蛛人来统一高空作业，物业则出人工负责现场安全的维护。去年汛期结束之前，社区总共只花了3万块钱，就高效解决了100户居民家里边漏雨的问题。
1: 这就相当于修一户大概成本也就300块钱。
0: 哎，
1: 这大家好接受的多吗？
0: 明平摊一下，而且材料都是用户啊这个自己承担了，对吧？今年大雨一场接了一场，家里边再也没有漏过一滴雨。高女士说，这是她这几年过得最安心的雨季。
1: 嗯，
0: 哎，真不错。
1: 真好啊，你看这两天咱北京城又迎来了比较大的降雨天气，新康园社区的居民朋友们也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度过今年的汛期。
0: 哎，
1: 咱踏踏实实睡一个好觉了。
0: 是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啊，送去和收到的问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冰冰回你了吗？
2: 回了回了。冰冰老师说鲅鱼圈
1: 他当地就这么读的吧。
2: 但是等会儿啊，冰冰老师给我回答的非常严谨，让我来看一下原文。是沈阳人和锦州人认为是圈，不要加儿化音。谢谢冰冰姐，不知道是不是正在听我们节目啊。当然刚才看到奥利胖也说他说应该读营口鲅鱼圈。
1: 反正甭管怎么说，
2: 大家能理解啊，当地的一个地名。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送去和收到的问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

0: 一律默认为群发。
1: 我跟你说，我升级了，我以后啊弄智能体，然后养个龙虾，你都跟机器人聊去吧。我才不理你呢。
0: 您要是什么时候能把龙虾嵌到微信里头，我也给您竖个大拇指啊。
1: 慢慢来，别着急。人说了，说结果过了一会儿啊，人家给我回了个睡梦中从床上滚到地下的这个图案。
0: 哟，什么意思啊？这睡了
1: 显人刚，我这大半夜我都睡觉了，你的问候打扰我休息了
0: 啊。
1: 哎呀，所以这两年咱也不再那个热脸追着人家啊，那什么发祝福了。
0: 我觉得这位领导一定也是一个比较耿直的性格，所以就有什么想什么发了什么表情包。但是我觉得这事儿您真的不必太过介怀，因为咱毕竟抱着一个祝福的初心嘛，初心是好的，应该也能理解哈。
1: 下回教教领导晚上怎么
0: 开勿扰模式嘛，
1: 像美哲一样，永远打不通他电话。
0: 哎，真不是这样。这两天咱北京不是一直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吗？自打有了暴雨橙色预警，我这手机就是24小时处于随时通畅的状态。
1: 哎呦呦，为什么呢？
0: 西比，万一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呢？咱们作为这个新闻人，是不是得在这样的时候也随时待岗待命，赶紧给领导截下来听一听啊？
1: 我到时候夜里3点睡不着的时候，我试试。我给你打个电话试试。
0: 您看吧，等过两天雨过天晴之后，我就恢复晚上勿扰模式。因为现在好多那个什么营销短信吧，或者是一些什么系统自动发的提醒吧，真的半夜它老咯噔咯噔响两下，确实挺吓人的。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北京的城市当中有一条街道，美哲去过好几回，但是经常分不出东和西。就是鼓楼西大街和鼓楼东大街。
0: 说太对了，我虽然在那个鼓楼东大街当年还没有围起来的时候，我还在那个路牌底下，我也拍过照片呢。
1: 举了个糖葫芦嘛。
0: 举了个糖葫芦，还真就是过年新年假期的时候。
1: 在什刹海街道啊，有一条东西向的斜街，鼓楼西大街。大街呢，西起德胜门，东到旧鼓楼大街。元代的时候把它称之为斜街，是城市，当然它现在它也是斜的哈，是北京市最热闹的地方啊，地方有这个斜街市之称。1965年的时候，这定名叫鼓楼西大街。虽然地处热闹的什刹海地区，但是这里边古树浓荫遮着的街巷，游客到这儿就放慢了脚步，可逛可玩的地儿真多。在大街的75号院，不知道您去过没去过，外立面一看能看见，里边有一个4层素雅的小楼，在古街的肌理里边，楼体上边有四个大字。
0: 四个大字，
1: 上面写的是三元食品。
0: 我虽然没去过，但我天天喝呀，李老师。
1: 三元食品的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的国营北京市牛奶站。1968年的时候改名叫北京市牛奶公司。
0: 这是三元牛奶的前世今生，是吧？
1: 小楼就是80年修建的办公地点，当时这牛奶公司就在这儿办公。
0: 你要说三元挺好喝的，
1: 三元挺好喝是吧？这每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当地的牛奶品牌，
0: 比如我们石家庄有君乐宝，
1: 你看光明牛奶是不是上海的
0: 啊？应该是，
1: 是吧？贵州，反正就是各地都会有一个，
0: 包括那个新疆，咱们都去旅游过，天润吧？
1: 天润，对，
0: 天润，
1: 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品牌，
0: 那个什么什么。果奶还是调味奶也特别好喝，
1: 特别好喝。当然咱回过头说来的这个鼓楼西大街啊，要说这个成立之初，牛奶站就扛起了保障首都乳品供给的重任，优先给孩子呀患病配送的瓶装鲜奶。据老人们讲，其实我们打小啊没有现在超市这么丰富，我们那时候订奶。你订过吗？
0: 好像我小时候也订过，家里门口除了有爆箱，还有一个奶箱。
1: 奶箱，他每天给你换，就把旧瓶拿走，给你放一新瓶。
0: 是是是，
1: 对吧？哎呀，爆箱奶箱，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我们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小牌，上面有31个日子，就是基本上一个月31天，他给你送到那儿，拿那个笔啊，给你把那日子一勾，
0: 标记一下，
1: 标记一下哈。要说过去70年代，还得凭出生证才能订奶，不是谁想订能订的，
0: 就是家里得有新生儿才行。
1: 1天1斤啊，价格2毛多。送奶工会穿梭胡同，挨家挨户给那个奶箱啊塞那玻璃瓶的鲜奶。早上起来开门取一瓶勺，拿水舀子也能给它弄热了。基本上就是家里边能喝一口鲜奶，
0: 给它温一下。
1: 对，这是北京人刻在岁月里的奶瓶子记忆。今年啊，三元重启了北京市牛奶公司的老招牌，

0: 在鼓楼大街就有北京牛奶公司的店面，店里边有充满怀旧情怀的自主打奶区，消费者可以自己动手接取当天生产的巴氏鲜奶，
1: 咱们也自己体验一下过去的老时光。
0: 老说奶瓶子的记忆啊，就是北京城的奶瓶子的记忆，瓶票是吧，那会儿牛奶可是好东西，全国人们仗着它进补，是吧？
1: 我觉得现在奶也是好东西，
0: 但是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吧，奶源比较紧张
1: 啊。
0: 这个一个是56年，当时据说有媒体报道说，全市的牛奶缺口达到4000多磅。
1: 那小朋友怎么喝？如果有喝奶需求，
0: 就是为了保证病人和婴。

0: 保本儿，重病号凭医院凭证进行登记订奶的办法。小病小灾的您就甭说了，连老人喝奶都难了。那个时候还出生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开玩笑，后来引申了这个意义
1: 啊，
0: 就是先开始说我打小啊是吃浆糊长大的，
1: 这是一种自嘲是吧？因为那时候可能客观条件不允许喝奶。
0: 后来吧，一看美哲这脑瓜啊也不太。聪明，
1: 虽然我是天天喝奶长大的，但一脑袋浆糊。
0: 你吃浆糊长大的吧？你听过这词儿吗？
1: 我们都说脑子一团浆糊、
0: 啊。对，过去那个浆、就是浆糊啊，真是拿那个
1: 糊东西的。
0: 对对，贴纸啊，但是那真是粮食做的
1: 啊、
0: 其实某种
1: 应该是，
0: 反正某种程度来说，你要是吃两口也可以。到了六，
1: 确实惨点儿。
0: 哎，据说1964年，国家呢给北京投资了35万块钱，从日本引进了3条乳品生产线，生产奶粉。有了奶粉，这牛奶供应就有所好转。到了70年，凭票供应啊，局面一直持续到78年。由于奶源有限，不少人抱着孩子订奶，有的奶站还曾经发生过一些争执哈。反正到了80年，当时北京市对牛奶的供应还采取2岁以下婴儿每天供应1斤半。病人和老人凭医院凭证每天供应半斤奶的办法，这个到了这个牛奶紧张的时候是这样。哎呀，据说最狠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奶油冰棍都没有。
1: 哦，就是鲜奶冰棍也吃不上，
0: 奶油冰棍都不生产了。当然，现在我们去超市，哦呦呵，琳琅满目的牛奶，人家3元自己的牛奶的品类就特别特别的多。
1: 是，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奶制品的品牌也都在全国叫得响，
0: 那是
1: 打出圈，甚至都有点网红气质。
0: 没错，没错。所以胡同悠长，古街依旧。如今再走进鼓楼西大街，鼓楼那些好好的那些建筑啊都还在，对吧？75号呢就像一个时光坐标，一头连着老城胡同的烟火过往，一头牵着京城乳业的新生。您可以去逛逛周边，什么鸭儿胡同啊、大石桥胡同啊、宋庆龄故居啊、广华寺银锭桥啊、美哲最爱的什么
1: 烤肉啊、
0: 糖葫芦啊，糖饼啊
1: 、
0: 哎、
1: 都在那儿，
0: 都在，往前走走就到了、
1: 是，我觉得大家这个胡同游、老街区游应该能安排的特别的行程丰富。
0: 找你那个鼓楼西大街照片。
1: 是是是，你看李凯老师，我看这鼓楼西大街，这是这边，然后呢这边是鼓楼东大街，
0: 一共也没有2步。
1: 逢路牌呢就拍呀，但是现在好像附近因为想当初拍照的游客太多了，一定程度上有点影响交通的情况，可能现在会有围起来的情况吧。
0: 地安门大街在哪？
1: 地安门大街咱不是还去吃过，就是团建吃过那个某个餐厅吗？是吧？就是那家餐厅不远不远
0: 不
1: 远都不远、
0: 哦、
1: 在我心里都不远，我心里有一份美食地图、和您心中地图可能长得不太一样。
0: 行，我自己就说3元从小都喝呀、北京人自己的牛奶品质杠杠的、
1: 是，我现在每天都喝的是那个红盖的那鲜奶。
0: 你瞧瞧人家的生活水平，
1: 我就哎呀，咱就是也支持一下北京的品牌嘛。我这不是喝咖啡怎么也得配点奶，因为我喝不了美式，所以我就会自己在家给自己做拿铁。
0: 您瞧，
1: 我觉得那个奶味儿还是非常醇香的。
0: 生活品质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1: 没事，下回您给我一个保温杯，我帮您打点我的咖啡，对好牛奶。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上送去和收到的问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邀请大家聊聊您曾经送出去的和收到过的那些问候。其实看看咱们的聊天室里大部分朋友的留言还是非常温暖的、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问候的时候啊，有时候一句早安 这简单吧，这问候，真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他的微信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长辈，一些老年朋友，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发来早安的图片
0: 啊，对，他那还不是俩汉字，
1: 人家是表情包，
0: 哎，带表情包或者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图片。
1: 我就这么说，您看有没有点画面感哈？有的表情包是荷花盛开的背景，上面写个早安，有的是朝霞。

0: 满天的背景，上面写一个早上好，
1: 哎，
0: 有着还配上平安喜乐心想事成等等祝福语。
1: 嗯嗯，
0: 您看，您一看一大早起床收到这样的祝福，是不是心里头还暖暖的？
1: 哎，
0: 但是日复一日，回复变成了一种甜蜜的负担。
1: 关键人家天天发，
0: 天天发，你说我回不回啊？回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早安呢？
0: 啊，就也回一个是吧？
1: 你把那个图啊、动图啊多保留几个，你弄那个七八个，每天不一样，
0: 每天互相来回的发啊。嗯、你要不回呢，又怕伤了老人的心。老人为什么爱给人发早安这样的问候？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又该怎么回呢？95后的小宋最近就有些烦恼，他的老同事退休之后天天啊就给他发消息，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阳光。
1: 嗯嗯，
0: 有的时候这位老同事发的是心灵鸡汤，有的时候呢是发一个带有祝福语的表情包，虽然内容非常的正能量，但每天雷打不动的发，让小宋觉得有点吃不消了。他说啊，一开始我还比较认真的回复，但后来发现我都无话可回了。
1: 哎呦，
0: 世间的千百种美好的说辞我都回过了，我还说什么呢？小宋说，毕竟啊是之前的同事，老同事嘛，发来的信息他也不敢怠慢。后来没话说之后，他就也跟李凯老师

0: 小宋回复的频率越来越低，再后来慢慢也就不回复了。
1: 嗯，
0: 自从小宋不回信息之后，
1: 哎，对，我就想看看有什么对方是怎么想的。
0: 对，对方会不会不高兴啊？对方有什么变化吗？还真有，老同事那边问候的频次也慢慢的降了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啊，除了重要的节日，老同事啊再也不搭理他了。
1: 哎，我要比你早退休十多年，也算老同事。
0: 算算算，
1: 等我退休之后，我也给你发。
0: 你发什么呢？
1: 早上
0: 鲅鱼圈。
1: 早上发个早安这样的图片。
0: 哦，真的吗？您不发您看着啊，您不发我先发一个，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那老同事刚才说小宋的老同事不是不给他发了吗、
1: 啊、
0: 小宋又不得劲儿了。
1: 怎么了？
0: 心里惴惴不安啊。哎呀，该不会惹他生气了吧、
1: 嗯、
0: 他不会心里不高兴了吧，他不会恨上我了吧，
1: 礼尚往来没有了，
0: 你看还自我 PUA 起来了。其实呢，除了老同事，很多老人啊都会发送类似的信息。小宋说，在他们家的家庭群里，不少长辈都会往群里发一些问候的祝福语或者是表情包，大家似乎也有一些默契，不会专门对这些信息进行回复，而是也会发一些自己觉得特别好的祝福。那为什么老人特爱给别人发早安的问候啊？
1: 嗯，
0: 对于这个问题，夕阳在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的主任谢乐乐有自己的思考。
1: 就是为什么老人执着于每天都是给人发个什么早安这样的图片？
0: 哎，咱们听听这个养老行业人士有什么样的看法、啊、谢乐乐说，老人呐、啊，给你发信息、
1: 嗯、
0: 说明你已经被他划到自己的社交圈里了。
1: 哦，
0: 你要是一个陌生人是吧，没把你当特好的人、哎、人家不给你发。
1: 我退休那天就把美哲拉黑了
0: 啊，你也就不会给我发，
1: 就不把你画到这个社交圈外。
0: 是这意思。谢乐乐说啊，老人的社交圈子相对比较窄，一般发信息也只限于家人和朋友之间、
1: 嗯、
0: 一旦老人给这个圈子之外的人发信息，就说明这人得到老人认可了、
1: 哦、
0: 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屏幕前各位年轻人，您要收到长辈的一些问候祝福或者一些老人的祝福，您千万别觉得烦，首先您得开心，这说明咱得到了这位长辈的认可、嗯、另外一方面呢，老人频频发送一些问候的信息也是他们愿意维持社交的一种方式。谢乐乐说，老人退休之后社交圈子不就小了很多吗？以前上班咱可以经常见面啊，当面打个招呼、
1: 嗯、
0: 现在退休了，打招呼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挪到了微信上。谢乐乐发现，很多情况下他给老人回复，老人也并不会说，哎，你回复我了，行，咱俩聊半个小时吧。
1: 人家不聊。
0: 对，人家老人并不会就此展开话题。有时候呢，你今天忙没回复，哎，人老人呐也不会生气。
1: 嗯，
0: 老人发早安问候，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也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儿。但如果突然有一天不发了，
1: 哦，
0: 其实反而需要引起关注、
1: 哦、
0: 有一些养老工作者就利用老人爱发问候信息的特点、
1: 嗯、
0: 为老人支起了一张隐形的守护网，比如一年365天、
1: 嗯、
0: 这坚持了好几年突然断了，这问候断了、
1: 嗯、
0: 可能咱们这个养老工作者还真得留意一下，是不是老人身体出了什么样情况，还是遇到一些什么意外了、
1: 嗯、
0: 所以啊，就把发信息变成了一种报平安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收到了一些长辈或老人的微信问候，我们起码确定的一点是老人的生活状态还不错。
1: 是，这至少生活没什么问题啊。当然也希望大家不用心里边负担太重、
0: 嗯、
1: 对吧，就是老人和年轻人，你像我们年轻人有上班，有的时候也会摸于面子
0: 啊，
1: 没话搭了话
0: 啊，那就是社交嘛。你比如坐一个电梯、
1: 啊、
0: 有那么半分钟的时间、
1: 哎、
0: 你就得聊两句。
1: 对，妈去，
0: 嗯，
1: 吃饭了吗？
0: 啊，今天忙吗？
1: 还没下班啊。
0: 嗯
1: 啊，对吧，就是基本上

0: 是是是，
1: 对吧？他说我1978年工作单位是北京崇文区修管处马圈自行车修理铺。
0: 哦哦哦，这个地名在咱们节目也偶尔出现吗？
1: 我那片熟。
0: 李老师又熟啊。
1: 那可不是嘛，他小住马圈，然后23路总站，就是广渠门小学对面，没拆之前，
0: 嗯，
1: 有个第5门市部，
0: 嗯，
1: 每天都得去逛一圈。
0: 啊，那里头卖什么好东西？酸奶。
1: 酸三色。
0: 酸。我就光听个我以为是酸什么呢？
1: 山楂片。
0: 嗯 嗯，
1: 然后给我1分钱那纸币啊，7分钱可以买一个。
0: 雷凯老师，我发现了，是酸，酸三色。
1: 那也没有你
0: 酸，还酸。刚才还有什么酸？
1: 山楂片
0: 啊，山楂片也是酸的。
1: 旁边什么前进鞋厂是不是也在那一片？因为拆了好多好多年了，有年头了。
0: 一看勾起了李凯老师的回忆啊。魔兽医生说，哎呀，你们今天聊的这话题太棒了。我就是每天早上都能受到问候，刚开始的时候特别高兴，有人惦记那心里能不高兴吗？但时间一长也觉得有点负担，而且时间特别早，每天凌晨5点半就给我发祝福了。
1: 人家起床了。
0: 愁的我呀都想扔手机了。主要是啊，我不是在家还得弄一个1岁的孩子吗？在家忙着带孩子呢。他醒了，我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真是头疼。
1: 哎，这个头疼，多余是只猫也头疼。
0: 嗯，
1: 可别提了，我初中一同学，每天早上起来都给我发早安的问候。
0: 啊，
1: 开始啊，你来我去的，我还回一个。
0: 嗯，
1: 架不住时间长啊，
0: 啊，
1: 真有负担了。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就说，咱就别太客套了啊，有事儿常联系。
0: 然后呢？
1: 然后人家把他拉黑了。
0: 哟。这解释一句还真不高兴了，还不如不解释，冷处理好像更好一些、啊、
1: 冷处理没准儿人家也把他给拉黑了。
0: 哦，要是因为这点事儿吧，我觉得就把这个老同学拉黑也
1: 拉黑
0: 挺可惜的。
1: 嗯，对吧，您能怎样。
0: 行、就是、希望嗯，
1: 对，就是每天早上你发个问候，
0: 是
1: 这个交情。
0: 我想说就是咱们今天和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想帮大家解解心宽嘛、
1: 嗯、对对对，
0: 千万别把它当成一太大负担。
1: 就是有时候过去说这叫什么，点头之交、
0: 嗯、是
1: 见面点个头，
0: 嗯，
1: 就到此为止。
0: 嗯，你看现在好多年轻人讲究什么搭子社交，咱之前说为什么搭子那么火，其实它背后也有一种社交的姿态，就是不希望社交成为生活当中那种重负担、
1: 嗯、
0: 而是我们有志同道合的兴趣，我们就在一块玩，等平常了各自回归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又不必说时时刻刻绑在一块儿。
1: 哎，
0: 嗯，
1: 接下来呢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也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要转弯，哎，看车，注意安全，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刚刚呢，我们也是放了一条大河波浪宽，我的祖国啊，让我们在感动了几代人的旋律当中，一起送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啊。这个听到消息，昨天晚上我们上直播的时候，这个最新的消息，所以今天也借此歌曲致敬我们的人民艺术家。
4: 是在我们听听 FM 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我看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这首歌，再次听到这样动人的歌声，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也觉得非常惋惜啊。
3: 是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送去和收到的问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4: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哈。
3: 来，
4: 昨天呢，咱不是和大家简单聊了聊文玩女孩的新宠绿松石嘛？其实很多听友也特别关心啊，说这个石头不就是做做配珠吗？其实还真不是。如果您翻开中国的玉文化史，绿松石在文玩界可是正儿八经的四大名玉之一，被誉为东方绿宝石。而在西方呢，它不仅是十二月的生辰石，更被称作是成功之石。
3: 哎，这个其实最值得关注的是绿松石在中原文明当中的地位。2002年，其实河南二里头夏朝的这个都城遗址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绿松石龙形器哈，2000余片绿松石拼出了一条全长超过70厘米的巨龙。这是距今4000年的王权象征，这说明早在夏商，绿松石就已经站在了文明金字塔的塔顶。
4: 是，其实古人还是非常讲究的啊，在他们的眼中，绿松石那澄澈的蓝绿色调就是苍穹的本色。所以说，在清代的《清会典图考》当中也记载的极为严苛，祭天坛用青金石，地坛用琥珀，日坛用珊瑚，唯独祭月敬天这种最肃穆的仪式，独选的是绿松石。因为啊，觉得它是沟通天地的一种媒介。
3: 没错，从新石器时代的民玉，到夏商的国玉，再到后世帝王专属的王玉啊，这抹独属松石的蓝色贯穿了整部华夏文明史。以前呢，它是庙堂之上天子专用的礼器，如今呢，我们通过溯源把它带在身上，不仅是装饰，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
4: 哎，所以您想亲手触摸这份历史的厚度吗？欢迎加入北京新闻广播的溯源之旅。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了。主持人加持将在群内实时的分享探矿见闻和专业的干货。哪怕您是刚刚入圈的小白，也可以快速的懂行避坑。
3: 对，现在进群呢还立享2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啊，群内呢还可以参与不定时的抽奖福利，奖品最高可以得到黄金小马挂件一份哈，名额有限，加持呢也在群里边和大家一同来探秘哈。
4: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由 AI 服务器严重挤占存储芯片产能引发的

0: 终端产品涨价潮愈演愈烈。就是您关注一下您的笔记本电脑、手机。
1: 嗯，可能您前两年的笔记本电脑的型号，今年您在二手市场看看，不仅没降价，
0: 涨
1: 价了，反而还涨点儿。
0: 手机轮番调价的同时，电脑市场也是难以独善其身。记者走访发现，像联想、惠普、华硕等主流品牌的售价普遍上调，国家统计局也给出了的数据，印证了这一波涨势哈。七月。计算机价格同比上涨 17.4%、平板电脑上涨 17.2%。
1: 哎，咱是不是在大概一个月前也和大家聊过类似的话题，就说想换笔记本的朋友不妨再观望观望。
0: 是是是，原来说这个电脑产品是摩尔定律，它都往下调，对吧，这个现在好的往上涨。北京市市民陈先生对此感受特别明显，他关注了一款联想叫拯救者 R9000P 的电脑品这个型号，六月份在电脑平台上电商平台台上的售价是10599元，到了八月已经飙升到13445元，
1: 才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涨了将近3000块。
0: 没错，他说大内存的机型涨得更快。大学生小林年初买了一款华硕笔记本，暑假一看同款价格已经从7699元上涨到12194元，涨幅超过4000块钱。
1: 咱老说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怎么现在还成了早买既能早享受，而且价格上还不亏。
0: 人家专家不是说了吗，你要不是刚需，不是今年考大学要换，就你慎两年再说。
1: 一个月前反正是这么说的，不知道现在这个门店的销售人员包括专家又怎么分析啊。
0: 记者走访了多家电脑品牌线下门店，销售人员透露说，今年以来电脑已经历经多轮涨价，部分热门游戏本已经近一个月涨幅达到了1000元左右啊，轻薄本也普遍上涨好几百块钱。对热衷于自己装机的玩家来说，今年装机成本大幅上提高，单独购买内存、固态硬盘等配件成本极高，装机性价比明显下滑。
1: 谢谢李凯老师，谢谢您撺掇我4年前给我的办公电脑装了一个固态硬盘。
0: 对，我们俩那个办公电脑啊，因为是这个上个世纪的型号，基本上实在是不行，扛不动了。然后呢，这个我们俩就自费买了两块固态硬盘，终于能够使上了。
1: 是，那应该是这笔投资没白花。
0: 哎，你看，
1: 但是您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我看了下我那个电脑，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
0: 那我还比你近一些，我2012年的。
1: 对，那不能说是上世纪。这
0: 电脑在10年前的电脑还能使，在我眼中那就是好
1: 古董了，是吧？
0: 那真是古董了哈。我们也没办法，这个单位的就这样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从环比上看，平板电脑价格涨幅最为突出，上涨11.3%，计算机上涨5.5%，移动电话上涨1.0%。从同比来看，这波涨价势头更加明显。其中，计算机同比上涨17.4%，平板电脑上涨17.2%，移动电话、手机上涨8.5%。那么，专家说了，半导体产业的产能扩张有着极其漫长的周期。新建一座这个存储晶圆厂，从打地基
1: 火。真是新建啊！
0: 你这不是新建吗？你从打地机啊引进设备，到良率爬坡，最终量产，往往得需要2到3年，
1: 够慢的。
0: 这意味着这一轮价格上涨并不是短期的脉冲，而是一个具有较长持续性的产业周期。
1: 不是，李凯老师，你对于我们等着买一个游戏本或者我们工作呀、上学刚需的这些朋友，您就给我们个痛快的，这一轮涨价什么时候结束？
0: 专家说啊，不是我说的，专家说，要不然您明年后半年。或者后年您再看看，
1: 等会儿明年后半年
0: 啊，
1: 到
0: 后年啊，就是明年下半年，到2028年，您再看看。
1: 这真让我有点挠头，因为我最近关注了一下游戏资讯，有一个我特别关注的国产游戏的 IP 可能会在明年啊，有可能在明年要推出新作了，我还真是有点想换个笔记本呢。
0: 分情况，像我就等到后年再说。美哲主打三个字儿。
1: 什么呢？
0: 不差钱儿，
1: 不差钱儿。
0: 哎，
1: 我还以为您说我主打两个字儿烧包呢。
0: 没有没有，主打的三个字儿不差钱儿。
1: 你要这么说，我也观望观望吧。
0: 哎，
1: 是吧？这不是您不是说这不是短期内的事儿？
0: 周期性啊，产业周期。哎，这个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鹤林认为，短期内很难解决内存颗粒短缺的问题。不过，随着国产光刻机的量产啊，资本化转化为产能的效率随之加快。如果光刻机这些设备充足， 快则一年可以实现一定的产能扩张，但是如果要新建工厂则需要两年的时间。他分析本轮内存从短缺从2025年三季度开始至今已经持续一年，部分产能已经开始释放，但是由于新建厂的设备啊速度比较慢，全面缓解可能得等到最快也得是明年下半年了。
1: 所以啊，就还是那句老话吧，如果是刚需的朋友，那您必须得有一台办公的电脑，咱就该买得买。
0: 分情况，您办公像我就用个 Word。我连 Excel 我都不怎么用，
1: 就不必买特别高的配置。
0: 对对对，所以我自费弄一个固态硬盘，其实也无所谓。
1: 如果是不那么刚需的朋友，咱真不妨再等一等吧。
0: 再等一等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送去和收到的问候，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你看，你看，我还被咱们老听友余姚挑理呢，李凯老师。
0: 挑理？
1: 不是美哲，你嘴不对心啊！不是话说不打游戏吗？这话得两头说。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让我特别动心的 PC 端的游戏了。
0: 对 ，PC 端的游戏没有，但是谁说不打呢？对吧？
1: 就是在 PS5 上偶尔打一打，上个周末刚打过。哎，我给李凯老师推荐一个
0: 活游戏。
1: 那不是不是，这不是最近那个蜘蛛侠正在上映吗？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就买了一个 PS5 的蜘蛛侠的游戏，没事就荡荡蛛丝，我觉得还挺解压的。
0: 什么蛛丝？
1: 就是那蜘蛛的丝啊，就是你在那个游戏里你扮演蜘蛛侠，然后你就可以在摩天大厦高楼之间就刺刺两下就可以荡蛛丝。我就把
0: 我忍着不说，你就说别的。
1: 行行，我说别的吧。大白兔大家都吃过是吧？
0: 奶糖啊，
1: 奶糖奶糖，
0: 啊，这吃过
1: 啊。您家留着糖纸吗？
0: 没仔细，这是留糖纸干嘛？
1: 说实在，李克老师，好东西就在您身边，您都不知道珍藏。
0: 哎呦，
1: 如果现在您有一张大白兔的糖纸，您拿到海外去，可火了。
0: 火，
1: 很多的外国人啊，觉得大白兔的奶糖糖纸设计那叫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最近呢，海外社交平台上就有一个博主晒出了一张大白兔的糖纸，没想到呢，短短3天，这个糖纸的图片就获得了超过600万次的观看，26万个点赞。而在这个糖纸底下的评论区里啊，也是热闹非凡。无独有偶，中式天庭近来也硬控了外国网友。
0: 什么东西？
1: 天庭？
0: 饱满？
1: 不是咱们那个脑门儿，天庭，玉皇大帝，玉皇大帝，王母娘娘，
0: 知道了，知道了，中式美学都是。
1: 在一条34秒的 AI 视频当中，云海绵延，天街辽阔，飞檐琼楼浮于云端，仙人呐，衣袂飘飘。这段视频没有台词，没有对白，只凭借着这个画面，就引得了无数外国友人的惊叹。而刚刚上映不久，咱说那个《蜘蛛侠4》崭新之日，中国特工版的海报也杀疯了。
0: 火？
1: 什么叫杀疯了？就是说它传播力特别的迅猛。我看了那个海报，它是就加入了中国化，就是中国莲花啊，一些就是美学上的意象啊，还挺有那种东方美学重构西方英雄叙事的这种含义在其中的。
0: 你瞧瞧，
1: 也被外国的网友朋友盛赞为中国从不失手，
0: 哎，
1: 就设计这方面得竖个大拇指啊。说起来，这些备受外国人青睐的国风物件、审美元素乃至生活方式，其实都非常的传统。您比如说大白兔的奶糖糖纸，诞生于1959年，而祥云、天宫、莲花、混天绫等等元素更是由来已久。那为什么现在集体翻红了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华文化本身足够动人。
0: 没错，
1: 古典书画的墨色晕染，传统建筑的飞檐翘角，还有玉器古玩的精雕细琢，纹样壁画的气韵生动，每一帧都堪称是顶级审美。
0: 我小的时候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画的那些动画片，什么五色鹿啊，
1: 九色鹿啊
0: ，九色鹿啊，小蝌蚪找妈妈呀，
1: 之类
0: 的，
1: 哎，对对对，
0: 哎呀，
1: 那是水墨画的那种质感，是，
0: 对对对。
1: 你包括在去年逛长安公园书市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书叫《大概是中国纹样》，是一个彩印非常精美的书， 我就是一咬牙，我没咬

0: 住我是没舍得买，挺贵的定价，但真好看啊。
1: 这不买，
0: 嗯，
1: 回去当当撕去了。不是那个
0: 我等他什么时候再
1: 蜘蛛丝去了？
0: 不是，他等什么时候再打折的时候，我一定收入囊中。
1: 买这个的时候还挺下得快的。
0: 你这不是上纲上线的，买啊！不仅买那个中国，但不说那纹样的书，我买了一本《最美中国色》，就中国颜色的书，我买了一本，确实也挺好看。咱们说啊，这种顶级审美无需依赖特定文化背景就可以直观的感受了。更有人发现，现代流行的多巴胺、极简主义和极繁主义等等风格，也都可以在中华文化宝库当中找到痕迹。从视觉欣赏、生活模仿，递进到精神上的共情，离不开千年文明智慧的吸引。在这儿啊，历史足够悠长，样态足够丰富，也囊括了太多的微观宏观的哲思。咱们中国人倡导的什么？张弛有度，对不对？讲究的是什么呀？身心合一。
1: 哎，
0: 这些东方的思路其实也在开解着西方的青年朋友们。当然现在中式审美热度居高不下，最大的背景也是咱们中国硬实力的迅速提升。随着中国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从高铁、新能源汽车到机器人儿，再从完备的基础设施、精细的社会治理到普惠的民生保障，世界各国也直观感受着中国的魅力。这也让西方世界看东方的视角越来越平等，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猎奇，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欣赏。说到底啊，追逐中式审美、中式生活，本质上也是咱们对安定社会秩序、健康生活方式、丰盈精神世界的本能的向往。
1: 没错，
0: 不仅是海外封神，本来就是神，这是一位网友的评论啊。东方美学自带着蓬勃的生命力，守护着咱们的文化底气。咱们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美好事物穿越审美周期，迎来高光的时刻。
1: 没错，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哎，这个有的时候再听郭兰英唱的《我的祖国》，就特别的自豪。
0: 我们会有一种深深的归属感、认同感。
1: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博荣说，每天早上起5:30开始收到各种早上好的问候。有图片有视频，都是好朋友好久没发过来的，7-8位礼尚往来，然后呢我再一个个回复。多少年了从来没间断过。
0: 你看博荣姐特有耐心。
1: 哎，有人惦记，睁开眼看到早上好的问候，心里边就美美的。
0: 水陆两栖鱼说，一开始啊我每天早上的问候也特别多，后来呢我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条消息说明，为了不占大家手机的空间，也为节省大家的时间。以后咱们相互之间就先不发问候语了哈。以后咱就有事儿说事儿，有好的文章咱继续互相转发。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早上的问候微信了，也属于主动出击，咱跟朋友跟那个亲朋好友说明白，人家也不会介意的。
1: 飓风号说，先说收到的祝这个问候吧。昨儿下午骑车在顺义那边积水嘛，下雨导致交通瘫痪，我当时随手拍了张照片在大城小事聊天室发了。
0: 对，我有印象。
1: 说我人没事儿，但是收到了好多听友的关心，就特别感动。
0: 你看，
1: 再说我送的啊，前日子我关注到某演员身体不适啊，然后呢他回到宿舍开直播和大家聊天，被我们这些忠心粉丝要求下播好好休息照顾自己。我当时说了一句让小姐姐整整记了一宿的话，第二天她身体好多了，还在群里边说了我那句话，她很感动。
0: 哪句话呀？
1: 没说。
0: 那看来是比较私人的一些留言。
1: 早点睡早点休息，大概就是这类的，对吧？
0: 相信也是充满的温暖啊。Snoopy 说，今天刚刚接到有人的电话问候，说下雨了减少外出，说不行我给你快递一箱蔬菜我给你送过去。有心了，也费心了。但是现在咱们今天不是节目里说新发地菜市场，咱们北京的菜篮子保供
1: 没问题，
0: 稳价没问题啊。
1: 快乐单身汉说啊，代表我做饭的老妈让我发的啊，这下边这个不是我想说的是他老妈想说的。
0: 好嘞，听听。
1: 说昨天晚上听健康北京，就想问李凯待散了吗？这不是这个白海豚到访，有的单位都实行弹性办公了，错峰上下班了， 咱北京新闻广播离开美哲以及一线的工作人员，大雨来袭也谈不了吧。
0: 哎呀，谢谢谢谢咱们的听友还惦记着。
1: 对，然后呢说在特殊情况天气情况之下必须给你们送去问候，辛苦了哈。这预警没解除，下班带好伞，咱北京老少爷们大妈大姨哥们姐们都特别喜欢大城小事。
0: 哎，谢谢谢谢您，谢谢咱们北京的老少爷们大妈大姨哥们姐们给咱大城小事走了个大面儿。
1: 什么叫走了个大面？
0: 就是走面儿，走面儿，现在多火呀！咱就是都不仅是给面子，给大大的面子。
1: 我您说我们这个行当啊，虽然甭管是健康北京还是大城小事，都在北京新闻广播这个平台播出，
0: 是。
1: 所以我们作为新闻人，这个有就甭说这个时候了，我们只是恨不得七月份是就通知了，要备勤，然后一旦预警，我们杨美哲说，从来晚上手机甭想找的，都得24小时保持开机。
0: 是，越是可能遇到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咱绝对不能缺席嘛，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比较及时准确的信息。
1: 一旦下大雨，随时能叫美哲来。
0: 理论上是可以叫我，但我多久能来，根据雨情情况决定啊。你看，故意笑这位朋友，平常没来和咱们互动，今天来了。哦、前天咱节目刚聊了羊喇子，昨天就羊喇子掉我雨伞上了。
1: 哎，掉雨伞上还行，
0: 幸亏有雨伞替咱挡了，我只能说
1: 幸亏幸亏。
0: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立凯老师在那发愁啊，
1: 想
0: 说北京嘉宾没找着呢，我就给立凯老师倾情推荐，我说咱不是节目里刚说八月份盛行羊喇子吗？
1: 对对对，
0: 您赶紧找一皮肤科的大夫跟咱们说说，如果不幸中招了，怎么科学处理？
1: 是是是，我这不是没时间联系的吗？
0: 你看，还真是有听众遇到这情况。
1: 对对对，哎、FM 梅梅说早晨问好，我也有体会。我觉得挺好的，只是啊，你别总给上班族发，说他们忙啊。退休之前常发常问候很有必要。每天呢发的都是好朋友，不能当负担。
0: 是，
1: 回复早晚都没关系。
0: 哎，
1: 忙了不回也没事儿，既是关心。有时候聊天还是生活的快乐。
0: 你看咱梅梅这位老听友啊，也是非常的豁达，是不是？我觉得人心态也非常的好啊。其实凡事多往好处想，生活也少很多的小烦恼嘛。斯芬克斯说，我觉得早安晚安问候也不必想的太多，就是一个小小礼节。好朋友愿意发就发一个，不愿意了咱就不发，放平心态，别人不回您也得觉得无所谓。下次啊咱就不打扰他，不给他发就是了。
1: 没错，
0: 有事说事儿，任何时候咱别给自己添堵。
1: 哎，这个自己心情愉快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很多关于送去和收到的问候。我也看到新闻1994啊发来了对健康北京节目的喜爱，谢谢您。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
0: 是。
1: 当然，今年下半年可能还会有一些更重磅的节目内容。
0: 咱们如果说顺利启动了，再给听众朋友们汇报，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我这两天会非常忙，反正也是希望。
0: 没事，有我这怎么说呢？
1: 小推本。
0: 我刚想给自己编一个 title，没给我机会。我会给予李凯老师最大的辅助的。
1: 对对对，这美哲绝对在我们节目组还是。哎呀，非常助力很明显。
0: 哎呦，谢谢李凯老师。
1: 脏活啊，累活，那个甲方乙方那台词怎么说来的？
0: 村口的鸡都让你吃了。
1: 不是这段。
0: 咱也该
1: 不是这段。
0: 哪段啊？
1: 到时候再说吧。
0: 行，明天您想想的。
1: 我不用明天想，我到时候能想。今天这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1: 明儿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5: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网络上行走着一个虚假的你，而对于他的诞生你一无所知。
6: 扫描二维码领红包，
7: 我来扫了，
6: 领红包，点击下方链接认证身份信息。
7: 哟，这儿有 WiFi 的，赶紧连上。
3: 移动支付的坏习惯成为他滋生的土壤，直到他肆意妄为，你才惊觉他的存在。
8: 您的银行卡已转出30000元，支付成功42000元，已转账58000元。
7: 怎么回事？这些不是我操作的呀。
3: 我们享受移动支付的高效便捷，危害安全的黑影也在伺机而动。提升金融风险意识，养成良好支付习惯，让身边的支付安全隐患无处可藏。
9: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4: 虚透了，
0: 上年纪
4: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

0: 大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依然是和我的闺蜜搭档孟大夫一起帮大家解答感兴趣的话题。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又见面喽。
1: 欢迎孟大夫。最近已经进入了末伏，其实大家也明显能感觉到随着天气变化，湿气越来越重了。那其实本期节目呢，咱们就聊聊末伏这段时间大家吐槽最多的烦恼就是水肿。我有好多朋友都说啊，这初伏中伏都好好的，为什么一到末伏早上睡醒脸肿成包子了，而且下班回家明显感觉腿粗了一圈，而且就是按一下半天弹不回来，有那个印子，白印子。然后明明觉得体重没长，整个人看着虚胖一圈，喝口水都觉得身体发沉。
3: 这个症状特别真实，也有很多门诊的朋友们来这儿会说，他说孟大夫，你说，他说我觉得我整个人胖了，我肿了，然后我甚至每天为了让自己消水肿，我要敷面膜，或者是我要喝这个冰美式，然后我试图想把我的这个水肿消一消啊。其实有很多上班族，尤其是女生，会用这样的方法。那这个方法究竟对不对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三伏天末伏了？马上这三伏天都要结束了，怎么还是会有水肿的问题？那是不是因为我喝水多了，还是因为暑湿寒气或者这些啊，它凑在一起给我堵卡壳了？今天我们就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把水肿这件事儿从自测避坑到实际操作，一次性的给您聊透。
1: 没错，那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快问快答。快问快答，干货直达，养生疑问当场解答。第一部分快问快答啊，我整理了听众问的最多的五个问题，然后孟大夫快速给大家解答一下，帮大家一分钟摸清自己的水肿底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偏偏末伏最容易水肿，初伏中伏都没有这么明显呢？
3: 其实它的核心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三伏天持续高温出汗，虽然现在立秋了，秋老虎还在，一直在耗伤我们人体里的气。气呢其实是推动我们这个水液循环的一个动力，到了末伏的时候啊，我们消耗了一夏天了，那很多人会感觉到气虚，到了谷底了，动力不足了，水液它推不动，代谢不动了，就堵在了我们的皮下，变成了水肿。第二个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了，早晚感觉好像凉快了，中午的时候啊，上蒸下煮了，这还是觉得有这种暑湿，所以就是早晚凉风往里钻，然后中午这个秋老虎蒸着暑湿，把脾胃啊这冷热来回折腾，它的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初伏阳气是往外散的，湿气能跟着汗排出去；末伏呢，阳气开始往回收了，排水的通路啊没那么畅通，它变窄了。那这个我们说水湿啊，就容易堆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1: 所以其实是身体里面积水了。那第二个问题，怎么快速区分自己是水肿还是真的长胖了？
3: 其实特别简单的两个自测方法，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按这个小腿的，我们叫迎面骨，迎面骨其实就是咱们小腿前面这个胫骨两侧这个骨头旁边，我们按三秒的，您松开，看看这腿呢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凹陷，就咱老百姓话说的这腿啊，它胖不胖？如果好几秒它才弹回去，或者一摁一个坑，那个就是水肿了。如果您说我摁下去没坑，我白天啊到晚上这腿的粗细其实也都差不太多啊，但是我最近整体体重又增加了，那有可能就是胖了啊。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早晚的这个早晚差，如果是水肿的人啊，早上起来这个脸是最肿的，明显感觉就是眼皮沉啊，腿上肿，脚踝也粗啊，您稍微出去活动一活动啊，上个班这个一去单位，然后发现感觉脸呢下午中午的时候感觉稍微好点，甚至这个腿四骨都比原来细了其实我们说呢，长胖呢是全天天均匀的胖啊，那不可能白上午胖下午不胖，那长胖是均匀的，不会早晚差很多。但是如果您早晚的体重有差距，或者是您这个腿的粗细啊 包括您的自己的明显感觉到这脸胖不胖啊，身上胖不胖啊，就能判断出来您到底是水肿还是长胖了。
1: 区分完自己是不是真的水肿之后呢，其实水肿是不是有几种典型的表现。第三个问题，莫服常见的水肿有哪几种，分别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呢？
3: 其实最常见的是四种水肿的类型啊，大家可以跟着症状咱们自测一下，对号入座。第一个呢，就是空调寒湿型的，久坐上班族最多了，傍晚的时候小腿和脚踝啊会有发胀的感觉，而且手脚呢常年都是冰凉的，一吹空调就觉得浑身发沉，而且大便容易不成形，这就是空调吹多了，久坐空调寒湿型。第二个呢叫做暑湿热滞型，暑湿热滞型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喝冰的冷饮，喜欢吃烧烤，喜欢吃夜宵，早上起来脸是胖的，肿的最明显，头发还容易出油，容易冒痘闷痘，嘴里边发黏发苦，大便还粘马桶，其实就是湿热太重了。第三个呢，我们说叫气虚疲劳型，熬夜多啊，老很累啊，全天眼皮都很肿，稍微一动就心慌气短，说话没力气，出汗越多肿的越厉害，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气虚了，它推不动，它代谢不了了。最后一种呢，就跟咱们的生理期有关系，就是经期生理期，女性比较专属了。月经前一周他会浑身发胀啊，腰酸啊，腿肿胀啊，乳房肿胀，这种情况月经结束以后自己就消退了，和我们的激素水平变化经前期综合症有一定的关系啊。那末伏的时候湿气重，这个时候咱们肿的也会更明显，所以这四种类型啊，寒湿型、湿热型、气虚型，还有就是因为生理周期激素变化导致的，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您符不符合这几种水肿的类型。
1: 好嘞，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符不符合孟大夫说的这些症状，然后对号入座。那第四个问题就是水肿就等于体内湿气重吗？
3: 其实这个有很多人都觉得我只要一肿就一定是有湿啊，一定是水液代谢出现了问题啊，但是这个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划等号的。我们说湿气重呢，水肿确实是一个是水肿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我们说湿气重啊，它其实确实是水肿最常见的一个原因，但是水肿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它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气虚啊，它推不动了，它代谢不动了，动力不足了，包括第二个寒湿啊，它这个寒气裹着湿气，你光祛湿不够啊，它这个凝固在那儿了，它堵在那儿了，以及血瘀啊，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其实我们的调理呢，你看刚刚我们说既然有不同的类型，有寒湿的，有气虚的，有湿热的，有血瘀的，那所以调理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证明了可不是一杯冰美式适合所有人的啊。像寒湿型的越喝冰美式岂不是会越重吗？所以就意味着我们无论是想消水肿还是祛湿，都得先分清楚您到底是哪个类型才行。
1: 那分清楚类型之后呢，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啊，就是水肿只是不好看吗？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呢？
3: 其实当然有啊，这个话题其实引申到不只是水肿啊，其实有很多人说，我糖尿病，我血糖高，我啥症状也没有，我也不疼，我也不痒，甚至我血压高，我都已经耐受了。我血压160，你看我倍儿厉害，孟大夫，人家160都晕，我180没感觉。我说您还挺骄傲，看来。对，有人觉得我这个症状，只要是我耐受了，或者就是它是一个小症状，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管它？但是这些小症状背后往往提示的是大问题啊，我们不能以症状来判断。像有的说女生喜欢漂亮，这个她水肿，她觉得我想让小脸变微一点，我喝美式啊，我想办法。那我男士，我觉得肿就肿了，我就能一直肿着吗？其实不是，咱们说短期之内，咱不说看着觉得臃肿啊，浑身发沉没精神，如果长期不管的话，这种水肿有的时候往往会提示现代医学，比如说这种可溶性的水肿往往提示了一些，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肾脏的疾病。那中医的角度我们也会看，那长期的水肿，那我们的湿气会不会越积越深啊，我们的这个寒湿啊，湿热啊，会不会越来越重啊？那它一旦重了之后，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比如说我们的脾胃功能被影响了，脾胃功能一旦弱了之后，那其实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那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就本身水肿没问题，但是之后它可能会因为这一个症状啊，这是表象，之后会引发更多更严重的症状，比如说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拍倒了，啪就都倒了。
1: 所以孟大夫，您刚刚提到的什么类型的水肿会比较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
3: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水肿是分了不同的症型啊，从中医里边讲，我们有气虚的，有湿热的，有寒湿的。但是如果您只是不，刚才我们也说了，水肿是什么，发胖是什么啊，您说我如果是最近我的腿只要是一摁一个坑的这种水肿，都是要提起重视的，无论您是哪一个分型。因为分型其实它只是干预了我们最后它的这个不同的侧重点，它的干预手段，它的这个我们说中医的症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或者方式去高性的水肿，我们还要警惕什么，警惕是不是 不是合并了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它都需要除外一些，是不是肾脏出现了问题啊？包括之前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是，哎，我发现我的腿怎么胖了，是因为晚上喝了特别多水那天，然后第二天眼皮肿了，腿胖了，可能就是大量的一下喝水喝太多了，然后之后就好了，但是那天我都很紧张，我说，哎，我说原来从来没有。

0: 过，然后就赶紧去查了甲状腺，赶紧查了肾功，又查了尿常规，发现哎都没事儿。然后踏实就观察两天，发现哦，可能这那天晚上确实是喝了太多饮料。
1: 嗯，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啊，比如说你以前不是那种特别容易水肿的类型，但是突然发现哎哪一天按了一下腿有这个白色的凹痕。
0: 嗯，
1: 其实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对，主要就是这种，咱们老百姓话说就是胖了，就是一摁一个坑的这种。因为他不是说所有的，因为咱们经常会有个误区，说，哎，孟大夫是个中医大夫，那是不是我们说的水肿就是中医说的水肿？那这水肿就不代表着他有器质性的问题，他就是我脸胖了，我就喝点咖啡，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我就变漂亮了。我喝点孟大夫的这个代茶饮，我喝点冬瓜皮，对吧？我喝点茯苓炒薏米，我是不是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往往中医说的养生其实更倾向于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养生指的是您本身没有太多器质性的问题，我们说这种亚健康状态的调理，您喝点这种代茶饮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本身已经到了一个病理状态了，比如说他真是有肾脏性的疾病了，我们肯定也还会建议您，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因为中医西医是治疗手段，我们也会建议您，比如说中医院他也有肾病科呀，他也可以去肾病科进一步的看，比如说有一些像肾病综合症啊，或者一些这种 IgA 肾病啊，就是他其实肾病的种类有非常多啊。
1: 嗯，
0: 那这种不同种类的肾病，我们无论是采用中医的治疗方式还是西医的治疗方式，它也是需要寻求专业医务人员的帮助的。所以就是今天孟大夫跟您说的水肿，其实要跟大家说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种我们说了，就在您除外了器质性疾病，您说我已经啊体检过了啊，体检里边我的尿常规也是正常的，我的肾功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就是早上起来觉得可能是我亚健康状态，我脾胃运化不好，早上起来觉得脸是胖的，稍微活动活动感觉哎这个脸就尖了，我喝点这个代茶饮觉得脸就尖了啊，这些我觉得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您真的本身就有一些肾脏问题，无论是肾病综合症、IgA 肾病，或者是慢肾衰这些肾损伤的疾病，甚至有一些水肿和心脏也有关系，像肾心衰的病人，他也是他代谢有问题，他也会出现水肿，甚至一些内分泌疾病，比如甲状腺激素紊乱，它也会出现这种水肿。所以就是如果您是一种病理状态下的水肿，还要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但是您说我都查了，我就是一个亚健康状态，我就是想啊调整我的脾胃功能，我调整我自己的身体对水液的代谢好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医的养生，中医的代茶饮就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您发挥作用了。
1: 嗯，那有什么代茶饮我们在后面的部分给大家揭秘一下，埋一个悬念啊。刚刚孟大夫五个问题快问快答回答完，我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了，知道自己大概是哪种水肿了。但是光知道还不够啊，很多人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呢？消肿，对不
0: 对？
1: 但有的时候越消越肿啊，很多人自己瞎调理，看网上的很多偏方，一些养生的误区，哎，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板块，专门给大家踩刹车，
2: 拆解错误养生逻辑，粉碎不靠谱健康谣言，马上进入养生误区粉碎机。
1: 好，欢迎来到养生误区粉碎机。今天我们就专门来拆解大家消肿时最容易踩的四个大坑，看看您中招了没。第一个误区，水肿就是水喝多了，少喝水就能消肿了。
0: 哎，这其实是最常见的一个逻辑错误，但其实恰恰相反啊，您越缺水的时候，您身体肯定就会启动储水自保的这个模式。

0: 水会让您的血液变稠，代谢变慢啊，它代谢更差了，湿气更排不出去了，您就更肿了。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说，他说孟大夫啊，我怕我湿气重，哎呀，我这两周我这个太渴了。我说谁跟您说湿气重不能喝水了？谁跟您说水肿不能喝水了？其实只要不是这种心衰或者特殊肾脏疾病的一些病人，您正常来讲，咱老百姓喝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说您可千万别说您湿气重了不敢喝水，您又没啥基础病。我说您到时候哪天去西医院看病。您说这中医大夫这跟你说啥了？不让你喝水，这水可是生命之源。我说您可别砸我牌子啊！我说孟大夫说了，只要您没有特殊的疾病，心衰呀、啊，包括肾脏的一些疾病，您正常的饮水是一定的，水一定是生命之源的。而且但是喝的时候有讲究，你比如说孟大夫说能喝水，我吨吨吨啊，一下喝了一瓶500毫升，或者直接干了个一升的，说喝完了之后我怎么这么撑呢？那个时候是不行的啊。正确的饮水方式，少量多次喝温水，尽量不要喝冰水，每次呢咱小口啜饮，别大口吨吨吨猛灌，每天呢咱喝够1.5升到2升左右就可以了啊，尽量不要喝冰水和冰的饮料。咱别说哎，我没喝水，我今天喝几杯奶茶，我没喝水我喝5杯咖啡啊，我没喝水然后我喝点啊，其实不是的啊，所以还是要正常的喝水。但是你说我喝点代茶饮行不行啊？其实是可以的、
1: 啊、那当然是很好了，用代茶饮来代替啊。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不爱喝水、我觉得是不是因为白水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好喝，是吧？
0: 有很多年轻人跟我说，孟大夫你给我开点代茶饮，我说为啥？说白水没味儿。
1: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原因啊。我有的时候
0: 我不是想喝奶茶、我就想有点味儿那个水。
1: 对，甚至有的时候自己加点柠檬啊，
0: 对
1: 对，柠檬水就觉得哎
0: 就很好，有点酸酸的味道。而且柠檬它本身补充维生素 C， 就是反流的病人要少喝，喝完了又容易反酸烧心。
1: 特别好，那这个误区我们解决了。第二个误区呢，有人说多运动多出汗，汗排的多了水肿自然就消了。
0: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因为水肿它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和湿气有关系的。那湿气重的时候，我们确实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多运动啊，微微汗出啊，似乎对这个排湿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说，那我大汗淋漓，我四脖子汗流，那这事儿是不是就哎，那我湿气排的多好啊？还真的不是啊，很多人觉得出汗其实就是

0: 那刚刚说了有一种水肿，是不是就是气虚导致我们的动力变差了？您代谢不掉了，没劲儿了，
1: 是
0: 身体没劲儿了，它怎么代谢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汗出的太多，一方面是会消耗掉我们的气，第二个就是您消耗到也是身体里的水分啊。你看着当天感觉好像瘦一点，第二天你只要把这水喝上去，立刻咱就补上
1: 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道理就跟什么呢？就有很多人他为了能够排湿。他就这个吃这种这个导泻的一些药物，他说我觉得我自己胖，我觉得我自己湿气重，我就拉肚子，我把这个水湿我都给你拉出去，然后包括现在喝很多市面上的各种这个汁儿那个汁儿，有这个帮助这个排便的这个作用。我说您当天确实看着瘦了两三斤，你第二天喝上水它不又长上来了吗？
1: 嗯，
0: 其实就是本来把这个正常的水给它排下去，一方面对咱们的气不友好，那气虚了，另外一方面那你说我们的这个水代谢掉了之后，血液浓缩了，血液变浓了，这其实还是不好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在比较凉快的时候叫适当运动，微微出汗就够了，微微出汗它既不损伤我们的气，同时又有排湿消水肿的这个效果，您可千万别追求大汗淋漓。
1: 没错，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觉得这个水肿不好看，所以就会选择这种偏极端的方式，比如说猛运动，然后不喝水，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误区啊，有可能会造成你这个更加水肿，或者说造成身体其他的一些负面的反应。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有人说天天喝生薏米水、凉茶，靠寒凉的食材祛湿消肿。
0: 其实这个也是错的啊，肯定，就我们说祛湿消肿，因为现在说的最多的是湿热，因为大家你工作压力大，最喜欢吃什么？吃点肥甘厚味的，整点辣的，整点小烧烤了，对吧？再喝个小酒了，咱们总说湿热，所以现在网上有很多都是以这个清热祛湿为主的这种这个代茶饮也好，凉茶也好啊，一搜全都是说消肿啊，因为大家其实鉴别能力上面，我们说大家有的时候就说我只看到了它能消肿，但是我无法鉴别它是消哪个类型的水肿，我只要看它说消水肿。我就觉得对我是有用的，网上一搜全是祛湿神器啊，这生薏米啊，这老朋友了，生薏米一直这个高度返场啊，包括蒲公英茶各种凉茶，但是呢这些我们说只适合短期且是以湿热症型为主的人喝，
1: 是的，
0: 就是怕热啊，口苦，大便秘结，然后口干舌燥，容易脸出油，头发出油，嗓子疼，起口疮，这些人才合适。对于很多本身在空调屋里待着手脚凉，怕冷，脾胃弱，不喝这些恨不得都拉肚子的人群，您再喝这个，喝完了以后脾胃的阳气就会更弱了，那脾胃一虚，那运化岂不是能力更差了，对吧？那运化能力更差，水肿水湿就会反反复复，就变得很顽固了。所以正确的做法，首先我们最好是根据大夫的这种科普也好，或者你去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医务人员帮助也好，首先得辨证，得知道您这个辨证带对了，您到底是哪一类类型的，是气虚的咱补气，对吧？湿热的清热啊，这个如果是寒湿的我们还得温阳化湿，所以它其实不太一样。而且本身呢，我们说薏米是个好东西，但是生薏米本身是偏寒凉的，如果您想祛湿的话，薏米一定要用小火炒过，就是炒成这个金黄色啊，微黄色啊，这个时候寒湿体质的时候喝的时候，您可以喝这个炒薏米水的时候再加两片生姜，再加点赤小豆，中和它的寒性，也不用天天喝，一周呢咱喝个两三次三四次其实就够了。
1: 没错，所以大家也要掌握这个正确的做法啊，不是不能喝，但是不能天天喝。

0: 这个五谷杂粮没有这些均衡的饮食了，这首先来报道的什么气虚啊，脾胃气虚是肯定逐渐会出现的。那气虚严重了，最后体重看似掉了，但是为什么脸还是肿的呢？因为气虚推动乏力，我们说这个水液代谢还是会有问题，脾胃反而被您搞坏了。脾胃搞坏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变成我总结食，后来一吃就反弹，喝水都胖。为啥？其实就是整个基础代谢被您变慢了。基础代谢慢，那这个时候您以为饿极顿是节食啊，是水肿消了，但其实之后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1: 没错，就像我们上期节目说的，
0: 对，
1: 16+8，5+2，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极端去节食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负面作用。
0: 包括人家5+2，人家也是控制饮食，对吧？人家也不是让你不吃，对。但是有的人这个节食是真的叫断食，一断食就是我直接饿7天，我直接饿21天，就这个时候你其实你看真正的辟谷也好，这他也不是说什么都不让你吃，他还是要科学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消肿啊，它的根本其实是什么？它是一直要利水嘛。甚至有人说我消肿吃点利尿剂是不是行？其实不是的，我们消肿的根本是啥？我们的根本是要改善它的水液代谢，对不对？刚才说了，我们已经把这些器质性的有问题的病排出去了，我们现在剩的都是亚健康状态的啊，我没有查出重要脏器有问题，但是我就是肿怎么办？那其实和我们的脾胃代谢功能有很大作用，所以消肿的根本是健脾，是要让您好好吃饭，甚至您可以吃点这种健脾祛湿的食材啊，可不是让您饿肚子。您好好吃了，有的时候比您饿肚子消水肿，哎，它还有效。
1: 是的，那我们刚刚把四个大坑啊，大家经常容易踩的，全给大家踩碎了，避开了错误的做法，并且孟大夫也和大家说了正确的操作是什么。那接下来进入大家最期待的第三板块，全是在家在办公室就能做的干货。
2: DIY 茶饮，特效学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

有各种男人最不喜欢最烦的就是一种湿热体质。我们可以啊用新鲜的冬瓜皮啊，但是这个冬瓜皮你要把上面那个毛给这个洗掉哈，把它洗干净，用新鲜的冬瓜皮有个二三十克，洗干净了以后加水煮10到15分钟，然后温着喝，也不用放糖，这种冬。

0: 整个没有包好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就它好多现在卖的是那种直接一节一节包好了的，还有那种它就一整个它穗儿啊这些都没包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自己买回去了以后把这个皮儿撕掉了之后，它就是一个玉米前面带这个穗儿、
1: 嗯、
0: 其实带这个穗儿就是玉米须，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了之后玉米啊蒸了煮了，对，然后把它当成主食、
1: 嗯、
0: 优质碳水嘛，它生长指数没有那么高，又有饱腹感、
1: 嗯、没错，
0: 然后同时玉米须水再给它煮煮，当然你得洗干净再给它煮水，对于这种利水消肿尤其是下半身水肿的人来讲特别适合，而且它最主要的是、
1: 嗯、
0: 我还真的是我爸喝的时候我一看我说我也是孟大伟腿粗，我说那我也消消水肿然后因为久坐嘛天天不动、嗯、我说这下半身代谢太差了，然后我去喝这个玉米须水发现哎甜甜的，它是完全不用加糖的、
1: 嗯、
0: 就是玉米糖玉米的那个甜味儿啊，非常天然。
1: 嗯，所以大概要煮多长时间呢？这个
0: 一般来讲煮个10分钟左右就行，10到15分钟、哦。嗯，而且它其实很蓬很蓬的这种，就煮个10到15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1: 哎、
0: 嗯，嗯，
1: 您看孟大夫刚说这个冬瓜皮水、玉米须水，一个消脸肿，一个消腿肿啊，
0: 嗯、
1: 也是解决了大家
0: 对上下合璧。
1: 对，可能夏天露在外面的地方都消了，特别好。
0: 对，
1: 那还有什么呢？
0: 我们再说说消这个中焦的这个啊，我们说上下都消了，那中焦我们怎么能让它动起来呢？
1: 嗯、
0: 刚刚说了，其中有一个。类型是寒湿气虚导致的肿啊，因为气虚气不够了推动没劲儿了，或者是寒湿凉，寒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点冰天雪地的意思，那冰天雪地给大家感觉冰什么是冻住了对吧，它冻了，我中医里边一说寒指的就是固定在那儿了，它凝滞在那儿了，它不动了，所以它疼，它会有这个胀有堵的感觉，所以寒湿凉，寒湿把脾胃凝固在那儿了，冻住了，它不动了，然后那脾胃一虚了啊，它不动了，那气就没有地儿生化了，就会出现气虚，那对于这种寒湿或者是气虚型的啊，这个季节姜枣茶您依旧可以喝起来。不是说到了立秋啊，是不是会上火呀？啊，不用担心，生姜三片加大枣去核啊，去皮儿有个3-5颗，加水也是您煮个10分钟左右啊，我们喝就很好了。而且特别适合这种手脚凉啊，一受凉了之后就觉得肚子中间堵了，有很多这个小伙伴的描述是孟大夫，我在单位都不敢坐的，就感觉我得拿个东西捂着，就感觉我一吹空调。立马吃完的早饭就堵在这儿，就下不去了，
1: 哦、
0: 肚子就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下午的时候，感觉那裤子都要解开了，嘣嘣的啊，其实就是
1: 中焦不通，
0: 都不通了，就是因为寒气啊堵在这儿了啊。我们说气它气虚则气必滞，为啥呢？它气虚了以后，它不愿意走了，它就堵在这儿了。所以呢，姜枣茶、生姜、红枣啊，加水煮一煮，在这个季节依旧可以喝起来。而且怕上火的朋友们呢，一定要保留生姜皮，因为生姜是散寒温中的，但是生姜皮有一定去这个去虚火和扶热的作用。
1: 哦，学到了。嗯，
0: 对，
1: 那还有呢，比如说有些人说那个前面说的这个薏米茯苓都是祛湿健脾的嘛。
0: 嗯，薏米茯苓其实它是我们的老朋友，返场率非常非常高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边，肯定大家有很多我们的家人都已经在家准备了啊，每次哎，孟大夫老说这几个，因为一个是它比较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本身它的作用也很好，口感也很好啊，不能说是喝的太难喝呢，谁也喝不下去。
1: 是的，
0: 所以像这个我们可以用这种，如果您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类型，但是我总是顽固性的水肿啊，孟大夫说这么多，我自己似乎有点像这个，有点像那个，没关系啊。健脾这个消肿茶都是通用款，因为我们说的水肿它最主要的最底层的逻辑其实就是脾虚它代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么健脾这条路一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所有您但凡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哪种类型，我像雾像雨又像风啊，像一像二又像三，那怎么办没关系、
1: 嗯、
0: 啊，所有水肿的类型主打健脾固本，从根源减少这个水肿的反复，最主要的是性质很温和，您长期喝的话对脾胃呢也没有太多的损伤，其实就是陈皮茯苓炒薏米，陈皮茯苓呢各5克，炒薏米10到15克啊，沸水冲泡焖泡或者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喝了。
1: 嗯
0: 啊，它有很一个是有这个炒薏米的米香，同时呢还有陈皮的柑橘的香气，
1: 嗯、
0: 是一个健脾理气、燥湿化痰、祛湿利水肿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小方子，顽固水肿通用款。
1: 通用款，所以大家都可以使用起来啊。那除了我们的 DIY 的茶饮之外、
0: 嗯、
1: 有没有什么穴位，比如说哎呀上班久坐了，我发现我腿有点肿、
0: 嗯、
1: 我按一按就有用的呢？
0: 是可以，因为上班的时候其实咱们大部分都在坐着，所以特别容易往要水往低处流嘛，所以下肢尤其是腿特别容易肿。
1: 嗯，
0: 所以啊、两个穴位给大家分享，一个叫做阴陵泉穴。阴陵泉穴呢其实是在我们小腿的内侧啊，我们说在膝盖啊，膝盖的这个里边这个胫骨内 面有一个凹陷的这个地方，摁着呢其实有点酸酸胀胀的，它是我们的健脾祛湿的第一穴，也就是说不管您是哪种水肿啊，只要是这种亚健康状态的这种水肿，它能够帮助我们通调身体的水液代谢，尤其是改善下肢水肿啊身体沉重的这个症状。当然了，您说孟大夫，您这不小腿内侧膝盖下面的胫骨内侧凹陷我找不着怎么办啊？没关系啊，阴陵泉啊，我们可以上大的搜索引擎上面，我们到这个平台上，现在这种引擎平台太多了，
1: 因为确实我们用语言去表述这个几尺几寸的，
0: 对，您看不着，主要是
1: 直观，
0: 对，所以就是不妨您上大的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您去搜一下啊，看看阴陵泉在哪儿，这个人体的健脾祛湿第一要穴在您的小腿内侧啊，尤其膝盖旁边的哪个地方，您按一按就很好的这个通调水道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叫做水分穴，你看听这个名儿就很有水分，
1: 是按了这水就会流出去的感觉。
0: 对，它在肚脐上方的一寸，大概也就是一横指的位置，也就是肚脐的正上方，您拿大拇指比一横指啊，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咱这个那不好摁啊，没事儿啊，把手掌搓热了，用手掌心按住，顺时针的去按揉它啊。每次我们说的，无论是这个阴陵泉也好，或者是水分也好，按个两三分钟就行。它的这个水分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它调节全身的水液代谢啊，消水肿、消肚子都管用。早上起来揉一揉啊，它有这个帮助我们排气呀、啊，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代谢啊，消除水肿的作用。所以这两个穴位其实您可以按一按。
1: 嗯，而且有的时候消化不良也可以按一按这个穴位。
0: 是的，是的。
1: 好嘞，那我们讲完 DIY 茶饮和穴位之外呢，有没有什么小动作是可以教大家，比如说办公或者居家都能做的？
0: 是可以的，办公室啊，它其实我们可以每天做3到5分钟的这个消腿肿的一个操啊，您甚至都不用站起来，您坐在那儿
1: 就
0: 行，
1: 其
0: 实就是脚尖往上努力的勾，再往下踩，就是勾脚尖的往下踩，两只脚每只脚做20次，它其实在做什么？其实就是在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啊，在这儿我现在正在和练文做。
1: 是的，
0: 对，
1: 而且是我们的脚后跟是抵在地上，
0: 对，脚后跟抵在地上，
1: 然后光抬脚尖，
0: 对。啊，因为为什么啊？其实有体重运动啊，但是体重运动您得站起来做，对吧？所以而且做完了以后小腿肚子可能会有点酸，有点不舒服。但是哎，如果您坐在这个，您说我实在是打工牛马站不起来呀，这一堆这个 PPT 和 Word 在等我呢，没关系，您一边写着 PPT， 您就把这脚尖往上勾，然后再往下踩，每只脚做20次，有很好的改善下肢血循环的作用。
1: 我发现这动作真累啊，我做了大概10个，我就觉得很酸了，
0: 有点酸。对啊，还有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比如说您中午午休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把我们这个腿稍微抬起来点，放在旁边的这个椅子上。像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妈妈就是跟我说睡觉的时候，她说你这腿累的，她说你就把这个腿稍微挺起来点，稍微这个
1: 搭一搭，
0: 其实这个帮助我们下肢的这个我们说叫这个血回流。对，它其实有改善下肢血回流的这个作用，包括我们可以去疏通我们的小腿的经络。比如说我们躺在床上，双手我们从大腿往小腿的脚踝推，再从小腿的脚踝推回来啊，其实它这样的来回的这种腿，这个我们说这个揉推啊，其实也不用特别用力啊，您也不用搓出泥儿来啊。
1: 那这个推是上面这一面呢？

0: 往下呀，推到我们的这个脚踝啊、嗯哦，然后再上来啊，其实就是去帮助我们的这个经络的这个疏通，然后帮助我们改善我们下肢的一个血液循环啊，它就很好的消除我们水肿，促进循环的一个作用了。
1: 好嘞，如果您最近感觉自己有一些水肿，然后想要调理一下，根据孟大夫刚刚提到的这一套下来，全都给大家安排明白了，而且在家随手就能做。
0: 嗯，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咱这莫服消肿，千万别只盯着排水啊，咱的核心一直都是健脾补气。
1: 嗯，
0: 一边呢咱把多余的湿气排出去啊，咱代谢变好，一边呢咱也把脾胃养好，水肿才不会反反复复，而且能让您安然的走入秋天。但是如果您是全身持续的严重的浮肿，眼皮也肿啊，这个腿也肿，一摁一个坑啊，还伴随着胸闷啊，小便有明显的异常啊，少尿啊，多尿啊，或者无尿啊，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啊，别在这还在靠食疗调理呢，我这吃冬瓜呢，哎不行啊。我们说了，今天我们说的所有的这种养生保健的方式，一定是在您除外的器质性病变的时候。
1: 嗯，
0: 如果真的有心脏啊或者肾脏的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听自己的医生给您的建议啊。
1: 是的，生理性的湿气水肿咱们可以居家调理，但是病理性的一定要及时就医。好，那本期节目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莫服水肿源于气虚脾弱，分寒湿、湿热、气虚、经期四类，可按小腿凹陷对比早晚身形差自测。二，少喝水，大汗排湿，喝生薏米凉茶，节食消肿都不可取，易加重反复。三，对症选冬瓜皮水、玉米须水、姜枣茶，通用炒薏米茯苓茶，按揉阴陵泉穴，辅助消肿。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县城车站，夜色笼罩，特快在这里根本不停，呼啸而过。穿着棉袄和军裤的林瑞背着军挎包，上衣和帽子都塞在包里，满手血。

翻过车站的墙之后，他找了个水管冲干净了手上的血，这个时候才知道疼得要命。没有别的可以包扎的，他就把自己的贴身背心撕了，包好自己的手，光着膀子穿上棉袄。林瑞吸着冷气，他本来想从候车室混过去，去了才发现根本不可能。这个县城车站本来就没有几个人搭夜车，他这个打扮就更显眼了。于是他只能翻过来，想趁列车员不注意混上车，但进来发现也不可能，因为除了列车员和乘警，他居然看见了武装士兵。一看就知道是大队警通连的，长服上的臂章不会是别人。现在怎么办呢？他看着整个车站伤脑筋。又一列特快呼啸而过，林瑞的眼睛一亮。在下一列特快经过的时候，一个敏捷的黑影突然跑出来，拼命一跳就攀在了车门上。林瑞咬牙忍疼，抓死了车门把手，腿还在拖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蜷缩小腹和腿，三个月的艰难训练给了他强健的体魄。林瑞终于错手爬到了车厢接口，他将军挎里面的攀登爪用牙咬着叼出来，右手接过，一下子就甩到了车顶上，然后按照训练掌握的要领上了车顶。特快呼啦啦的开，林瑞贴着车顶在找进去的位置，费尽力气爬到了餐车上。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透油烟的天窗，林瑞不加思索地进去了，于是陷入一片油烟当中。但他不敢咳嗽，强忍着往里面爬，一直找到甲板窗的位置他才停下来。这是餐车的厨房，厨师马上要下班了。林瑞等了半个小时，等彻底没人了，他才打开窗户跳下去。落地声音很大，但他已经不害怕了。严酷的训练已经让他熟悉了面对这种黑暗。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林瑞打开了反锁的门，这不会比他受训的时候学会的撬锁难，根本不用什么力气。然后林瑞在洗漱间清洗干净，把军服上衣拿出来，想了想摘掉了领花和肩章，就这么着穿着走进车厢了。硬座车厢不熄灯，但是睡着的人不少，由于人太多所以不查票，这个林瑞是知道的。林瑞找了个拐角蹲下，仔细想着这些事儿。他已经有了基本的特种兵军事素质，不过心智还不成熟。18岁的孩子，你也不能要他太成熟。车到了一个大站停了，林瑞就下去透透气儿。他穿着绿色军装，虽然没有带军衔领花，但是骨子里面已经有了士兵的感觉。他伸伸胳膊，活动活动自己的筋骨。这个时候发现车里有双眼睛在看他，人心虚，一点办法也没有。林瑞就是一个机灵，冷静下来仔细往里看，看见一双恐惧的眼睛，再揉揉眼，没错，距离不远处的车厢窗户里有人在往外看他。他装着活动身体走过去，侧眼看见是个长发披肩的女孩，用一种害怕和乞求的眼神看她。女孩的手指在车窗上轻轻动，林瑞清楚地看见女孩在有雾气的窗户上写的是 SOS。 林瑞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再看看女孩旁边都是男的，而且气质也不像亲属，就明白了。林瑞没有声张，又是踢腿伸腰转胳膊，然后离开。他在找警察的身影，但是看见了
又犹豫，自己报警，我是谁？逃兵啊，这怎么说？找抓呀。林瑞打消了报警的主意，想了想，又上车了。他从人群当中挤过去，找到了跟女孩对着的地方站着。车上站的人很多，所以他并不显眼。女孩的眼睛一直看着他，不敢说话。林瑞也不作声，就是把自己的挎包打开，好像随便看似的，拿出了自己的军帽，对着女孩。对着女孩的是军徽。女孩的眼泪就在打转，但是旁边的几个男人一看她，她就低头了。林瑞把帽子放回去，自己合计着该怎么办。车到一个大站以后，女孩被几个男人夹着下了车，经过林瑞的时候绝望地看了一眼。林瑞也下车，看见女孩经过警察的时候慢了一下，就被旁边的男人用裹着衣服的手推了一下。林瑞明白里面有刀子，他数了数，三个男人，一个中年人，他们出站，林瑞没票不能出站，他就跑步到车站围墙那儿翻出去，出去之后就加速跑往出站口。出站的人很多，所以那个女孩不可能马上出来，这个林瑞是清楚的。果然跑到门口，远远看见女孩还没有出来，在人群当中，女孩远远看见林瑞，眼睛又睁大了。现在已经是清晨，空气很好，林瑞就大口深呼吸。那几个人打车，林瑞也打车，上车才想起来自己没钱，但是顾不上那么多了，林瑞就说跟上前面那辆车。前面的车到了一个僻静的小旅馆停住，林瑞也让司机停车。他下车，司机拉住他，钱呢？林瑞没钱，于是司机不让走，两个人正在争执，前面的几个人回头了，女孩也回头了。那几个男人发现这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在火车上出现过，脸色就变了，以为是警察，他们急忙又打车要走。林瑞见状急了，他不可能打车再跟，他一把推开司机，司机想抓他，被他用军挎砸了一下就松手了，高喊着抢劫抢劫。出租车司机都很抱团，听见这个，前面那辆车便不走了。那男人就催司机边解安全带，一边就说我先把那小子抓了再走。林瑞冲上来，正好迎面是司机拦着他，他一着急又抡了

0: 可不是高三学生林瑞的一脚，是预备役特种兵战士林瑞的一记正蹬。那三个男人见状就拔出刀子，林瑞也不多说话，直接就打进去。旁边的人看得眼花缭乱，林瑞出拳和踢腿的速度非常快，腿也掰开了，所以出腿位置也高，动不动就直接踢在脸上。那三个男人哪是林瑞的对手，林瑞手下也不留情面，自己也被刀子划伤了，所以打得更狠。三个男人没几下就倒在地上，林瑞甩开他们，直接冲向那个中年妇女，一把揪过来就举起拳头。
1: 别打我呀。
0: 中年妇女吓坏了，
1: 我是他们家保姆。
0: 林瑞就看那个女孩，女孩知道自己安全了，高喊，
1: 就是他把我骗出来绑架的，他到我们家当保姆就是为了绑架我要钱。
0: 林瑞还是没打女的，一把把她推在地上，结果这个妇女倒在地上的时候，从兜里摸出了一把乌黑的手枪，对准了女孩。周围的群众都高叫退后，女孩的脸也白了，尖叫了一声。林瑞毫不犹豫的一个鱼跃前扑，压在妇女拿枪的右手上，随即就是一个有力的锁喉。妇女翻着白眼挣扎，可还是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子弹擦着林瑞的胳膊过去了，他里面的棉袄都破了，棉花飞出来，胳膊也火辣辣地擦破了皮。林瑞劈头就是一记重拳，打得那个女人眼冒金星，随即动作很快，夺枪在手，对准这四个人，
2: 都不许动，谁动打死谁。
0: 这个时候群众高喊警察来了，林瑞一看，几个警察从不远的车上下来跑来，手里还有手枪和七九微冲。
2: 站住，别跑，把枪放下。
0: 林瑞哪能站住啊，双手敏捷地把枪拆成零件丢在地上，转身一家伙就开跑了。他的速度很快，耐力也好，所以也不担心警察追上。警察跑过来抓住女孩，
2: 你是什么人？这都谁呀？
1: 他们是绑票的，我要给我爸爸打电话。
2: 那你爸爸是谁呀？
0: 女孩一说她爸爸的名字，警察伸了一舌头。
2: 乖乖，你怎么也被绑了？
3: 哦，这几个都是绑票的是吧？抓起来。
0: 一个年轻点的警察拿着手铐过去，看看，他就苦笑着回头。
3: 所长，不用了。都他妈一滩烂泥了。
2: 警察同志，那小子坐车不给钱还打我。
0: 两个司机相互搀扶着过来。
2: 这是他丢下的。
0: 警察接过军挎，里面就是军帽、领花、肩章什么的。女孩拿过军帽翻过来，里面写着林瑞的名字和部队番号。陈勇和田大牛一下火车就直接奔往市政府去找林瑞的爸爸。陈勇刚刚当干部，就遇到了这么一个百年不遇的倒霉事儿。他不幸地挑选林瑞进了他的特战一排，更不幸的是林瑞在他当特战一连代理连长的第一天的时候就跑了。下午几个新兵分到他排上，晚上林瑞就没了。陈勇更是火不打一处来，被各级领导海训了一顿以后，何志军和耿辉就命令他把人给抓回来。陈勇就带着田大牛上了火车，车上还没座，他们站着走了十几个小时。林瑞的爸爸已经知道林瑞跑了，所以陈勇刚刚到门口，看门的武警就给里面打电话，林父立即出来。
4: 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林瑞又给部队添麻烦了。
0: 林瑞的爸爸是个中年干部，一看就知道脾气涵养都很好，只是被林瑞气得够呛，出来的时候脸都是黑的。
4: 我们在这儿别说话，走走走，去家里。
0: 谁都要面子，更何况还是政府机关，这个道理陈勇是懂的。到家里坐下后，陈勇

0: 严肃地说，这个事情我们没跟武装部说，就是想把事情控制在可以解决的范围内。您是国家干部，应该知道逃兵的后果。林瑞的父亲诚恳地说，是是，知道，希望部队能再给林瑞一次机会，他毕竟还是孩子，不懂事。这些只能等他回去以后再说了。您有没有林瑞的消息？
1: 没有啊，他没跟家里联系过。
0: 那林瑞的妈妈呢？
1: 我们已经离婚8年了。
0: 陈勇就不好问下去了。田大牛马上就明白过来，林瑞的鸟个性跟什么有关系了。陈勇就问，林瑞从部队跑那天，有个叫谭敏的女孩来找过他，我们怀疑林瑞跑和他有关。您认识谭敏吗？林瑞的爸爸脸色变了，拿着手杯的手不稳。
1: 怎么又是那个小狐狸？
0: 陈勇还没说话，有人敲门。林瑞爸爸一开门，居然是两个警察，脸一下子就白了。如果说前面他还在硬撑着，那么现在

0: 这里是林瑞家吗？
1: 是，林瑞的父亲心一横，干脆都来吧。林瑞是不是又到外面惹事儿了？
0: 警察一把抓住林瑞父亲的手，他当时腿就软了，要往下倒。警察赶紧扶住他，陈勇和田大牛也冲上来抱住他。你们是？警察看着两位军人，陈勇敬礼：“同志，我是林瑞的班长，林瑞现在是现役军人，如果他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请您告诉我。”警察看着陈勇，又看看林瑞的爸爸，激动起来：“哎呀，感谢你们呀，感谢你们培养了这么一个好儿子。”警察握住林瑞爸爸的手，随即又握住陈勇的手，也感谢你们培养了一个好战士啊。陈勇纳闷了：“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啊，是这样，林瑞同志啊，在探亲回家途中见义勇为，为我们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他一个人勇斗四名持枪歹徒，营救出来被绑架的女大学生徐杰。啊，这是在全国挂号的大案呐。林瑞同志立了大功。我们这次啊，是专程来找林瑞同志的家长报喜的。另外一组同志已经和被营救的女生家长去部队了。感谢你们呀，培养了这么出色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我们要给林瑞同志庆功。哎，我们的同志啊，都很佩服林瑞同志的身手呢。”陈勇冷冷地说：“这不算什么，他不过是个新兵。那林瑞同志不在家，他已经回部队了？”“我们也在找他。”陈勇说完，想了想，还是把逃兵两个字吞了下去。这是部队内部的事情，没有必要闹得满城风雨。特种侦察大队的常委们确实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了。前来感谢林瑞的徐杰家长举着锦旗，跟着警察和新闻记者们一起到了大队门口。到底怎么应对，真的是个难题。一个逃兵成了英雄，这个话题在特种侦察大队引起了轩然大波，官兵们都是议论纷纷。但是该面对还是要面对，老让人家在门口等着也不是回事儿。耿辉最后决定高调接待，低调处理，对徐杰的家长要进行热情接待，但是谢绝一切新闻媒体采访。这种事情何志军是不愿意掺和的，于是就带队训练去了。大会议室一坐下，耿辉才知道林瑞居然是救了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徐公道的独生女儿。徐公道还是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的秘书长，算是有身份的人物。来的带队警察是省厅刑侦总队的副总队长，规格也是很高的。这是在公安部挂号的大案，所以记者们也都很兴奋。耿辉笑道：“哈哈，大家来到部队我们很欢迎，但是啊，我得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没有经过军区职工部批准，我们不能接受新闻采访啊，所以啊，请各位记者把自己的家伙事儿都收起来啊。第二呢，林瑞是我们一个普通的新战士，从战士成长的角度考虑，我希望啊，不要对他进行报道。”记者们当然很有微词，徐公道则表示理解，他提出见一见林瑞。耿辉淡淡一笑：“林瑞同志不在部队，出去执行任务了。”这当然是谎话，但耿辉只能这么说。难道说你们前来感谢的是一个逃兵？笑话，军队的尊严往哪儿放？自然得招待大家吃饭，于是一连的食堂让了出来，客人们吃了一顿部队特色的大锅饭。当时特种侦察大队初创，还没有来得及建小食堂，这算是第一次迎接外面的客人。最好的炊事员集中到这里，
1: 部队特色的红烧肉、白馒头、鸡蛋汤一摆上来，连从不吃过分油腻东西的女记者们也吃得很香。饭后，耿辉陪着徐公道和警察们参观部队，记者们则被拦在训练场以外。这是部队的规定，得罪人也得这么办。徐公道对部队看来不陌生，他甚至提出自己去试试攀登楼。耿辉没法拒绝，就让他系着安全带爬。没想到穿着西裤和皮鞋的徐公道不是吹的，居然蹭蹭蹭就上去了。
2: 嘿呦，妈了个巴子的，我当是谁呀？
1: 何志军在那边的观礼台上用他厚度超长的嗓子喊：
2: 徐狗玩，你他妈的什么时候改了洋名字了啊？改成叫徐公道了。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夏日炎炎，气温高，雨过天晴，空气好，多喝温水不烦躁，还是立心来读报。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心。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说新闻讲故事，更多的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是京味特色。这个昨天呢，给各位讲了一个骗子骗人的故事。这几天呢，咱们宣传这个反诈防骗，所以啊，给这些个故事，这都是在这个新闻媒体上报道过的。我呢，给加了一个总的题目。本来这个题目叫做骗局本来有漏洞，就这个骗子啊，他编的这个谎话，设的这个骗局自身自带漏洞，就看咱们是不是具备一双慧眼，能够识破坏人的伎俩。那么今儿呢，延续这个话题，不过呢，把那个题目啊稍作修改，叫骗局哎本来有规律。就有些个骗局啊，尤其是人际交往，他利用的是人情关系。什么叫人情关系啊？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关系，情感。上文书昨天讲那个故事，那个故事里头那个骗子，他利用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受害人和这个骗子之间，他们的这个加了引号的情感联系。你看，就那个下套骗人那女的说了，你看我跟这个受害人关系好，哎，我可以为他离婚。哎呀，咱俩都好到这个程度了，我要说我经商做买卖需要钱，不得你帮助吗？你看，拿这个情感来拿捏笼络对方，哎，这就是一种规律，或者说是骗子的这个套路伎俩。人与人之间交往，当然昨天讲的这个故事相对我认为是少见的，哎，更多的是什么呢？你看，就是人情。所谓的人情，什么叫人情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相处的时间长了，联系的多了，哎，感觉啊，这脾气啊，包括这个言谈话语啊，生活习惯有一些个相似之处，他就难免会产生亲近的 这方面的愿望，多亲多近。那位说，昨天的故事里头不也说的是这种事吗？哎，那种情况刚才说了是少见的，生活当中更多见的就是这个交情啊。你看我跟你有交情，哎，这个北京人讲话过得着，咱们是朋友，所以说呢，你提出来要求让我帮助你，哎，我一定是鼎力相帮。他就没多想，你拿对方当朋友，对方拿你当朋友吗？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骗子有他的一些个方式方法，

0: 这就涉及到咱们接下来这个故事。中国新闻周刊讲述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上海奉贤那个地方，这是几年前的事儿啊，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情。两位老人家，那位一听，昨天这故事里头好像就是两位老人家，两位男士60多岁，其中至少一位退休之后，他退休之后啊，他本身原来有工作有积蓄，退休以后呢，到一家工厂给人家当这个传达室的接待人员，简称传达室老大爷。您说的呀，平日里嘿，手拿半缸子，嘿，里头泡的是冲的这个茶水，这是高碎，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哎，这个另外啊，桌上放着大蒲扇，还有登记本，凡是来这儿访问的，这个出差办事情谈工作的，都要在这儿进行登记。那位说，这您说的这一般而言的传达室老大爷的这个他的工作状态，我就这么说，两位都是干这工作的，闲暇当中呢刷手机，通过微信结识了一个女的，这女的下套骗人。怎么今儿的故事里头又有两位老人呢？哎，这个跟昨天的故事啊它有所不同，今儿的故事里头的这个主人公是两位这个女性，上年岁的两位女性，一位稍微岁数大一点68岁，还有一位呢岁数稍微小一点65岁，这两位女士相差3岁，嘿，相差3岁，最后被判刑10年。那边您等会儿，您这个数目字啊我们不太清楚，别着急，给您讲完了您就明白了。这事儿发生在几年前，这个有一位老阿婆，这个老阿婆呢，她呀这个早年间跟老伴儿分开了，离异独居，老奶奶一个人独居多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老太太68岁，说当时啊看那个后头的介绍，老人家当时心脏不太好，在医院里头看病，医生说呢这种情况建议您住院这个进行检查，必要的情况一旦我们查清楚了要给您动手术，所以说呢请您住院，安排老太太住院检查治疗。这位老阿婆在医院里头住院治疗期间，哎，说有这么一天晚上，当时啊现在也是咱们这个住医院大伙儿都明白，什么呀，就是啊但凡是住院的多数情况下，除非啊这个患者会提出要求啊，我这个情况呢这个请医院考虑看看能不能啊给我来一个单间儿，一般而言都有这个同病房的病友啊，这个一个病房往少了说会两位病人同时跟这儿这个住院，多的情况下3位4位，有的那病房要是大一点可能会有6位病友啊，这个同病房的病友。那么这位阿婆呢她住院，同病房的病友平时跟她聊天俩人也挺熟啊，这里哎有这么一天啊晚上，按理说啊这个晚上这个不是医院允许的探视时间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有相似的这个经历，他这个医院啊探视时间是固定的，比如说下午几点到几点允许家属朋友过来探视，根据情况而定，比如说他要这个病人这个病区他有这个自己的规定，对这个探视的人员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不能喝，一说来，好家伙，全家人加上这个朋友啊、同学呀、发小，哗，好家伙，进来半个连，哎嗨，也没有那么多，就说这个不行，要保持这个住院病人的安静，让他们好好休息。所以说呢，来探视的家属啊、朋友之类的亲戚不能太多，而且有固定时间。一般来说，我没有听说晚上允许探视的。这个很有可能呢，来探视这位啊，哎，他是利用这个医院，他专门有这个门口啊，专门有负责的啊，你甭管是护士啊、护工之类的，就利用他们的这个，哎，比如说换班之类的，哎，这个哎，一错眼珠，他混进来的。
1: 哦，
0: 有这可能。这是一女的，上文书说到，这女的当时十年65岁，这位65岁的，咱们简称阿姨儿。哎，其实呢，这个人我说到后面您就明白了，哎，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没辙呀，这一开始讲故事，哎，咱得先这个铺垫一下啊，咱就简称这位是一阿姨儿。那么那个住院那位比他大3岁68岁那位呢，那老太太，哎，咱们简称这个阿婆。阿婆在住院期间，其实呢65岁这位啊跟68岁那位不认识。他晚上进来，他这个来探视，看的是这阿婆呀隔壁床位的，那是他的朋友。俩人见了面，呵，互相寒暄，哎呀，都挺好的啊，是是是，那个你住院的话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好着呢，来来来，你坐这儿坐这儿啊，你喝水不喝呀。这俩朋友跟那儿聊天。阿婆呢，她一开始啊，她没往心里去，为什么呀，人家的朋友，人家聊天啊，阿婆那自己干自己的事情。但是呢，哎，聊着聊着，就来探视这位。按理说，你说住院，这个谁身体上没什么事情，健健康康的，他也不会住院啊。住院不是检查就是治疗啊。所以说呢，你要说啊，来探视的按角色来分，咱们就打比方说角色，探视这位应该是劝说住院这位，您且把心放宽，不用着急，休要担惊，莫要害怕。到了医院里头，有大夫给您这个诊病，检查完了之后，查清楚了，是这个动手术啊，还是吃药打针呢？哎，咱踏踏实实的，应该是来探视这位，宽慰住院这位，这是规律。你看这回啊，反了。来探视这位啊，跟住院这位，他们不是朋友吗？探视这位65岁，咱们简称啊，加了引号的阿姨儿，说着说着，哎呀，那位说这是打哪个音乐学院学的？哎，音乐学院干嘛呀？这怎么了？这个哭了。哪位哭了？躺在病床上那位？不不不不，正相反，没跟您说吗？反了。来探视这位啊，跟那个住院的病人他那朋友说着说着，他哭上了。哎呦，哎呦，你可是不知道啊，其实你应该了解我呀，我的情况你应该明白呀。哎呀，我的处境啊很困难呐，经济上很艰难，所以说呢没钱治病，我好羡慕你呀！你看看，你还能住院治病啊？我连住院的钱我都没有啊！哎，想起来呀，这叫一个惨呐！说着话间，眼泪流下来了。哟，这个临床这边一传出哭声，呀，吸引了这位阿婆的注意。68岁那位扭脸就看过去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哭上了？ 这个时候他就仔细在听听这个来探视这位65岁这阿姨儿他的说辞。哎呀，经济困难呐、啊，身体也不好啊，毕竟上了年岁了，这个想着呀、啊、跟你一样到医院里头躺几天，让这个医生啊好好给检查检查，哪儿不合适赶紧治啊。哎呀，可是你看看经济上我的钱呐、啊、我的财力还不够啊，这怎么办呢？哎呀，可是愁死个人了。听到这个对方啊跟那儿哭诉，哎呀，这位阿姨儿 这位阿婆68岁这位，咱们刚才说了，他这个过去啊之前跟他的老伴儿分开了，俩人离婚，一个人住，长期独居。这位老阿婆，哎呀，就看到这个那个来探视那位阿姨儿跟那儿哭，讲述自己生活的难处，哎，老阿婆的心头一软。什么意思？哎，心的话说，你看看，谁都有自己的难处啊。你说我一个人生活，这身体不好了，在医院里头躺着，一会儿让我去做检查，一会儿是这个什么 CT 呀、啊，啊，抽血化验呢、啊，啊，这个那个，可能未来啊，这个医生说了，有可能动手术。哎。我就觉得我就生活就够难的了，谁成想还有比我更难的。就这位他一想啊，这个看他这个这女的坐那儿哭，这阿姨看不下去啊，主动的关切询问。这位，哼，我也不知道您岁数比我大比我小，我看着你应该比我年轻，哎，我叫你一声妹妹啊。是，我那个我65，我68。哎呀，那您就是姐姐。对对对对，老妹妹，您怎么回事情啊？嗨，别提了，我呀，哎，说出来都让您觉得笑话。你看我这也算是退休了，按理说安享晚年，可是啊，安享晚年呐，无奈我缺钱，嘿，没有钱呐。哎呀，真是一分钱难倒了英雄汉呐，更何况我是个老太太呀，没钱真是麻烦呐。嘿嘿，那要是这样的话，这老阿婆呀这心里面就活泛了。哦，那你现在缺钱，可说呢可说呢。哎呦，于是这女的就跟老阿婆说了，其实呢咱们这个刚刚认识，按理说呢这话呢这个也不应该说啊，但是呢，哎，无奈呀、啊、我是真的缺钱呐、啊，我是真的有难处啊，不然的话，如果老姐姐您啊，那个我就跟您不客气了啊，既然您称呼我是老妹妹，我就称呼您为姐姐了。姐姐，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如果您手头宽敞啊，手头富裕，可否借我点钱呢？您放心，我一定支付利息，不会让您白帮这忙，您看如何？哦，这阿婆呀，这个时候你看这人心地善良啊，这一琢磨，哎呀，你看人家张回嘴，你这个60多岁啊，这么一位啊女士，难得张回嘴，她跟别人她说不出口。你看跟我，你哎，跟我还真行，还真是啊，信任我。她就认为对方跟她借钱是信任你，她信任我，而且说了到时候啊，说好了什么时候还钱一定还，还支付利息。问一句，这里头有漏洞没有？大伙儿一听，肯定有啊。陌生人，您之前认识他吗？了解他吗？知根知底儿吗？哪怕打听打听呢？没有。阿婆呀，对方怎么说的照单全收，他就都信了，就认为对方生活上有困难需要帮助。哎呀， 阿婆一琢磨，我都这把年纪了，家里头存那么多钱干嘛呀？哎，别人有难，我是能帮就帮。第二天清晨起来，老奶奶前往银行，取出了10000元现金，交给了这个女的，就65岁这个，啊，就是俩人就是要是论起来的话，算她的妹妹，啊，所谓的妹妹，啊，就比她小吗？把这钱给她了，怎么样？那你先拿去花，不够再找我。好嘞。过了半个月，这女的又回来了，跟这阿婆商量，哎，跟您说呀，这个您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借了我10000元，哦，这钱帮上忙了，哎，那帮上忙了，但是无奈不够啊，哦，10000元不够，不够啊，我看病缺钱呐，哦，您看您能否再多。

你得写借条，而且啊，咱这个亲姐们也得明算账。你之前说的好好的，到时候还钱的时候他有利息，这利息你也得说清楚。好嘞。这女的一听，没问题，借条我写，利息我认。哎，您对我是有恩之人呢，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个没问题。哎，到时候啊您就放心借给我钱，我到期准还。其实到这儿啊，按理说刚才说了，这里头有一些问题，有些毛病。这阿婆对这女的向她借钱这位，她的情况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但是呢，紧跟着，哎，如果说啊，这女的要继续跟这阿婆这儿要钱，问一句，已经两次借她钱了，还能不能继续给呢？换了别人肯定不给了。阿婆呢，哎，本来你要是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发生，她也大概率你要再跟我借钱，我可能就不给你了。为什么？你前面借的还没还呢，还没给我利息呢。你看，亲姐们明算账啊。哎，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儿啊？没说吗？阿婆住医院，这个检查她是为了这个最终啊，这个医生最后要判断阿婆是否需要动手术。要动吗？要动。阿婆需要动手术，那么她还得住院啊，住院治疗啊，动完手术还得休息将养啊。在这个期间，呵，这女的好，就65岁这位真不含糊，全程陪护，细心照料。哎呀，

捏一捏揉一揉啊，哎，让你感觉特别的踏实舒坦，让你好好的睡觉，你休息好了，你手术之后才能更快的恢复啊。哎呀，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位阿婆。这个时候啊，其实呢，这您注意到了，一开始阿婆她出于对那个女士的同情，借了她10000元。后来呢，这女的说我还要治病，还要借钱，估计这个数目呢也不会太大。阿婆是留了分寸的，但是没说嘛，骗局骗子都有他的规律，这里头也有什么呀？这个阿婆刚才咱们交代了，就受骗上当这位，他是离异多年独居，

0: 打这时候起，阿婆对这女的那个防备之心完全没有了。这女的彻底的取得了阿婆的信任。好，打那时候起，她就开始狮子大张嘴啊，编了各种理由，又是跟这个生意伙伴啊一块儿咱们投资啊，做什么生意，反复的向阿婆借款，而且还承诺了。一旦挣了钱，您放心，老姐姐，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还本付息，本钱还给你，我还给你利息，而且给你丰厚的回报。俩人的感情这么深，这么好，亲姐妹一般，好家伙，禁不住这女的反复的劝说，阿婆呀，这就开始一次次的拿出自个儿的积蓄。但是呢，你看这刚才咱们说了，这是骗局啊，这钱回不来了。阿婆跟这女的事先是写了打了借条的，借条得有期限呢，借条一到期，这女的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拖延还款。阿婆就开始有怀疑呀，怎么回事啊？后来她也不从什么渠道打听到了，这女的呀，她本身就是到处借钱，身背着巨额的借款。哟，阿婆一琢磨，这不行啊，这个跟这女的就直接就挑明了，这钱你是必须得还，已经到期了，借条时间到期了，这钱你肯定得还，一分钱都不能少。后来还把这女的告上了法庭，但是这女的拒不履行还款的义务，阿婆无奈报警，公安机关把这女的抓住了。后来一了解，好吗，她本身就有债务纠纷，而且呢，这个她现在身上确实还有债务没还清呢。在这个期间呢，她在明知自己没有力量偿还阿婆的这个借款的情况之下，利用他们之间的这种姐妹的情谊，层层的伪装，虚构事实，骗取阿婆的钱款几十万元。后来呢，把这些钱用于个人开销，挥霍一空，到后来被法院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哎呀，你看看，那位一听，这也是个教训呢，害人之心不能有，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接下来闲言少吃，咱们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南站 P1 至 P4 停车场改造工程是全面竣工。北京日报的消息，天安门长安街华灯迎年度体检8月底完成。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0: 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和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的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这期节目将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清末的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专门的介绍过了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为您继续讲述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小白菜的丈夫莫名死亡，与杨乃武有仇的县官刘希同想借机进行陷害，于是他就逼迫小白菜供认与杨乃武有奸情。屈打成招的小白菜供出是杨乃武提供的砒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杨乃武被抓进了县衙，一连几堂，杨乃武也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过他毒药。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知道弟弟受到了诬陷，他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要为他伸冤。那么事态的发展到底会是怎样的呢？要为弟弟伸冤，杨菊珍知道首先得去找沈御史，除了他是葛品莲的母亲之外，杨菊珍还知道沈御史在县里和府里的口供不一致。接着他又找到了爱人堂药铺的老板钱宝生的母亲和伙计，他们都说杨乃武从没有向他们买过砒霜，这样杨菊珍的心里头更有底了，冤情是十分明显的。于是他决定到各级的衙门告状，谁知道官官相护，这些人都认定袁沈诬，要照袁拟的罪名报给巡抚去定罪。当时浙江巡抚是杨昌俊，余杭县官刘希同就重金贿赂他的属下，结果以无冤无滥下了结论，按照杭州府原来拟定的罪名判定，这样看起来已经是铁案难翻了，只要刑部的回文一到就得立刻执行。杨乃武的亲属都认为这次是没有希望了，只有杨菊珍不死心，他入狱探监，和杨乃武商量，决定上京告御状。杨乃武自拟的状词，细述自己的冤情，以及各级官府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经过。呈状写好之后，由杨乃武的舅父姚贤瑞陪同杨菊珍进京，因为当时女人是不能递呈告状的。杨菊珍与杨乃武的妻子詹氏和一双儿女身背皇榜，历尽了千辛万苦，走了两个月，终于到达了北京城，向督察院衙门提出了控诉。不料督察院问都不问，就将他们押解回了浙江，仍然交给巡抚杨昌俊审理。这次告御状算是失败了，但是杨菊珍仍不死心，誓死要为弟弟

0: 后来又在杭州开设了胡庆余堂药店。他有资金3000万，田地10000亩，用钱捐了个江西候补道台的功名，成为了有才有势的官商。胡雪岩从小家境贫寒，又是学徒出身，所以对贫苦百姓的生活比较关心。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杨乃武的冤案发生的时候，正在杭州筹办胡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是最早了解冤案内情的一个人。胡雪岩有个好朋友叫吴以桐，和杨乃武是同学，知道杨乃武平日为人正直，这次获罪一定是有人陷害，他就把杨菊珍上京告状及准备二次进京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表示愿意出资帮助。在吴以桐的引荐下，杨菊珍拜见了胡雪岩。胡雪岩不仅慷慨资助了他们全家进京的路费，而且到京后所有开销也全都包了下来。这已经是同治13年9月的事情了。就在杨菊珍准备二次进京告御状的时候，恰好有一个浙江籍的京官翰林院的编修夏同善在家守孝期满回到了京城，胡雪岩为他饯行，由吴以桐作陪。席间胡雪岩和吴以桐向夏同善讲述了杨乃武冤案的曲折经过，并且请他在京设法帮助。夏同善答应合适的时机会给予帮忙。不料这件事成为了日后杨乃武的冤案平反的关键一环。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话说杨菊珍二次进京后，由夏同善引荐，叩见了浙江籍的在京官员30多人。夏同善与大学士翁同和商量，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另外夏同善还同御史王欣亲自上书皇上，为杨乃武平反。于是呢，朝廷就派了礼部侍郎胡瑞兰为钦差到浙江勘察此案。浙江巡抚杨昌俊得知胡瑞兰到了杭州，就威逼利诱，说此案已经反复审问了很多次，不可能冤枉杨乃武，最好也不要轻易改判，否则会引起文武官员的不满，地方官吏今后也难以办事情。同时又推荐宁波知府边宝成、嘉兴知府罗子森一同审理此案。边宝成是杨昌俊的湖南老乡，又是刘希同的姻亲，因此在复审时，边宝成动用了酷刑，日夜熬审，最后一堂把杨乃武的双腿夹折，对小白菜则十指牵拖，惨不忍睹。就在这样的严刑拷打之下，钦差审案完毕，依然维持原判。这样一来，原来审理的各级地方官吏如释重负，设席宴客，认为从此铁证如山，不会再有反复。而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认为，此案的主犯数次翻供，又数次招供，而且杨菊珍2次上京，认为肯定有曲折的隐情。有一些举人、生员和杨乃武的好朋友30余人联名向督察院和刑部提出了控告，揭露此案。县、府、按察、督府和钦县7次审理、7次定案，都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上下包庇、草菅人命、欺罔朝廷，要求把案犯带到京城彻底审讯，昭示天下。在京的官员认为，这件案子如果真是有冤情不能平反，不仅仅是杨乃武、小白菜2条人命的问题，而且是有关整个浙江读书人的面子问题。于是夏同善、张家湘取得了刑部侍郎袁宝恒、大学士翁同和等人的支持，向两宫太后陈诉冤情，要求将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提京复审。 最终杨乃武小白菜案得以评审，其实是与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有着极大的关系。当初由大学士翁同龢向两宫太后当面陈述案情，这就引起了慈禧的高度注意。他没有直接的下达谕旨，而是通过刑部叫浙江巡抚杨昌俊亲自审问，但是他同时派了御史王兴到浙江私访案情。对于此案是否提请复审，开始的时候慈禧是犹豫的，他对地方官吏承办的要案也不愿意轻易的更改。但是后来杨乃武冤狱的呼声越来越高，朝廷内外到处哄传，又加上官员不断上书奏请提经勘察，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叫刑部彻底根究。刑部大审经过开棺验尸后认定葛品莲并非中毒而死，刑部就将复审和勘验的情况呈禀给了两宫太后，而这时候已经把刘希同革职查办了。而对于原审各级官员为什么审理的不真实不公正，要刑部再彻底追查。在是否承办各级办案官吏的问题上，江浙派与两湖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大学士翁同龢为首的江浙派力主承办这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而另外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首，多是两湖籍的官员，所以也称为两湖派。他们认为不能为了区区两个平头百姓处理这么多的官吏。由于这两派的争吵，刑部平反的奏折一直拖了两个月迟迟不上，直到光绪三年的二月十日奏折才递了上去。但是对于巡抚杨昌俊钦差胡瑞兰并没有提出参阁，许多受贿包庇等情况也没有提及，马虎了事。直到二月十六日以光绪帝的名义下的平反谕旨才将这二人革职。杨昌俊虽然革了职，刘希同虽然是充军到了黑龙江，但是刘子汉却完全的开脱了，其余承办此案的知府啊知县也都只是革职了事，只字不提行贿受贿的事儿。在这场无辜的冤案中，杨乃武几乎被折磨成了残废，刑部却说刑伤早已经痊愈。经历了三年多的牢狱之灾以及各级官吏的残忍的折磨，杨乃武虽然死里逃生，家人团聚，但是受此打击，人虽没亡，而家已经破了，痛定思痛，实在是悲夺欢少啊。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杨家人回到余杭县后已经一贫如洗了，生活更是艰难。杨乃武依靠亲友的帮助赎回了几亩桑地，继续以养蚕种桑为主。这时他虽然

0: 轻易不与外界交往，专心致志研究夫玉蚕种。余杭盛产丝棉，畅销全国，杨家世代养蚕，对育种有一定的经验。过了三年，杨乃武所育的蚕种的名气就传开了，远近都来购买。杨家的蚕种排技是风采牡丹杨乃武技，凡是杨家出卖的蚕种都会盖上这个牌技。每到育种的时候，全家大小日夜忙碌，家里的生活也日渐好转。杨乃武就是这样安静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直到1914年去世，终年74岁。小白菜出狱之后回到了余杭，同样万念俱灰，在南门外石门堂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里头没有香火，以养猪养鸡为生，从此就在青灯古佛旁晨钟暮鼓中了却残生，在1930年去世。小白菜的墓塔建在余杭东门外的文昌阁旁，为了表白自己的清白和坦然，墓址选在了河岸路旁。杨乃武一案得以平反昭雪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杨乃武是举人出身，家境也比较富裕。另外，在当时京城有很多的浙江籍的官员支持他们。但是，如果没有最终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由于官官相护，有些案子是很难最终平冤昭雪的。小小的杨乃武、小白菜这样的案件是很普通的。但是在当时围绕着这个案件审理，浙江的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全都是曾国藩所统帅的湘系军阀的手下。那么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曾国藩率领自己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镇压了太平天国，在当时江南一带各级的官员基本上都是湘系的军阀，他们没有多少知识，凭借着军功担任了这样的职务，他们很少受过严格的审判经验的教育，因此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而且有了冤案之后，因为都处于湘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扶持相互维护，从而使案子迟迟难以发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而言，早就想杀鸡儆猴了，早就想找到一个契机来弹压一下湘系军阀的势力。杨乃武小白菜案件的发生正好给了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找到了朝廷压制湘系军阀气焰的契机。之所以最后100多位官员的顶戴花翎全部被摘掉，永不续用，实际上就是有着压制湘系军阀这么一层功效。好了，听众朋友，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今天就暂时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明陵杨月楼的冤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杨月楼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人，他在1890年就去世了，也许人们对他不是很了解，但是他有一个儿子，喜欢京剧的人一般都很熟悉，他叫杨小楼。我们这个案子的主人公就是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而名噪一时，当时都赞誉他玉立亭亭，艺兼文武。同治11年到12年期间，杨月楼在上海租界著名的戏园金桂园演出的时候倾倒了上海滩，一般不是偏爱京剧的人去看戏，只为贪看杨月楼。然而同治12年的冬天，杨月楼

却因为与一个商家女子的姻缘而引发了一场官司。杨月楼最初跟着他的父亲杨二喜来到了北京，一开始就在天桥这个地方摆地摊，但是他受到了另一个名家的注意，这个人叫张二奎。以后他跟着这个人渐渐地开始入道，主攻京剧当中的武生。咱们都知道京剧当中分为不同的门类，生旦净末丑，生主要指的是男演员扮的是男性的这些角色，当然最早演戏的都是男性。那么旦角呢，主要表演的是女性的角色。日后人们对杨月楼的评价叫做文武兼备，他有几出戏是非常有名的。据说杨月楼到了20多岁的时候渐渐的就出了名，在京城就叫得很响了。杨月楼有名了之后呢，据说当时有一本书叫做《同光两朝名伶十三绝》，写的是13位最有名的唱戏的人，里面就有对杨月楼的描述，说他有几出戏唱得非常好，其中有一出叫做《长坂坡》，他饰演的是赵云，这出戏是每年的压轴大戏。据说这出戏一登场，人们就会鸦雀无声，甚至有文章形容，在这种戏曲打斗的紧张场面，场下的观众叫做静若寒蝉，呆若木鸡呀。到了长坂坡这出戏演完的时候，等到杨月楼谢幕的时候，那可真的是众人一呼，屋瓦围动。这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杨月楼的演出十分的看好。杨月楼之后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就开始四处去巡演，而这个案件就发生在杨月楼到上海演出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引发的一个与婚姻有关的事情。话说1873年这一年的年初，杨月楼随着他的戏班来到了上海，他首先进入到的就是租界内的一个戏园子。当时上海戏剧界有2个戏园比较有名，一个叫做丹桂园，一个叫做金桂园。按照传统，丹桂园的剧目往往优于金桂园，所以金桂园为了能够闯自己的名声，就重金聘请了杨月楼。杨月楼这次到上海没有去丹桂园，而是在金桂园唱戏。当时开办不久的《申报》曾经引述一个人所写的《竹枝词》，描述杨月楼当时演出的盛况。这四句是这么说的：金桂何如丹桂幽，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惊掉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杨月楼在上海演出的剧目叫做《樊王宫》，说的是男女情事，演出非常动人，连演了3天。这3天当中，就有一对广东籍的富商妻女连看了3天，而其中这个看戏的小女子叫韦阿宝，年方17。这位韦小姐连看了3天戏啊，就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之情，而且是此情难已，她也就不顾什么传统的礼数，私自写了一封情书，托她的奶妈王氏传给了杨月楼。在这封情书里头还附着了一张红纸，上面写着生辰8字。对女孩子来讲，这不是可以轻易示人的东西啊，所以这种种的举动都在表露着这个女孩对杨月楼的倾慕之情。而杨月楼看完了这封信之后也是半信半疑，也就是他有点紧张。他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这和当时的世俗观念和法律规定不无关系。在晚清时期，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地区，自从开埠设立租界之后，西洋人就不断地涌进这个海边城市，自然带来了洋人的商业贸易与文化艺术。十里洋场的外滩比起皇都京城，那当然是更显得热闹与繁华了许多。西洋文化既然已经渗透进了这个城市，以往依据传统的社会身份和特权地位而形成的上下尊卑的身份等级关系也就大为松弛，以往的封建礼教思想也渐渐退出了主导地位。而本案的女主人公韦阿宝出身豪富之家，自然耳濡目染，颇受影响。
在当时写出这样一封求爱信，其实是不足为奇的。说到这儿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该结束了。如果您想知道杨月楼和韦阿宝到底会如何发展下去，这件案件的冤屈又到底会出现在哪里，希望您在下次同一时间

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

波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工业机器人教室，学员们正围着机械臂练故障排查和偏差修正。培训老师一句话点破了关键，通过零基础教学，他们很快就能上手。珠三角智能制造人才太紧缺了，市场供不应求，免费学完就业面直接拓宽。电子信息技术学员邓俊说的更实在，他说啊，学堂解决了我模型适配和数据准确性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非常认可。此外，深圳还创新推出了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正值暑假，孩子们在家呀不仅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明显增加，而且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个女孩每天都玩这个拼豆，眼轴成倍的增长，近视风险大幅增加。 那数据显示呢，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到了50.3%，数量过半，国家持续关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问题。那暑期如何科学用眼？电子屏幕的使用就是近视的元凶吗？哪些用眼习惯会埋下近视隐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知名专家主任医师张成月，为大家系统的解读。张主任你好。你好，主持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张主任，其实这个知道您在儿童屈光不正斜视弱视的这个规范诊疗领域啊经验很丰富，也长期参与全国性的共识和指南的研讨，您比较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刚才说到了一个最新数据啊，说全国有一半的这个学生其实都近视，当然这个趋势我查了还是逐年下降的，结合您的临床经验，您可以给我们先总体说一下，就是当前这个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面临哪些挑战呢？
1: 那么呢，正如刚才主持人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准确的一个近期发布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那么目前呢，我国的儿童青少年的一个近视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高发、重度和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关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这个话题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近期呢，国家的卫健委也是联合了13个部委。 共同制定了一个儿童青少年的5件的这样一个促进的一个行动计划，这我想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么在这次5件的一个促进行动计划中，也将我们儿童青少年的一个视力健康纳入了这个5件的一个行动。那关于我们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我们未来对于近视的防控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预防，第二 就是这个已经近视的孩子，我们要控制他的近视度数的这样一个进展。这个5件活动就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工作中要预防。

0: 一般眼轴增长控制在 0.05 毫米以内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个孩子如主持人所说，他这么短的一个时间眼轴是增长了 0.15 毫米，其实是远远超出了这么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眼轴增长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范畴。
1: 嗯，我们再科普一下啊，就是说大家一般会以为说这个眼轴增长其实就是要近视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嗯，其实我们近视的一个发生就是我们的眼轴增长过快，它的一个长度超出了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就导致了这样一个近视的发生。其实近视的发生说根本问题就是眼轴过长了所导致的，这是我们说的真性近视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原因。
1: 现在啊，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用眼卫生，也知道要保护青少年的眼睛，很多家长都已经很上心了，说电子屏幕孩子不能看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看了那肯定近视。其实现在防电子屏幕也是有点这个草木皆兵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使用是近视的元凶吗？尤其是现在假期嘛，小孩难免上上网课，看看动画片。
0: 其实来说啊，这个视频类的电子产品的一个过量的使用，其实目前来说也是导致这种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说它导致近视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看电子屏，比如例如手机和 iPad 等等这种小屏幕的这种电子产品，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用眼。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孩子玩那个游戏，或者说读书写字时间过长一样，我们都是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所以说目前我们总结出来一个，就是对于这种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一般来说就不建议他使用任何的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那么对于3到6岁的这种幼儿，我们是尽量避免他接触这种视频类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机啊 iPad。 那么对于这种小学或初中阶段的这种高中阶段的这种学生，那么有时候他不可能去避免去使用，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作业啊，可能都需要用这种电子产品去完成。
1: 嗯，
0: 那我们建议他非学习目的的使用这种电子屏幕，单次时间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来说累积的使用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就是使用一段时间，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了，我们一定要做刚才我说的20-20-20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其实看手机屏幕也是近距离用眼。我们20分钟以后要远眺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以上，去充分让我们眼睛得到一个休息，来达到这种防止这种眼轴增长过快呀，这个远视储备消耗过快呀，这种像近视发展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我们其实再聊几个大家常见的做法，您看看就是这个做法对不对？有些家长说看这个手机屏幕动画片，哎，这个对眼睛不好，投到电视上看，因为电视屏幕大。还有做法说把 iPad 这个屏幕的亮度调得稍微暗一点，或者是贴一个就是那种磨砂的护眼膜，觉得这样能更好的保护眼睛。还有的家长就很担心，说孩子一旦戴上眼镜了，以后这个度数就会越戴越深。我们先以这三个为例啊，您说说这三个做法对不对？
0: 的确是很多家长都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啊，就很多疑问，尤其是对我们孩子

0: 身，得他走了。过了半年再到我门诊来看的时候，发现他的孩子度数一下增加了200度，当时他特别的吃惊，他说我都没让戴眼镜，怎么还这么加深。其实对于这种已经近视的孩子，戴和不戴眼镜我们做过这种临床实验，就是我们给他配一个合适的眼镜的这种孩子，他的近视的进展速度远远要比已经近视了但是我不戴眼镜这种孩子进展的这种速度就是要慢很多。也就是说我们佩戴合适的眼镜反而能够延缓我们近视的一个增长的速度，而你近视的孩子越不戴眼镜，他近视的增长的速度其实是越快的。所以在这里我也要郑重的跟各位家长要说一下，我们孩子如果真是在医院检查是近视了，一定要尽快的给孩子戴上一个合适的一个防控的一个眼镜。
1: 那我们这一块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了，怎么去科学的去防控近视，有哪些科学的手段。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药品，也包括一些眼镜类的，是能在假性近视阶段有效来抑制这个发展的。
0: 好的，其实从这个近视的防控来看啊，首先要做好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用眼的一个习惯，包括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尤其是上了小学和中学的这种学生，我们一定要读书写字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要求。

0: 呢？
1: 对于我们就是低龄的这种儿童，其实国家卫健委曾经发布了一下这个0到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的规范的这样一个试行版，其实也是规定了对于我们0到6岁的儿童，我们要在他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要规定要进行13次标准的这样一个眼保健和视力的一个服务的筛查。那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们会根据他配合的一些程度，会给他做一些追视啊、注视的检查，还有一些常规的。等他到了3岁以上，可以配合这种视力的检查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定期的做这种视力的检查，以及屈光状态的这种筛查。其实我们都已经配备了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适合他们的一些检查的这个手段，家长都不用担心这些检查手段一般都是无创的，可以很快的检测出孩子的一个眼球的屈光状态是不是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还有当他会查视力以后，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的一个视力标准，根据孩子检查出的视力情况，可以评估他是否达到了这个年龄段，这个孩子应该达到的一个视力的情况。如果说他出现这种异常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给孩子做进一步的这种检查，包括这种有没有可能存在眼球的一些病变啊，包括眼底病变的检查，我们会给孩子做散瞳眼底检查。那么对一些屈光异常的孩子，

0: 这个肿瘤，其实它是一种罕见病。它呢是在16000到18000个正常出生的孩子里面是存在一例这种新发的病例。视网膜母细胞瘤其实是我们儿童眼内最常见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说它是一个恶性肿瘤，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疾病如果延误诊断和治疗的话，这个肿瘤会转移到我们孩子的眼外，可能会转移到我们的孩子的头颅里或全身的其他组织器官，最终造成孩子死亡的这样一个风险。大多数视网膜母细胞瘤呢是发生在3岁以内。为什么会这个肿瘤发生在3岁以内的孩子呢？是因为它跟这个肿瘤的起源的细胞是有关系的。因为在我们这种年龄比较小的这种孩子的眼内啊，存在这种未分化的一种视细胞，我们称之为视锥细胞，也是负责我们正常人呢白天的视力的一个视细胞。那么它呢出现了一个基因的突变的时候，它就容易从一个正常的细胞转化为一个肿瘤的细胞。那么目前呢，针对这个肿瘤呢，国内外的这个专家呀，也是开展了很多的有大量的临床的研究。那么近些年来，针对这个肿瘤的治疗手段呀，也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那目前针对这个肿瘤呢，我们主要是采用的是全身和局部结合的这种化疗的一个一线的这种手段。那么总体来说，那么近些年来除了化疗以外，我们还出现了很多这种更新的这种治疗手段，包括这种前后房的一个双房的一个注射化疗，还有就是玻璃腔的注射化疗，以及还有这种很多的这种医生那么采用了这种剥切的一种手术来治疗这种视网膜母细胞瘤。那么这一系列新的治疗手段的一个应用，那么就大大提高了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的一个生存率。那么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孩子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他们还能保住自己的这种有问题的这种眼球，甚至说保存了一定的这种有用的视力。
1: 嗯，
0: 所以说就近些年来随着我们治疗手段的这种更新，对于视网膜母细胞瘤的这种治疗的预后已经较10年之前有了一个大大的一个飞跃和进步。
1: 嗯，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那么尽管说这是一个罕见病，那我们可以在节目最后稍微科普一下，就是视网膜母细胞瘤早期有哪些信号呢？
0: 这个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信号啊非常有特点。那么最常见的啊，一共它有2大这个有特点的一个表现。第一大就称之为白瞳症。怎么回事？就是很多家长在这个给孩子拍照的时候，或者说在阳光下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瞳孔啊，咱们孩子的黑眼珠的中心那个瞳孔的位置反出的光是一种黄白色的，有点像猫的那种眼睛。大家看到那个猫的眼睛，它的那个在阳光下的一个反光就是一个黄白色的。那么正常的孩子他的反光应该是一个红色的反光，但是视网膜正常的反光反出来的应该是红色的，但是这种有肿瘤的这种眼睛，他从瞳孔反出来的光是黄白色的。为什么？因为他反出来的是肿瘤瘤体本身的一个颜色。所以说在临床上大多数的孩子到门诊就诊，他的主诉就是家长说，我为什么带孩子来看你的门诊，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孩子的眼球出现了一个异常的一个反光。所以说这种白瞳症是临床上这种发现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最主要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表现。那么第2大常见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这孩子出现了一个斜视。你想一般来说孩子正常的孩子他眼双眼是协调运动的，非常的正，因为出现肿瘤以后会

0: 到我们门诊来检查，我们给这个孩子做了一个眼底检查以后，呀，发现他眼底存在这样一个肿瘤。所以说，这种白瞳症和这个斜视，其实是我们视网膜母细胞瘤早期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特征，一个特点。
1: 那么其实还想给更广泛的家长提供一些暑期帮助青少年护眼的实用建议。最后，你也可以提纲挈领的给我们说说暑期护眼最重要的要做到什么。
0: 暑期啊，因为是很多孩子都放假了，那我想呢，我们家长朋友们跟孩子的接触时间呢是比较长的，所以说尤其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暑期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暑期的同时，也要保证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用眼。那么刚才我提到了，其实很

0: 在家里，在家里面看看书，打打游戏，就不愿意出去。那么刚才我提到了，其实每天保证2个小时的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是我们有效近视防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孩子在暑期能够更多能跟大自然去接触，那么增加他们的一个户外的活动，不单单这个户外活动能起到我们这种防控近视的同时，那么也能够充分的锻炼孩子的一个身体，增强他们的一个体质。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让孩子，就是说完成暑期这种规定的作业之余，也让孩子要轻松的放松眼睛，尤其是就学习一段时间。刚才我说的20/20/20原则，又提到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让他看一段的近距离的学习写作业以后，我们一定要提醒孩子，一定要停下来去看看远处，要让孩子的眼睛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放松。那么还有一个第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在暑期的时候要管控好孩子的一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时间。那么刚才我已经在节目的开始，对于各个年龄段的这种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述，那也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按照我说的这个时间，尤其在暑期要监督好孩子，那么按照规定的时间，每次单次使用的这种非学习目的的就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时长不超过1个小时。而且暑期那我们不上学了，那我们也希望家长也能够保证孩子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作息时间，保证他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要保证他的一个合理的一个膳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几点。
1: 走出去，提示孩子放松眼睛，良好的作息，充足的营养，做到了这几点，相信啊，这个暑期后门诊近视的孩子能有所减少。好的，那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知名专家主任医师张成月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3: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4: 目前医疗改革
3: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
5: 前北京健康
3: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本期嘉宾何清华，北京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何清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话题啊。再一次欢迎一下何主任。您好。
7: 您好。
6: 您看这个高尿酸血症其实在我们的人群当中得病率啊，患病率还是比较高的，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扰啊。就比如说一旦罹患这个疾病，我的生活的幸福指数就下降了，甚至于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太痛苦了。

取决于我们的这个嘌呤的一个摄入还有一个排泄。那么这个摄入呢，它是在我们的高尿酸血症里面大概是占了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是呢，现在在一些年轻人或者饮食不当的这个群体中，可能这种占比会有这种增高的趋势。所以呢，对于这个饮食的这个管理啊，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于

0: 啊、豆苗、香菇等等啊，相对来说它的嘌呤含量呢偏高一些。那么我们在摄入的时候，如果是有过痛风病史发作的患者，可能就需要限制它的摄入量，就不要长期大量的食用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是建议对于这种急性发作期的要尽量避免。那么在缓解期的时候可以适量的使用啊，这就是适量的使用，就是可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很多人认为我就是动物性的食物一定不能吃呗，
1: 肉都不让吃。
0: 对对对，但实际上也不是哈，并不是所有的动物性的食物都是高嘌呤的。这里我们提到像牛奶呀、鸡蛋呀，实际上呢，这个它的嘌呤含量是很低的，尤其是鸡蛋，基本上嘌呤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白肉它的嘌呤含量是中等的，比如说这个鸡肉和鸭肉它是白色的啊，它也是可以适量的摄入的。那么这里的建议，对于动物性的食物的摄入的建议，就是要尽量的避免食用这个动物的内脏啊，还有一些浓的肉汤啊，涮锅呀。那我们吃的时候尽量可以选用一些瘦肉，比如说尽量煮把那个这个汤去掉啊，吃这个瘦肉。另外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低脂的乳制品，这个嘌呤含量都很低，是可以增加我们蛋白质的摄入的。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可能没有重视的，就是我们只看到食物中的嘌呤，而不去控制它的总的热量，还有一个脂肪的含量。那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个高脂肪啊、高热量的食物啊，尤其是咱们现在油炸的，高热量食物，因为它口感很好啊，大家都爱吃。那这些食物吃完了之后，它会促进我们的这个肥胖的发生，而肥胖的发生，它是会增加我们高尿酸血症的发生概率的。所以呢，我们不仅仅要关注食物中的嘌呤的含量，我们也要控制每天的总的热量，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要适当的增加我们这个粗粮等等，这些食物是可以我们适当的增加的。
1: 那何主任想问问您啊，就是跟结合您的专业，因为是这样，有一部分人啊，就是特别的在意自己的身体，得了这个高尿酸血症之后，真是严格忌口啊，就好多东西都不吃了。他会不会，尤其是像老年人啊，会不会真的就是因为这些饮食上的控制，导致我们比如说身体当中肌肉量的减少啊，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这种肌少症，这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啊，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需要提醒给大家的呢？
0: 有的。刚才您提到这个肌少症是一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的话题啊，因为咱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包括我们人均寿命都延长了，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我们今后老龄化的问题。那实际上很多的疾病啊，它这个都是跟增龄是相关的，像代谢性的疾病，它都是跟增龄相关。那很多的代谢性疾病，我们都在强调饮食控制，就是什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是现在大家意识到了，我们可能更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均衡的营养，就是在保证各种营养素啊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去进行适当的一个控制。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呢，其实尤其是老年人，他跟我们蛋白质的摄入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是要求或者叫建议我们每天都要摄入充足的蛋白质，尤其是这个优质蛋白啊，优质蛋白它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肌肉的质量啊，还有这个力量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之后，我们再控制这个总的热量的摄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了，除了蛋白质摄入之外，我们其他的宏量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啊，还有这些这个脂肪啊，它在每一顿饭里面都是有一占。

0: 尤其是合并有一些慢性肾病或者是冠心病的人，这个时候我们会甚至我们要求把尿酸水平控制在300，不要超过300。
1: 哦，不要超过300
0: 啊，这是比较要求
1: 严
0: 的，对，因为我们认为如果高了之后，它会增加我们的一些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1: 嗯，
0: 那具体呢，落实到某个人，你要控制在多少？那这个确实是要根据我们的个体差异来看的。我们也不是说越低越好，比如说你没有任何危险因素，就刚才说的，我要求300，这个时候我们幸福指数可能会就会受到影响。
1: 哎，
0: 啊，根据我们的具体的一个合并的疾病的情况，我们设定一个个性化的控制目标，是可以实现刚才您提到的，我是不是在保持稳定的尿酸稳定的情况下，我适当的来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膳食的一个选择，是可以做到的。
1: 嗯，所以这个首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啊，去问一下大夫啊。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控到360，大夫说就可以了，
0: 对，
1: 这就可以了。
0: 对，
1: 但
0: 是
1: 有些人就到300哈。
0: 是的，
1: 因为具体的情况现在叫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没错，
1: 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方面，在饮食上面一定要听大夫的话，而且呢，就是咱们多说一句啊，就是定期的随诊啊，这个
0: 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定期监测自己的这个血尿酸的水平也
0: 非常重
1: 要。
0: 没错，
1: 那这个低嘌呤的饮食，刚才您提到了生活当中应该合理搭配啊。就咱就说到这个酒类的风险哈、啊，为什么老说啤酒？是不是啤酒当中的嘌呤的含量更高一些啊？
0: 哎，对。说到酒的话呢，因为咱们国家现在这个酒文化还有这个好客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哈、那为什么酒精就跟这个尿酸它就干上了呢、实际上这还是有一些科学的道理在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酒精本身呢，它是会干扰我们的尿酸的代谢的，这一点非常的明确。它从哪些方面会干扰呢？首先酒精它会抑制我们尿酸的排泄，就喝了酒之后尿酸排不出去了，因为这个酒精它会抑制我们肾上腺的一些刚才说的那个酶，那它不排尿酸，那不排不出去，那不就尿酸在体内就滞留了嘛，是吧？另外呢，酒喝了酒之后，这个酒精它会加速我们嘌呤的代谢，它又会增加尿酸的合成。
1: 嗯，
0: 你想想，它一方面增加合成，一方面那边排不出去，
1: 对，这身体上肯定越来越高、啊。
0: 对，所以喝酒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高尿酸血症的发生概率。另外还有一个呢，酒精本身呢，它也会诱发痛风啊，就是因为这个，它会通过各种机制哈，一个是升高我们的尿酸，另外这个酒精喝酒的人，你会发现它痛风的发生概率会比单纯的高嘌呤的食物，就是有人你一个喝酒的，然后一个天天吃肉的，你会发现喝酒的人他痛风的发生概率
1: 更越
0: 更
1: 高一些、啊、
0: 对对对、是这样。这说明酒精它自己有单独的影响嘌呤代谢的因素。那还有的话，酒精它的综合的危害有比如对肝脏的损害啊，脂肪肝，是吧，然后呢代谢的紊乱，影响了血脂，还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那这个都是酒精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刚才说到那酒跟酒之间有没有区别，那实际上还是有的哈。非要排序的话呢，那还是按照酒的含嘌呤的浓度的高低，它还是能排出一个高低来的。那么首先是个黄酒，我们认为黄酒里面的含嘌呤是浓度最高的。
1: 黄酒是最高的。
0: 对，它大概是100毫升里面有11.6毫克的嘌呤，100毫升的二两酒里面有11毫克。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酿造工艺里面，它保留了它里面的大量的嘌呤，所以呢，有过痛风患的人是要绝对避免喝黄酒的。
1: 你看，
0: 然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啤酒啊，它也是含量偏高啊，它的偏高的含量是100毫升5.7毫克，比刚才黄酒要
1: 少
0: 一
1: 些，
0: 但是也算很高的。
1: 对对对，
0: 同时它除了这个嘌呤以外，啤酒里面它自己还有一种叫鸟苷酸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它也不好。那么

0: 那这里的话，我们建议的是一个大部分的成年人啊，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老年人呀，或者是合并有心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个的话就得特殊的对待，根据医生的建议，每天最多有需要喝多少水，这个需要单独对待啊。那么从喝水的类型来看的话，白开水是最好的，
1: 最好的，对，
0: 或者是淡茶水，实在有人实在喝不下白开水，淡茶水也行，因为茶里面的话，它可以有一些茶多酚呀，它可以辅助我们利尿，帮助我们去促进尿酸的排泄，但是不要喝浓茶，
1: 不要喝
0: 浓茶，里面嘌呤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饮料是要绝对禁忌的，比如说尤其是喝含糖的饮料，果汁啊，可乐呀，那酒呢，还有一些汤是都不能喝啊，
1: 不能
0: 说喝汤当水，
1: 那
0: 对于喝水的这个时间啊，建议有没有什么建议？那当然最好是分时段的均匀饮水，你不要说我一上午

0: 是这个酮体它在我们的体内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它会怎么样啊？它会这个竞争性的抑制这个尿酸的排泄，就是肾脏它去排酮了，它就不能去排尿酸了，所以呢尿酸就存起来了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吃的少嘛，也是有一个脱水的效应啊，在这个快速减重的过程中导致水分的丢失，尿液浓缩，那这些因素呢都是会引起我们尿酸升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呢我们要强调循序渐进，一定是循序渐进。
1: 哎，那最后我想问问您啊，就是这个2025年今年，比如说我们在最新的治疗痛风的指南当中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些点啊，这个在最新的这个指南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内容，您也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这个我们随着我们对一个疾病的认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理念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哈，包括一些新的药物的出现啊，然后促使我们对这个疾病会有更好的一些管理的一些办法。刚才提到的这个2025年的中国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诊疗指南是咱们国家自己根据咱们自己的人群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那实际上我们临床工作中我们也会很好的去参考这样的一个指导，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管理。有一些更新啊，这个是相对来说有点偏专业的问题，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几个层面吧。首先呢，在这个诊断和评估方面有一些小的更新，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无症状性高尿酸血症，它什么时候该治，什么时候可以不治。那在这个里面呢，它就给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分层，就是比如说你没有症状，只是血尿酸高，是不是就要吃药啊？那不一定的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危险的分层，我们叫危险的分层啊。比如说你除了这个高尿酸血症之外，同时发现了肾脏功能的有轻微的下降，我们有一个指标叫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它就提示有一个轻微的肾功能下降了。或者除了高尿酸血症以外，你同时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个尿酸性肾结石，还有一点痛风性家族史，虽然你没有，但是你爸妈有。
1: 对
0: 这个危险因素就会传到你的身上，有一其中任何一项就需要治疗，
1: 那就需要治疗。
0: 对，非常明确的一个推荐了哈。那对于治疗目标也当然也有调整，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治疗目标，我要降到多少我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吃喝的情况哈。那么也提到了，就是对一些单纯的高尿酸血症就没有危险因素的。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0: 起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今天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 线、S5 线、S6 线今天恢复通车。
1: 文旅方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确认安全后恢复开放。
0: 8月11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每小时96毫米。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
1: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介绍，这次降雨的主要系统，一个是白海豚残涡的外围云带从南向北输送，另一个是高空槽的云带，也是南北方向的，二者在北京地区合并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南北贯通比较宽广的云带，这个云带的形状就决定了北京地区降雨带的形状，所以北京出现了一个从南到北降雨比较强的雨带。
0: 那么至于为何北京出现降雨不均匀的情况，这与天气系统、地形都有关系。北京降雨较大的位置，一个是偏东的区域，这主要是因为有强回波影响。另外，北边的延庆、昌平、密云，是因为南风在向北运动的过程中和北边的山相碰撞，地形对降雨有增幅的作用，使得这些地区的降雨会更加明显。
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昨天发布了2026年第十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涉及丰台区叶各庄地块，土地面积约 6.61 公顷，建筑规模 14.15 万平方米，计划于近期供应。今年以来，丰台区聚焦城市更新，持续推动站城融合，供应的商品住宅用地全都位于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完善区域。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0: 争议屡见不鲜，海底捞、西贝等餐饮品牌都曾因宠物狗用餐事件登上热搜。今年5月，由于一段宠物狗在海底捞门店吃蛋糕的视频被曝光，海底捞于5月26号宣布停止宠物友好试点，三家试点门店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
1: 那么除了餐饮行业，多地的商场也对原本设置的宠物友好标识进行了调整。今年2月1号，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等单位起草的宠物友好型商场运营规范施行，其中提到宠物活动

0: 八月以来，西北太平洋已经进入台风活跃期，未来还将有多个热带系统活动，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对我国的灾害影响。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昨天通过官网宣布，拟聘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任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这届赛事唯一一金。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宣布退役。
0: 米兰冬奥会周期，中国短道队状态几经起伏，在今年初的冬奥会上只收获1枚银牌，成绩陷入低谷。这是自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以来，中国短道队在冬奥会上首次没有金牌入账。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12号宣布，任命中国单板滑雪冬奥冠军苏翊鸣为其体育促土地韧性大使。拥有这一新身份的苏翊鸣将参与推动青年和体育社群参与土地保护与修复，倡导韧性不仅源于坚持与决心，更在于守护维系生命、生计和体育本身的自然环境的理念。
0: 新华社援引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

0: 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

0: 态，业主张先生介绍。
1: 现在的话呢，从那个一期到保利二期的西南门那个地方的话，是这两天应该会铺最后一层油。但是保利二期就是从那个西南门一直往东到十号楼那一块的话，今年基本上就是没有动工了，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是开不了了。
0: 道路长期不通，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工地

0: 是 OK 的，因为我们也往那边走过，只是那边确实有点不方便。
1: 针对居民质疑的围而不修问题，记者采访到一线施工方相关工作人员，对方回应了最新施工进展，同时区分了现有道路工程与连通五环的北路东延新项目，分别说明了两项工程的推进节奏与手续办理时间规划。
2: 据了解，您说的这个通五环这个是另一个项目，它应该就是叫上北路东延，但是现在的名字没定呢。然后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它这个方案已经批了，但是现在没有取得立项，然后应该是力争26年年底或者27年年初取得这个立项手续。
1: 施工方还表示，8月8日已完成小区南门门前路段沥青铺设，居民可以从小区南门直接驶入焦化厂北路。施工方还介绍，工程自去年开工，推进速度稳定，汛期前已完成雨水下游保障。
2: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围而不修的情况，现在目前我们那个已经是在今天这块

0: 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

0: 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

0: 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1: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

0: 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

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

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

0: 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0: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晚8点，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8月11号到12号，受强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34毫米，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是206毫米，每小时96毫米。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历史极值，全市无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都已及时处置，各方面情况平稳。防汛应急响应结束后，市民需要注意各项措施的调整。交通方面，今天本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明天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今天起全

0: 可以停在安全的区域，纸车可以前进到低洼地域，包括隧道和地下车库等一些低洼地区。目前这台设备是抗洪抢险和城市内涝的主力抢险设备。
1: 记者看到，排水车的纸车在湖边源源不断地将湖水抽出，通过一根数十米长的管道排到紧挨通明湖的通惠河灌渠内，再一路向南汇入距离不远的凉水河，最后流入大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局水务建设处处长毕雪瑜介绍，7月12号强降雨时，经开区缺少这种大排量的排水设备。
2: 通明湖公园是一个平地两用的设施，汛期主要体现蓄涝的功能，设计能力是70万方，大约36万方的生态水位，有30多万方的调蓄的能力。但是那天712汇聚了大约有100多万方的水，地铁站的水是要排到市政管网里，通过市政管网再往湖区排，如果湖区的水位控制到位，不会顶托咱们的市政管线，地铁站周边就不会出现积水。7月12号那场强降雨比较极端，通明湖的水位最后跟路面都齐平了，所以路面出现积水。
3: 237之后，北京防汛救援装备持续升级，在门头沟区应急救援第一中队，新装备让队员们应对突发汛情更加从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4: 门头沟区应急。

0: 换乘通道和扶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公交总队新宫站派出所民警何鑫介绍说，
1: 各个站点配齐了沙袋、挡水板以及抽水泵、警示标牌，并且同步配备了便民雨衣，免费的向乘客发放。根据早晚高峰客流变化，警力前置站口，及时疏导聚集客流，维护出入口的通行秩序，防止人员拥挤。紧盯第八出入口、换乘通道、扶梯口，巡查积水渗漏隐患。现场呢，提醒乘客防滑避雨，快速处置各类风险。
0: 在降雨期间，北京警方还加密了对于重点区域的巡查，一旦发现了积水或渗漏隐患，第一时间联合运营企业处置。与此同时，路面交通同步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安全有序。大兴交管支队民警王美乐介绍，支队在重点路段都部署了岗位和警力。
2: 针对此次降雨天气过程，大兴交通管理支队全员在岗，重点加强对这个夏凹桥历史积水点位的全程24小时值守，安排17辆巡逻车、6辆清障车、9组交通应急抢修维护力量，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超速行驶，严禁紧急并线，在城区内遇到低洼积水路段要减速稳定行驶，发生交通事故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3: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入汛以来，北京市民政局联合应急、水务、消防等多部门对全市600多家备案养老机构开展拉网式防汛风险摸排，梳理出195家涉汛风险机构，分类建档，精准落图，建成全市养老机构防汛避险一张图。全市构建市区机构三级防汛体系，督促各养老机构落实一区一策、一院一策，针对低洼易涝、山洪易发点位，细化人员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和值守力量，对重度失能失智老人落实一人一户帮扶机制，确保转移期间照护用药食宿服务无缝衔接。目前，北京已建立多部门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打通预警推送、抢险支援、医疗保障通道，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汛期安全。
4: 另据报道，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已接到本轮强降雨出险报案115件，其中车险暴雨报案89件，农险种植险报案13件，非车险报案13件，车险暴雨报案集中在顺义区、昌平区。
3: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起，国航北京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截至8月

0: 我们这次进球的判定呢，是需要有两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这个进球才算有效。它只有一台呢自己踢进门，这个进球是无效的。除非本方的队伍在场的机器人数量小于等于两台的时候，一台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有效。
1: 谈及清华大学火神队的目标，郭彤的回答很干脆，卫冕。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真正价值在胜负之外。
2: 足球首先它足够小，它有很多规则的限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也足够复杂，因为足球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它所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家庭机器人或者说援助机器人。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无线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宣布，近日已完成 A 轮融资，累计融资规模超亿元。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太空巴士系列轨道转移飞行器 OTV 的首飞验证、后续型号研制、工程化迭代及规模化制造能力建设，加速推进太空巴士系列产品及星座布局。相较于

0: 也就是从那个西南门一直往东到十号楼那一块的话，今年基本上就是没有动工了，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是开不了了。
1: 道路长期不通，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工地围挡把去往大商场的直线距离硬生生切断，大家日常采购得绕好几公里。不仅如此，围挡里堆放的大量建筑材料也让居住环境大打折扣。张先生说，
0: 保利二期南侧这个五号楼到这个十号楼这一段的话一直围而不休，对我们的这个生活造成影响。第一，就是我们小区的南大门无法打开；第二的话呢，就是旁边堆了很多的这个建筑的材料，对我们这个环境有影响；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本来可以直行到惠多港购物，现在的话需要绕行三公里，这是对我们这些影响。就是正常的话，我们是往东可以步行从那个五环桥下去那商场的。
1: 针对居民关心的施工进度，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王四营乡规划科工作人员，解释了当前的施工安排，也提到了此前停工的客观原因。
2: 前他那施工进展就是要铺咱们保利二期就南门门口那一段的那个面油，保持跟这朝阳一号的这个面油等于齐平嘛。整条路它是还估计应该是到年底，它有一个施工时序的问题，为方便咱们周边居民这个通行，它是临时开通的这条路，您能理解吧？然后它铺完这个面油了，但是它整个这个施工时序，包括就是那个管线什么，它是到年底。
1: 居民们最盼着能早点修通去惠多港商圈的路。对此，属地工作人员表示，当前施工标段并未覆盖这一路段，暂时无法给出明确节点。博望花园东社区筹备组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为了方便居民步行，社区正在筹划修一条简易步道。
3: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

0: 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

0: 3: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好，首先了解一下。

0: 拟供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涉及月各庄地块。
1: 国内方面会关注从巴威到白海豚，今年台风为何频上热搜？
0: 顾客用餐盘喂犬，小菜园十倍赔偿在场时刻，宠物友好再被热议。
1: 八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
0: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上升到二百。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 C919， 国航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昨天从北京飞抵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首次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正式迈向全球商业市场。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下午2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飞往乌兰巴托的 CA723 航班开始登机。登机口前，旅客们没有像往常一样着急排队登机，而是纷纷围到登机口前拍照留念。吴先生拖着行李箱站在人群里，这是他第一次去蒙古旅游，脸上满是期待。
3: 想坐国产919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919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2: 不远处，于先生正安静地端详着窗外停机坪上的国产大飞机 C919。他经常往返中蒙两国，当订票时看到了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新闻，特意选了这一趟。
4: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2: 随着飞机腾空而起，这些旅客共同成为了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的历史亲历者。据记者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向记者介绍：
5: 我的感觉还是我们的这个919这飞机还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整个这一路走下来，飞机给我们的感受也是飞行啊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完全胜任或者说是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2: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了750万人次。C919 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在2023年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本次 C919 飞机顺利飞出国门，成为了国产大飞机从国内运营迈向全球商业市场的里程碑事件。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表示。
6: C919 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品合规性获得其他主权国家官方认可，从国内商业验证到国际商业运营，以定期商业航班进入全球民航网络，保障体系从本土闭环的维修航材体系升级为跨境全流程运营保障能力，这条航线可以真实的验证 C919 在核心盈利区间的经济性优势，对市场推广的参考价值更高，为后续拓展

0: 停驶公交线路今天起陆续恢复运行，临时停航游船复航今天24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恢复常态化交通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优惠政策。S2线、S5线、S6线今天恢复通车。
1: 文旅方面呢，临时关闭的公园恢复开放，涉山涉水景区、帐篷营地、乡村民宿需要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隐患排除并且确认安全后恢复开放。
0: 8月11号到12号，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是34毫米，各区降雨量是极不均匀的。最

0: 可以提供空间运输、在轨操作、在轨延寿等多种服务能力，提供覆盖航天器部署、运行维护以及空间运营阶段的系统化解决方案。那目前呢，太空巴士系列首飞产品研制工作正在推进，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执行首次在轨验证任务。
1: 我们常说呢，中国人的梦想是星辰大海，希望由北京企业制造的太空巴士呢，能够成就我们实现梦想的交通工具。希望无限宇航公司的轨道转移飞行器呢，在下半年的首飞当中呢取得成功，同时呢，也希望注入公司的 A 轮的这个融资呢，能够像催生种子发芽的水，为北京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带来活力。
2: 再来说说昌平脑机接口产业生态圈再次扩容，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正式签约中关村昌平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园，计划建设规模化研发及生产基地一期。公司方面近日透露，核心产品北脑一号截至目前已完成40多例人体植入，力争2027年初申报医疗器械注册。

0: 风浪卡生成。今年夏季台风是一个接一个啊，尤其是八月以来这个台风扎堆生成，并且呢频繁影响我国。记者发现呢，公众对台风的关注度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像台风巴威、台风白海豚、白海豚已闭眼、白海豚提前登陆等等啊，关于台风的热搜话题频繁出圈。
1: 那么为什么大家今年特别关注台风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认为，一方面是台风扎堆来，使得关注度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远洋奔袭的超强台风巴威、白海豚先后登陆浙江，相似度很高，这两个台风都是远洋生成，快速爆发，维持超强台风等级时间长，而且长驱万里奔袭我国，登陆地的县市完全一致，而且呢白海豚强度更强，影响范围更大，给华东和华中地区带来的累计降水量也更大。
0: 今年呢，在厄尔尼诺的气候大背景之下，极端天气多发，这是否也造成台风更容易出现？对此呢，向纯仪表示啊，截至今年8月1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16个台风生成，与多年同期平均10个相比，多出了6个。那今年呢，已经有4个台风在我国登陆，较多年同期平均3.5个，是多了0.5个。这也体现了2026年厄尔尼诺强势发展，中东太平洋啊，这个上海温啊异常偏暖，造成了远海台风偏多，生成原地呢更偏东，台风深入内陆后呢，可能造成更为极端的风雨过程。
1: 是的，目前来看呢，今年已经登陆我国的4个台风带来的影响都挺大的，而且影响范围有叠加效应。中央气象台特别提醒，八月以来西北太平洋已经进入了台风活跃期，未来还将有可能有多个热带系统活动，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对我国的灾害影响。
0: 民政部网站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是327.5万对，离婚登记是138.3万对。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其中呢，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

0: 恪守公共文明，商家明确服务边界，双方各守分寸，宠物友好呢，才能够真正走得长远。那这里呢，实际上提到了这个宠物友好这样一个概念，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现在养宠的人越来越多。那你自己养时间长了，可能你会把宠物当成自己的家人，但是你到了公共场所以后，你用公共的餐盘给这个宠物喂东西，可能对于那些不养宠物或者是对宠物不那么喜欢的人呢，他们看了就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呢，这对我们养宠人呢提出了一个就是边界问题。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时间问题啊，一会儿再聊这个话题。曹老师，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前两天呢，我们介绍了本次新闻广播溯源之旅是受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有听众就问啊，为什么是竹山县？湖北十堰的竹山县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绿松石之乡，这也是世界绿松石的首要富矿区和主产地。
3: 是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啊，竹山核心矿口呢，主要有三个：云盖寺、鸭脚山和秦古廖，各有各的风格啊。但是这次的溯源呢，我们重点锁定的是圈内公认的金字塔尖，叫做云盖寺。
2: 云盖寺听起来像个寺庙，实际上是一座拥有3000年开采历史的老牌正统矿口。清代就开始大规模开采，云盖寺矿山2005年已经全面封矿，原石存量只减不增。现在市面上流通的每一块云盖寺老料都是卖一块少一块，不可再生的。
3: 那这顶级的云盖寺料呢，业内俗称叫做爆蓝啊，它的这个矿体分为三层，最上层的天蓝色料子最为珍贵，中下层则是以绿料为主。那这种天然的铁线随性自然，绝非人工可以模仿。
2: 目前市场上优质的高瓷高蓝原矿逐年递减，像网花蓝这样的特色品类在年轻群体中持续走红，价格不但水涨船高，还会出现假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持人加持要亲自跑一趟去看看这个市场的真实原因。
3: 是的，那这次我们特邀中保协的专家和加持一起啊，对绿松石进行甄别，全程

0: 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
1: 登山预报是有降雨，不太适宜外出登山。
0: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预计啊，未来三天多分散性雷阵雨，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对，今天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1到2级啊，处于低到较低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
0: 看一下大家互动留言，乘坐飞机您最看重什么？八通线说了，当然是选择准点率高的航空公司。
1: 准点率高哈，但是我看好多朋友都提到了三个字，安全性。
0: 对，安全性是第一啊，安全是无论是任何交通工具，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啊。还有瞌睡虫说了是他喜欢靠过道的座位行走方便，但我喜欢靠窗
1: 的，
0: 我觉得清静，但是每次下飞机的时候就得多等一会儿。
1: 对，
0: 多等一会儿啊。
1: 你像霓裳也说了，若是远途是否是直飞，他很看重这个，要需不需要转机啊。还有就是座位是不是宽敞和退改签制度。
0: 哎，退改签之前曹老师包括我们节目关注了好几次啊，就关于有的消费者退改签麻烦或者退改签扣的钱太多，这个也是需要完善的啊。
1: 对，
0: 投我以桃他在意的是舒适度
1: 啊，
0: 0821在意的是价格，
1: 价格，
0: 性价比啊，其实大家的考量呢，我觉得每一个